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听众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 Teresa。今天节目一开始，大家听到的是一种非常充满力量的泰文的敬拜诗歌，它的名字叫做《用心灵敬拜》。相信听众朋友心里应该会有一个好奇吧？诶，为什么今天节目要用这个泰文的？

0: 这个歌曲呢？我这个要从我生命中一段很奇妙的偶遇说起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在4月16号那天，在月光对话的第三集、第四集的节目当中呢，我曾经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Wendy。他呢是我在去年2025年在11月份去清迈旅游的时候，去金三角的路上哦，所认识的一位宣教士哦，这真的是神一段非常奇妙的安排。当时我非常惊讶的发现说，哇，竟然有跟我一样来自台湾的这个同乡哦，那他们一家人竟然就是愿意放下在美国非常稳定又舒适的生活，全家一家四口搬到清莱这样子的地方。清莱呢，它是应该是泰国北边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它非常靠近金三角。金三角呢，它是在联合国被称为是极其贫穷，而且是充满贩毒与战争阴影的泰北区域啊。我相信大家讲到泰北或金三角，也会想到诈骗园区啊。然而，他们一家人其实是为了要在这样子一个地方去建立一个属于这个孤儿的羊圈呢、哦。所以在这个我们的第三四集的节目当中呢，温迪跟我们分享了他当时要决定从美国这么舒适的生活搬到台北的一些挣扎跟领受啊，以及神是怎么样奇妙的透过一首诗歌来亲自回应他心中当时的一些困惑哈。那今天我觉得太荣幸了啊，我们再次的邀请到 Wendy 他来到现场，而且呢，我们邀请到他们这一家的灵魂人物，也就是 Wendy 的头哈，就是爱门徒之家的创办人 Steven 牧师。今天我们将要透过岳阳的远端连线，这也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次哈创举。我们要邀请现在目前人在泰国清莱的 Steven 牧师，以及师母 Wendy，她现在在台北跟我们一起对话，要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样一个家庭能够在2016年勇敢的做出脱离舒适圈这样的决定，完全来顺服神的呼召？所以，Hello Steven 牧师，你好，
1: 哎，你好，Teresa，
0: 你
1: 听众朋友，
0: 好，
1: 大家好。
0: 还有 Wendy 师母，她现在在我们现场，
2: 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欢迎 Wendy 师母再次来到我们的月光对话节目啊！今天是我们月光对话非常特别的一集哦，也是第一次透过岳阳连线。那Wendy 你在我们第三、第四集中有特别提到，就是2016是你们全家的一个转捩点哦。那当时也为了在泰国所收养的干女儿，所以决定全家搬迁到泰国清莱。但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 Steven 牧师哦，那能不能我知道当初是您先到了清莱去做了一个简短的拜访，所以才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经历啊。所以今天要请教 Steven 牧师，能不能从您的视角，因为上次我们是从 Wendy 的视角，所以来从您的视角来跟听众介绍一下这段奇妙的经历好吗？
1: 好的，好的，其实这整个过程都是神很奇妙的带领那个时候我其实全职服侍就是做牧养的工作呢，还没有很久，是2013年的时候，我2010年放下那个学校的这个学生辅导的工作，去读神学院，就成为全职的牧师了。
0: 是。
1: 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是已经大概十几年了，一直去这个中国的贫穷的地方，像这个贵州去做宣道，然后帮助学生的工作。做了十几年以后，因为中国的经济一直发展很好，就想说是不是在东南亚还有一定有更需要帮助的一些地方去帮助他们。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就跟着我们教会另外两位牧师去探访这个金三角地带，还有在缅甸的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好，那
0: 是。
1: 在那一趟呢，我们停留在清莱，

0: 的一个孤儿院3天而已。因为普通哈，我是一位非常不喜欢旅游、非常不喜欢坐飞机的人，
1: 哦。
0: 所以每次都是因为了事工啊，为了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要去宣道，我才勉强我自己去出国的，不然的话我根本不会出国的。
1: 是。
0: 所以每次出去我都，非常的怎么讲，难过，然后要好好的祷告。每次坐飞机回到洛杉矶降落平安的时候，我都很感谢神，然后求神再也不要差派我出去了。对，那次在新来的孤儿院呢，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其实没有，从来没有到过任何孤儿院，在美国、在台湾都没有去过，
1: 哈哈。
0: 在那里我就觉得，我大部分时间我都跟那些孩子混在一起啊，虽然语言不通，可是我很喜欢他们，我就觉得对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这个负担还有关心。所以只在那里3天啊，回到美国以后呢，我主要的跟我们的教会提起来说，哎，我第二年想带我们教会的大学生这个回去探访这些孤儿们，那他们都很
1: 哦，
0: 惊讶，说这是你主动提出来，不需要我们派出去啊。
1: 是，
0: 对，所以2014年 Christmas 我就带了一群大学生，美国的大学生去探访他们2个礼拜，
1: 就是也是你们
0: 这
1: 教会的，就是青年牧区的学生过去。
0: 哦，对，因为我在我们教会，我是英语堂的牧师，那英语堂的年纪比较轻一点，很多大学生这样
1: 是
0: 子，
1: 是。
0: 对，那在那次就有神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啊，因为我们学生每天都是跟那边的小朋友玩在一起啊，我就在准备讲到这些东西呢。有一天晚上就有学生来，我们的学生跟我来说，牧师。我们发现，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女孩，她每天都笑得好大声，好高兴，好可爱。我说，哎，对啊，因为她真的声音很大，大家都会看
1: 印
0: 注意
1: 象
0: 到她。
1: 深刻啊、哦！
0: 对，然后我们的学生就说，可是今天我们发现啊，她都没有笑，而且我们发现她有的时候躲在角落以后偷偷的哭。哦，我说那怎么搞的？她说他们就问那里有一些。这个童工会讲中文的，就跟我们学生讲说，我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是从小就没有妈妈，然后爸爸呢，因为在缅甸没有办法带那么多小孩子，就把2个女儿送到泰国的叔叔家，叔叔说帮他照顾，结果照顾1个月就把他丢到孤儿院去了，照顾不
1: 妈
0: 了，
1: 呀，嗯，
0: 他就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那。可是呢，他的生父还是在缅甸啊，所以呢，会偶尔寄一些钱来帮助他。那他又很会学习，
1: 嗯，嗯。
0: 所以因为在泰国的孤儿院是这样子，他们的义务教育是到初中为止，初中停了以后呢，大部分的孤儿们他们就要离开孤儿院啊，因为他们不能够继续求学，没有这个经费。哎，
1: 那
0: 那
1: 这
0: 可是
1: 个
0: 因为
1: 义
0: 他
1: 务
0: 爸爸。
1: 教育是政府提供的是吗？
0: 政府提供的到初三为止，这样子。
1: OK，了解，是。
0: 对，可是因为他会学习，爸爸又有机会可以寄给他一些钱哦，他就可以去上高中，所以他那年呢就在高一的时候。可是我们去探访他们的前1个礼拜，他的生父就过世了，在缅甸。
1: 哇。
0: 就过世了。那他的姐姐就跟他说，现在没有钱了，那你就没有办法上学了。所以他姐姐就请他离开孤儿院，跟他一起去打工，这样子。所以他就很难过。第一个他是他的爸爸死掉了，第二个他也没办法再继续学习，这样子。对啊，我就觉得说，哎呀，那真的好可怜。可是我在想说，那我们可以帮助什么呢？我们是外国人啊，对不对？这么多孩子。第二天的时候呢，我跟这个孤儿院院长去这个探访别的地方，我就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个学生，我就问院长是不是这样子？我听说发生这个事情，那院长说对，的确这样子。那我又在想说， 那你的是不是说，若是他有这个经费可以去上学，他就可以继续留在孤儿院，继续去上高中？院长说应该是这样子吧。那我问院长说要多少钱呢？他跟我讲，我想说也不是很多钱啊。那我想我就有感动，我说院长，我想我有感动，我想要帮助这个孩子，这样子。对，然后那个院长他回答我一句话，把我吓一大跳。他说：“牧师，你要不要考虑就收这个孩子成为你的女儿？”这是他提出来的。我当然没有想到这个事，可是他一讲，我的心里非常的震惊。我说：“要有什么种这个法律上面要怎么样子办？”他说：“哦，不是的，牧师，这些孩子们根本没有身份的，他们在缅甸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身份，是山区的少数民族，好像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啊。所以他又到了泰国来以后更没有身份，他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所以你没有办法用法律来收养他，你只能在神的面前 promise 说要做好的爸爸，帮助他，这样子。
1: 哇，
0: 哦，是这样子。
1: 那所谓，请问一下，没有身份的话，是说他就是没有国籍吗？他实在上就是实际上他是属于缅甸人还是泰国人？
0: 都不是，
1: 都
0: 他
1: 不
0: 们是
1: 是，
0: 叫做没有国籍的
1: 没有国籍啊。
0: 人，stateless citizen，有许多这样子的孩子在台北哦，我们帮忙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孩子们。所以我就跟温迪联络，跟我太太联络啊，我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哈。那你也认识温迪，你知道他的心是啊，他的心比我好的太多了。他二话都不说，马上他连看都没有看过这个女孩啊。好啊，好啊，很高兴哦，在泰国多一个女儿什么的，这样子就很高兴了。所以那一次就过2天以后，我就回到美国了。可是回到美国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发生了。那个星期天我就在教会讲道嘛，我就分享我在泰国的这些经验啊。然后我提到了这些孤儿们的时候，突然一下我就在讲台上面大哭，就控制不了这样子。那大家就觉得说：“哎呦，牧师好像很怀念这些孤儿们啊，然后又收养了一个女儿，当然会这样子。”哈，他们就很安慰我这样子哈。好。第二个礼拜又是我讲到，然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对，然后我自己也被吓到，因为我不是一个普通很会表达感情的人啊，所以那样子在弟兄姐妹面前那么的伤心，自己有吓到，所以很多人就问我牧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发生的我都跟你们讲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哈，然后渐渐的，我的孩子呢，温迪也是觉得说，哎，奇怪，你怎么对这些孩子有这么特别的这种怀念，很不寻常。所以那温迪他们就我们就想说，我不知道怎么再跟他们讲，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说这样子哈，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一起去探访这些孤儿们，你们自己看一看是怎么一回事情。
1: 牧师突然都不怕坐飞机了
0: 怕还是怕，可是因为很重要嘛，因为实在要坐很久，从洛杉矶坐到清莱，实在要坐很久，所以那年的暑假，我们就一家四个人，不是以宣道的身份，就是我们自己家人 vacation 去看。
1: 去清莱度假这样子。
0: 对，我和温迪和两个美国女儿一起去哈。对，那个时候他们就认识了我们收养的女儿 Summer，那又有很好的机会认识那边有很多的孤儿们，其实有好几位的年纪都跟 Summer 差不多，他们都已经是初中、高中了。所以那年就大家就感觉得到那边孩子们需要的爱，还有他们生命中是多么需要神和照顾他们的人
1: 没
0: 啊。
1: 错。
0: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是有一位女儿，一位阿卡族的女儿。可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变成5位了。
1: 有，上次 Wendy 在采访中有提到，所以你们当时是先收养了 Summer，那时候 Wendy 还没看过 Summer，对不对？
2: 对对。
1: 对，所以是第二年你们在全家回去的时候，
2: 嗯哼。
1: 就 才看到 Summer， 然后又多收养了四位女儿。
2: 对，那个时候就认识了，就是那孤儿院里面大概有四五十个小孩子，

0: 那初中高中生是大概有一半吧。那当中跟我们互动最多的应该就是这些高中生，
1: 高中生。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就跟他们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然后其中有一对姐妹，她们主动的那个时候来跟我们讲说，你知道你跟 Steven 说，你知道你长得跟我爸爸很像，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很有看到我父亲的感觉。
1: 好像看到爸爸
0: 对，
1: 这
0: 然
1: 样
0: 后他还
1: 亲
0: 给我们
1: 切，
0: 看他爸爸的照片，还
1: 嗯，
0: 真的跟 Steven 长得很像。
1: 神差派来的，真
0: 真
1: 的
0: 的，
1: 是
0: 后来
1: 神
0: 我们就
1: 差
0: 认
1: 派
0: 他
1: 来
0: 们做我们女儿。对，
1: 的。哦，好
0: 对。
1: 感动。那所以后来，你们全家去了这个泰国清莱去见到他们以后，是牧师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又多了四个女儿呢？
2: 哦，在那边，因为我们跟他们互动比较多嘛，然后
1: 是。
2: 发现是这样子，因为他们一初中以后的年纪哦，就是他们自己要解决，或是亲戚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其实是很没有帮助的。我们发现说，在孤儿院里头呢，其实被照顾的还 OK 啊，但一旦离开了，因为他们是在金三角地带呢，其实是还蛮危险的哈。很容易，若是听朋友的一些影响的话，会走到不好的这种职业中间，
1: 没错，
2: 因为他们需要钱嘛，需要生
1: 对，
2: 活，
1: 没错，
2: 对，
1: 诱
2: 所以
1: 惑
2: 我们
1: 很
2: 就
1: 大。
2: 对几位这些就是即将要可能要离开孤儿院啊，或是以后想学习很好，想要上大学，可是完全不知道是有什么方法上大学的一些。学生们，那因为我们自己生的孩子是两个女孩子嘛，所以
1: 是，
2: 就是跟女孩子就比较 close 一点。其实他们的男生后，我们后来 support 他们很多男生，其中一位现在已经是做牧师了，
1: 哇，已经做牧师了，太
2: 对，已
1: 奇
2: 经
1: 妙
2: 神
1: 的
2: 职业
1: 经历
2: 兵
1: 了，
2: 了。
1: 是是。
2: 对，那就是直接跟他们谈说，说，我和温迪跟他们谈，说我们想要做他们父母亲，可以以后帮助他们这样子。
1: 了解，哇，真的是神的呼召哈，真的是神的呼召。好，我们谢谢牧师的分享。我们到这边呢，牧师特别为我们挑选了一首很特别的歌曲，我们要不要请牧师来介绍一下？
2: 对，I worship you, Almighty God。其实。我后来会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在这段过程中都是神的带领。那每天我都需要从神那里来的亮光还有力量啊，因为在
1: 是，
2: 宣道工厂上真的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很多这些我喜欢的这些这个 worship songs 帮助我很多。那这首歌叫做《I Worship You, Almighty God》。让我可以很专一的可以跟神在一起。
1: 好的，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I Worship You, Almighty God》。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非常的高兴可以邀请到温蒂师母还有 Stephen 牧师透过这个岳阳的连线，他现在人在泰国的清莱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他这段非常感动人心的见证。在我们节目第三集的时候呢，温蒂当时有提到一个他们全家最就是决定要不要从清莱搬到决定要不要从美国洛杉矶搬到清莱的时候呢，神是透过一首诗歌哈，就是 This is Amazing Grace 中的歌词，其中有一句呢是谁把孤儿们变成儿子和女儿，这等于是神亲自回答了这个温蒂心里面的一些挣扎，让他决定跳脱这个舒适圈。那么牧师，我想是不是也能听听看您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比如说当时您全家有这样子的感动要搬去清莱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挣扎呢？那又是什么让你决定说我要来顺服神，来回应神的这个呼召，能不能请牧师分享一下？
1: 好的，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是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然后不是我一个人，是我全家人的人生，所以一定要很清楚才行。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一家人第一次去探访这些孤儿们还有我们五位女儿们以后回到加州的时候呢，就常常思念他们，
0: 常常想念他们
1: 对，然后有两位女儿那个时候也要准备要去上大学，只是他们家族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他们也问不到什么人，我们在美国也帮助不了他们
2: 你是说 Summer 和 Page 在泰国要读大学，不是美国的女儿，对，
0: 好，就是泰国的两位女儿要准备上大学了。
2: 对，
0: 那当时你们两位女儿的年纪是多大？
2: 那时候 Priscilla、Paulina 大概十三岁吧，
0: 十三岁，是。
1: 所以就是常常担心他们，跟他们在 Messenger 上面联络，可是其实真的帮不了他们。那我们就是在想，是说我们现在是人家的父母亲，他们非常需要父母亲的帮助和爱。那可是我们在美国生活，怎么样子可以做父母亲？我们真的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0: 能说是赞助者而已啊。
1: 嗯哼。
0: 所以我文笔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很胆子很大的人。他突然有一天就提起来说：“Steven，要不要我们干脆就搬到清莱去做宣道工作好，帮助这些孤儿？”
1: 哇，
0: 那
1: 其
0: 个
1: 实
0: 也是
1: 是
0: 之
1: Wendy
0: 前，
1: 先提出来的，
0: 对，是他提出来，我是
1: 是，
0: 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对，
1: 哦，
0: 我只是因为我很不喜欢出去啊，我很不，只是我很对这些孩子们很有负担，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说会去到来到清莱，就是 permanent 以后。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们开始真的为这个事情祷告哈。
1: 嗯哼。
0: 也是因为不能说我们两个人决定而已，我们是有两位亲生的女儿们，
1: 对，
0: 她们也不是说小小朋友了啊，也要注意到她们的感觉，所以后来我们又全家一次来探访这
1: 嗯，
0: 些
1: 就
0: 孩
1: 第
0: 子们，
1: 二次再去一次，
0: 对，就是要更清楚。那这次是带了很多祷告，还有希望神给我们正确的印证哈。其实这个过程中大概有一年左右，
1: 嗯
0: 寻
1: 哼。
0: 求大概一年左右，而且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分享，跟别的牧师们分享，跟我们的家人，包括温迪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亲分享，
1: 嗯哼，
0: 是要得到多方面的这个支持，我们才做了这个决定。那我个人的话，跟神的这个决定是因为我有灵修的习惯，我每天会做灵修，然后祷告。那有一天呢，有一段经文是讲到西西家王，他那个时候病危了。
1: 嗯哼。
0: 那先知跟他说呢，神是说你的生命就到此为止哈。那西西家王很难过，他就向神求说，若是可以再给他生命延长的话，他不要浪费他的生命，他要好好的带领以色列人民来这个敬拜神，
1: 嗯
0: 神就答应了他的决定啊，答应了他的这个恳求，就给他了15年的生命，这样子。那我就再向神祷告，我说神啊，若是你再给我15年的生命的话，你要我做什么呢？对，那我那个祷告其实一结束的时候，我心里就知道要做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若是我只有15年生命，其实我们生命多久，没有人知道。
1: 对。掌握
0: 若
1: 在
0: 是我
1: 神
0: 只有
1: 手
0: 十
1: 里，嗯，
0: 年，对，若是我现在知道我的家人都想要，包括我的孩子们，去帮助这些孩子们，然后我决定不去的话，我会永远后悔的。所以我就做了这个决定啊，跟温迪他们一起就决定说我们要搬到清莱，要从事这些宣道工作，帮助这里的孤儿们。
1: 哇，所以 Steven 牧师是透过这个西西家王，那个是列王记，我查了一下，列王记下20章那一段经文，等于是跟神有了一段关键的对话哈，
0: 是的。
1: 给了你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确据，所以您就下定这个决心，从
0: 是的。
1: LA 搬到这个清莱去了。
0: 过程其实，非常的顺利，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想要怎么样子开始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是像一些有很多宣道士，他们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清楚，就得到神的呼召，他们上大学啊什么都是在做这个准备工作，准备怎么样进到宣道的工厂，哪一个国家都语言啊都学习很好。那个时候我们已经40几岁，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所以要做宣道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们的教会呢，我在牧养的教会，他们很想要帮助，也很想要差派，但是很害怕，因为从来没有差派过任何的长期宣道家庭，一整个家庭是他们要负责的嘛，这样子，
1: 是。
0: 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连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知
1: 无
0: 道，
1: 法预期
0: 真的，
1: 哈。
0: 对，真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确是在宣道工厂上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我们想不到
1: 而且靠近就是在金三角这个区域，这个感觉危险

0: 度又提高了很多。
1: 对，所以我跟几位同工牧师们开过好多次会啊，他们真的想要帮助，可是他们实在做不了这个决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说，不需要勉强，因为这个是神的呼召，他不是呼召我整个教会，他是呼召我的家庭，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我们自己这个登记成立，在加州成立一个这个非盈利的宣道机构，那它的这目的就是要帮助泰国北部山区的孤儿们。
0: 是，
1: 为了这个原因成立的，
0: 所以这个就是爱门徒之家的由来，对吗？
1: 是因为这个原因开始的，因为没有教会可以差派我们。
0: 是，那请问一下牧师，这个爱门徒之家的这些资料，我们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去找的话，要在网络上搜寻什么关键字，或者您有可以告诉我们网址吗？
1: 哦，那个可能那个用就是那个 keyword 搜寻啊，最简单的。那中文就是爱门徒之家，
0: 爱门徒之家。
1: 它应该是前几个出来的那个项目，爱摩腾之
0: 好
1: 家。
0: 的，
1: 那
0: 对，Google
1: 英
0: 上
1: 文
0: 面。
1: 的话就是 Family of Loving Disciples，也应该是第一个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付钱让它先出来
0: 好的，哇，牧师也非常非常会运用这个，
2: 对，他知道用 Google Search 的
0: 也是
2: 话，你要付
0: digital
2: 钱，
0: 的专
2: 他才
0: 家。
2: 会在第一页出来。
0: 好，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搜寻这个关键字，就是爱门徒之家。
2: 英文是 Family of Loving Disciples。
0: 对。这个嘛，就是可以在里面看到刚刚牧师所提到的，目前你们的事工一些所有一些资料都在里面，太好了。那接下来呢，牧师又要为我们准备什么样子的特别的你灵修时常听的歌曲呢？
1: 哦，对，下一首歌叫做《Lord, I Offer My Life》，就是神，我献上我生命。那等于就是我们一家人后来做的决定嘛，我们献上我们生命，要来帮助这里的孤儿们。
0: 确实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想一般人都很难做到，这真的需要极大的勇气跟顺服啊！真的是你们全家人最棒的见证的一首歌。我们现在就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这首《Lord, I Offer My Life》。

0: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温迪师母呢，上次跟我们分享了她目前爱门徒之家这个事工名称英文缩写 FOLD Fold，这个当中呢，其实包含了有很多的多重的意义在里面。例如呢，Fold 也代表羊圈。也代表了门徒，对不对？哈，
1: 对。
0: 那当中呢，其实真的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神的心意哦。我们回头看，发现说哇，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含义在里面。所以，Steven 牧师，我们想请教您，就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您，我们刚刚听到您一路上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跟分享哈。您从2017年正式从 LA 搬到清莱，对吗？那
1: 是
0: 现
1: 的，
0: 在已经将近是9年的时间了哈，我们能不能请牧师或者是师母 Wendy 也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这9年来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受跟感想？那我们先请 Steven 牧师分享。
1: 好的，呀，这9年来其实我们就是真的经历到。神是多么一位信实的神哈、我们人想要走的道路呢，我们可以去筹算，但是只有耶和华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0: 是的。
1: 这是我的这几年来很深的一个经历。因为这个我们来一开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照顾好我们5位这里收养的阿卡族的女儿们啊，帮助他们可以求学啊，生活可以好啊。可是其实因为同时我们也认识了孤儿院很多其他的小朋友们、青少年们，我们那个时候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生命中其实哈。他们不像一般在美国或者在台湾的小朋友一样，因为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大人啊、老师们都会问他们说：“哎，你以后的梦想是什
0: 哎，
1: 么？
0: 志愿是什么？
1: 对，你想要做什么嘛？对不对？”那大部分小孩都有一些梦想
0: 对。
1: 啊。这边的孩子，我们去探访他们的时候，有问了几位，他们有说：“其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有一位孩子跟我们说：“我们不敢想，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到，连他们从孤儿院出去要怎么活都不知道，
0: 对，
1: 所以他不敢想，
0: 对，
1: 啊，不敢去想。
0: 生存都有基本的一个问题哈，
1: 对，
0: 对。
1: 他们那边有很多的小朋友出去离开孤儿院以后，会去打工，可是打工的地方的薪水通常都非常的低，我是说来1个小时30块台币那么低，所以说很多他们就是住在他们打工的地方，有很多餐厅后面都有员工的宿舍，所以说基本上他就变成说一个长期的一种。我不知道这怎么称呼，像一个 slave 一样，有
0: 像一
1: 点
0: 个
1: 像个
0: 奴
1: 奴隶
0: 隶
1: 一
0: 一
1: 样。
0: 类。
1: 对，因为你基本上没有办法离开你工作的场所，你就整天就在那里了。
0: 没有自由，是因为他们没有身份的原因
1: 这是
0: 吗？
1: 其中一个原因。

0: 对，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他们的身份的原因会使他们，能够去申请的工作也是有所限制的。
1: 就有一种恶性的循
0: 对，
1: 环
0: 恶性
1: 哈，
0: 循环。
1: 没有身份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正常的工作，然后
0: 对，
1: 就被绑在那
0: 对。
1: 里。
2: 呀，所以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生命中没有盼望的话，那我就很深深的觉得说，他们真的需要认识耶稣，而且跟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让他们的生命有盼望，还有这个动力去发挥神给他们的很多的这个才华还有恩赐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过那个时候说我们到了泰国有什么计划或是这个策略去帮助这些孩子们去达到这个目标啊，让他们真的认识耶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可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做。我们连泰文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学的会讲啊，因为年纪都已经大了嘛。对，所以为什么我说是？深深的经历到神的带领啊，因为这9年来我们从要照顾这5位女儿们，到现在，我们已经支持了30几位大学生啊，
1: 30几位，嗯哼。
2: 然后现在已经要有第6位年轻人要进神学院
1: 哇，
2: 了，对，
1: 太棒！
2: 大
1: 真
2: 概有
1: 是神的
2: 七
1: 恩
2: 十
1: 典。
2: 几位小小的孤儿们。啊，
1: 嗯哼。
2: 在一个孤儿院，我们在另外一个山区在帮助和支持他们的。那个时候，我们出来到泰国的时候呢，我不是说我们自己成立一个慈善机构吗？
1: 是。
2: 其实那个时候很需要慈善帮助的是我们自己，嘿，因为
0: 没
2: 我
0: 有
2: 们
0: 薪
2: 如
0: 水
2: 果
0: 了，
2: 要，对，没有薪水了。对，没有薪水了。那在
1: 嗯哼，
2: 美国做牧师、传道人，也不是说有什么很多存款的一个工作，所
1: 嗯哼，
2: 以我们自己能在这里多久，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怎么讲呢？神的带领还有神的信使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想象不到神怎么可以说他那个时候自己怎么样活都不知道，到现在看到了，透过我们的这个机构可以帮助这么多这里年轻的孩子们，而且现在终于我们有这个正式的门徒训练的这个 program，
1: 有
2: 帮
1: 在
2: 助
1: 网
2: 这里
1: 站
2: 年
1: 上
2: 轻
1: 有看到，哇，真的太棒了！
2: 人。对一个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用泰文教导的人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
0: 对，
2: 神真的
0: 神
2: 是
0: 灯有
2: 非常
0: 供应，真的供应。然后我们身边的这些同工们的有些是英文很好，有些是中文很好，所以说他们就是我们不需要只依赖一个人帮我们翻译。第一个，你找到一个能够同工的翻译就很难了。可是我们有好几个，
1: 真是太神太棒了！然
0: 对，
1: 后同时他们也会翻译成泰文。
0: 对，他们就是双语的人，对，他们听得懂，他们其实用英文或中文表达都不太行。我其实那个时候有问 Steven 说："哎，我们要不要找我们几个同工来一起上这个节目？"然后 Steven 说："他们的中文程度恐怕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就是讲一个很 complete 一个完整的句子都有一点困难，可是他们的中文的理解能力比较强，他们听可以听得懂，然后他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泰文，所以说他们在这一方面呢，其实就刚好弥补了我们没有的。
1: 所以是耶和华以勒，
0: 真的，以勒，
1: 神必有
0: 就
1: 预
0: 像我们
1: 备，
0: 教会的名字一样，
1: 神
0: 叫做
1: 必
0: 以
1: 有预
0: 勒，
1: 备。
0: 真是预
1: 哇，
0: 备
1: 真
0: 了。
1: 的是。
2: 对，那我们的家庭呢？我们自己家庭七个女儿们，我就叫我们收养了，我叫她们阿卡女儿，然后我们
1: 嗯
2: 生的叫她们美国女儿们
1: 哼，比较好区分。
2: 对，这个家庭呢，也是有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个和谐还有爱哈，而且我们的女儿们，最小的女儿是美国女儿嘛，她今年已经大
0: 大
2: 三
0: 三，
2: 毕业了，马上就大
1: 嗯
2: 四毕业了。
1: 哼，嗯。
2: 他也是上次问题有讲到，他还没有去美国读大学之前，就已经知道神呼召他要在台北继续的做宣道的工作
1: 哇，所以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回到美国念完大学，他还要再回到清莱服侍。
2: 对，他回到美国之前就已经决定，那

0: 现在还是一样，
1: 对，
0: 他
1: 他
0: 是
1: 十
0: 很
1: 八岁时
0: 确
1: 候就
0: 定，
1: 决定了，哇，对。
0: 很确定。大女儿也是去年毕业以后回到这边，在这里的国际学校教书。那我们所有的阿卡女儿们都长大了，都做事了，而且 Summer 是成为我们这个爱门徒之家的一位行政童工，主要行政童工，因为她的行政能力还。

0: 那同时的话，我想我们那时候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这里的年轻人哈，因为认识耶稣，然后对他们的生命和未来有很好的盼望的那一个想法呢？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成果，因为我们的大学生，我们赞助的大学生呢，很多其实跟我们都很 close，因为透过我们跟他们生活常常在一起，门徒训练课程还有我们的团契服侍的机会，我们其实变得是一个属灵的家庭，非常的 close。而他们许多的人呢，因为可以认识耶稣，他们的生命翻转，然后对未来，不单单是只是觉得说我有神会帮助我有一个成功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而是他知道他生活真正要追求的是什
1: 这真的太
0: 么。哎，
1: 重要了，是，
0: 对。
1: 哇，这真是一段用你们全家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一个，真的是很感动人的见证哦。而且，人最重要的真的是这个盼望，所以你们全家帮助了他们从一个感觉到毫无盼望的一个生命，转换成一个追随主的一个这个生命的一个大翻转哦，真的是太感动人了。真的是非常谢谢 Steven 牧师带给我们这么感动人心的一个见证，而且，但是我们最后想要请牧师啊来鼓励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也会就是有圣灵的感动哦，可能也会感受到，诶，这好像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哈，可是我们常常都会缺乏这个勇气哈，其实最重要的是缺乏信心，就会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哦，所以我们想请问牧师，就是说，当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也有很多人，他现在也可能正好面临生命中的一些抉择的门槛，那您的见证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那能不能请你对现在就是缺乏勇气跟信心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那能不能说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0: 哦，好的，我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其实做牧师、做平信徒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心都是很软弱的哈。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了解，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是什么。可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圣经上讲只有一件事情不会变，就是神还有他的话。我们看不到神，可是我们看得见他的话，我们读得到他的话。他的话语是永远不变的。保罗曾经说：“我们的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信是从听道来的。”所以，我们这做了这个决定呢，我们若是凭感动或是感觉的话呢，那个人的感觉是会变的，很容易被环境影响，
1: 对，
0: 尤
1: 人
0: 其
1: 的。
0: 是碰到艰难的事情的
1: 没
0: 时候。
1: 错，
0: 对，上上下下的，常常会怀疑我自己的决定啊。但是，若是是因着神的话，还有神的应许，而且可能不单单是一句话，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的来研读，还有认识神的话，因为他的话会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天天跟神沟通的时候，我们是用神的话来跟他沟通。我们跟他祷告，他用他已经写下来的话给我们回应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印证啊，就是我们的确信是建造在永远不变神的话上面的，不是建造在起起伏伏的感觉上。
1: 对，没错，因为
0: 这样
1: 人的感觉真的是随时随地会变的。
0: 对，我们都是软弱的，可是神的话。就像磐石一样，我们的生命还有生命所有的决定，一定要建立在这个不动的磐石上面。所以，风吹雨打，我们都不会动摇，因为我们是建立在神的磐石的上面。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朋友们分享灵修的重要性。灵修是天天跟神花时间在一起，好，不但是有感觉他同在，感觉到他的这个美善哈，但是他就像我讲的，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回应我们的时候，常常是透过经文已经写出来的。

0: 语，让我们确信说，原来在这段时间，这个决定我应该这么做，然后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确信。
1: 没
0: 所
1: 错。
0: 以灵修是一个非常非常，每天灵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每天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新的。
1: 真的，这个现在再次的提醒，每天读经祷告的重要性。
0: 绝对是这样
1: 对，
0: 子，
1: 这样才
0: 绝
1: 能
0: 对
1: 够
0: 是这样
1: 把
0: 子。
1: 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哦，
2: 对。
1: 随时随地的这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跟神给我们的应许。
2: 对。
1: 真的谢谢Stephen 牧师给我们的这个鼓励跟给我们的提醒。每天灵修祷告真的是太重要了，谢谢，谢谢牧师。所以，今天非常谢谢牧师跟温迪师母来到我们月光对话的现场。那在节目的最后呢，Steven 牧师要为我们再带来什么样子的诗歌，请你介绍一下。
0: 这个诗歌也是在我灵修的时候常常鼓励我的，名字是叫做《The Steadfast Love of Our Lord》，就是说神信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他每天都是新的。
1: 真的要说 Amen 哈，谢谢谢谢 Steven 牧师。那下一集呢，我们依旧会邀请到两位，依旧会邀请 Steven 牧师透过岳阳连线。下一集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要请牧师帮我们介绍目前他们在泰国清莱爱门徒之家目前事工的现况。谢谢各位听众，那我们下个礼拜四晚上8点钟同一时间再见喽。拜
0: 好，
1: 拜，
0: 谢谢丽莎，
1: 拜拜，谢谢牧师跟师母，拜拜。
2: 谢谢。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

这个礼拜又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期待自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深入的认识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些家庭或孩子们他们充满生命挑战或者是有成就感的故事。因为我知道啊，常常我在听这些特殊境遇孩子的成长过程或者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啊，我自己都在这个当中得到满满的能量哦。在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不论您是听到哪一集或者是哪一段的故事，也或者是淑慧自己常常有时候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都是来自于上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自己也期待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不论是从生活的面向或者是社会的面向，一起来聊一聊许多关于身心障碍或者是他们家庭的故事。自己常常有时候在想啊，这些特别的爱是上帝给的，是要给谁呢？是给特别的我，也给特别的你。所以我相信不论你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家人或者是本人，你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温馨的角落。请锁定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很不一样的主题。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很快的时间又来到了春天哦，我还记得在不久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农历年的一些议题，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身心障碍者或者是照顾者在农历年就是冬天的时候常常会有的一些状况。很快的转眼间就来到了春天，春天好像是一个充满春暖花开，然后好像还有希望，但是在有一些人的心中，春天跟秋天其实是他们感受非常敏感的时候。在这个敏感的季节，我觉得也不是要大家不要去放大它或者是忽视它，我反而觉得这些感受啊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因此我这一集的节目想跟大家聊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挫折感。挫折感这件事情，您对挫折这个的理解或感受跟定义是什么呢？其实在大概前几个礼拜啊，也前不久的时候，我在一个一对一的会议当中，即会议结束之后，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后来我自己就冷静的去一直往自己的心里去想，这个感受到底是什么。后来我发现那个也不是难过，而是一种挫折感，倒不是挫败感哦，是挫折感。所以我就开始自己也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感觉蛮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就刚好我前不久啊也看到了一个很小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轻的画家，他从小就热爱画画，他常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走上艺术界的舞台哦。所以他精心准备了一幅画作，他想要透过参加一场很国际性很重要的比赛，他期待自己能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被看见，甚至能够脱颖而出。但是没有想到，毕竟是比赛嘛，总是有名次，有好有坏。他发现他的名次不是有没有第一名或第二名，甚至是连入选都没有，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失落。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他根本画得不够好，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天分，甚至他根本就不适合走这条路。这种感受呢，我自己看到这个很小的一个小故事的时候，我突然心就被打到了一下，尤其是他自己问自己的那一句话，我会不会根本就不适合走这条路。就刚好就是在我前不久的时候，我开了一个一对一的会议之后，那个不好的感受其实有一句话其实就是在我的心里冒出来。

出来，会不会我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感受不只是失落，我觉得比较像是挫折感。我相信很多人，也许你听完我的描述跟小故事，也许你心中也会想起某个片段或者是某一个感受。倘若这样的感受，我们先把它称为挫折感。所以我好想要跟大家在节目这一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的挫折感。如果也引到你的挫折感，那好不好，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来剖析跟认识自己。那么我就在想啊，挫折感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想太多吗？还是它真的真实存在，只是我们忽略了它？而挫折感会不会其实跟其他的感受有一些像？然后我就自己开始想啊，有时候挫折感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失败。例如像刚前面讲的这个画家，他遇到了所谓因为他没有入选的这个失败。而我自己其实是在那个会议当中遇到了一个小小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去突破，我当下没有办法有好的回复，我对自己感到一种觉得自己很不好，怎么会答不出来，或者是觉得自己怎么会准备不好，到底我怎么了，这中间的 bug 其实是我的问题的时候，当然资料是别人提供给我，可是我也有一个能力跟应该做这件事情，就是去筛选这些资料，而我可能就忽视了。那当然因此这个责任的 ability 的能力就在我身上，所以我就开始对自己的期待产生了落差，我内心就有了那种所谓的不好的感觉，或者是大家称之为负向的情绪。那我一直不要，我常常也会被别人告诫说，哎，淑慧你不要想太多，没有那么严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常常就会被别人说你就是想太多。对啊，我也常在想，我也不是故意想那么多，但是这个感觉就在我的心里，倘若那个身体的感觉是可以量化的，其实我那个数值一定是高的，只是没有办法，不像血压啊、心跳啊、或者是胆固醇等等那种比较容易被侦测到的，这种不好的感受就没有办法被量化，因此常常就会被我们认为要忽略，或者是不要太看它。当然我不是今天要跟大家说我们要努力的来钻牛角尖哦，没有，也要把它挖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真的我就是感觉它有一个我心理状态不是很好的情绪，因此呢，我就想好，那我就来正视我的情绪，这也是我很多年来才透过心理咨商，透过一些心理课程，不是心理课程，是正式的心理咨商，然后老师帮助我，他说如果我在长期的忽视我的负面情绪，刻意的压抑它，然后但我就是有一天会像我大概十多年前一样，差点濒临了一个忧郁。所以我开始学习去正视我的情绪，我去面对它，理解它，接受它，也许包容它有一段存在的时间。那在信仰上，其实我也透过上帝对我说话，告诉我这些情绪都是他所创造的。那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那我何不就接纳他成为我的全部呢？好，因为当然有这些前提，倘若听众朋友您还没有这样的话，我想邀请你也跟我一起来先来接纳自己负向的情绪。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不太能够接受自己不好的一面，我想应该没有人很喜欢自己不好的一面哦。所以呢，我就会开始问我自己，哇，我有挫折感，那天的会议之后我有一个好深好深的感觉。我还记得那一天呢，我在办公室，我有这种很不好的负向情绪的时候，我其实立马的从我的座位上站起来，我转换了一个空间，我去到了另外一个办公室的区域，跟我同事说说话。其实我当下不确定我的同事能不能理解，因为有些细节我们也不方便告诉别人，所以我就讲着讲着的时候，我觉得我看着同事还不错的同事那一脸茫然的样子哦，因为毕竟他不知道事情的本身，但是我就哗啦哗啦的讲了一下我的那个很抽象的感受之后，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淑慧你蛮了解你自己的，你蛮了

解你自己的限制的。诶，其实我当下有一点愣住，但是我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好像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好的鼓励，当我对自己有一些挫折感的时候，因为人有挫折感的时候，其实他会很快的往下掉，觉得这件事做不好，达不到期待，我可能其他都不好，但我觉得我同事说了那句话让我好像有点止跌哦，不敢说往上升，但我有点止跌，因为我会常常问自己哦，我是不是很差。有时候这种东西是不是很像是那种冒牌者症候群，特别是一些比较优秀或很认真的人，他常常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或者是说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好的结果，会觉得这不是我的努力，这可能就是一个运气呀，刚好就是我这样，所以对自己的自我肯定可能没有那么的高，因此有挫折感来的时候，很快的就会想，我是不是不适合走这条路，我是不是就不适合坐这个位置，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就很差。像那一天呢，我自己的在那个会议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的数学有这么差吗？我的逻辑有这么差吗？我怎么卡住了？我怎么了？而且因为那个会议也因为有这样子卡住的现象，所以会议还提早了结束，我更自责，我觉得啊，都是我的错这样子。我常常就会有那种就有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如果你没有，我真的很为您感到庆幸。那如果你的家人有，我想也可以试着来听听看，来理解我们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后来呢，我就仔细想了一想哦，当然也跟心理师聊了一下。其实当然我们都知道，感觉到挫折，或你有感受到挫折，其实只是代表我们对这件事情很在乎，我们很愿意去努力，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挫折感的情绪。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什么在乎，没有感觉，这才是最危险的，才是对事情本身并没有帮助的。所以节目的下一段，我们接下来再想跟大家聊一聊，您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怎么调整心态哦？其实我想要在进这首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身心障碍的母亲，以我自己本身而言，其实我在陪伴我的女儿的过程当中，我也有好几次很深的挫折感，因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努力要帮孩子复健，然后带孩子东奔西跑，帮他找资源，但是孩子的进步就是几乎是没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例如他还是不能走路，他还是不能说话，他还是不能够自己做，都要旁边有人，所以那个挫折感会觉得，是不是我还有哪里做得不够好，或者是我这个动作做得不是很到位。所以呢，这种挫折感我觉得特别在身心障碍的父母身上都会有。在这首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叫做蔡明佑。这个歌手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在搜寻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它叫做我想我可以。这是一个年轻人写的歌，他好像人生也经历过一些低潮，然后他给自己写了这一首歌哦。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叫做我想我可以。我们待会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那一首歌曲是蔡敏佑的《我想我可以》。其实这首歌，我在听第一次的时候，我深深的被他的歌词的第一段给打动哦。他说：“没有巨人般的力气能背负天大的压力。”其实我常常想要告诉我自己哦，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超人，我不需要扛下天大的压力。常常，我不知道是不是长女的一个出生序的责任，天生带来的压力，还是说，自己给自己的完美主义，常常觉得隐形中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担负很多的压力，觉得自己可以扛住很多的事情。因此对自己有一些期待，觉得自己可以，特别是如果是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啊，这个挫折感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能说常常发生，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有，虽然不会让我们推向谷底，但是它就是会有。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来聊到的是挫折感这件事情。其实起因在于我大概在几个礼拜前在办公室里，因为一个会议完之后，我突然有一个很负向的情绪。我感觉了一下，其实我把它整理发现它是一个挫折感。所以刚在节目的前半段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是期待。因此讲到期待的时候，我自己就又问我自己说，哦，所以就是我们期待太高了，所以才会失落，才会有挫折感。那干脆这样好了，我们就不要抱期待，是不是就不会有受伤，就不会有所谓的挫折感。像很多人常说啊，不期不待，不怕受伤害哦。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刚刚在节目的前半段去提到说，我的心理师跟我说到，他说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受，不就代表着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在乎吗？才有这种情绪。换句话讲，你对

事情的有感，反而其实是可以来面对事情的。那反而换句话说，如果你对事情没有感觉，反而是最危险的，对事情并没有帮助。因此就回来谈到期待这件事情，到底我要怎么样，我不喜欢有这种挫折感的感觉，谁喜欢有这种哎呦，这个就是啊，就是很感忧啊，我就不喜欢自己这样。所以我常常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样可以不要有这种感觉？第一个方式就是把它做得更好，就不会有遇到困难。但这没有办法被掌控的嘛。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会觉得说，那不然我不要期待好了。就随便做啊，就像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父母都会说，你到底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那孩子就说，有目标我就达不到，我就会难过。哎，好像不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一个挫折感吗？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有时候很像又不太像，所以我自己呢，不是很专业，但是我总是要给自己一个面对自己，所以我就开始想说，那真的不期待就不会有挫折感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哦，我就跟我的心理师，我们就其实在聊哦。他说，那我们想一想，有时候期待是一种动力，或者是说有一个目标，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一个动力或者是一个方向。它让我们可以有一种愿意努力，或者是愿意前进，或想要前进。如果我们刻意压抑我们的期待，我们不设目标，也许我们会过得很轻松，觉得哦没有一个落差哦，我们应该会就很轻松很自在的往前走，好像看似我们避免了一个挫折一个失望，但其实同时我们会不会也失去了什么？失去什么呢？例如我们失去了那种成长 upgrade 闯关的乐趣跟机会呢？那如果是这样，好像听起来都对，那我就常在想，有没有一种什么方式或者一个想法，可以让期待跟现实当中找到平衡？换句话讲哦，我觉得这样说好了。有一些孩子其实他或者一些年轻人，不要讲年轻人，我们这样讲会让年轻人觉得我们常常在说他们。我们应该说一般人，有时候我们的期待设太高，或者是说我们在职场上，我们会设一个年度目标哦，可能我们会说我们的业绩要成长 15%， 那我们就会问说，那这 15% 是怎么来的，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或是你有什么底气认为你可以成长 15%， 还是你自己喊的，还是你认为别人家就是每年要成长 15% 或是 10% 是别人说的。有时候这个数字的拿捏，或者是目标的设定或期待值的设定，有时候我们会真的是一个艺术。太低有时候我们又会觉得好像太容易，那太高又会容易产生挫折感。哇，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艺术，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么想。那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接受现实的状况，就是接受自己实际的情况。这怎么说呢？例如说我们讲职场上好了，我们在定业务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够了解我们的产品，它能够带来的销售金额，还有整个大环境，比如说整个大环境的一个经济的状况、消费能力，这个产品本身卖给多少的族群，那过去这个产品它能够卖得动的是多少，然后再加上它做了哪些行销的行为，或是加了什么力道，它因此才有更多的增加。但如果没有加的情况之下，一般的自然的情况下，它会带来多少的业绩，这就是我们的底。就好像说我们是一个举个例来说，例如说我真的是一个大腿肌力不是很好的人，那我就要知道我的限制，我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努力跟一些锻炼稍微让自己可以再往前进一点，因为我们就知道我们锻炼过。但是我们不太可能像那个像我好了，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太可能像运动健将短跑选手这样跑那么快，所以这是我知道我的限制。可是我也有一些努力的目标，我可能就是比自己去年或是之前稍微更好一点。因此呢，我就自己在那边想说，哦，我整理了一下我自己过去的几个方法，我就觉得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词蛮好，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叫做调整期待值。因为我过去就会想说，那我干脆降低期待值，我觉得也不是很好，降低，那降要降多少？
所以我觉得调整挺好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期待值或者叫目标，我们把它分成

很可控制的跟不可控制的，把重心放在我可以控制的，就是我能够努力的部分，那减少那种不可控的，也就是减少对外在依赖。因此我把这个想法放在我自己最近的一次的会议这个事件当中，我就想一想啊，其实也是我自己没有多做一些检查，资讯来数字来的时候，我没有去反复的琢磨去想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对，这就是我可控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还要再多琢磨一下，在每次开会之前再多做一些努力，这是我可控。那但是如果不可控，就是在这个会议当中可能我会问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被问倒了，好，就算我被问倒了，那也是我不可控，我就接受它，那我的失望跟挫折感就不会像之前那样这么的大。我自己思考了一下，我觉得似乎可行，我决定要来试试看。好，第二个部分就是有一个，这个是我觉得蛮困难的思维的调整，在叫做过程导向，就是你把你的整个专注度放在过程当中，而不是这个结果。因为挫折感常常都是跟期待值、跟目标、跟结果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太 focus 在所谓的目标或者是期待，就是终点的话，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有点像就是直接论终身啊，就是论英雄。所以如果我不是只有关注在这个结果上，而关注在我自己的每一次的进步，我的挫折感会不会好一点？好，这么举例来讲好了，如果是以刚刚节目上半段的画家的例子来说，虽然这个画家比赛落选了，但是他有没有观察到自己的技法或者是画图的一些技巧是不是比他自己去年更好呢？那如果以我自己为例子，我就会在想说，那我要不要不要只想着这个会议的结果要对我来讲是一个大大的成长，或是得到什么名次奖励，而是我有没有比我的上次更付出一点，更进步一点，比较像过程。那还有一个，我也觉得这个方法太好了，也是我自己在用的。好，就算我调整了期待值，然后我也把思考眼光都 focus 在我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有一些进步跟改变。好，如果这两个都做了，我还是觉得心里卡卡的，觉得那个负向的情绪还是有，我其实会做一件事，我就会去跟我的好朋友好家人讲一讲这件事情。所以就像那一天一样，我从会议室出来，就离开了那个会议的那个环境之后，我就去找了一个朋友我的同事聊一聊，就分享一下，不见得别人当下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者是给我们帮助或替我们出气等等的，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情绪去正视它，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的情绪。所以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啊，在心理咨商的过程当中学习到，我就发现我正视我的情绪，接受我的情绪，跟认识自己的一个有限，我就觉得这方法蛮好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呢，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大的挫折感的曾经的经验，就是我在照顾小米这么长的过程当中，我陪他复健，然后我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吃饭这件事情也学了很久，上大号这件事情也搞了很多年，其实都是以年为单位才看见这个进步。我们已经不是在看结果说，我们练这个就会自己吃饭，其实不是，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是让自己在小米在吃饭的时候能够顺畅一点。其实这个挫折感，这个期望值其实真的蛮跟实际发生真的落差蛮大的。那我过去除了刚刚的这些调整期望值跟过程导向，还要找朋友诉说以外，其实我还有一个方法是让自己的挫折感不要每次都往下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喜欢看山还是看海哦，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大自然没有人的地方，其实我蛮喜欢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出生在花莲有关，我有时候看着那个一望无际的海，其实我整个人就会比较平静。然后山林当然很好啊，绿色我也蛮喜欢的，但是我更有时候更喜欢看着一片海，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

视觉上的疗愈对我来讲是一个让我自己除了以上的方法以外，让自己那个挫折感的节奏我先缓下来，我才有办法慢慢的找到方法。听众朋友你呢，你有什么方式？也许你是听歌，我上次听一个朋友说，他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他听那个重金属音乐。我这个朋友啊，其实他的外形是那个，我就是很温柔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如果听音乐是听古典音乐的那种人。就是他没我没想到他跟我讲说他有点挫折感，就是有点负面情绪的时候，他如果又没有机会找别人说一说，他其实就是回家听音乐。我就问他，你都听古典音乐吗？他就大笑跟我说不是，他是听那个摇滚音乐。我就啊，而且是重金属的，我就觉得很惊讶。其实我后来事后想想，我们两个聊一聊，发现其实就是要想要把心中的那一口那个好像压着的那种重担，觉得自己很负向的东西给调整出来哦。我就觉得啊，当然我是没有办法用听重金属音乐啦，我是其实是看着那个海。那我朋友就问我说，那你看海的时候会不会对海大叫？其实我没有，我就是静静的坐在那里，也许是海的声音啊，一个一个这样子，然后海浪其实的声音是蛮规律的，蛮疗愈的。所以听众朋友你呢，除了调整期待值，学习自己变成focus 在过程导向的思维，然后你有可能跟朋友聊一聊，或者是跟你的也许不是人，可能是环境，找一找让自己稳定下来，但记得一定要把你的情绪稍微转化一下。我觉得这些方法都很生活，然后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方法，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方法尤其是最后的两个，找朋友诉说的时候，其实都是要找回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糟，找回我们存在的那个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自己存在本身就很有意义，我们就会开始在挫折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什么，我不适合吗？我不适合做这个吗？甚至我以前小米的状况没有很好的时候，我都想是不是我不适合当他的妈妈，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但其实不是，我们每个人存在做每件事情都很有意义。接下来这首歌曲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叫做《存在的力量》。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因为它的歌名就很特别，所以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歌曲是朱丽静的《存在的力量》，其中她有唱到一直在唱一个台词，叫做“找到一个属于你的地方”，还是哦，为了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其实就像我刚刚节目的这首歌的前面跟大家聊到。我自己在平复或者是调整挫折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想要去一个可以看到海的地方。那我的朋友呢，他是关在房间里戴起耳机听他的重金属音乐，其实都是在寻找一个属于你的地方，找回自己的那个原点存在的那个力量，我们才有办法有能力去不论是调整期待值或者是转换思维的方式，亦或者是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有一个点，都是为了能够找到我们的原型。因为当我们的原型改变的时候，我们会混乱，我们会开始怀疑自己。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冒出这些想法，有时候我们已经是当孩子的妈妈，包括像我自己的好朋友们，他们都是妈妈界的前辈了。也许听众朋友您就是，当然没有关系，如果你还只是所谓妈妈界的新手的话，那我想告诉你，那更好，你可以来听听这一集的节目，来打一个预防针哦。有时候在育儿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有很深的挫折感。挫折感并不是只有对自己或对职场或对任何方面，包括那种育儿也会有。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孩子大概是两岁以内的，其实你有时候会有一些挫折感，因为你第一次当妈妈，然后第一次的跟另外一个生命那不受控，然后他又那么可爱，然后有时候又惹你生气，所以会有很大的挫折感。哎呀，其实说到这里哦，我想插一个话题。虽然说我刚刚讲说两岁以内的那个新手妈妈，你可能会有挫折感，那是因为你可能第一次面对照顾孩子啊，然后这个生命呢又可爱，然后又不受控，你才会有挫折感。其实我想跟你们分享，我最近也有一些在育儿上的挫折感。这个也不算挫折感，这应该叫做每一个妈妈她都需要去调试的一个感受。像我的儿子呢，他今年考大学高三学测，虽然我知道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程度的孩子哦，我讲的不是那个聪明的程度，而是努力的程度，他就是一个大概会用多少力在做这件事情的孩子。那所以他考出来的学测成绩，说实在的，我是有一点点难过的。我的难过并不是说我觉得很丢脸，而是我会替他觉得惋惜，因为他想要去念的科系就一定达不到，那我就会觉得不是你不够聪明，是你还不够努力，那你的努力其实你只用了一点点力。当然这是从外面的角度来看哦，很多的父母一定也是这么想，所以我就忍住了，尽量不要去这么说。但我真心的心里觉得，哎呀，如果可以再多一点努力，也许他真的以他的聪明才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

我们就跟着他生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也许你听到这一段会觉得啊、哦，我这个妈妈也太苛求了吧。所以你看，这就是我内心的一些很真实的挣扎。所以即便我们的孩子到了十几岁，都要即将要成年了，我们还是会有那种挫折感，或者是育儿的挫折感，觉得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或者是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这就是我们的期待值，当然它是不可控，所以在可控的范围之下做这些事情，在不可控的范围之下放过自己吧。所以有时候孩子越大，我们越不可控的范围越多，所以慢慢的，我觉得那个挫折感，像我有一个朋友就问我、啊、在学测成绩公布之前，他就问我说：“你会不会很紧张啊？”哦，他说他焦虑的，孩子考完到成绩公布的这快一个月，他的心脏都是快要跳出来，他觉得很紧张。他问我紧不紧张，我跟他说：“你相信吗？”其实我没有那么紧张。他就说：“哦，对了，我相信啦，因为你可能很豁达。”其实不是哦，我其实是那种刻意让自己不紧张，因为他太不可控了。因为孩子念书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的，所以我想紧张我也紧张不起来，因为我也没用。那我自己眼睁睁的也看着这个，你大概做多少努力，你大概就知道有什么这样的结果。我说到这里，我妈妈都常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轻看自己的孩子？”可是我觉得这是，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哎，这到底是太认清现实，所以没有期待。所以你看，这个情绪真的蛮复杂。所以刚刚讲到，这就是一个题外话，不可控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要大家要更深的来认识它。所以在挫折感上面，我们就可以调适的比较好。节目的接下来呢，我们刚听的那一首叫做《存在的力量》。有时候我也在想了，好了，那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也让我们有这些负向的情绪能够被抒发，然后允许它发生，那就真的已经发生了这种挫折感，那怎么办？我们可以如何看待它？常常很多大人都会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挫折感当作你前进的动力啦、啊、或者是说成长的养分啦啊等等的、啊、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不是为了它是成为我前进的动力，或者是成长的养分，其实我只是想要接纳接受我的挫折感，然后这样以后我才有办法前进。所以我自己在最近一直在去感觉这个挫折感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接受的就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感受，它不是假的，它不是我刻意营造出来的。而生活上确实有大大小小的场景、机会、关系都会有这样。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可以接受它以外，还可以善用它？善用，我干脆就善用它嘛。我为什么不行？我避免不了，那我就善用这个挫折。那怎么善用呢？我就想，人总是要练习嘛，哪那么快讲一讲之后就会用了呢？所以我就决定啊，我就整理了一下，我觉得我自己即将要做的三个练习，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我也正在做这练习，我们一起来努力吧。第一个就是刚不断的讲的，就是接纳情绪，接纳我自己的挫折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做了好几年哦，所以能够到今天这样，我觉得我不要急着。哦，就是太快的压抑我这个情绪。当然如果我们今天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当然就先把事情做好，这情绪但不是要马上让它爆出来，可是我们不要觉得把它消灭，就说啊不存在，这假的，你自己幻想的，但不是这样。而且有时候要允许，我觉得我过去其实不太允许自己有负向的情绪，我也不太允许自己有挫折感或失落感，就要赶快啊正向能量来啊，正向思考，我要赶快往前走。我觉得正向的思考是好的，但是前提是你要先接受这个事实。例如说，举个例来说，我们发生一个不好的事情，例如我们有一个小女孩，小时候我妈妈常会跟我说，像我掉了10块钱，然后妈妈其实就会给我一个正向的想法，她说：“哦，对你掉了10块，但是你想，你可以这样想，还好你不是掉的是100块。”听起来有时候很气呀、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接纳情绪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往好的方面想，不要一开始就是去否定。事实的本身，情绪的本身，然后就马上要急着要用正向去盖住它，这样其实是盖不久的。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了，所以我就觉得先接纳自己，允许自己，其实它就是。

我实际的一部分，譬如说我就是掉了10块钱，好，我就是掉了，我接受，我就是掉了，就停。然后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个正向思考的方式，就是还好我不是丢了另外一笔学校的费用10块，是妈妈给我的零用钱。哎，我有时候其实我的家庭教育常常给我这样的练习。另外一个就是试着看看哦，我觉得这有点困难。像我们家的小孩都会说：“哦，这太难了。”就是在每一次的挫折当中，我们去点出、找到自己还可以学习的部分。举个例来讲，这件事情我也现在在做，就是我在盘点为什么我在那一次的会议之后我会有挫折感。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太松懈了，我觉得我那样的准备就够了，但实际上不够。所以我决定在这个事件上面，我发现我自己还不够准备的够好、够谨慎。所以我在那一次的挫折感慢慢接受它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好，我在那个两天之后的两天，我要加班回家之后加班去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我要在下次的会议的时候，我要做得更好。我觉得可以让我这个挫折感的发生有一点意义，有一点学习。那再来呢，在这种比较我们称之为比较负向的情绪里面，我们做一点小改变，就是像我自己做的啦，我就换一个场景还有包括像有一些朋友就会不太像我可能会去跟朋友稍微比较安全性的朋友聊一下，那有些人他比较不擅长，或他比较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他就用写下来的。我觉得都好，我觉得不论什么方式都好，你需要有行动，就是你要 do something， 就是你不是坐在那里哦，我快崩溃了，天垮下来了，讲不是，你可能要行动。所以你知道肢体能动这件事情其实会带动心理的改变，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哦。所以这几个方式呢，是我自己正在做的，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但其实还有一件更让我更受用的部分，就是祷告。我其实在困难的里面有时候是比较大的困难的里面，我其实用的是祷告的方式。我觉得自己很孤单，我觉得自己不够好，但有一首诗歌其实我自己很喜欢，也是常常有时候在我自己有一点点负向情绪的时候我想要有一点力量的时候，我就会来听这首歌。我也想要先送给各位听众朋友，这首是约书亚乐团的《祝你永远与我同在》。我们一起先来听这首歌，我们待会回来。

刚这首歌叫做《祝你永远与我同在》。这首歌啊，其实在我比较大的挫败感的时候啊，挫折感的时候，我其实会做的一件事情，当前面几个练习我都做过，不论是找学习点，或者是调整心态，或者是用一个行动让自己走出那个感受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行动就是祷告。还有祷告当中，我听这首诗

个。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一种无形的孤单，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嘛？等等等等的，不论是存在感里面，都会有这种现象。但其实我知道，我靠自己其实是很难的，唯有靠神的灵、神的力量、家庭给我的帮助，我不论是

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这样的感受，事件其实大大小小，但有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忽视它，或者是旁边的人，我们就会告诉他说：“啊，你想太多，不要想，就没事了。”但其实不是，我们要先接纳，我们有真实，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感受，你不是幻想出来的。前提是我们大家精神状态都是稳定的啦，好，不是有什么妄想症的，这是很真实的。那我们就接纳，它不就是我们吗？我们可以有开心，我们也可以有负向，我们可以有正向，有幸福的感，我们也会有那么一点点不是很舒服的感受。接纳之后，我们就调整，然后寻求朋友，或者是你可能像我一样去看看海，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善用这个挫折感。我自己在人生的路上，有时候除了读圣经以外，我也会去看到一些名人说过的话。在网络上有一句爱迪生的话这样子被流传，他说啊，挫折只是告诉你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尝试。我再说一次哦，挫折只是告诉你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尝试。因此我今天就做了今天这个主题。我其实很想要处理跟消化挫折感这件事情，当我越想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主题真的太生活化，很重要。不论你是身心障碍的父母，或者是一般人，不论你年纪怎么样，你的家庭关系如何，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议题。我觉得实在太奇妙了。而在这个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也看见上帝对我的一个恩赐。我发现我是一个接纳自己，就好像上帝接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样态。在圣经里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大概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形象其实是神用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是美好的。我怎么会觉得自己有挫折感是不好的，要赶快把它盖住，好像是不好的一面要盖住。每一次的挫折就好像是生命，这个生命假如它是一个人好，他是假设他是一个拟人化好了，好像他就是在写给我一封信，好像有时候不时的来写一封信，提醒我，你正在加油，你正在长大哦，你正在成长，你正在 upgrade 哦，你正在破关哦，你正在升级哦。所以，我自己每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有意思哦，好奇妙哦。不瞒各位听众朋友说。我大概我这次提的这个挫折感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大概困扰了我几天。那我也试着用一些行动要去改变。但是你们知道吗？当我把这个议题，把它变成就是这个感受变成节目的议题的时候，我开始去收集资料，开始自己也去练习做一些行动。就像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挫折感竟然无处不在，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几个练习，让这个挫折感变成我们可以善用它的练习，降低期待值，调整我们的思维，变成过程为主而不是结果为主，还有寻找我们的支持的系统，例如像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先稳住我们的挫折感啊，这些我都自己去练过了。然后呢，我还有什么部分哦？找到有没有几个我可以去学到的部分？像我就是觉得，哦，我真的还其实我自以为自己预备的够好，但其实还没有。然后我就做一些改变，做一些行动。所以当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在看到爱迪生的这句话。我就觉得是上帝透过爱迪生的这句话，好像在告诉我说：“孩子，我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就像刚刚那首诗歌，危难的时候，可能是困难的时候，领导我。但主耶稣，你是我的帮助，我信靠你，我知道你会陪我走过这一段路。主耶稣，你是信实的，你会一直陪我走到生命的最后。当风雨，也许那种困难情绪就像暴风雨一样靠近我的时候，我只要挨着你，你就像是一个大伞或者是一个老鹰的翅膀一样为我遮风避雨。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今天不论是任何人从什么地方认不认识你，听到这一集的节目，我都想要跟他们分享，当我们靠自己很努力，不论是练习啊，或者是调试，当我们真的都试过没办法的时候，我想邀请你其实来靠近那个造你的上帝。

最后，我用爱迪生的这句话来告诉跟大家分享：挫折只是告诉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尝试。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不知道是网络上谁写的，我觉得比较适合小孩。他说：“当你跌倒的时候，跌倒在地板的时候，记得地板其实也是一种支撑。”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带给我们彼此都有更深的认识自己，给自己一些反思。人生偶尔停下来喝杯咖啡，想一想，接纳自己，其实是扩张我们的生命的弹性。如果生命就像是一个泥人，他透过每一次的挫折，就在写一封信告诉我：恭喜你，你好像正在经历一个 upgrade， 一个升级，一个成长。我想要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跟我一样，一起来试着来思考这个挫折感到底是什么，那对至于你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意义呢？我觉得很困难，但是反正人生就这么一遭嘛，我们就试试看吧，反正日子都是要往前走的，您说是吗？谢谢大家这个礼拜陪我一起来思考，生活在生活当中有许多这样的感受，挫折感。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礼拜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挫折感这个议题。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今天很荣幸呢，邀请到了是一位谢静茹谢医生。那谢医生呢，他很特别一件事，我刚在跟我们的企划桑尼在聊天的时候讲说，你确定只有做两集吗？我觉得好像应该做五集呢，因为很多他推动了很多事情，包括他做了很多的个案，这些事情

0: 那他做这件事情是很特别，就是他守护了我们的光明。什么是我们的光明呢？就是我们的眼睛，眼睛是灵魂之窗。那谢医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照亮了很多人的希望。我们再一次谢谢谢医生大大，现在我们谢谢我们的谢医生，谢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是
1: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让天父发光的节目，
0: 是，
1: 那我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的故事以及我的个案的生命的故事。好，谢谢大家，
0: 谢谢谢医生。那因为谢医生他最专长就是在做眼科的照护的这种这个部分，那这他照亮很多病，因为很多人需要这样的帮助，可很多这件事是被忽略掉的，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先找了一个我们的个案来让谢医生呢先来给我们来看诊一下，稍微就是简单的给我们知道一下，就是我们的企划桑尼，那他的眼睛呢他是有从小就有弱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小时候出生不知道，然后这个也有点年纪了嘛，那个年代呢不像现在可能就很早被发现，他那个时候实际就是有弱视这种情形，那我请他来介绍一下，那我们来谢谢我们今天另外一个被采访者的桑尼，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桑尼。
0: 桑尼，你的眼睛要不要来跟谢医生来询问一下，难得有这个谢医生亲自上我们节目来，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2: 谢医师，我是这样的，其实我小时候眼睛就有发现看不清楚，大概小学的时候，那去配眼镜呢，他们呢想赚，我觉得啦，我自己个人认为随便帮我配了一副眼镜，可是我没有戴很久，我就把它丢在一边，因为配的不对，对我没有效果。
0: 小时候吗？
2: 小学的时候
0: 啊，那很小时候，那个年代
2: 详细几岁不知道，
0: 那个年代还医疗还没有那么好发达的时候，
2: 对，但是我要简单叙述一下，
0: 是，
2: 然后大概到我20岁21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去台大医院挂了诊。那个大概是三十几年前的事情。对，那台大医生帮我检查上之后，他告诉我说查不出原因，弱视。然后没多久他又打台大医院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要我再回去检查，他说这一次检查是免费的。
0: 是，
2: 对，那又去检查了一次，一样还是给我弱视，查不出原因。对，那我只能我就是说一下，我不知道说是不是跟我小时候从小阁楼摔下来有关系啊，这我不确定。那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弱视我弱视是 0.1、所以我另外一只眼睛是近视400度，那我一定要两眼看，我如果单一看的话，那一只眼睛是非常模糊的。对，非常模糊。那就这样子的情况，请谢医师跟我们说一下。
0: 谢医师，我这么他的问题我把它拆成两个。第一件就是您最专长就是病症的问题嘛，稍微帮我们理一下。还有就是我个人想要去了解，像如果他小时候就都不知道，会不会耽误他的以后的很多的学习状况啊？你看成长学都要读书干嘛？这些都会发生，会不会担心这个天赋被埋没了，对不对？好，来，我们邀请我们的谢医生啊，专家出场。
1: OK，那个我们所谓就医疗第一个问题就是医疗这边的弱视哈，那我们所谓的正常的视力，好，在正常视力是要大于等于0.9以上。那我们一般大人18岁以后要考驾照。那单眼视力要0.6以上，然后双眼视力要0.8，所以你在考驾照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体检报告。
0: 是。
1: 那这个体检报告，如果像桑尼他视力只有0.1单眼，好，一眼可能有到0.8以上，可是另外一眼只有0.1，那这样有驾照吗？
2: 有，我是用双眼一起去考的，因为我有一个舅舅，他有告诉我，他以前是那个驾驶那个学校的教练，哎，他有告诉我，你去考驾照或骑机车的驾照，你一定要告诉他用双眼一起考，
1: 对，
2: 不然我坐下来，因为我曾经坐下来，他说你的眼睛没有过，第三次我说拜托你再帮我确认一次，我突然间想到舅舅说的话，两眼一起帮我看，然后就过关了。
0: 过关了。
1: 那回应。

0: 刚刚主持人孙老师的第二个提问，就是说这样子的单眼弱视会被影响到他就学、就职，那以后的话他的食衣住行预热、会不会影响到？
1: 是
0: 那的确是单眼弱视是会影响到的、那所以第一个他我们在 3D 电影双眼视觉
1: 是
0: 立体感深度觉这些，如果是单眼弱视的话、那他可能在看 3D 电影他可能就看不到了。然后如果说在就学情况，我们有一些科学的自然科学科目需要用到双眼的显微镜、那他可能就没有就看不到那个影像，显微的影像。
1: 医科生物科系绝望，跟你所学的都绝望了。
0: 还有建筑也有可能，
1: 建筑也绝望了。哇，当然很多东西他就已经直接跟他排除在外了。
0: 对，
1: 有举手发问，请说。
2: 我因为刚刚提到那个其他的，我可能没有涉略过，但是我们有看 3D 的电影，我是看得到。但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我有可能是一眼看得到，
1: 一眼
2: 不是两眼。对，
0: 他那个初阶的，我们有高阶的，双眼立体觉或者双眼视觉、然后也有初阶的。那初阶有时候会靠一些代偿，譬如说你看到影像的一个移动，然后你去抓它的距离，那个是比较初阶的影像，所以你会去这样从小到大就去代偿，所以你可能看，可是比较精细的。譬如说你要当眼科医师，那可能就有点困难，
1: 所以这个
0: 因为我们有
2: 专业就没有办法，
1: 只要用两个眼睛，一个眼睛的就没有办法了。
0: 对，因为我们眼科有显微手术，
1: 对，
0: 所以你要用双有那个接目镜是要用双眼，然后去做显微手术，所以就有困难。所以我以前在美国的教授，他是儿童眼科跟斜视教授。所以他后来为什么选儿童眼科跟斜视？因为不用显微镜、因为他只要像我们开白内障就一定要显微镜，
1: 对，
0: 双眼的显微镜、然后视网膜手术也是要双眼的，那这个他就可能没有办法，因为他单眼弱视，
1: 是，
0: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
1: 是，
0: 对，所以有一些需要双眼精细的一些工作或者一些活动可能就会困难、长大以后就会困难。
1: 真的真的，因为他有时候我们譬如说他要去洗什么碗，我常常奇怪上面怎么洗不干净，擦地好像也没有什么擦干净，然后经常还跌倒。我那时候在想说奇怪为什么这样，有一次就是去了某个眼镜行，知名的台某眼镜行去，他检查比较仔细，就把情况也跟店长讲。那当医院把医院情形也跟着店长讲，他说：“那我们再给你做更精密的检查。”用这样，他说这个弱视可能会造成刚刚的情形，就是刚老师这个医生讲说，谢医生讲说，立体感没有，
0: 对，
1: 很跌倒，他真的就在那个门口就砰就跌倒过一次。所以他看常看不到东西，都是有落差的。
2: 你看到的只有一次，其实我不止一次、
0: 我常常就一个台阶就直接踩空、
1: 对，
0: 因为还没有那个深度觉。
1: 所以你今天赚到了。为什么我们谢医生是现任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现在台北分院的眼科医生，他长期投入的这是儿童眼科特殊需求族群的视觉照护，那势能复健与早期的医疗工作。那这个我们的 谢医生很特别啊，在他的整个成的立牙规划过程当中，他不只是他的整个过程，他在阳明是国立阳明大学那个时候是生医光电工程研究所，说是这个我等一下要问一下什么叫生，这个叫生医光电工程学，这感觉好像 是建筑还是什么电的然后你还在成功大学是医学院的 医学士，这个我们能理解，因为你本来就是医生。然后呢再又回到阳明医学是物理治疗师的学士，这个部分我能问一下，后有一个就是生医光电工程研究，这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吧。
0: 好，就是我就是考完我们其实在医学院毕业以后，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就要选科，
1: 是是是。
0: 那选科的话一般就内外妇儿再加五官科，那我们会选科当住院医师，那所以我住院医师训练是在台大眼科部，临床住院医师。那四年训练完以后，

0: 就国家政策就是要考专科医师证照。
1: 老师你等一下，我想你说几年训练？
0: 四年。
1: 四年训练、
0: 住院医师训练。
1: 读医科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再四年再训练呢、
0: 对，临床的专科。
1: 哦。
0: 然后专科医师训练完以后、你卫福部那边才可以考国家的眼科专科医师证照。
1: 还要再考一个国家的
0: 眼科专科医师证照。
1: 很难吧？
0: 然后考上证照以后、
1: 是，
0: 然后我们就会到临床，就是到医院。然后我那时候是在北市台北市立联合院妇幼院区的眼科主治医师。那所以我选了眼科。那后来就是为什么会又回到学校阳明大学声音光电所好念硕班？这是一个跨域的整合的一个研究所，
1: 是
0: 它有声医、
1: 声医
0: 及光电，因为我们眼科会用到很多的、光电 的一些、科技技术、对，那所以后来我、毕业的十几年以后，
1: 是是是，
0: 因为病患的需求还有临床的需求，所以我又回到学校去学那个光电科技的一个的技术。对，
1: 所以那个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是谁，如果你现在在往医学路上要走的，要走眼科的话，那听听前辈怎么说，前辈的话要听进去，因为这些过程中都是你会经历的这些过程。那谢医生他在2020年荣获台北市医师工会的第33届的杏林奖，第10届早疗的早疗的中获奖这个部分。那他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件事情他推动了我们全台这个 WHO 的标准势能的复健中心，也促成了特儿少视觉赋能计划。这个我想特别问一下，像特儿少视觉赋能计划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家桑尼小时候就发生这种事情，那如果因为那个年代可能就比较少，现在可能有机会，那您第一个您当初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因为我2015年代表台湾参加 WHO 的国际合作中心的一个、低势能复健共识会议，因为全球低势能的人口越来越多，尤其是现在我们全球人口包括台湾就是高龄化，
1: 是
0: 那大部分的低视力的患者都是在老年人一半以上，那所以这个是全球包括台湾都要面对的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好，所以家中的长辈随着年纪就是开始增长，视力也越来越模糊。
1: 我已经有老化了。
0: 对，然后越来越模糊之下，那怎么样去照顾他们？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所以在2015年，这个就 WHO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低视能复健共识会议，然后他把全球六大区，然后就是专家学者汇集到意大利的罗马，然后我们去开这样子的一个会议，然后制定一个临床指引。那我很荣幸有受邀，然后所以在参加完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临床指引，然后带回到台湾以后，我就开始推动国际标准的低视能复健。所以我在2016年，隔一年，2016年就在北市仁医的阳明院区成立了一个视能复健中心，对，然后去推动这样子跟国际接轨的一个服务模式。
1: 所以我说这叫做神拜级的嘛，前辈嘛，你看做这件事情都是国际性的在这，而且这个让更多的特殊的这些需要的孩子能被看见，还有包括像我们这个年纪了，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了，眼睛开始也退化了。也要需要去看见。那我这个是现在才发生，我小时候眼睛还算不错，就算有戴眼镜有近视100多度，不戴反正后来就好了。这个就不一样了，桑尼就是一开始小时候就自己有弱视，但是没有被检查出来。现在有了吗？现在 有可以检查出来吗？
0: 现在国家有政策，刚刚有提到说那个特儿少，就是特殊特殊儿童或特需儿童与青少年的视觉赋能计划。那因为虽然我们是超高龄，台湾是超高龄社会，可是在国家政策，卫福部国家政策还是以儿童为优先，因为儿童是我们

0: 国家的未来主人。所以在资源有限在分配之下，卫福部就会医师资他们就会以特少为优先。好，那所以儿童的低视力，儿童低视这边国家政策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计划。那这些特少他们通常都是有拿生长手册。
1: 哦，
0: 不跟一般儿童又不一样。
1: 那他这个算是
0: 一般儿童的低弱势
1: 是。
0: 那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有自闭症，好、或有唐氏症，
1: 还有
0: 脑性麻痹，好、那同时他也有视力的问题，我们叫做多长视多长。那这些就是弱势中的弱势、所以他们的视觉的问题也是同时也是很。也更多，
1: 这已经不是 一重障碍，是多重障碍了。因为 它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缺陷，还有很多的缺陷同时在他的身上，然后眼睛看不到，灵魂之窗就没有。我们要再回到刚为什么去研究这件，就是谢医生研究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您在跨入 医学跟眼科的时候，您在成大的后医跟台大的眼科训练的期间，其实这有对您很深的影响，包括你还有去美国 UCLA 的儿童眼科进修，这些对这从到从这些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对你在后来这些在研究之后推动这计划，有是不是有很深的影响呢？
0: 有，这个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1: 嗯、
0: 那我生命中的贵人就是我先念阳明医学院的物理治疗学系，
1: 是是是，
0: 那就是我们简单讲就复健系。
1: 哦，复健，
0: 嘿，阳明大学。
1: 哦，那时候还没有去念医，那时候还是复健。
0: 对，阳明学院复健系。
1: 小朋友在念书的时候先清楚哦，还不清楚，就慢慢走的就会清楚了。
0: 对，那也影响很大。
1: 对对对，
0: 阳明大阳明医学院的老师其实是还蛮严格的。
1: 我听说过，阳明好严格。
0: 好，当生龙了，所以我们只要开学第一个月还可以闲晃，之后的几乎都在书桌前。念书、然后很怕被当掉要补考，
1: 对对对，
0: 我们那时候没有死当才有暑休、
1: 嗯、
0: 然后阳明医学院的时候，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大三大四要去、台北荣总实习、然后我碰到很多
1: 大学时代就要去荣总去实习了，
0: 对、然后复健系的话就是会碰到老年就是中风，那年轻人就是脊髓损伤，那尤其是男性，年轻的男性、因为交通事故、然后就颈椎受伤，然后就很年轻的时候就一辈子注定要卧床、那当时我才不到二十，才二一二二，然后我也觉得很无力，就看他太太推着，他是卧床，他不是坐轮椅哦，他是在病房，然后坐的躺在病床，然后推到复健科，然后要做复健，
1: 是，
0: 然后他就躺在病床望着天花板，然后他太太就默默的在很积极的要帮他做复健，
1: 是，
0: 然后他说只要他哪一天可以就是慢慢的变好，他就觉得他什么都愿意做、可是那个男病人就会觉得说他老婆还年轻，然后还有两个年幼的小孩，
1: 是是是，
0: 所以他反而都没有，都很沉默，都没有讲。然后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他希望他老婆可以改嫁
1: 啊。
0: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会觉得说，哎，你不是在医一个人，你是在背后有一个家庭，
1: 还有一个故事，
0: 对。
1: 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故事在里面，你那时候才二十出头而已，
0: 对，
1: 你就听到一个那么
0: 很沉重
1: 很沉重的一个那么深沉的故事、
0: 嗯、
1: 那个一般我们是不会去现场去看到或听到或感受到，你就现场就看到还感受到两双照的心情了，
0: 就是先生跟老婆，
1: 是、
0: 然后小孩的话是因为还小所以没到医院来，
1: 是，
0: 所以我没有看，那我就会觉得说这样，因为脊髓损伤，然后他可能年纪轻轻就失就要卧床，失去那个行动的职业，
1: 是，
0: 然后再降到当时我觉得很沉重、我真的觉得很沉重，然后我就选择了就是不要再继续再留
1: 在复健这样，
0: 对对对，
1: 那个复健不是只有身体还有心灵的这种复健，
0: 对对对，然后我后来就选择想说那我出国去念、特殊教育、
1: 换个还可以，还是可以换跑道的。
0: 对对。
1: 哦，原来说你念完之后，如果想换一个。

0: 的跑道，还在医科，但是还可以在不同医科的不同领域的跑道换。
1: 对，因为就觉得说，就像回应三宁他说弱势，弱势其实是要早期介入，
0: 早期介入，
1: 然后预防。如果你早期或者预防，你就会事半功倍。那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就会觉得人生很无奈。
0: 因为 老师你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要这样讲，因为当时您还是学生的时候嘛，您知道这件事情。那若干年后，因为你推动很多计划，你也知道现在已经有所谓的预防治疗了嘛。那我知道你也在推动这个预防治疗，可是现在我们都是生病前叫预防治疗，生病后就直接就叫治疗了。
1: 对，
0: 那他的就叫来不及了，就很多可能你刚刚很多的学习啊、课业、就业，还有他学的什么东西都是不可以去参与的，他可能都自己都不知道。就如果他不小心就踏到他错误的那个跑道了，那就可惜了，
1: 就很遗憾。
0: 然后或许他有天赋，可能因为他的眼睛就有些就也被遗憾了。
1: 对 对, 對, 對, 對，有碰过蛮多的就是生命的故事，像小朋友、
0: 哦、
1: 就有一个建中的那个建中的学生，
0: 是
1: 那他其实是自优生，数理自优生，然后因为他就是看不到，高度近视两三千度，然后
0: 他是怎么看书看到两三千度？
1: 先天，因为可能早产，然后就高度近视两三千、
0: 哦，
1: 然后从小学视力就不好，
0: 是，
1: 然后到国中到高中，可他学业成绩很好，好、
0: 嗯
1: 哦，他可以不用靠加分，他就可以考上建中，
0: 嗯，
1: 可是到大学的时候。因为他是数理自优生，
0: 是，
1: 可是他后来念清大的英文教育学系、
0: 嗯、
1: 因为他只要是跟工程有关都要有一些符号，
0: 对对 对, 对，
1: 那因为他视障，
0: 他这个眼睛很严重，几千度的呢，
1: 他只要天暗下来，好，五点天色渐渐暗，他就走不就没有办法走路回家，他看不到。
0: 那不是跟桑尼一样也是弱视的，他是两只眼睛根本就看不到。
1: 桑尼是弱视，是视力小于 0.3 到 0.9， 然后他是视力小于 0.05。
0: 天啊，更严重。
1: 所以他是天黑了，只要下午四五点天色渐渐暗下来，他就走不回去了，
0: 那就变瞎子了。
1: 对，
0: 哎呦，
1: 他就看不到，他就走不回去了、
0: 嗯、
1: 所以他趁着天还亮着赶快回家、
0: 嗯啊、
1: 所以他就是变成说他在选科系的时候他就不能选，虽然他是数理自由生，可是微积分有一些符号，物理的或者光电工程，
0: 是是
1: 工程数学都有一些符号，
0: 是，
1: 所以他因为他的视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0: 去选这个。
1: 对，因为即使他有能力，可是他也没办法选，所以后来选了一个英文教育，所以他从教育里面去做。那我在想，我当下那时候在念物理治疗学系，阳明物理治疗学系、嗯、然后看到一些脊髓损伤的年轻人，
0: 是、
1: 啊、当时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很
0: 沉重。因为那时候你还是学生吗？您都还是学生呢，
1: 所以那时候就会隐约觉得说，好，可能就是从早从小去做一些介入、
0: 嗯、更早一点介入，
1: 可能那个效果会比较好，
0: 是
1: 就隐约小时候隐约觉得，年轻的时候隐约有这样子，好像就是说被召唤或者会被 calling 这样子、嗯、所以你就会选择选择另外一个跑道，
0: 是，
1: 可是后来因为家里还是帮你拉回来，所以后来我才又去念成大学士后医、嗯、念医学院，然后当了选了眼科眼科，
0: 是，
1: 对，
0: 我们这个故事到这边我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刚这个谢医生讲说被家里拉回来，后来才又变成现在的我怎么样，我们要先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生命中刚刚谢医生讲说他被召唤，生命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经历过一些事情，那这些经历呢就会在你身上会成成为的养分，除非你经历过，否则你的感受不会那么深。我们听一段音乐，再来听听谢医生在他人生中他到底又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那他生命中怎么改变，然后成为现在的他。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泉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空中与您相会。今天非常感谢的是谢静茹医生，他来到我们节目。那他因为他的看到他的人生中经历的不同，他就发觉有些孩子的天赋其实可以怎么样，重新可以重建光明。这眼睛真的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你要守护光明才能照亮你的人生的希望。那谢医生也因为他在之前，他在人生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先看到了一些特殊状况的人，改变他的人生。但他说了一件事，他说他后来去学的时候，曾经被他的家里的人先拉回来这件事情，后来又改变了他。那这个被拉回到怎么回事？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谢医生。谢医生你好。是，
1: 大家好。
0: 是，谢医生，你刚刚说你后来被家长，就是家里人拉回来是什么一回事嘞？你要换跑道不是吗？
1: 我本来是想要换跑道，
0: 对。
1: 然后我阳明医学院毕业以后，然后我同时准备了就是去美国、修研修特殊教育、
0: 特殊教育，
1: 然后同时我也准备了国内的学士后裔的考试、
0: 是
1: 那当时家里还是很传统，
0: 是
1: 觉得当老师、女生当老师或当医生都就是有专业技能、他们是觉得都还不错。那家中长辈的话，如果是家中的女性长辈就会觉得女生当老师是不错，可以兼顾家庭。
0: 是是是、
1: 那家中的男性长辈就会觉得说，当然是当医生比当老师。
0: 当然啦。
1: 好，更在社会上面可能就是有一些地位啦。
0: 是是是。
1: 那所以我两个我都不小心就考上了。
0: 你不小心都考上了。
1: 对对对。
0: 哦、这种学霸级讲这种话，就觉得我们就心都很哦，你知道，都不小心就考上了。好、哦、厉害厉害。
1: 那这个要谢谢阳明医学院的老师的教导、
0: 魔鬼般的训练，
1: 他们对我们严格所以我们一毕业都屡战屡胜这样子、
0: 哦、所, 以

0: 谢谢老师们，杨明，谢谢老师们，我们要感谢你的那种魔鬼式的班的训练。
1: 是是，对，我们以前在学校会觉得说，好像都快被当掉，可是一毕业出来申请学校考试，不管国家考试或者出国申请学校，或者是国内的一些考试，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都可以就榜上有名，
0: 都会榜上。
1: 所以现在回头去想，可能就是觉得是学校的老师
0: 严格，
1: 很而且非常的教导有方，循循善诱，
0: 老师，你现在讲很客气，叫循循善诱了。那时候被当掉的时候，还有在想，差一点都觉得被当掉那种感觉。老师很严格嘛？
1: 对，
0: 我其实认识很多阳明的那个你们的教授，这些都很会当人的，
1: 是
0: 很严格。
1: 对，
0: 所以你当时也经历过这一段时间。
1: 对，
0: 可是你不是说你想说走特殊教育啊？因为你跟那个物理治疗很相关的。可是这件事情家里拉你回来，一般就当老师，一般就当医生。当然，我们当然就选还是医生比较好。先问一下，你的家世背景有跟医有关系的吗？
1: 有。我们大部分女生，就是我的阿姨啊，阿姨的话，女生大部分就当老师，女性。那如果是男生，我舅舅他们就是当那个当医生。
0: 哦，难怪有两派的产生呢，有人是老师，有人是医生的。
1: 对。
0: 哦，
1: 那是刚好那一年毕业，阳明医学院毕业以后都有考上，
0: 是是是，
1: 所以后来就留在台湾，然后念成大医学院。
0: 哦，
1: 对，然后成大医学院就继续走医，然后后来选眼科。眼科的话，最主要是因为我对外科系会比较有兴趣，我没有选内科。那因为他是又是家里长辈的意见。因为他觉得大外科像一般外科或妇产科，他觉得对女生太辛苦。
0: 那个动不动拿那个手术刀，那个什么心脏的啦，大脑开刀，一站手术台就站很久很久的。
1: 对，然后他们会觉得女生还是要进入家庭，所以要兼顾家庭，所以他们就说好，那就选小外科。
0: 是。
1: 所以小外科的话，就譬如说眼科啦、耳鼻喉科这些需要有就会动刀。刀手术的这个小外科，后来我就选了眼科这样子。
0: 现在这个眼科啊、牙科啊，或者医美啊，都很夯的这种，因为现在就是生技的医美的很多，都把眼睛啊弄得很漂亮啊，怎么样的，牙齿要很漂亮的。可是你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嘛，对不对？
1: 没有
0: 、你们这时候可是你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那个时候去特别投入的是特殊需求的或早疗视觉的照护，这是不是也是跟你前面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呢？
1: 应该是有，就是我在念物理治疗学系，或者我的就是个人特质跟兴趣的话，特殊教育，然后就是有一些就像跟节目一样，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他的天赋跟兴趣。
0: 对，
1: 那即使就是有后天或者家里长辈的期许，可是你最后你还是不会违反到你的初衷跟你的本质，所以我后来会选儿童眼科。我觉得跟这个应该跟个人的特质有相关。
0: 你还是有找到自己的天赋的那条路去。对，但是我要先讲说，因为其实我们在 就我们来讲，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其实包括在念书前期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天赋在哪里。那我知道像你现在都有带徒弟了嘛，讲说你自己有学生，如果这些学生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你这些徒弟们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你们都过来人了，你都知道哪一些事情该怎么样去铺垫一下他的生涯规划，你会给他们年轻人什么建议呢？
1: 我觉得个人的兴趣很重要。
0: 对，
1: 就是说你在找工作，有一种叫 job， 一个人叫 career。job 就是工作，
0: 对，
1: 然后你去工作，然后你领薪水，然后就这样子。那 career 就是你的人生志业，然后这个志业就是说你这个工作是根据你的兴趣跟你的特质或天赋，然后你做起来会有幸福感。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就是你人生的职业。
0: 对，
1: 所以我会建议年轻的学生或者年轻人，所以说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要结合你的兴趣。
0: 对对对，
1: 这个才会永久。
0: 对，
1: 永续。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说，那我就是工作然后上班8个小时然后打卡，那只是为了领薪水。 过生活。

0: 那这样子我觉得会有点可惜。
1: 所以在这件事上，以前我们传统长辈就说啊，你可能适合，你是女性，那那时候就希望你投入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工作。
0: 嗯，
1: 可是你现在的，你再回头，你在鼓励年轻人，就希望他们在人生找到他的兴趣，有他的志业了。
0: 对
1: 对，哎，这件事情年轻人要听清楚了。老师现在这是过来人的经验，这是多年的经验。好，老师，那在你在过在看这些很多的个案当中，你有看到就是你都是以 眼睛 为主嘛，对不对？我们来问一下，这种你很多人就是有人看得见，就像刚刚桑尼这种情形，他是被忽略的看见的能力。那我们想问一下，那视觉能力一般认知中看得到的有什么不同呢？你稍微再给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好吗？
0: 哦，有一种叫做看得到不一定看得清楚。
1: 看得到不一定看清楚，哦，我们有，我老花就这样子，我看得到啊，但是我最近就慢慢可老花就看不清楚了。
0: 对， 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儿子，他在小学四年级，近视就250度。
1: 哦，是。
0: 那我帮他，我就想说250度大概1公尺以外的，只有40公分左右看得清楚。
1: 嗯。
0: 然后如果他个子又高，他坐最后一排，所以他看黑板的字可能就会不清楚了。然后所以当时就帮他配的眼镜。
1: 嗯。
0: 然后他因为他就有点过动，所以他就不喜欢戴眼镜。
1: 是啊，我们男生都不喜欢戴眼镜。
0: 然后眼镜就常摆在家里去，就上学去了。
1: 是是。
0: 然后有一天就大概4、5点快放学，我就跑去学校，然后我就看他坐在黑板前面的地上在抄联络簿。
1: 嗯嗯。
0: 那我就说，哎，一号，你不是一直跟我讲黑板看得到吗？
1: 嗯。
0: 他说，对啊，黑板的框我看得到，黑板的字我都看不清楚。所以后来我在看诊的时候，我都会问小朋友说，你的黑板的字看得清楚吗？
1: 哦，是是。
0: 所以看得到跟看得清楚是不一样的。
1: 你这让我想到我跟我小时候跟我母亲的对话。我母亲大概那时候，我很小时候，她已经50多岁了。然后母亲说，你帮我穿那个针线的那个部分。然后我那时候，我们当时小孩子视力很好，一看那个洞就很大，
0: 嗯，
1: 我就笑妈说，这么容易，那个线就那么容易穿去。我说，妈妈你怎么看不见？我妈就回答，
0: 欸，
1: 但到你我活到假劳力的灾告这个年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当时想不以为意，嗯，可是等我到了跟我妈这个年纪的时候，哎，欸，我真的就那个真的我那个孔我就真的模糊不清了。真的假劳才知道，就吃了到老了才知道，说真的是看得见，但是我们看不到。
0: 对，看得清楚。這
1: 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在谢医生在过程当中，那像这种特殊需要孩子常见的视觉问题呢，要去有哪些？那我们作为家长的，因为我们要早点先知道，比如就要上脸看就耽误了一生，然后我们家长如何去早点发现孩子需要去做一个视能评估呢？在现代医学里面，我们怎么样去你的建议呢？
0: 哦，好，现在其实是医疗的黄金定律就是定期追踪，早期发现，
1: 是是，
0: 早期治疗。
1: 是，
0: 所以国家的政策就是在台湾的医疗其实是世界一流治疗。
1: 嗯，
0: 好，然后所以在小朋友们的整个政府的话，是0到3岁学龄前的儿童，
1: 嗯，
0: 会做3岁会做一个视力筛检，
1: 3岁就可以做视力筛检。
0: 对，
1: 哦，
0: 然后还有立体觉的筛检。
1: 是是。
0: 然后是入到国健署，他们就是办一个全国性的，就是入到幼儿园去做筛检。那如果有些小朋友没有去念幼稚园的话，那就是在各县市的卫生所，或者叫健康中心，
1: 嗯，
0: 那有公共卫生的护士就会通知他们到那个健康中心这边做视力筛检跟立体感的筛检。嗯，
1: 立体，什么叫做立体感的筛检？
0: 就是像桑尼这样子，他一眼是好的，一眼是弱视。
1: 哦，是的。
0: 然后他做立体双眼视觉测试，他就不会通过。
1: 哦，
0: 那就会早期筛出来，就在3岁以前筛出来，然后我们就赶快发现，哎，他有一眼是好的，一眼是弱视，那就要赶快找原因，
1: 嗯，
0: 然后让他的懒惰眼、弱视眼，好，哦，可能就会被好眼会被遮起来，
1: 嗯，
0: 然后弱视那一眼或懒惰眼那只眼就会让他就是做弱视的训练跟治疗。
1: 哦，那我有2个问题想问老师，第一个就是，刚刚你讲说这个立体的，你刚刚第一个问题问上去说，哎，那你有没有考驾照？
0: 嗯，
1: 那当他说他就听了就觉得话说，哦，我用2眼去测试。那你现在已经讲说3岁就可以测了。

0: 对不对？好，那测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答案，可能你有弱视或怎么样。那怎么，第一，小时候就应该怎么治疗？就您给我们一个建议。还有，他已经年纪都这么大了，都已经有一个年纪了，这时候还能再治疗吗？
1: 哦，我们视力，我们的眼球会，从出生到三岁，我们的眼球会生长。
0: 嗯，
1: 就像我们身高体重，随着出生到年纪慢慢大的时候，
0: 是是，
1: 身高会长高，体重也会增加。
0: 是的，
1: 那眼球也是会生长，跟到大人，大概在两岁到三岁左右，眼球就会生长到大人的80%-90%。
0: 是，
1: 然后大脑的视力发育，好，双眼的立体学生，大脑的成熟期是三岁，从6个月到三岁。那如果单眼视觉的话，是大脑的视力发育是6岁。
0: 嗯，
1: 所以我们大脑有一个重要的关键期，就是单眼视又双眼视力。所以三年的话，他如果是双眼视觉，他其实是要在3岁以前就发现，然后3岁以前去做治疗，才有办法说让他双眼立体觉或者弱视可以治疗。
0: 是是是。
1: 那单眼的视觉的话，那可能就是6岁。
0: 六岁。
1: 那如果超过这个，
0: 那他这算单眼还是双眼呢？
1: 他是单眼。
0: 他算单眼。六岁还有钱，还有机会。
1: 机会。
0: 加油，家长们听到，快点要去追踪。
1: 然后，所以如果超过6岁以后就已经定型，我们的大脑就已经定型了。
0: 是。
1: 所以你大了以后再，就像他刚讲的，他后来20岁、21岁到台湾的医学中心。
0: 是。
1: 台大
0: 是，
1: 那他们也跟他讲说，那就没办法了，因为就是我们大脑的发育的关键时期已经过，对，
0: 发育关键时期已经过去了，
1: 3岁跟6岁，
0: 3岁6岁。那老师，我问一个个人的这个，因为我也是自己在教一些小朋友，就在教会教小朋友。那有些小孩子在中大班的时候写字常常颠倒，这件事情是不是跟眼球有关系呢？他每次写字那个三，他写成像一一样。
1: 或者有一些叫镜像，他三，他写成倒三。
0: 哎，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因为我们眼球的话的视神经的话，其实会连接到我们的大脑中枢神经，就像电脑的 CPU。
0: 嗯。
1: 所以它在大脑的视觉区的接收区，这个比较是脑性大脑性的视觉功能。
0: 嗯。
1: 所以，它的。CPU 就是中央处理器，
0: 中央处理器
1: 接收这边，对对 ，CPU 这边可能有一些出了一些问题。
0: 那要怎么改善呢？还是 就自然长大就会改善呢？
1: 这个就会带到我们讲的，就是视觉复健。我们大脑的视觉就是在一样，是在越年轻的时候介入早期介入，它的可塑性才会出来，所以就变成说你要做的是一个视觉赋能或者视能复觉的复健的一个训练。
0: 他字写颠倒变倒三的时候，也是要做一个视能复觉的训练。
1: 对，是比较是脑性的
0: 训练。
1: 对对，不是在眼球。
0: 大致上的复健是什么样？给我描述一下好不好？在他们这个时候，在你们医疗的这个部分是。
1: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要跨科到复健科。
0: 还要跨科到复健科。
1: 好，然后会需要的是职能治疗。职能治疗师好去做他的那个我们叫视知觉视觉跟认知视知觉的一些评估，然后评估出来，比如说他手眼协调有
0: 就感觉统合了有问题了，
1: 然后会再给他们一个就是视觉赋能的一个治疗计划。
0: 是，
1: 对，那这个是在视觉功能是比较是在大脑或高功能的一个视觉功能。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 my eye 就是 mind 心，然后 eye 是眼，
0: 是
1: 就是说在大脑的高阶功能高阶的视觉脑性的视觉功能，其实我们就想说这个就叫心眼
0: 哦。有
1: 到心理然后的一个视觉
0: 心理的视觉，这好深哦。
1: 对 对,
0: 對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小孩子，你知道，我跟很多家长分享一下，就是孩子在有时候写这些颠倒字的时候，还有在小时候眼睛你没有去注意到的时候，我以我多30年的在教孩子的经验过程当中，很多孩子后来当时父母没有察觉，那字有时候写颠倒，甚至写字就是
1: 跳行
0: 跳字，然后感觉同学不协调，后来字很乱。

0: 然后被家长讲说、啊、你怎么那么粗心呢、啊？你怎么会这样子，其实都跟这些 有相关的关系，
1: 是是，
0: 对不对？好了，叶先生是这个，
1: 对对，
0: 你刚刚说那个跳行是什么意思，我们再跟大家再讲一下，会跳行跳
1: 就是他的追视，我们讲的那个跳、哎、追视或阅读障碍，这也是大脑的一个
0: CPU 又出问题了，是
1: 吧？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有发现问题，找到就是可以帮他们，帮这些小孩子的专业人员是很重要的。
0: 所以这个他这个跳行跳字就变成他有时候就会不专心，其实这些不专心也跟这个眼睛也有关系了，
1: 对，手眼，对，
0: 手眼协调有关系，
1: 对，还有一些阅读。
0: 所以你刚刚不是讲说不只是有眼睛，还有复健的，还要综合的去
1: 跨科跨专业的整合。
0: 那如果是我是一个家长说啊，我孩子可能有这种情形，他来看眼科，可是眼科医生
1: 会转介掉，如果是零到六岁的话就会、啊、会有早期疗愈，会转介到儿童心智科或者儿童复健科、啊、再进一步的去做评估、
0: 啊、听清楚了哦，除了眼科之外到儿童的这个
1: 复健或者儿童心智科，
0: 对
1: 对。
0: 那我们要希望这，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是你的孩子有类似的发展，那种跳行跳字啊，不专心啊，或是感觉统合这种失调，就在眼睛这部分已经医生有跟你讲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是不是还跨到另外一个领域找复健的医生来帮你做一些治疗这个部分，
1: 或者就是眼科就会帮忙做转介到、嗯、
0: 是
1: 儿童复健科或儿童心智科、嗯、
0: 是
1: 然后就是跨科的一个评估跟整合治疗，
0: 对，所以这件事就变得很重要了。那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说，你一定要及早治疗，我们的时间、哦、这个黄金时间要抢救期。刚刚谢先生讲说那个一个是三岁的期间，还有一个是六岁的期间，对不 对,
1: 对，
0: 好，这个黄金期你好好的要把握起，不然时间一过了就会像上年那个情形一样，他年长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可能你看他在读书很多很多科目上面他都不能去学习，那还有他常常会跌倒，还有甚至骑摩托车摔倒过。 他刚刚跟我讲说其实我次数很多都吓一跳，原来很多都没有跟我讲，我还不知道嘞、哦、那这就变成我们很多不知道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家里人发生的事情，这不是只有他，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不只是小孩子，老人家特别，我们今天待会、哦、我们要访问到谢医生，还有一些老人家的情形也会发生这种事情。但你知道我们访问时间、哦、已经第一集已经很短了，就已经到了，然后跟大家讲说其实很多事情就是预防重于治疗了、
1: 嗯。
0: 所以谢医生在他生命中看到这些事情，我真的说我们是他用他的生命换取来的，他精力换取来的、不管是您要在念书读什么科系的，要换跑道的时候听听神拜的话，然后谢医生他刚才也跟我们讲很多在医疗的方面，我们待会还会有下一期，然后这一期我们再会问他说这些视觉问题还会影响到，听说还会影响到学习与情绪哦，那怎么样早疗是黄金时期哦，期待下一集我们再跟谢医生的深度探讨。谢医生今天谢谢你，
1: 谢谢
0: 大家。好，我们今天节目呢真的是很难得哈，请到专业人士，因为让天后发光，其实我们才知道说其实有些东西孩子是可以发光，但是可能因为你某一些的障碍就让你有些天赋就没办法发光，但是如果你早一点去改良的话，你的天赋怎么样会及早怎么样发光、哎、所以谢医生刚刚跟我讲说这些事情就是让他就是来什么帮助我们守护光明，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他推动了这个台湾的 WHO 的这个活运动上面，让我们早一点就可以站上国际舞台了。我们要非常感谢、哦、这个谢医生也是在这个推动的幕后的推手之一、哦、感谢您，谢谢您，
1: 谢谢。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让天后发光，我们下周再见，我们下周再跟大家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爱的生活家》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幸福、健康、喜乐，祝福您呢每一天能够享有幸福快乐的日子。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祝福您可以迎刃而解。如果碰到一些忧虑的事情，也祝福您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啊。那人生在世哦，常常都是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会正面的去面对这些困难、这些挑战，我们才有办法找出一条能够找出一条可行的路嘛，对不对？在今天节目当中，爱的生活家我们要来进行的这个内容呢，是要来谈一谈领导力。这个领导呢，是在各个人生不同的层面都会需要学习的啊。我们怎么样当父母，也是一个要学习领导。

到的一个功课，对不对？当主管，然后当别人的这样子的所谓的另外一半，其实我们在不同角色当中，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领导的角色啊。所以呢，怎么样呢？能够学习这个领导力呢，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部分都会在梁慧的这个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们分享，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收听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接下来谈领导力当中的哪一种能力呢？我们接下来谈归属力。归属力，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对不对？但是怎么样能够建立长长久久的伙伴关系呢？如何让人跟人的心能够连在一起呢？如何因为有效的激励，让团队可以创造出最强大的归属感、归属力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陈俊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归属力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老师。

好，我们再看看这个所谓的归属力，最重要的是要真诚对待，针对具体，而且是公正公平，那每一个人都达到忠效跟绩效，这个才是提升凝聚力、向心力，最后会达到有效的激励，让这个团队真的有很好的战斗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是否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呢？不管是在企业团队，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与人的相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建立长长久久的伙伴关系呢？怎么样让人和人的心可以交流在一起呢？同心合一的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呢？如何应着有效的激励，为团队创造出强大的归属力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归属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这么多次的讨论当中，我们都知道在团队里面带人带心啊，这就是您在节目当中不断去强调那个概念。
1: 是，
0: 怎么样让这个大家的心呢是能够连在一起的，而且愿意真诚的付出，好，这是您很强调的。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次，基本上所环绕就是在于大家对于这个团队的认同哦。认同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力量。而我们的领袖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的领导带出这样的归属力呢？那在这个谈这个归属力之前，可能我们要先来了解到底什么是归属力呢？
1: 好，我讲的就是心理学家那个马斯洛理论，这个从基本的安全跟生理的需求，然后最后要达到实现的，要到一个自我实现，中间那一层就很重要，就英文叫 belongings， 就是

0: 归属力。哦，所以说这个我们常常这个在一个团队里面，你是不是属于这个团队的？很明显的，你一看一进到这个团队里面，就可以看到你是不是团队的一个分子。
1: 是
0: 哦，所以说归属力，你要能够让这个归属力能够发挥有这样子，大家那个氛围能够感觉出来。那对于一个领导者，你就是要能够用有效激励的方式。有效激励不是用金钱的可以买的，那个氛围就像什么是不是用金钱可以买的，就像你睡眠跟你花100万的钱去买一张床，或者10万块、1万块，你能不能睡得着觉，当然那个有多少有一点关系，但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睡眠，并不是用金钱可以买的。所以有效激励不是能够用金钱买的，而是无价的，必须真心诚意耕耘。最重要的刚才谈到建立伙伴亲密的关系，
1: 是
0: 哦，然后你才能够将心和心合一连接在一起，而且是要长时间的，大家有默契，大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大家在一个很多事情上面有共识，
1: 是、
0: 哦、然后且经营这样子的关系是长长久久的。你这个伙伴关系，换一句话讲，就是你跟这个伙伴就变成战友的关系，
1: 嗯、
0: 哦、就战友，打仗那个战友的关系很重要的。哦，所以什么是战友，就是有共同为愿意为共同的标杆或共同的目标，愿意共同去打拼，
1: 是
0: 才是伙伴，才是战友嘛。那刚才谈的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要同心合一，你大家一定就是那个对焦在同一个那个主题上面，或者同一件事情上面。你如果不是同心合一，你这些谈的每个人南辕北辙的鸡同鸭讲，根本不是同心合一嘛。
1: 是，
0: 而且是要有一个默契，刚才讲的，而且持之以恒，我一个哪怕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肢体语言，我们大家要朝这样子的目标，就很容易去迈进，能够去达成。
1: 是，所以其实要能够带出这样子的归属力呢，我们要提供正面的力量嘛，
0: 是，
1: 对不对？那这个正面的力量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是鼓励吗？还是就是透过什么样子的陪伴呢？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对于领导者很重要的，就是感召力。英文叫做 charisma，
1: 是
0: 哦，或者我们可以讲说是魅力，
1: 是
0: 或者感召力。那你这个领导人或这个团队的负责人，你要去建立大家在你所建立的这个标杆上面，大家愿意去努力。我举个例子好了，以前我们要去参加国际的这个电脑展，
1: 是，
0: 但是我们要准备样品去参展的时候，前面碰到好多好多的问题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到了现场，要如何把这机器放在那个展览场上面，然后去展示等等的。我们这个目标就很清楚，我们自己当领导人的，或者我们当这个部门事业中心的主管的时候，我们一定跟所有的工程师，不管软体硬体，还有参加的行销人员，我们大家就是群策群力，一定去达到目标。比如说隔天早上9点，我们要开始去呈现在展览上面的我们宣告的新产品，所有东西我们在那个 overnight有很多东西要克服，因为那东西毕竟只是样品，还没有完全成熟，一定有很多状况。但是大家就是愿意全心投入，因为有个指标，隔天早上9点一定要呈现最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是你这个领导人能不能够也是其中跟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同仁，你是不是跟他是伙伴关系？
1: 是，
0: 然后他们在那边打拼，也许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你的陪伴可能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哎，你这个主管是我们是一起的。
1: 对，而且激励也很重要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我适当的时候激励，或者说等等的，不管是有形无形的激励，至少陪伴他们说我们一起去打这一场仗，所以说这个感召力也是归属力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领袖的魅力的特征

0: 实就是很重要。
1: 嗯，
0: 如果每一个伙伴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他自己能够全然投入，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他会替你解决，而且他会，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很多战争片一样，他为什么我们互相要掩护，因为彼此是战友，彼此是伙伴关系，我看到危险的时候，我不会，我一定想办法去不要让这个危险发生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在企业里面，或者我们在要去完成一下任务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跟所有的伙伴建立这样子伙伴的关系。你自己，特别是你当领袖的这个人，你一定要能够积极的去聆听，听到他们真正的需要。
1: 嗯，
0: 哦，那你事实的时候，因为你手头上有资源，
1: 是
0: 资源很可能是人，哦，那可能是其他的物力，也可能是其他的金钱，也可能是其他的激励方式，因为你手头上掌握的是资源嘛。
1: 是
0: 他们去执行的时候，当然一定，刚才前面所讲的很重要的是，以每一个人的绩效为导向，但是最重要的是团队的目标要达成。所以说归属力、归属感跟感召力，我觉得是同时与时同时并进的。
1: 所以其实您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归属力，哦，它不光只是说关系而已，不是只是单纯说，跟主管有好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跟随团队的脚步，他愿意跟着，而且他愿意投入。
0: 对，
1: 不光只是说，哎呀，你们感情很好，
0: 对，对，
1: 但是他感情很好，关系很好，但是他没有投入到整个团队目标，那个归属力也就发挥不出来了。所以不仅是关系好，而且透过这个激励，哦，那你谈到这个主管的这个激励呢，我们就会很好奇了，就是说，为什么有效的激励呢，会可以形成这种所谓的归属力呢？
0: 我觉得激励应该有分成两方面。一个是有形的看得到的，
1: 是，
0: 哦，你升迁调薪或者特别奖金，这是有形的嘛？
1: 对，
0: 当然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实质上会跟你进入你的口袋有关系的嘛，
1: 对，
0: 这是有形。另外是无形的，你这个团队大家是不是认为我这个是个作战团队，
1: 哦，
0: 那你刚才讲，我们特别讲了要带薪嘛，
1: 对，
0: 那你做这个完成的，你这个有形的一定会有吗？
1: 对。
0: 但是你如果那个无形的你看不到的，你主管也不愿意去聆听，你也不愿意去同理，你也不了解这个整个团队里面的需要等等的，你谈再多的有效的那个看得到的激励是看得到，但是拿不到，因为任务没有完成嘛。
1: 对。
0: 任务完成反而是无形的，刚才讲的归属感啊、感召力了，更重要的你这个领导者或者这个负责人，你要陪伴，要同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有形无形，有效激励分成有形跟无形的。
1: 是，所以呢，在今天呢，陈君云老师跟我们聊，在这样子的一种归属力的一个感召之下呢，透过有形无形的激励，透过主管呢愿意陪伴，愿意倾听，愿意去真正了解下属他们在工作当中所遇到的状况，他们的身心的状况，那这个有效激励呢，在归属力上面的一个重要性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语气和缓，不要让人觉得难堪，而且是要绝对的诚实，永远的坦率，带着关心爱心表达，纵使你对别人有些建议，尽可能发现有问题就提出来跟回馈意见，绝对不要拖延。如果是尖锐的负评，你在私底下再告诉对方，永远永远记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给人难堪。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聊一聊归属力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归属力是这么的重要，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不管是家庭也好，企业也好，这种每个人在团队当中的那种归属感，愿意为这个团队付出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哦。同时呢，我们透过有效的激励，可以创造提升更多的归属感跟归属力哦。那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的话语，透过我们的行动来激励我们想要激励的朋友呢？激励我的对象呢？不管是员工也好，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我们要请陈俊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归属力的问题。老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继续来聊一聊在团队当中的这种有效的激励啊，因为有效激励是归属力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哦。那这个我们想要来更多的了解一下什么是有效激励的方法。
1: 好，我觉得有效激励的一个前提是有两个。第一个要给予尊重。
0: 是。
1: 第二个要真正的同理了解。
0: 嗯。
1: 同理跟尊重这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哦、虽然这个是老生常谈。
0: 是。
1: 但是看起来真的是不是容易。
0: 是。
1: 哦、那你如果没有对方没有得到你的尊重跟同理，你这个有效激励就算你给他加官进爵也没有用。
0: 是。
1: 因为你得不到，你也买不到他的心嘛。
0: 嗯。
1: 他只是可能表面因为种种因素，因为你上下属的关系。
0: 是。
1: 他只是换在心里还是有疙瘩。嗯、但是你跟尊重跟同理这样子能够同时并进的话，
0: 嗯，
1: 他会由内而外，
0: 是，
1: 他是一致的哦。那我觉得有效激励等于说是，你感谢人的时候，在公开场合，要用真心话感谢他人，
0: 是、
1: 嗯、哦，然后你也要带心，要跟他讲同样的语言。比如说我们跟年轻人讲话，可能你要思维要他年轻人听得懂的语言、哦、那你跟你的部属或跟你的同仁，那也许你们所受的教育背景等等，或背景或者你们在公司服务的年资等等不一样、嗯、可能我们要用对方能够比较容易同理理解的角度，
0: 是，
1: 虽然都是讲中文，但是要用他们能够等于说是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的这个语言，我觉得很重要，
0: 就是他们也熟悉的啦，
1: 对，熟悉的语言、
0: 嗯、
1: 但最重要的我觉得很难，这个就对我们而言，我们的挑战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对一个领导人，等于说你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名字你都能够叫得出来。
0: 哇哦，要记住人名对不对？
1: 哇，名字是对每个人是最悦耳的声音，比如说你在路上或者在哪里突然有人叫我，哎、欸、John， 哇，那回头一看，哦，原来是老朋友，
0: 是，
1: 哇，看到你的背影就能够叫出你来，你那一刹那中间好像你就觉得你被尊重了嘛，哦，
0: 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你讲了半天到最后名字都叫不出来、
0: 嗯、
1: 那你前面的这个到底是有心是真心的吗？人家可能又打上很多的问号。
0: 是、
1: 哦、那我记得这个盖门，那盖瑞巧门一个很有名的辅导专家，他有特

0: 特别谈到五种激励的语言，第一个肯定的语言，你要用正面积极的；第二个服务的行动，你有肯定的语言，你还有服务的行动，你愿他能够为他，比如说，他真的你看他在咳嗽，你是不是说马上去倒一杯水？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就服务的行动，人家会觉得很温馨。我正需要的时候，你就及时的能够提供这样子的服务的行动。那真心的礼物，特别是我们昨天刚刚大家我们知道很多的，不管是情人节啦、母亲节啦、父亲节啦等等，中秋节或过年，礼轻情意重，人家表达你表达对人家谢意的时候，你可能表达是适合他的礼物，比如说很简单，就是母亲节你给母亲一个很好，你不一定要买一个几千块的这个那个花盆，你搞不好很一束很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康乃馨，表达那跟母亲的一个拥抱，
1: 是
0: 那个小礼物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刚才讲的这个就是等于说是真心的礼物。
1: 是
0: 第四个精心的时刻，那尤其对父亲而言，跟小孩子的时间相处本来就很少。那有人讲说你的小孩多大多高了，他讲说就这么高，因为他你晚上回家的时候他睡觉，
1: 是
0: 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已经去上学了，所以你永远只记得他躺在床上大概是这样子的高度。但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重质不重量，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哪怕30分钟或者15分钟，比你没有心跟他相处一个小时更没有用。所以说精心的时刻是 quality， 你是不是精心的时刻？最后一个就肢体的语言，
1: 是
0: 那特别肢体的语言，我们特别尤其家人当然就没有性别的问题，就会比较容易。但是你在公司里面可能性别的东西，你可能对于同性中间你拍拍掌一个拥抱，或者一个大家彼此一个 high five 或干嘛，这个肢体的语言就是很重要，会包含你的眼神，
1: 是
0: 眼神的对焦。那对于异性中间这个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点。那我觉得肢体的语言，你看你传达的是人家看到你内心的那份真诚，
1: 是
0: 看到你内心的那份的爱心，看到你内心的那份关怀。所以有效激励，我等于说很重很强调的是有形的，当然大家都很在乎。
1: 是
0: 我们去一个工作，公司给我什么职位，给我多少薪水，给我多少奖金，那是很在乎很重要。但更重要这个团队里面的氛围是不是有那份爱和关怀，
1: 是
0: 我觉得反而两个是互相同等重要的。
1: 是是，其实我们看很多优秀的团队哈，我们常常看到说哇，这个团队效能好高哦，这个团队真的是超厉害的，好杰出哦。可能我们都平常会看表面，他们很厉害，但是我们仔细的去分析的话，会发现所谓很优秀的团队哦，他们里面具备很多很多的整个团队的特质，一定是彼此帮助的，互助合作，而且是很融洽的。大家能够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很融洽的相处当中，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合一合作，同心协力，这样团队就会是高效能的。而老师所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如果透过这种激励的方式，不管是透过肯定的言语，或者是服务的行动，或者是真心的礼物、精心的时刻、肢体的语言等等，都可以带出有效的激励啊。那想再请教老师呢，我们知道用人是需要用人才嘛，对不对？那我们在用人才的时候，跟激励的关系怎么样呢？怎么样是用人为才的一种有效的激励呢？
0: 我觉得很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才干，
1: 是
0: 这个才干可能是你与生俱来的，但是有些才干是你在职场里面就带职训练，
1: 是
0: 或者你接到这个职务的时候你去培训出来的，那个是后天的。但是无论如何，我比较看重的，你有才干也好，或者你有这个能力也好，
1: 是
0: 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态度，
1: 态度，
0: 这个人态度是很重要，
1: 工作态度，
0: 他的心态，
1: 心态，
0: 他是不是愿意去学习？是一个积极正面的，
1: 是
0: 他愿不愿意去 看到别人

0: 你的优点他会去欣赏，
1: 嗯，
0: 然后他会看到一个团队或者一个部门交予他的任务，他能够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去完成，
1: 是
0: 哦，还是他只是虚应故事，时间到了这没完成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1: 是
0: 哦，所以我觉得那个 mind setting 那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愿不愿意去完成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你有才干，后面的能力我觉得你态度对加上你本身有才干，
1: 是
0: 那个能力是可以培训的。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说勤能补拙，
1: 嗯，
0: 你但勤能补拙的前提是你有一颗愿意学习有一颗谦卑的心，你勤才能够补拙嘛。
1: 是
0: 那你如果没有，你就算有给你再多的时间再多的机会，你不愿意，在你的心中而言那个东西你永远那个能力 你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成长的。
1: 嗯，是，所以我们在挑选人才的时候是看他的态度哦，有好的态度呢再加上有效的激励哦，就可以呢创造出在团队当中最好的表现了哦。
0: 是，
1: 我们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好，我想对他人的想法跟所做的事情感兴趣，事实上也等于是另一种看不到的一种赞赏跟一个鼓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人家在分享他的想法，你能够全然的投入，你至少跟他的眼神有眼神的对焦。我觉得当他在表达这个事情，表达这事情，描述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得到你的肯定。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等于说你愿意去聆听，愿意去听他人的想法，那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赞赏的表现。

0: 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而且呢，我们都很希望呢，能够为团队做出最好的贡献啊。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喜欢这个团队，我们没有办法在团队当中感觉到有归属感的话，通常很多人会选择离开这个环境，离开这个团队哦。所以呢，一个领导人怎么样能够有效的透过激励，透过赞赏来帮助员工能够有归属感是相当的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和陈君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归属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谈到这个赞赏有很多种方式哦，最重要是心态了哦。怎么样能够真心的去关心，真心的去同理哦，真心的去接纳跟倾听哦。那既然呢，真诚的赞美跟认可是相当有效激励的方式的话，那想请老师来跟我们多说明这的部分。
1: 好，我想以真爱为出发点，真爱诚恳地欣赏别人的优点，而内外

0: 同样的是一个真爱的一个表现的赞美，第二个就是用真诚为转捩点，真心诚意的感受别人的坦诚而表里如一真诚的赞美，第三个用真心为起源点，真心诚心地发掘别人的特质，而是心口合一的真心的赞美。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字，第一个是用真爱，而且你自己是内外统一去表现对别人的赞美。第二个是真诚，很重要的是表里如一，
1: 哦，
0: 然后这个也是对别人能够收到这样子的信息。第三个是真心，很重要的是你要心口合一，有人讲的口里所讲的跟他心里所想的是不一样的，
1: 嗯，有些人做表面的功夫，
0: 对，做表面停在表面，哦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让我们自己愿意张开双眼看见别人的优点，用眼睛可以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要用自己的习惯要张开口去赞美别人的优点，这个对东方人可能会比较难，啊
1: 嗯，
0: 我对西方人他们，我觉得他们是讲 good job， 他是随便应付的，或者他真诚的赞美你，他们可以，你可以从他的肢体语言从眼神可以看到，那有些当然应付的我们不讲，但是西方人是比较懂得愿意用嘴巴出来，
1: 嗯，
0: 等于说赞美，哦，然后让自己，你会是不是养成等于说张开双手去接纳或去欣赏或接受别人的优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嗯，那特别讲我们等于说所谓的为什么要表里如一，那我觉得我们有两个，外在美是虚有其表，
1: 嗯，
0: 虚无缥缈的，
1: 是
0: 无法经过时间的淬炼跟考验跟挑战，
1: 嗯，
0: 这个是外在，
1: 是
0: 内在是你实事求是，实至名归，能够经过时间的这个洗涤跟熬炼。所以说我们讲说如果从外在美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装饰等等的去，嗯，用这个外在的是比较容易用金钱买得到的，
1: 是
0: 内在可能就是你的品格，
1: 是
0: 哦，这个我觉得两个是差别。所以赞美，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谈到赞美的几个关键的一个元素里面，
1: 嗯，是
0: 特别去等一下我会说明什么是外表的，什么是内心的，
1: 嗯，
0: 我觉得外表的赞美大家就是哦，就是一些形容词而已啊，
1: 嗯嗯
0: 哦，那你内心的话就是你用要用去举例他呈现的是他什么品格，
1: 是所以其实赞美，哦，赞美外在的优点跟内在的优点，
0: 是
1: 这都是必须要透过我们的双眼看到，
0: 是
1: 而要能够在看到真正别人真正的优点的话，就是我们要真心啊，
0: 是 是
1: 我真的真的是对这个人我是有认可的，我真的是关心他，
0: 是
1: 我真的用心去观察他而带出来的这个真心的赞美，啊，那我想继续想请老师跟我们聊一聊，您刚才谈的说你要跟我们分享赞美的关键的元素，
0: 是
1: 来你请你跟我们分享。
0: 好，我赞美我就用这个英文 PRAISE， 我把它称作赞美的六大关键元素。第一个 P，你要去赞美人，就是我们讲 praise， 你是不是有那一份愉悦的心，
1: 嗯，
0: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1: 是
0: 还是你虚应故事，你假设你没有一颗喜悦的心去赞美别人，那人家可以看得出来，所以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愉悦的心很重要，
1: 嗯，其实老师您刚才谈到这愉悦的心就让我想到了，当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欣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连我们的表情都在赞美他，
0: 对对对，
1: 哇，你好棒哦，
0: 对 对, 对，
1: 然后从心里面的真正的觉得哇，你真的做得太好了，
0: 对 对, 对，
1: 其实这样子的赞美是从心里面感觉到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不是嘴巴上说哇，你做得真好，
0: 对对，
1: 哦，他不是从他只是嘴巴上说好，但他不是从心里面真的欣赏，
0: 是
1: 哦，这个就是那种，
0: 是
1: 您谈到的这种愉悦的感觉嘛。
0: 第二个 R 就 reality， 就是真实的，
1: 嗯，是
0: 你要有具体的事证，
1: 嗯
0: 哦，比如说我们要赞美一个员工他是很尽忠职守，他负责到底，诶，我可以看到，我可以问一个同仁，看到一个同仁说哇，你每天下班都是最后一个走的，
1: 是
0: 而且你会去巡逻所有

0: 有这个办公区等等的所有的电灯、所有的冷气、所有的电器是不是都关了，以始终如一。每天都要做这个事情，
1: 是
0: 虽然你都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点看到你对于这个组织的认同，而且你是尽忠职守。所以这个是很具体啊，是真实的事件，
1: 对对对，
0: 他在做的。
1: 对，老师谈到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好像在看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加分的眼光，不是扣分的眼光，因为我们看他做了什么，看他做了什么，就真真实实他做了，已经做了什么，透过他已经做的好的事情上去赞美他，不是扣分的眼光，说你这个没做，那个没做，那我们就不会去赞美别人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刚才讲到这个是。这个是具体的，是你的内在看到这个人的品格。那什么是外在？说哇，你某某某，你今天买了一副眼镜，真的好漂亮，很适合你，看起来就让你不管对男生是英俊啊，对女生而言更有魅力啊。这个算不算赞美？是算外在的赞美。也是可以，但是他比我刚才说举的内在具体的事证去证明。他的品格特质哪一个大家会比较喜欢，当然是后面的，我具体的实证。你眼镜你可以去买 CD 或者买任何名牌，
1: 是
0: 那是用钱可以买到的。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你这个内心的特质永远大于外在。你不管穿再漂亮的衣服，再漂亮的鞋子，再漂亮的珍珠项链等等，那个都是外在的。但是你内心是不是让人家能够欣赏？所以我第二个这个是真实的哈。第三个就是你是不是 A 就是 appreciation？你是不是真的是用感激的心去看他？
1: 是。
0: 你若用感激的心去看他，你就比较容易从真心里面去提出赞美。
1: 是。
0: 哦，比如说。在某一个这个事情，我们在交接的这个接业务订单的时候，哎，你会很主动的去看到，哇，你这里我们有一个环节漏掉了，你去把它补上了。我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哪里有破口，你愿意去堵住那个破口。
1: 是
0: 哦，那个时候就是你等于说你假设这个人你愿意用感激的心，你也很容易去陈述你对他的赞美，是他就会等于说心有戚戚焉啊。
1: 是
0: 第四个很重要的，什么是留下 impression？ 你一看到他会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印象。哎，我们看到某某同仁，我们一看到哦，他每天就是等于说兴高采烈，都是愉快的心，他就积极正面，他也愿意去帮助人。而且我这个印象深刻在我的脑袋里面，每次需要整个团队需要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一定都是第一个举手，他是自愿的。所以这个人就是代表他愿意投入，也认可这个团体。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人在你心中的印象是什么？再来，他哪一点可以成为就 sample 就成为楷模？
1: 是
0: 哦，比如说他是刚才讲说，哎，他永远都是一个志愿者，他就一个积极投入，也带动气氛。哦，那他也许是意见领袖，也许不是，但是他就愿意投入。那别人可以从所有的人可以从他身上学到积极正面，愿意参与，愿意去。投入这个团队哦，那最后一个就是，当然你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要有情绪能够感染。假设我们谈的话，你也没有阴阳顿挫，就说很好啊，你就一句带过，你眼神也不看他，各方面也不看他，那种赞美人家是不会接受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 emotion。所以我重复六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愉悦的心，pleasure， 第二个 reality 是真实，第三个就是感激 appreciation， 第四个就是印象 impression。第五个就是 sample， 就是楷模。
1: 是。
0: 第六个就是 emotion， 就是情绪。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赞美的六大关键还是很重要的，是你的内心。那最后我可以讲有几句话很重要，对赞美它下的一个定义，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一句合宜的话语就如同金苹果放在银碗子里面。你大家可以看看那幅画面多美。第二个就是等于说莎士比亚讲的赞美即是最佳的报

0: 酬跟奖赏，
1: 是
0: 哦。然后中国的古谚就是君子化简而实，小人化杂而虚。君子化就很重要，很快的就达到他要讲的是实在的，简单而实在的。小人讲了一堆，但是都是华而不实，都是虚的嘛。哦，
1: 是。
0: 然后马克吐温最后讲的一句话，我用这句话做 这段的一个总结。
1: 是，
0: 他一句赞美的话可以让我连续两个月充满干劲。
1: 嗯，是的。我们谢谢陈俊英博士带来赞美的六大关键元素，哦，谢谢您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成就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的话，就是继续寻找，不要屈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重要的，你自己的，不论你的人生的旅程，或者你的职业生涯的旅程，你就要不断的去找到你自己热爱的那个项目，或者能够激励你继续往前的一个很重要关键，继续寻找，不要屈就。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需要归属感，我们也需要能够在团队当中被激励，我们也需要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成就跟价值哦。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要跟陈俊宇老师来聊一聊，怎么样继续寻找，不断的寻找到能够激励我们努力完成目标的那些事情呢？所以说呢，找到了那个方向，找到了那目标，我们就被激励了，我们就有能力了，我们就能够有归属了。对于自己的人生的抉择，是否有真正的归属感？你选择的工作，选择的家庭，你所选择的婚姻等等，任何一个抉择是否都让你有归属感呢？我们请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老师，我们想要在这段时间，请您跟我们聊一聊因着有效激励而后来取得成功的故事。
1: 查理史瓦伯担任卡内基钢铁公司第一任总裁时，发现自己管辖底下的一家钢铁厂的产量都是往往落后的，他就便问厂长是什么原因。厂长居然回答说，我好话丑话都说尽了，甚至我拿免职来恐吓他们，可是他们软硬都不吃，总是懒懒散散的。那时候正是日班工人即将下班，夜班工人就要接班的时候， Swap 就向厂长要了一支粉笔，问日班的领班，今天你们练了几吨啊，几吨的钢呢？领班回答6吨。 Swap 就用粉笔在地上写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6字后，默不作

0: 陌生的就离开了。夜班工人接班的时候，看到地上这个六这么大的一个字，好奇问厂长这是什么意思呢？日班的厂长就说，总裁今天来过，次日早上日班的工人也前来上班，发现地上的六已经被夜班的工人改成七，知道了输了给夜班的工人。日班的工人内心很不是滋味，他们决心给夜班工人一点颜色看看。那一天大伙儿加倍努力，结果他们练出了十吨的钢，于是在地上的七就顺理成章的变成十。在日夜班工人你追我赶的竞争之下，工厂的情况就得到很快的大幅的改善，不久产量居然要居公司所有钢铁厂的首位。只用一支粉笔， Swab 便扭转了乾坤。他所采用的是怎么样一个高明的激励之道呢？那这个当然是一个 Swab 给我们的一个激励的方法。哦，那这个激励的方法就是谁也不愿意服输嘛。
1: 嗯，
0: 他只用一支粉笔就带动了这个，你六吨到十吨，你看成长了67%啊！
1: 是，
0: 你看这个多惊人的这个成长动力，就是谁也不愿意服输，我一定要迎头赶上你。
1: 是，
0: 那我在带业务团队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一早上，我们都会跟业务团队，我们要做几件事情，说你到今天为止月达成率是怎么样，季达成率是怎么样，年度达成率是怎么样。我们每个礼拜一每个业务有负责业务的人都要交卷的。
1: 是，
0: 那这个交卷的过程中间，我就会去了解，哦，他这个月今天比如说是13号，哎，有业务的经理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月的业绩60%。
1: 嗯，
0: 我们就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哇，我们大家所有的开会的人就给他鼓掌，他应该只不到50%，他已经达成60%。
1: 是，
0: 更难能可贵的，他的季达成率也几乎快达成了，我的年度当然也达标了。
1: 是，
0: 那对于落后的人而言，他就觉得说我非得努力不可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管理是一个很重要，你如何去激励别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看你用什么方法。
1: 是，
0: 你光你讲没有用，你写的是你的结果嘛，那你要不要去 override， 就像讲六七八九十，你对业务同仁他自己呈现出来60%，别人他只有45%，那他下个礼拜报告的时候他巴不得他能够超过他。
1: 嗯，
0: 所以每个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觉得就是当一个管理者你到底怎么样，或者领导者你如何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你用什么方式去激励，那每一个团队都不一定是一样的。哦，
1: 嗯，
0: 所以我说谈起激励，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丰厚的奖金、豪华的房子或者名贵的车子等等等等。
1: 嗯，
0: 是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激发一个人力争上游，创造出好成绩。然而务实上的激励只是通常会很短的，
1: 是
0: 随着时间拉长就已经没有激励作用。
1: 嗯，
0: 甚至越差越远，甚至归零。所以真正高明的激励之道还是从精神上面，我讲的看不到的地方去着手。你这个领导者或者这个是管理者，
1: 嗯，
0: 你如何让一个人，我们讲就对欧美而言，他们最喜欢讲的是一个 progress， 你跟上一次比较你有没有进步。
1: 是，
0: 他们看的是 progress， 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说即使是最平庸的人内心也有自尊自强的一面，一旦他发现激发他向上的激情，他就能够创造出令人目瞪口呆的业绩。精神的力量往往是无穷的，一个人在激情一被点燃，什么奇迹都会发生。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因为对欧美而言，欧美的人

社员他们的模式 不论在学校也好或者在商场 也好，所以我觉得刚才我特别讲的说，他跟像我们现在你会发现我们、嗯。

0: 是。
1: 第二个，或者他说我比上个月成长 10%， 比去年同期我成长 5%， 这个都是一个从数字管理而言，就是我刚才讲的进账、
0: 是
1: 你是不是有突破点。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对一个领导者，不论是我们在带领这个团队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每一个同仁，当他有进展的时候，
0: 是
1: 我们是不是适时的给他一个鼓励，适时给他能够让他继续能够激发他的潜能，他能够继续用更好的迈进。
0: 是、
1: 哦、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我女儿在美国，她修完学分差三个学分，她就要回台湾了。她就跟我讲怎么办呢，那是 American law， 美国法律。她说这个我根本用不到，而且对女孩子而言她也没兴趣嘛。
0: 是、
1: 欸、那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教授沟通一下，你就把她状况跟她讲说，哎，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剩下最后三个学分、虽然我这回台湾我都用不到，但是我还是会努力，尽我所能的努力。那我就跟我女儿讲说，他们有三次的这个评鉴的分数，第一次当然不好，那 我跟她讲说，你第二次一定要比第一次好一点，第三次要比第二次更好一点，虽然最后一次还没有达标，但是教授就让他过了。
0: 是，
1: 他看到的就是你有用心，你有进步，而不是摆烂。
0: 是，
1: 那很多人就反正落后了或干嘛，他就放弃了。哦，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成为一个领袖，你真的要如何去带领，去激励人家。哦，那每个人都有他的潜力，他愿不愿意全力以赴的能够看到。我自己因为比较长的时间是等于说跟欧美做生意，
0: 是
1: 我也比较重视的是你有没有进账，
0: 有没有进
1: 展，你跟你之前的一次或者你跟你上一次你有没有进账、不管在带业绩或等等的方面，
0: 就有没有进步就
1: 对
0: 了。对，
1: 你要进步嘛，你没有进步谈什么，你有我从来不谈功劳，从来不谈苦劳的了。然后常常会讲，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你没有进步，谈再多的苦劳也没有用嘛。
0: 对，
1: 我们以绩效也以结果为导向嘛。所以说我觉得激励是很重要的，对一个领导者，特别你很明确的用数字来管理，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你那个 objective 是业绩是数字嘛？
0: 是是。所以呢，这个有效的激励呢，不光只是物质面的啊，更多的是在心理的层面，怎么样了解这个员工的心理啊，能够找到适合的方法啊，来进行有效的激励啊。我们谢谢陈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听了陈君老师的分享，大家应该会觉得很有收获吧。其实这个归属力呢，就像他所谈到的啊，怎么样有效的可以去激励别人哦，这很重要，可以让对方产生归属感，而这个归属力也就会出现了啊。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怎么样去赞赏，怎么样去同理跟尊重，这些也都是创造这个归属力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或许我们也可以去想想，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造我们自己的吸引力、归属力、归属感。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两会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刚从酷热的外面回到家，口渴难耐？且慢，别猛灌冰水哦。

人的一生当中总有一些插曲，有的小插曲影响不大，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就够了。然而有的却影响非常的深，甚至是一辈子。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一则真人实事故事中的女主角，曾任最高法院审判长，如今已经退休多年了。我们来听听看。陈女士于1939年出生在台中，当年她是个善良孝顺的青春少女，因为工作的关系一个人居住在台北。有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她父亲的电话，说今天把她给嫁了，要她赶快先把自己打扮一下，大概上午9点左右会有新娘礼车到她住的地方来接她。

顺便把新娘礼服也一起送到。他问了男方是谁呀？父亲很生气地说，叫你嫁就嫁，难道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吗？他又问，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呢？父亲更生气地回答，都要嫁人了，还管什么工作啊？听到电话另一头父亲发怒的口吻，尽管有满肚子的疑惑，他也只能默默地接受。当时有一大堆的问题却找不到答案，心中真的是五味杂陈，静静地孤单地坐在梳妆台前，伤心流泪，几乎哭到不能上妆。过了不知多久，果然一长排车队的鞭炮声、喇叭声唤醒了静默中不知如何是好的他，猛然地睁开眼睛，匆匆忙忙地披上男方送来的婚纱，戴上手套，配上耳环、项链等首饰。啊，就这样，在几声的炮竹当中，就往男方家里出发了。车队六步排列成一条长龙，向中兴大桥的方向前进。不久，车子来到了中兴桥头，前面因为发生事故严重塞车，使得车队全部停下来动弹不得。这时候有几个人急忙往他们的车子跑来，用手拍打他们的车窗，向他们紧急发出呼救，说道，前面出车祸了，有个孩子倒在血泊当中，生命非常危险啊。新娘在车上一听到，便猛然脱了高跟鞋，顾不了穿着白色婚纱礼服，飞快地奔往出事的现场。啊，好可怜的小孩，全身血流不止。他马上弯下腰来抱起小孩，一转身就往回跑，立刻请求司机倒车，急忙开到附近的医院来急救。等到新娘处理好小孩的住院事宜，往身上一看，哇，雪白的婚纱全染成血红色了。他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便一身血红色的婚纱往男方的家前进。到了男方家里，早已错过了吉时。正当有人打开车门迎接新娘的时候，大家全愣在那里，惊讶地说，什么？雪白的婚纱全染成血迹斑斑啊。只见南方的人全都往屋里跑了，许久才将他安排在楼上隐秘的房间，让新娘子孤单一人坐着。不久媒婆来了，她说道，等客人走了，我们就派车送你回去，我们决定取消了这门婚事。他苦苦地哀求媒婆说，如果被送回去，我就只有投河自尽。媒婆愣住了，当下并没有说半句话。夜越来越深，天也越来越冷，没有半个人来看他。他知道家里因为他嫁人而获得了一笔钱，让父亲

来偿还债务。如果取消了婚事，那家里的经济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天微微的亮起来，这时候有一位男子出现了，他没有说什么，只轻声地说，等天一亮我们就搬出去外面住，你一身是血，非离开这里不可。他非常感激新郎没有嫌弃他，而新郎对于这样救人到忘我的热诚一直称赞不已。这样好的人，这么仁慈的心肠，必然有幸福美满的一生。一年后，他的女儿出生了。依法要办户口，就得先报结婚户口。这时才发现，先生的名字跟当初父亲告诉他的名字不一样。他先生笑着说，当初要娶你的是我的堂兄，你一身婚纱上的鲜红血迹，把堂兄和他的父母亲全吓坏了。本来大家商量好要立即把你退回去，但是媒婆说你会上吊自杀。我当时觉得这样做也太残忍了，而且新娘的心地又善良又温柔，于是急中生智，就一肩扛起了这段婚姻。他听了既愤慨又感激，只是觉得自己竟然全被蒙在鼓里。两年后，先生和他一起去台大医院看望一位患了癌症的亲戚病人，他一眼望去似乎有点熟悉。出了病房，他先生才说，这位病人就是当年娶你的真正新郎。他说，我能够抽个空照顾这位病人吗？先生点了点头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虽然这段夫妻缘因你一身血衣而作罢，但总是一日的夫妻情啊。他想起古人说的一段话，姻缘天注定，半点不由人，却因为自己救助小孩染得一身血衣而不要我，命运真的会捉弄人呢。30多年来，他们一家大小和乐，幸福美满，五个子女孝顺懂事，分别从大学和研究所毕业。真不知像他这样的新娘有什么不能娶的啊。

都说人在做，天在看。是的，血衣新娘的善行，上帝都看到了。于是，用美满的婚姻报偿她。而她善良温柔，而且热心助人的特质，深深地吸引了丈夫加倍

真爱他，两人共同经营出家人和乐、儿女成才的家庭。朋友，祝福您也有个令人羡慕的美满家庭。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受难周礼拜三，信任之路。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以下，我所传授给你们的，是我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感谢上帝，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牺牲的。你们应该这样做，来纪念我。”我们在受难周礼拜三使用的福音经文是关于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就像马太所描述的一样，马太福音26章14到25节，犹大到大祭司那里去，对他说：“如果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什么呢？”马太福音26章15节。拉丁文这里用的是 tledele， 希腊文则是 paradoso， 这两个字同时具有交付和传

0: 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的受难和交付与传递有关。耶稣在最后晚餐与圣餐当中把自己交付给我们，他把自己递交给我们，这是所有交付行为的最深层核心，也是我们在教会传统中最珍视的核心。在所有教会传统中，耶稣把自己交付给我们。如果我们只有传递出规范与仪式，那么教会的传统就会沦于空泛。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传递出耶稣基督的拯救时，也把我们自己一并交付传递出来。唯有当我们将自己交付在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时，唯有当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把自己交付给上帝时，我们的生命才能结实累累。于是我们就不只是被递交在人的手里，而是把自己奉献给他人，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就像耶稣成为我们的祝福一样。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省察自己今天是否戴上了上帝的容面。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你让我可以活出你的样式，让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请你问问上帝，今天谁的脸上为了我而戴上了你的圣容？你在什么时刻借着他人的言语或是行动走进了我的生命？我回味一下那个时刻，为了那个人在生命中带给我的礼物，向上帝献上感谢与赞美。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谁，你在他身上认出上帝的临在？是什么人被你批判的一无是处？请你重新经历那一次的经验，跟上帝谈一谈，为什么那个时候对你是那么困难？你跟上帝谈谈任何涌现心头的事物，你祈求智慧，祈求宽恕，也祈求医治。你问上帝是如何隐藏在这个人的身上，也求上帝教导你如何在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能认出他的临在。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并且问上帝，今天我遇见的这些人中，有没有哪个人需要我作为你的双手、双脚、你的声音、你的灵在？我的确在这人面前显示出你的灵在了吗？请你试着找出一个你对他未能成为上帝灵在的人，祈求智慧、宽恕和医治，然后也尝试找出一个你对他成为彰显了上帝灵在的人，好好的回味一下那个时刻，并且为此感恩。

请你祈求上帝帮助你，在下一次看见有什么人需要你向他显示上帝的临在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祈祷式的想象，看看如果你真的在于明后天能在这个人面前彰显上帝的临在，景况将会如何。你试着找出能为这样的事所需要的恩典，并且立刻向上帝祈求这项恩典。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根据今天省察祷告的内容，采取某种具体的行动。

亲爱的主，有时我看见在别人的身上有你的样式，但是求你让我更多有你的样式，以至于我可以活在这人世间，成为多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这个单元的时间了。记得上一次珊儿跟各位分享过一首诗歌，叫做《千古宝藏歌》，千古。千万的千，千古宝藏歌，这个是根据圣经的诗篇第90篇的经文所写下来的一首诗歌，是英国的诗人这个 Isaac Watts 他所把他这个领受了诗篇90篇的这个信息之后，然后把它转换成歌词以后，把它变成了六节歌词，然后把这个信息成为一首诗歌哈，做成一首诗歌。那我就在2010年的2月份中信月刊的时候，我就写了这首诗歌的分享跟介绍。那么这首诗歌跟另外一首诗歌常常在基督徒的口中是常常被这个传唱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把它给混淆了哈。那上一次介绍的是千古宝藏歌，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坚固宝藏歌。好，坚固，好，非常坚固的那个。所以那个宝藏在上次那首歌里面提到，它是永恒不变、千古不变的一个宝藏。可是今天我要分享的这首歌告诉你，这是一个坚固的宝藏，它不只是时间上的永恒，这个上帝的宝藏还是一个非常在物理上面让你感觉，心理上面让你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坚固的保障。那么今天这首歌是出自圣经第46篇，诗篇46篇啊，圣经诗篇46篇的这首诗歌。那然后在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这首诗歌就成为马丁路德非常重要的，在改教时期一个重要的诗歌的这个精神的表彰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马丁路德的改教的精神，他要用一首诗歌来表达的话，那我想坚固宝藏歌这首圣诗就是他的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达的诗歌哈。如果说是一个国歌之类，就是代表这个信念的歌曲，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首坚固宝藏歌了。他就好比我们有任何运动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首歌曲来一个鼓舞人心。那么坚固宝藏歌就是在马丁路德做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诗歌啊。那它是根据诗篇46篇的经文来做整理以后把它编写出来。那我是在2012年两年以后的1月份的中信月刊，我分享了这首诗歌。其实2008年的这个金融海啸影响以后一直过来哈，就是那个动荡不安不是像最近这个2025-2026这个世界的这种战争的动荡不安，那个时候是
在金融体系上面，啊，那么就是大家的金钱损失，然后经济上面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上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这非常多的人可能因为是在金融海啸的时候丧失了他们的财产，啊，所以我在千古宝藏的时候就说了说那一张纸，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印象我分享的一段话，什么都是一张纸，结果如果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把这些比如说证书，结婚证书啦，什么毕业证书啦，什么很多很多的证书，一张都是一张纸，啊，那所有这些纸如果您能够淡化这些纸，那么你就明白了一辈子，而忘了这些纸你会快乐一辈子，把你所有的学识，所有的背景，所有的这一些，如果你能够淡化它，甚至是淡忘它了，你的快乐可能会更加增在你晚年的时候。那么一张纸能够保障给你多少保障？那么今天我讲到坚固保障的时候，我也谈到一张纸，那张纸是什么纸呢？那我们就来看看我当年是怎么分享这首《坚固保障》歌的。好，我们就开始看看我的文章是怎么写的。我说，朋友，你买了多少保险？这些保单真的能保障你的一辈子都能衣食无缺吗？朋友，你的家装了多少的铁窗、铁门？

装了多少的锁，这层层的保护，真的能够保障你的人身安全吗？每天兢兢业业、恪守本分的工作，甚至任劳任怨的不停加班，这样的殷勤仍然抵不过老板的一纸裁员命令。一个人的基本工作权益可以被轻而易举的剥夺。当人们急急营营的做了所有的防护措施，最后一个地震，一场洪水，甚至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恨，几秒钟的瞬间，一切都化为乌有。究竟我们的保障在哪里？括号引号里面。我引用了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文，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此，纵使大地震动、高山崩塌、坠入大洋、大海洋。纵使怒涛澎湃，群山震撼，我们也不惊惶。我这一段的经文是采用圣经的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哈，它比较白话文一点。这是引用自诗篇46篇的第1节到第3节。我的文章下面说，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坚固堡垒。16世纪的时候，天主教越来越背离圣经的真理。当时在德国，30多岁的大学教授马丁·路德再也无法沉默，沉着冷静地根据圣经的真理，论述了天主教信仰中的错误神学观。1517年10月31号，他勇敢地将95条的论述贴在德国一所大教堂的大门之上。随后引发的宗教改革运动，如野火燎原般的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许多位宗教领袖因着坚持圣经的真理，一个一个的殉道而走上刑场。马丁·路德更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审判，排山倒海的逼迫来袭。圣经中的诗篇46篇成了马丁·路德强而有力的坚强支柱。就在这样险峻的环境中，马丁·路德根据这篇经文写下了这首诗歌《坚固保障》。因为马丁·路德也精通音乐，同时为了这首诗歌能够为这首诗谱了如战歌一般的旋律，从此《坚固堡上》这首歌宛如宗教改革运动的凯歌，鼓舞着那个时代每个为真理而战的勇士们，更鼓舞着世世代代在信仰逼迫中坚忍持守圣经真理的所有基督徒们。作曲家巴哈还有孟德尔颂更将这首诗歌的旋律引用到他们的作品中。孟德尔颂的交响曲作品第5首更因此命名为宗教改革交响曲。朋友们，当你万念俱灰的时候，可曾有过举目望天、心叹？
天哪，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圣经有诗人如此说，我的帮助从上帝而来。诗人又说，这个上帝是个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的上帝。诗人还说，这个上帝要在你的身边，随时庇护着你。经文说，白天太阳不会伤你，黑夜月亮也不会害你。这个上帝要救你脱离各样的灾难，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你进你出，上帝都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上面这段的圣经的引用，我也是引用自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引用的经文是诗篇第121篇。那我把其中的一些词稍微润饰改写了一下。最后，我是这样结束这篇文章的。地上一切的人事物都无法对我们承诺什么，唯有上帝是我们无坚不摧的堡垒，唯有上帝是我们永不动摇的保障。朋友，这么棒的保单，不要一分一毫，你拥有了吗？我的文章结束在这个问句上，你拥有这份保单吗？一定有很多人的投资理财里面是使用保单，哈，尤其是类似像我这样是公务人员，哈，公家这公立学校退休的老师，哈，这一类的，就是公教人员，在台湾所谓的公教人员，军人这一类的，比较胆小，或许在投资理财上面就没有那么的大的胆子去玩股票或者是做其他的投资。那么也许吧，哈，很多人就采用了保险，买保险这个部分来做一部分的让自己的资产可以稍微的增加多一点点。我是经历过台湾的那个储蓄，就是存款，定期存款的那个10%的利率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刚好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所以我不会理财，但是母亲很会，所以我们就是什么都不懂，那么就是用中国人华人的这个最传统的一个理财观念，就是这个你赚一块钱用四五分哈，存个这个用两分哈，存怎么说？妈妈说那个时候是存八分用两分，类似这个比例哈。所以我们是省吃俭用到，那父母亲都是如此哈。那父亲也是不太会理财的。所以我的母亲超级厉害，虽然不过是一个中学毕业的女子哈，书读的不多，但是她就是很会算账。我觉得是上天给她的哈。她就是这样，那我也不懂得算账，父亲也不懂，所以我们都把钱就是乖乖的拿回家交给母亲。那我母亲就是利用那个10%的利率帮我们的家里面去管账，这样。

可以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居所啊，真的是靠着母亲用这种用两分存八分的那个原则，然后绝不奢贷啊，也不分期付款，这个是父亲的教训，就是他不准我们任何东西要分期付款，绝对不可以，所以房子也不可以分期付款买，就一定要存到那笔钱我们再来买。那么我们是这样子来持家以后，这个拥有现在这个稳定的居所，那到后来慢慢的就是也许就是保险，那妈妈就懂得了所谓的保险，然后开始才是去理解保险怎么样来理财这个样子。可是我到现在还是昏昏沉沉搞不清楚这个理财这件事情，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很困扰。银行的小姐常常也很好笑，都已经很熟了，所以就也很好笑我这个做老师的。不过她知道是音乐老师嘛，那也就觉得也就 OK 了，对。对，所以我就非常有感，就是也许有很多的人是用保险来作为一个你觉得你有保障的一个理财的工具，但是那不过就是几张纸。我真的是其实没有约好自己要把这两首诗歌是都放在新年的时候来写，真的是随着上帝的感动，那么上帝来感动我要挑选哪首诗歌来分享。我觉得这一次到了今年这个时段，好奇妙，这两首诗歌就浮现出来，然后这个样子的配合的那么刚刚好。上一次说的是一张这么多张纸是证书，好，保证你的工作，证明你的能力。那么今天讲到的纸是保险单，或者是股票也是一张纸，是不是？可是我们都靠着这些纸来好像有所保障，但是真正的保障到底是什么？好，我来念一下坚固保障的这个诗歌的歌词啊。我采用的是生命圣诗这个华人的诗歌本，它的第50首是这首诗歌。那它的翻译，我在写这个专栏的时候真的是差不多七八本的中文翻译的那个诗歌本摆在桌子上去一个一个的挑，一个一个的念。我真是要觉得它是要文学上艺术上浅白的程度神学上的翻译，这些种种的条件都要能够尽量符合，我才会想要去使用。不是所有的翻译都是那么的 OK 啊，所以真的是很挑剔的在选择。那么这首诗歌的翻译，我选择的是《生命圣诗》这个诗歌本，总共有四节的歌词。第一节歌词说：“上主是我坚固堡垒，永不动摇之保障。上主是我随时的帮助，使我脱离危难恐慌。历代的仇敌撒旦仍然想要兴波作浪。”他指的是那个撒旦魔鬼，他尖狡又势强，奸诈狡猾又势力

盛，残忍毒辣非常，无比凶恶，真难防范。第二段歌词他说，我们若靠自己力量，虽然奋力，必然失败。有大能者在我一方，他是上主所选派。若你问他是谁，基督耶稣是元帅，又称全能主宰，世世代代不改变，他至终胜利奏凯、啊、这奏演奏凯歌凯旋之歌、啊、第三段歌词他说，纵然全世界充满了鬼魔恐吓要将我毁灭，我们不怕，因为有神的旨意，靠主真理必然会告捷，一定会胜利告捷、啊、幽暗之军虽然猛烈，我们也不心惊，狂暴我们能忍，因他的永行已定，因为这个鬼魔的永行永远的刑罚已经定了，上帝的言论主言一出就倒倾、啊、就倾倒了，只要上帝一说话，这些鬼魔就通通四散，然后他的刑罚早就已经定了、啊、意思是这个。好，第四段歌词他说，主言全能无边无量，远胜过世上的众君王，我们领受圣灵恩典，因为主时常在我身旁，亲戚财或财可以舍去，渺小浮生可以丧失，身体纵然被杀害，真理依然兴旺，上主的国度永久恒长。我稍微加了一些字进去，各位如果查生命圣诗的歌词，它是要按着音符然后把词看进去的、啊、可是为了要让大家听的时候清楚，所以我有些词我就用会加一些词让各位可以更清楚的明白。这个首歌的词曲都是马丁路德写，马丁路德是音乐家、啊、他是会写曲子的、应该是这样讲，他懂得音乐，他非常懂得圣乐，那他是对于圣乐上有非常多的研究，而且有非常多的论述的一位神学家。所以在学音乐的人，如果你要去理解圣乐的时候，马丁路德的论述你是不可以不读的。那么他自己所、这个坚持出来的这个信仰的论述就自成了一个宗派，叫做路德宗。那么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路德宗的、教会的崇拜，那个里面所坚持的礼仪，然后里面所使用的诗歌，大部分都会是根据马丁路德的这个他的论述他的观念来做安排，整个的礼仪还有选择诗歌、啊、是很严谨的一个礼仪式的崇拜，不是随心所欲，你觉得今天有什么感动你就选了什么歌，或者是那个就是、这个在、做礼拜的时候牧师要讲到要讲什么经文，我们就根据那个主题跟经文选一些诗歌，不是的哈。在路德宗的敬拜里面我有去参与过，哦，非常的严谨，他每个礼拜要讲什么样的经文啊。

是按着一个严谨的进度在进行，那么诗歌的安排也有非常严谨的一个规矩在里面啊。人有规矩绝对不是坏事，各位不要觉得说哇有了规矩就绑手绑脚然后就没有自由。我在礼拜三的好文乐听的这个单元里面，我也有一段时间分享汉堡德先生文章的时候，也在想其实有规有矩，规矩就是有方有圆，在中文的这个语文里面讲的就是有方有圆，在方圆之内，在规矩之内，那么你能够在这个规范之内，你可以尽情的去发挥，你可以尽情的去创作。所以上帝其实中国人华人的这个规矩的概念跟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要有次序要有规矩，这个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上帝在创世纪里面说亚当夏娃你不要吃那一棵树的果子，只要不吃那一棵，其他的所有随便你吃，这就是规矩啊。所以父母亲要教导孩子说要立规矩啊。那犯了那个规，越了那个矩，你就得处罚他，不要客气，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规矩是很重要的。那么再来我还要说这个就是旋律是坚固保障的旋律是马丁路德所创作他对不起不能说创作应该说是他改写哈，他是拿了当时的这个在当时的这个他所听到的一个民间的旋律啊，据说我在其他上课听课的时候听到的是，据说可能是在酒馆里面大家饮酒作乐的时候一个唱歌的饮酒歌的旋律啊。好，他采用了这个旋律，但是他把节奏改变，好，那个旋律也做了一些更动，所以很多人在跟我讨论的时候就说哈哈是不是就可以把随便一个旋律就拿来我们就拿来把歌圣经的歌词放进去然后这个就可以去唱了。对不起这个东西一定要严谨哈，当你在做这件事你可以采用任何的旋律，但是你要有音乐的素养，你要有音乐的理论常识，不可以。还要，你如果是要把它拿来放到崇拜里头，作为这个圣乐在做礼拜的时候来演唱的圣诗的话，必须要重新改写过。这个不能把原来的歌原封不动的拿来就怎么唱了啊，这个当中有非常多的学问在里头，我没有办法非常详细的在这一次节目里面去把它说明白。以后很多很多的只要适合的时间我都会不断的强调这个原则必须要把握住。那么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坚固保障歌这首诗歌，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吧。那么我在找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在中文的演唱里面可以把四节歌词完全演唱完毕的，所以呢
找了两个版本，都是少了一节歌词。好，那么第一首我们来听听看，在台北的浸信会环堂这个教会的这个西曼诗班。好，环堂里面有好几个诗班，他在西曼诗班里面有一个叫西曼诗班，在2017年的10月1号的主日崇拜里面现场的献诗录音，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把这首坚固保障的第一、第三、第四节演唱出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非常棒的一个演唱版本。那我们再来听听在马来西亚所成立的一个哈利路亚圣乐团，他的指挥是李忠明牧师，牧子李忠是忠良

忠厚哈，那个忠，明是国民的明哈，李忠明牧师。那么这个版本的歌词翻译是一位也是在圣乐界华人的圣乐界翻译过一些作品的歌词的作品的林志成弟兄哈，林志成弟兄。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他们这个圣咏团哈，哈利路亚圣咏团，还有一个哈利路亚圣乐团，他们还有一个哈利路亚的室内管弦乐团，然后唱一个 Benjamin Harlan 的一个编曲，但是这一个版本只有第一、第二、第四节的歌词，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钟明牧师，我有机会跟他合作过哈。我在下面唱，他在上面指挥。那他是华人地区很重要的一位圣乐的这个牧师哈。那他在马来西亚的服事，在圣乐方面的贡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牧师哈。那他常常是会来到台湾，在前几年的时候，常常是会来到台湾。那么跟环堂的诗班还有做很多的圣乐的研习，帮助台湾的圣乐各个教会的圣乐工作者啊，所以他在美国这个读书的那一个他受教育的那位那个合唱指挥的那个他所受的那个教育，他跟从的老师是跟我的合唱老师杜黑老师是相同的一个体系出来的哈，所以对于他的指挥我觉得非常的亲切哈，他的诠释各方面真的是同出一个师门，所以然后加上他是信仰非常的棒的一位弟兄，所以各位有机会可以多听听他在马来西亚这个带领的这些圣乐团队，然后他们有出很多的圣乐的很好的改编的诗歌本，还有一些影音的资料，各位真的多多支持这样子的圣乐施工哈，非常的不容易。那两个我所找到比较好的中文的演唱版本哈，那么我们来听听看国外的版本，听听看这个完全是清唱的版本，完全感觉不一样。

完全清唱，所以其实没有麦克风，没有灯光在，没有任何的器材设备之下，光是人的声音，人的歌声，我们就可以颂赞我们的上帝。时间的关系，其实准备了好几个版本啊，可是恐怕来不及，所以我想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先预告一下，我会把前面的千古宝藏歌跟这一个千古宝藏歌，都有一些这个音乐家利用这个旋律然后歌词来谱写，是真的音乐家哈，不像马丁路德，我觉得应该还是称他为旋律创作者哈。那可是他是真的懂音乐的理论这一些部分的。那么有真的是作曲家为了这两首作品做了完全艺术化的处理的作品，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来一起欣赏。那么最后选一个版本，是剑桥大学的这个国王学院的合唱团来演唱这首《坚固宝藏》。但愿每一位朋友，你们手上都买了这一份保单，因为这一份保单才是永永远远可以保障我们全部的安全，不止心安，不只是这个各方面的安全，即使我们真的碰到了危难了，那个心永远都是安，那安定在那个磐石上，安定在上帝的怀抱里。那么在音乐声当中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是个药师。那达令人生这个节目呢，就是在分享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今天呢请到的一个老师，我要叫他老师，因为他真的是我的老师，那他叫做高静怡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雅珍，你好。那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0: 对，那个老师我跟他的认识是有一点机缘的哦。老师是我的那个 IP 形象老师，所以大家可以看大家是现在在收听中没有听到老师的那个形象，其实是非常棒的。
1: 谢谢。
0: 那老师就是很漂亮这样。
1: 谢谢。
0: 我注意到老师是因为有一次我上老师的线上课，那他的口条非常非常的好。那老师我想要知道你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呢？
1: 好，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静怡老师。那我是专注在教脸书的个人优势行销，那会教这个部分也是因为这几年我透过脸书翻转我自己的人生，所以我其实心里就有一个使命感，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值得被看见的地方，不管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我觉得太多人会用自己的事业成就来断定自己嘛，所以后来我在写这个课程，我就觉得我很想帮助很多人，他看到他自己的优势，而且他被更多人看见，他可以发挥影响力的。
0: 大家可以就是搜寻一下那个高静怡，哈，对不 对？就是老师的 FB。那老师，你以前在成为老师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1: ？我在投入培训业之前，我在之前其实转换过很多的产业。
0: 嗯，
1: 等于说我其实五年前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0: 家庭主妇，
1: 然后在家
0: 想象哎，
1: 对，带孩子带七年，因为我以前从小的梦想，我就是要当一个妈妈，当好妈妈、好太太。所以我在家当家庭主妇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当然是因为要养两个孩子，就我必须要出来，就是分担家计。所以我在五年前我就重返职场，然后因为我觉得脱离这个社会太久，突然间你会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所以在这几年当中，其实这短短五年，我一直在找寻我自己的定位，我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从就是带着孩子做直销，然后做团购，做电商，然后到帮厂商拍影片，然后再到就是自媒体的培训业，成为一个就是卖课的业务，到自己出来创

0: 业，成为一个自媒体的讲师，是一路这样不断的转型，然后最后找到自己的舞台。所以
1: 我其实在听老师的那个故事的时候，老师说他以前是家庭主妇，然后就很难想象哎，
0: 很难想象，
1: 对哦，就是因为老师之前跟我分享的时候是说自己在家其实当了7年的家庭主妇，
0: 对，
1: 然后突然就是哇，一个华丽转身，
0: 是
1: 把自己推出来让大家看见呢。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就是走行销？你以前是学行销的吗？
0: 完全不是，我以前完全对行销的概念是零，所以我觉得我在教这堂课，我内心就是。我觉得我很能够鼓励激励到很多的行销小白，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行销小白，但我却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我也成功的做到一些事，而且我发现不是什么网红才能做得到的，所以我有发现一些秘诀。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蜕变？因为基本上我身边的所有只要认识我的人都会觉得，天哪，高姐你也变太多了吧，
1: 就是原本从家庭主妇那个观念怎么会突然变成一个哇行销大师 IP 大师。
0: 而且我以前从来就是对事业是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我以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逸的女生，就是相夫教子，然后对事业没有梦想哦，就是赚那一点点钱然后很满足，然后代表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
1: 幸福人生。
0: 但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上帝他在创造一个人的时候，他为你设计好的蓝图是跟你想的是不一样，而且他要给你的是更美好的，是你从来都没想过然后你也不敢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路的蜕变是上帝的手在后面一直推一直推，然后推我，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站在舞台上。
1: 是啊，你现在变成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形象老师、欸、
0: 对，你知道我当我刚创业，我2年前刚创业的时候，我接到第一场的就是外部的讲座邀约，是一个保险通讯处。当我第一场接到我去讲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在讲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回馈，他们以为我在市场上已经很久了，后来当他们知道哈我是刚刚创业出来，他们全部都吓到。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非常感谢主，因为神给我很大的信心。所以我觉得我的蜕变是，我也看到上帝在我身上动工，就是让一个人，就是原来神要给你的美好是超乎你想的。从我以前一个这么安逸，而且我以前就是标准的员工的人，就是什么都躲在后面，然后自己很努力也不敢去，就是作为一个主管，就即便主管要提拔你，我说不敢不敢，我就躲在后面，因为我不敢站在人前，
1: 好难想象、哦、
0: 很害羞，
1: 好难想象。
0: 然后以前的口条极差，所以我从小是应该是说我虽然很乐观，但是其实心里很自卑，因为我常常被我的家人就是嫌弃我的口条是很差的，然后反应很慢，我就是反应很钝，
1: 现在其实
0: 很慢
1: 听不出来。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到今天所有很多学员几乎不相信我以前是这样的人，我每次都跟他们说真的，我觉得一路不论你觉得我现在口条很好，真的我觉得都是上帝帮助我。因为当我发现神把我摆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主你自己让我成为一个口条很好的人，你让我可以成为站在舞台上的人。因为我觉得站在舞台上这件事是跟我以前在人生当中的计划
1: 完
0: 全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
0: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人才可以站在舞台上，而且才可以教人，是很厉害的人，可能是从小这边学演讲的人，我们就不是那种人。
1: 我其实对静怡老师我怎么会认识静怡老师，其实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0: 对，
1: 然后呢我就是一个超级哀人所以我做广播节目就是很哀人然后他就说哎、欸，我要介绍一个超级哀人外向的人给你认识、哦、然后他刚好是做形象做 IP 的。那我自己其实很不敢去曝光我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欸，我如果要把我自己想要诉说的理念讲出来，
0: 对，
1: 我觉得我需要有人帮我一把，或者是给我一些心理建设，所以那时候就遇到了静怡老师。那静怡老师真的是给我的人生，我觉得是一个跨步吧，就是跨了一大步出去。然后我觉得听了老师的故事，我在听老师的一开始是线上课，我以为老师的口条是经过很专业的训练的，后来老师就说：“哎、欸，没有哎、欸，他自己练习的。”然后。怎么会走到行销呢？以前也不是学行销的，
0: 完全不是。
1: 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之前有牧者好像为老师祷告，对吧？
0: 对 对，曾经就是应该也有10年了。当时我还是家庭主妇的时候。

0: 我就曾经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牧者为我祷告，他就说，静怡，他说上帝要把你放在舞台。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是其实那时候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没有想法，而且其实觉得他是讲讲的。然后后来呢，当我就是从
1: 那个祷告对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0: 无关，因为你在带小孩的时候你想不到怎么可能会在舞台上那是要干嘛，所以你觉得他只是讲讲，而且觉得他可能就是讲错，那时候我心里觉得对他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真正回到教会的时候，后来上帝那时候呼召我做司琴，那基本上我也不是一个很会弹琴的人，所以我觉得上帝在带我做事情都是我从来就是没有想过，我都觉得司琴就是要本来就很会弹琴的人，什么音乐系的人，从小练钢琴的人。那我是那种当时我被呼召司琴的时候，我的钢琴
1: 吗，那时候
0: 你知道我钢琴的程度就是两只老虎的程度，我小时候有学过但是从来不认真学，
1: 就是拜耳出街，
0: 对，拜耳出街都不会太会的出街那一本都没弹完的程度程度极差。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啊，那可能在舞台上，意思就是在台上司琴，就我以为是这件事，因为我在就是呼召做司琴这件事情，我在司琴这件事情上，我有经历到圣灵的带领，
1: 是
0: 因为后来就是有还蛮多就是弟兄姐妹有跟我说，他就说你每次弹他们觉得很有恩膏，然后我后来我每次在家里就是自己敬拜的时候，我觉得即便我的琴艺不佳，可是我常常被那个声音感动，就是那一个可能音。或是那很简单的音调，我就自己敬拜的，就是哇，好感动。所以我就觉得神他也透过就是他呼召我做司琴这件事情，不断的医治我，然后让我经历到他，然后经历到哇，原来一个我这样子情意不佳的人，有一天我也在就是教会
1: 舞台上司琴，
0: 司琴，而且我自己享受在其中，然后不只是我自己享受在其中，我觉得弟兄姐妹也享受在其中，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常常经历到很多，我觉得神在我身上做伟大的事，让我觉得我看见自己比想象中的更好，对，
1: 很感动，静怡
0: 很感动
1: 的，
0: 对，
1: 对，真的。
0: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我当时在跟神祷告一件事，说主，我到底要教什么，我才可以教得很快乐，而且发自内心很开心，因为我这个人做事就是我一定要有带着热情跟使命感，
1: 是
0: 我比较不是那种这个收入很高然后我不喜欢做，我就硬做，我没有办法。所以那时候，当时我创业第一年在教短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教的实在是很不快乐，因为基本上我觉得短视频实在太难做，一般人要做到做到好到变现，我觉得对一般人太难了。对，然后我就连我自己都没有很热爱拍，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不快乐，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到底要教什么？
1: 是，
0: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脸书不是做很好吗？然后我瞬间就啊，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就说。好像是欸，真的耶。然后我就恍然大悟，然后我就回想到我前几年在商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有蛮多伙伴说你脸书经营的很好，然后我就想到我当时在商会，我常常忍不住跟伙伴说你要做脸书了，我跟你讲我用脸书我觉得效果很好，然后有些人都从脸书上来找我什么，我就发现我就已经跟很多人分享，但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写成课程嘛，所以我就一直讲一讲，然后大家也没有要做，所以当我听到神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好像是，所以我才开始祷告说，好，那神，那你教我怎么梳理这堂课。
1: 所以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今天的访问的内容是不是教我们怎么做网红，还是怎么做一个成功的，怎么讲，就是好像做一个成功的 IG 或是做一个成功的 FB。我们今天的节目为什么我会请静怡老师来，是因为我在上完他的课的时候，我去认真的看我自己每天的生活，因为你要写文章要发文，你就会去仔细去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以前我都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很平凡，但是开始上完这个课之后，我就觉得这些平凡的事情真的很平凡吗？然后如果我不说，其他人会知道吗？
0: 对，
1: 我开始去看重我每天的生活。对，
0: 没错，其实这也是我很常跟我的学长，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样，而且也没什么，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事情，你觉得你没有东西可以碰，可是我就跟学员说，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事情，可是其实你在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其实是可以激励别人的，而且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你知道我有一个学员他来上课的时候，他那时候是51岁还52岁，然后他是一个做直销的妈妈，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老师，可是我

0: 每天做事都一样，我就是送产品，然后呢我就是去公司学习，只是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然后我遇到任何事情我都接受挑战，然后我都不害怕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因为他就跟我说了很多很多他觉得很平常的事情，我就说你知道你刚刚讲的事情其实你可以鼓励到大家，我说光是你说你的观点跟你的信念是一个这么正向的人，你光是这个事情你就可以让很多人觉得哇你的每一天好不一样，所以他就听话，他就开始记录他的每一天，比如说他每次去拜访他的客户或是他去送产品，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其实他就只是把他的当下的心情记录下来。就你知道我前几天收到他一个那个语音，我真是感动，我跟你讲他哽咽的在那个语音讲，我跟你讲我听着也是在哽咽，我怕我讲的会哭。他说老师我真的很谢谢你，他就说啊，我记得我那个三月多去上你的课之后，他就说他还想跟我分享的是他回到他家，因为他们家在台中，他现在在台北，他就说我是我们家七个小孩当中最小的，然后也是没有声音的那一个，然后他说反正就是哥哥姐姐在前面嘛，姐姐他们
1: 轮不到他说话，
0: 对，轮不到他说话，他的个性也是非常的害羞的人，所以他说他在家就是没有声音。那因为他本来的工作非常好，因为他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然后过去也是在外商业务，所以他的收入也是非常好，反正也是年收破百，所以他后来转战直销，他的家人觉得非常奇怪。他也说，他说因为这做直销的路上他一路就是跌跌撞撞，然后当然收入没有像过往这么好，那他一路坚持了11年，所以他跟我说他的家人都觉得他根本就发疯了。就你知道他就说老师，结果我这一次回台中的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原来你这么认真哦，原来你这么坚持，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这样，不知道哦，原来你在坚持这些事情。他说我们姐妹每天都在看你的限动，我们都好感动，然后他就哽咽的跟我讲，你知道我听了我真的是，你知道我真的，后来他就说他谢谢我，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他经历到跟我一样的事情。因为我有时候在我的讲座我会跟我的学员分享说，你不要觉得我今天做跟行销相关，行销我自己我就是卖产品，我说你知道我当时在经营脸书，我真的就是经历到我让所有身边的人，不管是家人还是以前同事或朋友，重新看待我。所以我就说当你准备好经营脸书的时候，你就是做好心理准备说我要活得更好让人家看到。所以我在这课程我常常有个使命，就是说我想要帮助更多人让他重新看待他自己，别人也重新看待他，然后他找到他自己的光。所以我觉得我发现我很多的学员在我的课程中更有自信了，然后他更展现自己，所以我发现原本不敢露脸的人开始愿意露脸。而且因为我很重视一个人的形象，我都告诉我的学员说一个人哦，外在形象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不是你长得漂亮不漂亮，
1: 是
0: 而是说你有没有把自己打理好。
1: 嗯，
0: 所以我都会帮助我的学员说我们如何把自己打理得更好，因为人其实他不认识你之前他看的其实就是第一眼的印象。我就发现我的学员来到我的课程之后都越来越漂亮，因为我会跟他说我觉得你很适合穿什么颜色，或是你很然后你的笑容很美，你有没有发现？他说他不知道，我说你笑容很美，
1: 是
0: 然后我说而且你头发勾起来的时候特别漂亮，或是你这边戴耳环你很适合戴耳环，你之后我就反正我就教他一些方法，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学员很听话照着，我就发现这些女生越来越漂亮。
1: 我听静怡老师讲，真的就是找到生命当中你要做的那一件事情，然后当你自己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其实也鼓励了其他的学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生命去影响生命吧，
0: 是啊，
1: 然后你自己也会在这当中得到很大的回馈。
0: 是啊，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先缓一下。
0: 太感动了。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个人品牌优势行销的高静怡老师。老师好，老师刚刚真的是性情中人。
1: 是是是，忍不住哽咽了。
0: 我觉得是人找到自己觉得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感动。所以我很开心听到你的故事。那我觉得在我们大龄人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是50+、60+、70+，甚至80+。以现在台湾人活到80几岁，也不过是平均而已。就是在我们人生不管什么时候，我其实都觉得上帝对我们一定都有美好的心意，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所以其实我想今天请老师来分享的就是个人品牌的优势行销。其实我觉得就是把上帝美好的创造，
1: 是啊，
0: 优势行销出去，
1: 是啊，
0: 对，把自己去发掘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优势找出来。那刚刚老师有说，其实原本自己只是个家庭主妇，并不是说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走哪一条路。
1: 对，
0: 一开始也是听到有牧师给你一个你当时也听不懂的祷告。但我觉得现在当然是看到老师非常闪亮的样子。但是我相信从家庭主妇你踏出那第一步到现在那也5年的时间了嘛。这5年我想一定是有一个开始，那中间也一定有调整的时候。所以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说，当你决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把自己的好的地方展现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或者是说过程里面也有觉得我真的要这么继续做下去吗？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是去度过的？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我到这个年纪，我的上半场的人生，
1: 对，
0: 可能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不见得是顺风顺水的。你可以有什么人生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的，雅珍，就是我真的是很感谢主，从家庭主妇就是一路到现在，其实5年，我觉得不算很长，但是也不短。

0: 但是我的蜕变，我觉得哈，你说没有经历到什么高山低谷是不可能的，但我觉得我最大能够一直不断的往前走，最大的关键是，我觉得很幸运是我有上帝，而且我深深相信上帝跟我同在。所以你知道，当时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带着孩子做直销的时候啊，那时候是上帝他要我去做，所以我发现我在做每一步的时候。我都会，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祷告的人，我寻求神，所以虽然我那时候不明白，因为我觉得我就不会做直销，后来我才越来越明白，哦，原来上帝他已经计划好你的下一步，他把你摆在什么位置。后来我才说，哦，原来我如果没有在 A，我也走不到 B。那当我在 B 遇到很多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一样，我就是祷告。我很感谢主是，我觉得他在创造我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我是一个很乐观跟正向的人，虽然人不可能永远都是在，就是处于一个很高峰的状态，但我发现我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用正向去想，所以我觉得我在就是一个正向的思维里面，我发现神给我开始有一个信念很强大，所以我觉得哈，不管就是说今天一个人他有没有开始认识神？我觉得正向或者信念强大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这一路再过来哦，当上帝把我推出来创业的时候，因为我从来不是有想过要创业的人，因为我以前就是员工嘛。因为我觉得创业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从零开始，而且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前面的路你是无法想象的。可是当时我这样子。被推出来创业，我发现我里面有一个强大的信念，就是我也很想用这句话鼓励大家，因为我常常用这一句话鼓励我的学员，就是不要看环境如何，而是专注在自己的优势，走出自己的路。因为我从以前就是从小到大，我都不是什么学业很优秀的人，然后我的工作也都是很简单、很微小，可能就是我觉得都是大家都好厉害啊，我就是做很简单的。你知道我连行政工作都做不好，为什么？我就很粗心，然后我就发现我做什么都错，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是老板受不了，就把我丢去说你去柜台哈，你去接电话。就我这柜台做得很好，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就是天赋，就是你的个性特质适合什么，以前我不知道这件事，然后就觉得说天哪，我连行政工作都做不好。后来越大越明白，应该是在这几年当中，我不断在转型，我发现为什么越来越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是你发现自己站对位置，你使用你的天赋，你就发现你好像插上翅膀。所以为什么我以前做办公室的工作，我永远都做不好，粗心大意。然后像你刚刚就有提到，就是说我们都会遇到经历到很多的状况，那这个要怎么度过？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发现身边的人非常重要。我后来发现到，为什么？就是我觉得神把我带到商会，我觉得非常感恩。我觉得神帮我换了身边的人，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就是跟我越来越喜欢破圈这件事情。我觉得人还是要，再让思维有高度。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你今天站在一楼，跟你站在可能53楼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纠结，但是你今天可能问一个比较成功，或者是他认知纬度都比较高的人，或许在眼里这件事是小事，所以可能我们这个一个问题，可能当下会迎刃而解。对。
1: 是，我觉得刚静怡老师分享啊，就我。认识静怡老师，他就是一个表达型的，然后他对人很有热情，然后也很愿意去帮助人。那这样子一个比较有创造性、比较有弹性的人，如果叫他去做一个框框架架的工作，哇，那应该会做得蛮沮丧的，
0: 对，
1: 怎
0: 很
1: 么
0: 沮
1: 做都
0: 丧，
1: 做不好。
0: 对。
1: 可是，在那个环境哦，如果一直在，就像刚刚静怡老师分享，如果在同一个圈子里面，没有人看到你的优势。
0: 对。
1: 你就会一直卡在那边，
0: 对，
1: 所以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优势呢？就是说，我知道静怡老师的工作就是帮大家发掘优势，
0: 对，
1: 像静怡老师就帮助我，就是去厘清我自己
0: 对，
1: 到底是想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哦。那
0: 嗯，
1: 对于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他或许过去跟你一样， 他就是家庭主妇20年，
0: 对，
1: 那他现在怎么办呢？
0: 对
1: 对，怎么找到自己的优势？常常我们在很多平凡的日子，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就像刚刚老师分享的，
0: 对，
1: 可是一定是，你知道，我觉得老师教那个优势行销，其实是教我们做一个淬炼的功夫，萃取的功夫，就是一杯水里面可能就里面有一滴精油吧，我们要把那滴精油就是萃取出来，那萃取出来它就很珍贵，然后不断的在淬炼淬炼，你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你怎么去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发现自己的优点呢？怎么去看待自己每天 平常的生活？
0: 针对就是怎么发现自己优点这件事情，就是我先讲了，就是不论你现在几岁，不论你现在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你很认同自己，因为我发现这个跟年纪无关，有人他可能现在46岁47岁，他依然觉得他好像不知道优势在哪里，而不是这种年轻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依然还是很鼓励，就是说你还是尝试，就是像我有的学员，其实我的学员并不是都是年纪很轻的，基本上都是40以上，很多都是年纪比我大的，或许大家现在一样有这个问题，那我也是鼓励他们，就是你还是在尝试，但是我觉得一个更重要的是身边真的要有一个对的人，他能够看到就是别人的一句话，可能你会突然好像点醒你，就像今天在来的路上，就是雅珍跟我讲给我的回馈，我觉得你的回馈也让我看到我的优势，对吧？就像我们在看你或是我在看学员一样，所以其实我常常很鼓励学员或是说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我觉得他如果一直处在这个状况，我都说都来跟我聊聊天嘛。我说我很容易在聊天当中发觉到什么。对，
1: 我觉得旁边要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多朋友，
0: 对，
1: 然后我自己其实朋友圈的知识系统非常的强，那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很鼓励人的，
0: 对，
1: 然后你就多接近鼓励人的人，因为他们的话就是正向的，然后他们会看到你的价值，
0: 是，
1: 所以我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里面一定有人是看不到你的价值的，但一定也有人看得到你的价值，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眼盲看不到自己的价值跟优势在哪里，可是去看看哦，你旁边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0: 对，
1: 多去跟他聊一聊，
0: 没错，
1: 然后你就抓到那一点点的优势，把它优化跟展现出来。其实我回馈我上完老师的课哦，其实我就是职业非常多年的药师，然后我做了很多其实一般药师其实也不会做的事情，那大家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可是那个内容跟细节，我觉得如果我不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知道，
0: 对，
1: 就像是如果一个妈妈她每天都做菜，然后她做菜明明很好吃，
0: 对，
1: 可是她从来也没有去展现自己做了什么菜，
0: 对，
1: 可能大家也就说她就每天都在家里，然后就看到她去市场这样子，
0: 对，
1: 那有时候就是你需要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挑战华人文化，华人就是这样会不会太彰显自己了，怎么都在说自己，
0: 對，
1: 可是我觉得不管男性或是女性，其实在像欧美国家他们就是要展现自己嘛，
0: 对，
1: 那同时在展现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得到很多的回馈，
0: 是啊，
1: 跟建立自信心，所以我知道现在网络上很多的自媒体，但我觉得老师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优势，是吧？
0: 是啊，对对，是啊，因为我觉得找到自己优势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
1: 很不容易，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有时候常常会有个盲点，觉得要事业很厉害的人，因为他们
1: 学历很高的人，
0: 对，或者是说有什么丰功伟业
1: 赚很多钱的人，
0: 因为大家会把优势放在这种比较外在的部分，但是我在讲的优势不是这一些哦，这个优势有可能是比如说你的性格，或是你过去的人生经历，或是你曾经是一个就是从低谷中站起来的人，或者是你过去在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值得鼓励人的等等，或是你是一个信念强大，或是有一个什么价值观什么观点的人，就是我讲的优势是在你更深层的这个背后，可能有人他其实他很同理别人，他很容易给别人情绪价值，然后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可是他自己可能看不到原来这些是他很棒的优势，他是一个温暖人， 好，可能他是一个低调，所以他觉得说啊，我们好像也没做什么大事，我好像也没什么错了。当你跟他聊天当中，你发现哇，你知道这样的人其实是很难得的。

0: 对，这就是他的优势。
1: 我就想要分享一个我们长照站的长辈哦，他刚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丈夫过世了，那阿姨也七十几岁了，那来的时候那个悲伤哦，就是失去另外一半。
0: 对，
1: 那你看到七十几岁人，然后后来他就是定期来我们长照站，就是做体适能的运动。
0: 对，
1: 那在这个愿意跨出家里，然后跟人群接触，在一年之后，你就看到一个，他现在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运动，
0: 对，
1: 做两个小时的运动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让长辈展现。
0: 对，
1: 然后他的孙女都还有家人，就会拿着相机来帮他拍照。你说这个故事，其实看起来其实是很鼓励人的耶。其实这个失去一个生命的那个伤痛，他自己知道。
0: 对，
1: 可是你就看到这个阿姨她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努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展现。
0: 是啊，是啊。
1: 所以其实今天邀请静怡老师来，我们不是说FB 怎么行销自己，完全不是这样，而是说在生命当中大家都有自己珍贵的那个闪光点。
0: 对，没错。
1: 然后相信可以祝福其他的人。
0: 没错，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好。

0: 请到的是漂亮的高静怡老师。那他就是在做优势行销、嗯、怎么把自己的优势行销出去。那他教学员就是在 FB 行销自己。那今天访问静怡老师，就是其实我相信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放下了那个优势的种子，只是那个种子我们有没有让他开花结果或者长成大树，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淬炼，但重点是要先能够发掘。
1: 对，
0: 刚刚也听到老师分享很多学员的故事，老师其实我想请邀请你多说一点，就是说在我们大龄人生都是50加的学员嘛，
1: 对，
0: 那他怎么去发现自己的优势，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想法或是一些祝福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1: 好啊，因为我觉得发掘自己优势实在太重要。你知道我前几天发一篇限动，就是那篇限动虽然说感觉上是招生文，可是真的是我内心的想法。因为我就说，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如果很好很有价值，但是没有被看见，真的好可惜，
0: 太爱爱内涵光了，
1: 真的。所以我在讲哈，优势啊，就是有时候别人有时候自己觉得好像没优势，可是有时候你回想哦，有没有其实你身边其实早就有一些人给你一些回馈，你听了很开心。比如说有人会跟你说、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看过最善良的朋友，或者有人会说、我觉得我很喜欢跟你聊天，我觉得每次跟你聊天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心情就会很好，
0: 或是我觉得我有被同理这样。
1: 对、就是你知道每次啊我的学员跟我聊为什么他会觉得好像被找到，因为其实我就让他去回想，我说你想一下，有没有你身边最常给你什么回馈？像你知道，我有一个就是学员，当时我在抓他的优势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客户最常给你的回馈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们都会跟我说，你的方法太好笑，我真的太晚认识你。然后就觉得，然后我就说，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其实你的东西是可能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效，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有认识你。要不然就是我有个学员，他就说，他的客户会跟他说早知道就听你的，那是代表什么？就是客户对他是有信任感的，所以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后面这个例子、就是说他的客户大部分给他的回馈是会是这一句，我说这一句话太棒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做投资理财相关的，而且他的客群大部分都是那种上班族的高层科技业的，你知道这样子的人、都是非常理性的人，基本上不是说你要跟他讲什么卖什么人家就会买单，
0: 是
1: 要足够相信。那为什么这样大部分人都跟他说早知道就听你的，那代表是什么？我这个学员其实他可能给予的设计或是服务大部分都是正向的嘛，所以他会觉得很后悔，说很扼腕，早知道就听你的，早知道我就买，早知道就少赚，因为他们做投资在就是赚钱的嘛。
0: 可是就是你这样分享就会知道说、其实他以前都会觉得这也没什么，我就是提供服务而已，
1: 对，
0: 就没有看到自己的闪光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一定是这样子。
1: 是啊是啊，所以像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学员，我说在你身上我看到一个特质，就是你知道吗，一般就是人们对投资理财型的业务都会有一个标签，就是觉得他可能就是舌灿莲花，又想讲什么骗
0: 我
1: 买，又想叫我买，都会这样，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他们的形象有很多，大部分可能就是很梳的油头，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刻板印象是那样。然后你说话不是这么信任，但是我那个学员，我就跟他说，你知道你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你也没有口才，而且你也很木讷。而且你讲话很直，然后他说，对，他就说他的客户都说他讲话是单刀直入，而且他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不是一直在那边给你拐来拐去要你买他的这个产品，
0: 是，
1: 所以你知道他觉得他自己是很木讷，
0: 可能直接戳痛点，
1: 对，所以你知道反而这是他最大的优势，他并不是看起来像人家会觉得的那种投资理财型的顾问，对，反而是他最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怎么找，是你要去回想美好的那个点。你知道后来我是怎么样慢慢发掘我自己的优势吗？因为我们以前家庭主妇常被嫌弃，所以当我几年前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被嫌弃到不行。我们进商会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曾经被讲过一句话，说一个在市场上算是有名的有人气的人，然后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个，我就不讲他什么产业，怕会查出来。他就说他是男性，他就跟我说，我要是你哦，我就靠美色就好。其实当时我也是很受伤，那代表什么？代表是 我们在人家的眼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0: 就是
1: 他不够尊重你，对，他就觉得说你就是就漂亮而已嘛。嗯，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嗯，我一定要有办法让自己成长，让有一天别人不会再对我说这句话。那我怎么找到我的优势在哪里？以我当时从家庭主妇出来，我觉得说学历没学历，说专业没专业，没有一技之长。可是我发现很多人给我的回馈都觉得说他们很喜欢跟我聊天，他们觉得我很温暖，很同理别人。那我就开始在发现，我觉得我好像很善于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给别人温暖，给别人爱。
0: 我觉得是给别人力量，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活力感。
1: 对，然后你说到重点，就是我蛮多学员或是我身边的朋友就说，静，我觉得你超有活力，跟你在一起我都心情很好，而且变得很正向。所以我就开始发现，哎，好像越来越多的学员就说，老师，我觉得你信念好强，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为什么遇到这个事情你还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就慢慢的透过身边人的回馈，我慢慢发现我自己的，哎，我觉得这是我跟别人好像不太一样的地方，虽然可能有很多人是很温暖的人，然后我都告诉我自己说，哦，其实上帝给我这个温暖的心，其实就是要更多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可能一句话，即便你觉得你没有专长哦，可是其实你的一句话也在帮助别人，这也是你的优势哦，
0: 是
1: 对不对？
0: 我觉得老师的很多学员的理念啊，包括我自己，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优势更让大家知道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可以去祝福别人的。
1: 是啊，
0: 因为我以前在上很多就是我其实看了一些 IP 课或是网络上的行销，其实我自己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
1: 对，
0: 把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故事，把我们人生经历过的把它分享出来，我觉得那个把它好好的说出来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接下来要祝福人很多，就像你刚刚说那个财经的那位学员，如果他帮助其他人也可以有纪律的就可以去得到丰盛的财物，那相信他的家庭可以过比较好的生活，或者是他也可以再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这个优势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在自己身上，是吧？
1: 是啊是啊，没错。所以我很喜欢在我自己的课程当中为学员祝福祷告。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们自己经历过，我们发掘到自己优势，可是有些人他可能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或是他身边可能很多是比较负面否定他的人。我也想跟就是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当你发现你身边有些人习惯性的批评论断或是否定你，请你赶快远离，不用什么事都跟他讲。
0: 这个叫有毒的人。
1: 是的，而且即便这个人，
0: 赶快离开有毒的人。
1: 对，即便这个人是权位比你高，你觉得他很厉害，
0: 或者是他是你很亲近的人，
1: 对，我说远离他不是说从此不跟他做朋友，不是，而是我觉得你自己要会判断一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就讲过一个学员的例子，他自己也是就是领导人，可是他更上面的领导人是比较
0: 强势领导那种，
1: 可能是比较会否定他的，但是他又什么事要跟领导人报备或者什么事都跟他讲，所以他常常非常受伤，所以他的内在的否定自己很严重，很多自我怀疑。我就跟他说，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凡事去跟他讲，因为你得到的回馈永远都是你只会自我怀疑。所以像他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你先远离，当你内心还不够强壮的时候，你不要再把自己再陷到一个泥沼里的，所以一定要去靠近正向阳光的人。我觉得这会让你的生命，其实是因为人的生命是会影响生命的，当你常常跟正向有力量的人，其实你会重新发现原来你也是可以变成是有力量的人。当你没有的时候，其实别人是有办法就是让他一点一点力量进到你的生命里。那怎么样找寻叫正向阳光有力量？我觉得通常来说啦，就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在做事业的人，你就去找一个纬度高度都比你高，因为我发现虽然说这个不是绝对，但是我发现这个概率是比较高，通常纬度比较高的人他容易去看到你的优点，他容易鼓励你赞美你而且帮助你。但是纬度比较低的人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但是我看到的是我在身边我的经历是蛮多部分会这样，他很容易就是他习惯否定别人，
0: 或许是生活的譬如说我自己后来发现了如果我们只单一做一直在某一个框框里头一个领域里面，
1: 对，
0: 你就会 在那样的思维里面，
1: 对，是，
0: 所以结交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还蛮。

0: 好的。
1: 是啊，
0: 其实还蛮鼓励听众朋友可以到教会来认识。
1: 是啊，
0: 因为我们都有小组团契的生活，其实我可以认识各行各业的人，真的是在教会里面认识的，要不然在我自己的工作领域它相对会比较封闭一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知道大家都会去滑社交媒体，但我觉得社交媒体或许有时候你会看到你的朋友好像过得很好，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啊好有压力，自己好像是不够，但我觉得在某一些状况可以跳出来，你不一定是看你身边的社群的朋友，
1: 对，
0: 你可以看一下譬如说静老师的脸书一向都很正向哦，或者是说你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他的形象你是喜欢的，
1: 对，
0: 那这个形象你可以去搜集一些他的访问，
1: 对，
0: 比如说他可能是电影明星好了，
1: 对，
0: 其实之前我才看到那个安海瑟薇，他那个在面试那个段贝山的时候，
1: 对，
0: 那李安就问他说你会骑马吗，他就说我会，但事实上他当时根本不会，但他就是让自己很努力的在两周之内去学会骑马。其实今天早上我在跟静老师聊天的时候，也是他也讲到，就是说人家问他要不要去接一个那个课程哦，
1: 对对，
0: 他就很勇敢说啊我去试试看，
1: 对。
0: 但我想分享的是说有时候你可能环境就是这样，你要出来那个环境不容易，那我们就把视野或者是我们的焦点拿到说哎，这世界上有没有你喜欢的形象，
1: 对，
0: 然后你先去相信自己说我有可能也朝那个方向去。那很多人就说啊，电视明星谁啊，她可能很漂亮哦，
1: 对，
0: 但我相信明星除了漂亮之外，
1: 对，
0: 这么多漂亮的一定有你喜欢的特质，所以你开始去萃取说他的这个特质是我喜欢的，然后你把那个特质说哦我也要，譬如说他一直在运动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哦他很认真的在管理好他的饮食，譬如说他就是三餐会自己做，那我常常看到很多，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分享这个，就是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你问问你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没错，我觉得你讲这个很棒，这个就让我想到，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榜样，你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而且你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当你找到一个这样的对象，因为像我自己哦也有这样的对象，所以我发现就是我在几年前我心目中的榜样就在一直在我心目中，所以我就一直跟上帝祷告，主我就要成为台湾的他，所以他的很多的特质我喜欢，即便我现在没有，我就努力的朝这个方向，比如说他是在舞台非常有魅力的演说家好了，我就跟神说，主我不是只是一个讲师，我要成为一个演说家，所以我今天在教课，你知道我在线下课的时候我都不觉得我只是一个讲师，因为我觉得演说家跟讲师是不一样的。演说家其实，因为应该怎么样，讲师他教课，对吧？我们把我们的东西赋予给别人，但我觉得演说家他更赋予的就是，他可能会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激励到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发现我常常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情，也是我看到我的那个位榜样他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当你心中有一个形象，你想成为的样子，它变成一个你梦想，你就可以朝这个梦想前进，你就发现你可以越来越像这样的人，不管是在口条，以我的自己的例子，不管在口条、台风，然后事业的格局、高度，所以我就发现我在不断进步，是因为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那加上我们有信仰、有祷告、有强大的信念，所以我每次都跟我女儿说，妈妈就是台湾未来最有影响力的女企业家，妈妈未来就是就跟我女儿，然后我女儿就相信，因为我说妈妈就是相信，即便现在不是，十年后妈妈可能是。
0: 我自己其实有两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榜样形象，一个是一个澳洲的牧师，
1: 对，
0: 一个女性的牧师，我非常喜欢她，非常有创意。另外一个是就是看 TED 的演讲，
1: 对对 对，
0: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史丹佛的心理学教授，那后来我就发现他们在他们的社群媒体有很多他们的展现跟曝光，让我可以知道说，因为我就喜欢他们的人格特质跟他们所在做的事情，那这两个人后来就是我就觉得哎，那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想鼓励听众朋友，或许你会觉得啊，我就在这个环境啊，我每天就是这样的生活啊，那或许你现在正在很沮丧的里面，

或者是或许生意失败，或许你现在婚姻失败，或者是很多你觉得你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或者是你刚从一个疾病，或是你正处在一个疾病的

0: 包括跟我传福音的人，其实是我的病人，他就是化疗、嗯、然后标靶治疗
1: 对
0: 他完全无效的一个八十几岁的一个长辈、
1: 嗯、哼哼，
0: 但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都还非常的喜乐，所以让我非常讶异，说我在安宁病房看到的病人都是很害怕的、嗯、
1: 对，
0: 怎么他因着有耶稣他就等着开心的，我终于做完地上的功课，我要回天家、嗯、所以我想淬炼出我们生命那个珍贵的部分，我觉得去行销出、
1: 啊、
0: 我觉得上帝在我们每个里面的那一个工作，
1: 对，
0: 我们真的每个人都是上帝手中宝贵的工作。
1: 是，
0: 那最后请静怡老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嗯、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吗？
1: 好啊，太好了，我正有此意。就像我每次在我课课程结束，我喜欢为大家祷告，
0: 是
1: 不管就是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正在就是收听的人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如果你正在处于一个你想突破但你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或是你在行销然后可能觉得没有效果，任何我觉得任何的状态都没有关系，
0: 撞墙碰壁的时候，
1: 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人都有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是可以帮助你的。那如果也正在收听的你，那你愿意来领受，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祝福，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经历到满满的恩典这个祝福，而且经历到很多的翻转，我相信我身边的人即便只是在线上收听的人一样可以领受到这个祝福，这是我深深相信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在空中分享。主，我知道今天的所有的环节都不是偶然，主是你带着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有需要的人会在今天他会听见、
0: Amen.
1: 主，你来帮助所有需要的人开始要来经历一个奇妙的翻转。主，你要把一个新的突破的一个能力那个恩膏要放在今天很多很多人的当中，即便他可能只是刚刚收听到，他可能都前面的东西他可能也没听到。主，凡是任何有需要，你知道他心中有需要的人，不管他是在高山还在低谷中的人，主你现在就亲自来动工，你来帮助每一个人的心。主，要做突破的你带他开始开路做突破，心中有恐惧有不安的，主你赐给他一个平安在他的里面。主，你要把一个就是整个环境就是要兴起，你让今天在听的很多的人他今天开始在走出去的时候，他要开始感觉到哇，开始好像有不一样的感觉，有一股力量在帮助他。主，真的感谢赞美你，你如何使用我们的人生，主你让我们的人生也能够去帮助更多人，也帮助今天的听众。主，在从今天此刻开始要有一个喜乐也在他的里面。主，每一个人你在创造他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主，这个优势可能他不知道，但是主你让每一个人更多的明白你的设计你的规划到底是什么，你如何要带领他，你要开始来打开更多的孩子来看见，不管他今天的事业成就如何，即便他只是一个还在带孩子的家庭主妇，跟我过往一样，还是即便他现在是在一个职场上一个很做高位的人，主你都把更多的祝福放在他们里面。主，你要把一个强大的信心自信勇气力量都加添在今天听到祷告的每一个人当中，要来帮助他们、嗯、带他们的脚跨越出去，跨越出去成为一个勇敢无所畏惧的人。主，你要让他们跟、嗯、就是这个人生好像真的开始重新翻转，开始跨越，开始突破，他们要开始觉得哇好阿闷哦，好开心，他也要开始成为下一个祝福别人，他也要有一天他告诉别人说曾经的我是如何，但我跨出去了，我找到我的优势，我能够帮助别人。谢谢主，这是我们同心合一在你面前的祷告，希望更多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这是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以及圣灵得胜宝贵的名求，阿
0: 们。祝福这个超自然的恩典可以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1: 谢谢，
0: 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Hello， 关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在关系里啊，我们常常呢蛮渴望被理解，然后可以被靠近的。但是呢，在我们受伤的时候呢，我们又希望对方把对方推开。所以呢，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一些说不出口的脆弱，或者是有些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失控的情绪，那有些时候呢是沉默，或者是找人吵架啊，这一些种种呢，我们就很怀疑说，哎，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那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关系点心吧》在这里呢，我们不急着给这么具体的答案，而是陪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慢慢的去听见，去看见关系里那些被忽略的心情跟故事。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对关系有着深刻的体会的心理师，张婉乔心理师。他自己本身呢是从青少年的心理工作出发的，他因为他看到每个孩子的背后往往都联动着一整个家庭的关系，也因此一步一步的走进伴侣议题，持续的关注这个伴侣关系呢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内在与生活。今天我们就邀请张婉乔心理师来让我们重新看见关系里面有哪些脆弱，有哪些限制，但是这个关系仍然是存在着希望感跟连结的。那欢迎婉乔心理师。
1: 各位听众朋友，莫老师大家好，我是婉乔。
0: 好，那我们婉乔心理师，我们接着呢就来访问你几个问题，然后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认识你是如何看待关系的哈。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这个议题感兴趣的呢？
1: 像刚莫老师有稍微提到的，就是我一开始的辅导工作呢，其实是接触有适应困难的青少年。然后我们都知道说，服务一个孩子其实不是一个，而是一组，就是连同他的家人。所以就算在做亲职咨询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主要照顾者出席，但我们还是会发现说，那个没出席那一方的家长，有时候就算他可能是分居或是离婚了，我觉得他都很像一个隐形的参与者一样，就是他人不在，可是他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力却是很真实的存在的。所以我就从这边开始发现说，哇，就是光是家长两个人的关系就对整个家庭有这么大的奖励。那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接触，然后也觉得说，哦，其实我们要协助一个孩子不只是孩子个人，而是包括家长整个家庭。所以从这边切入之后，就也意识到说，伴侣关系的稳定与否，其实对于一个人他的生活的满意度，对于他的内在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就继续的就是有点进到这个领域，慢慢在耕耘这样子。
0: 那婉乔心理师，那你相信长久的爱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在关系里面，亲密关系里面有很多需要去经营或是磨合的部分。那我觉得今天我想特别想提出来的一个点，我把它命名叫做一个节制的力量。那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不舒服的，是爱不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很生气在攻击对方，或是我好无力好悲伤，各种的这个情绪的反应。那通常也都是这些反应在伤害彼此，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们很需要是学习怎么去带有节制的理解跟帮助对方。 然后我会用节制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学的新的方式其实跟我们原始的反应是非常的不一样，很不舒服的。但是说到节制，也不是说用意志力，单纯的忍耐然后配合对方，就完全不是这意思，而是指说当我们意识到啊，原来这样做对关系才是好的，我们决定即便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们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那就算遇到困难，我们也能一起停下来去尝试认识跟照顾这些伤，而不是用意志力去撑着这样子。
0: 好，所以在伴侣諮商里头啊，那你通常看到伴侣卡住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先看到的会是，不论是带有什么议题的伴侣进到諮商室里面，最先看到的就会是某一种他们受困的负向的互动模式，就是一方可能是很习惯的有假设，这是假设，假设是指责，然后另一方可能就是比较讨好，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他们习惯互动的剧本，他们都卡在里面了。那我觉得光是要辨识它，要突破它，就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很直觉的反应里面，其实都是过去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一个痕迹，是他过去觉得有用的。所以一开始他们意识到要改变的时候，其实会很像是在战场的前线里面，你要他把他唯一认得的武器给丢下，他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刚开始真的光要辨识，然后要有一点点的小调整都很不容易。所以当我们能够跨出一点点的节制的力量，然后能够去倾听对方或做出一点点改变，我觉得都是很大的突破，都是很值得给自己跟对方一个大大的肯定这样子。
0: 好，所以婉翔老师在伴侣諮商里头啊，你觉得你会最擅长的是站在哪一个位置去帮助来求助的伴侣？
1: 如果说位置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心中比较有两个不一样的位置。一个是在諮商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伴侣之间好像彼此很熟悉，但又有些心里的话是很陌生的，就是我没有时间，或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没有跟对方说。有时候可能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对自己的认识还没有那么的足够，所以我没有跟对方表达。那我觉得在这个对话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像是陪伴他们去翻故事书，就是认识对方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让他们能够一起去整理对对方的认识。那另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谈到那个脆弱的受伤的那个部分，

0: 有一点像是故事书翻一翻，有时候就有一块它那一页有一点破掉了，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长时候其实伴侣的很直觉的反应都会是赶快把它带过，那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生活就没事了。我们其实不是很擅长去处理这种比较脆弱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我们是要放慢下来，就是停留在那个破掉的那一页，我们来看看说，哎，这个伤它为什么在那边，它在说什么，它怎么发生的，然后它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我们谈到受伤的时候有两个东西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比较多的是关系，就是我们的互动怎么影响彼此，然后另一个是讲到是主体，就是我在这个关系里面的主体怎么了。那这个好像它看似是回到个人，可是其实当我们的主体受挫折的时候，也会再被我们带到关系里面。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可能是我可能早期成长经验里面有一些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被满足的比较挫折的东西，那很有可能它就会成为我在伴侣关系里面一个需求或一个期待，那其实它都是会互相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伴侣关系里面去看到那个主体的脆弱，比较不像是说要完全的由对方去承担，而是说我们一起看见了，那对方就知道说啊，我理解你的脆弱，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我愿意用你需要的方式温柔的去理解你，去靠近你，但是我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救赎或是你问题解决的那一个人。那我觉得是希望就是帮助伴侣两个人从这种比较痛苦或是希望对方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种状态，慢慢的走向说哦，其实我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的课题，但我又能在他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去陪伴他。那我觉得那种脆弱的时刻彼此支持的那一种亲密感跟连结感其实是很深刻的，那我就希望说能陪伴伴侣走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婉乔心理师，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面呢，有没有一段经验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呢？
0: 我觉得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在生命比较早期认识关系的那个方式其实很受我在家里面的排行的影响，因为我在家族里面是长女长孙女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比较需要去照顾或者是观察其他人的需要的。那我就常常就是在眼看四面耳听八方的在关注其他人，所以我觉得刚开始早期认识关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是比较以对方为主的。那渐渐的我就发现说，其实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其实是会蛮疲惫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比较退后一点点，没有被看见，或者是我想要的我的声音就没有出来。那我觉得也是在慢慢开始工作，然后认识了心理咨商的这个领域之后，让我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体会。就是我记得在工作比较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比较年轻，所以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蛮拼命的去做的。那也会觉得说被交办的任务就是要使命必达，要赶快完成。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工作里面的一个前辈，他就是在我们一个会议讨论完之后，他就问我说诶，你这样子可以吗？会不会有困难？然后关心我说你这样子还好吗？还 OK 吗？我觉得那个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有一点小冲击的，就是我以为在我原本的认知里面可能是 被交办的任务或是责任是优先的，去完成它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没有那个想法是说我也要考虑我自己能不能把它做完，或者是我会不会有什么困难。所以当时被问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开始有这个对自己的关照，就觉得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关心自己的。那慢慢慢慢的，我觉得是更多的去觉察跟体会，就是我自己在关系里面我的想法是什么。那我觉得带着这一个对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觉察进到关系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比较完整的被表达出来，然后参与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更加的真实。就是我看待我自己也好，或者是我看待关系的另一方，看待关系的对方也好，我会去意识到说，哦，我们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我会有各式各样的，不一定是每次都使命必达，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能完成任务的，而是我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跟情绪跟脆弱，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展现。那我们进到关系里面的时候，也很自然的就有这些东西。而我们当我们能够接受说对方的脆弱也好，或者是对方跟我不一样的地方也好，能够真实的被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关系里面反而是更自在的，更轻松的，就是我不用去担心说我是不是一定要按照对方的方式或是什么东西不能说，而是我们能够更自在坦诚的去接受说，哦，你现在的想法跟我不一样，那也没有关系。然后能够有些时候各自去为自己的主体性，就是各自去照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完全的去依靠对方。我觉得在重新看待关系就会有这样子不太一样的变化。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慢慢的也带进我的工作当中，就是在伴侣諮商的这个过程里面，就会不只去关注这个关系的层次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也去看到说这个两个主体，两个个人在这样子的互动里面，他们的经验怎么样，然后他们有哪些部分其实是自己以前早期所累积下来的，他忘记了自己也好，或者是他没有觉察到他的需要也好，这些东西也要被慢慢的培养起来。我觉得在关系的层次里面比较能够去照顾好自己，然后又能够去贴近对方。我觉得对我来说有这样子一个变化，这样。
1: 好，因为这个节目是关系点心吧，所以要想请婉乔心理师提一种点心是你觉得可以象征伴侣关系的。
0: 我想到的是那个麻薯，然后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大福，因为我觉得它在比较柔软的时候被塑形，然后甚至有些制作的过程是还会有那个敲打的，所以让我想到是刚刚前面我们也一直在讲，就是那个节制的力量，是有些时候我们学习跟彼此相处的过程它是有一点不舒服的，然后甚至我们也是必要的时候需要去面对一些脆弱，或是坦诚一些脆弱。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最柔软的那个时刻被塑形，然后最后形成一个好吃的那个麻薯，是我们可以连接在一起，然后能够借着这样的脆弱我们反而变得更亲密。所以我想到这个甜点。
1: 好，最后呢，请婉乔心理师啊，你想到一句想要送给伴侣们的一句话的话是哪一句话呢？
0: 我想要送给他们的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误以为需要成为对方的完美情人，但或许对方需要的是一个不完美 的人生旅伴。这个不完美是

0: 即便你不完美，但是我不会离开，然后即便我不完美，但是我愿意承诺会继续学习。
1: 嗯，谢谢婉乔心理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一起跟听众说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刚从酷热的外面回到家，口渴难耐？且慢，别猛灌冰水哦。

人的一生当中总有一些插曲，有的小插曲影响不大，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就够了。然而有的却影响非常的深，甚至是一辈子。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一则真人实事故事中的女主角，曾任最高法院审判长，如今已经退休多年了。我们来听听看。陈女士

于1939年出生在台中。当年她是个善良孝顺的青春少女，因为工作的关系，一个人居住在台北。有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她父亲的电话，说今天把她给嫁了，要她赶快先把自己打扮一下，大概上午9点左右会有新娘礼车到她住的地方来接她，顺便把新娘礼服也一起送到。她问了男方是谁呀，父亲很生气地说，叫你嫁就嫁，难道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吗？她又问，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呢？父亲更生气地回答，都要嫁人了，还管什么工作啊？听到电话另一头父亲发怒的口吻，尽管有满肚子的疑惑，他也只能默默地接受。当时有一大堆的问题，却找不到答案，心中真的是五味杂陈，静静地孤单地坐在梳妆台前，伤心流泪，几乎哭到不能上妆。过了不知多久，果然一长排车队的鞭炮声、喇叭声唤醒了静默中不知如何是好的他，猛然地睁开眼睛，匆匆忙忙地披上男方送来的婚纱，戴上手套，配上耳环、项链等首饰。啊，就这样在几声的炮竹当中就往男方家里出发了。车队六步排列成一条长龙，向中兴大桥的方向前进。不久车子来到了中兴桥头，前面因为发生事故严重塞车，使得车队全部停下来动弹不得。这时候有几个人急忙往他们的车子跑来，用手拍打他们的车窗，向他们紧急发出呼救，说道，前面出车祸了，有个孩子倒在血泊当中，生命非常危险啊。新娘在车上一听到，便猛然脱了高跟鞋，顾不了穿着白色婚纱礼服，飞快地奔往出事的现场。啊，好可怜的小孩，全身血流不止。他马上弯下腰来抱起小孩，一转身就往回跑，立刻请求司机倒车，急忙开到附近的医院来急救。等到新娘处理好小孩的住院事宜，往身上一看，哇，雪白的婚纱全染成血红色了。他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便一身血红色的婚纱往男方的家前进。到了男方家里，早已错过了吉时。正当有人打开车门迎接新娘的时候，大家全愣在那里，惊讶地说，什么？雪白的婚纱全染成血迹斑斑啊。只见南方的人全都往屋里跑了，许久才将他安排在楼上隐秘的房间，让新娘子孤单一人坐着。不久媒婆来了，她说道，等客人走了，我们就派车送你回去，我们决定

取消了这门婚事。他苦苦地哀求媒婆说，如果被送回去，我就只有投河自尽。媒婆愣住了，当下并没有说半句话。夜越来越深，天也越来越冷，没有半个人来看他。他知道家里因为他嫁人而获得了一笔钱，让父亲来偿还债务。如果取消了婚事，那家里的经济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天微微的亮起来，这时候有一位男子出现了，他没有说什么，只轻声地说，等天一亮，我们就搬出去外面住，你一身是血，非离开这里不可。他非常感激新郎没有嫌弃他，而新郎对于这样救人到忘我的热忱一直称赞不已。这样好的人，这么仁慈的心肠，必然有幸福美满的一生。一年后，他的女儿出生了。依法要办户口，就得先报结婚户口。这时才发现，先生的名字跟当初父亲告诉他的名字不一样。他先生笑着说，当初要娶你的是我的堂兄，你一身婚纱上的鲜红血迹，把堂兄和他的父母亲全吓坏了。本来大家商量好要立即把你退回去，但是媒婆说你会上吊自杀。我当时觉得这样做也太残忍了，而且新娘的心地又善良又温柔，于是急中生智，就一肩扛起了这段婚姻。他听了既愤慨又感激，只是觉得自己竟然全被蒙在鼓里。两年后，先生和他一起去台大医院看望一位患了癌症的亲戚病人。他一眼望去，似乎有点熟悉。出了病房，他先生才说，这位病人就是当年娶你的真正新郎。他说，我能够抽个空照顾这位病人吗？先生点了点头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虽然这段夫妻缘因你一身血衣而作罢，但总是一日的夫妻情啊。他想起古人说的一段话，姻缘天注定，半点不由人，却因为自己救助小孩染得一身血衣而不要我，命运真的会捉弄人呢。30多年来，他们一家大小和乐，幸福美满，五个子女孝顺懂事，分别从大学和研究所毕业。真不知像他这样的新娘有什么不能娶的啊。

都说人在做，天在看。是的，血衣新娘的善行，上帝都看到了。于是，用美满的婚姻报偿她，而她善良温柔，而且热心助人的特质，深深地吸引了丈夫，加倍珍爱她。两人共同经营出家人和乐、儿女成才的家庭。朋友，祝福您也有个令人羡慕的美满家庭。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受难周礼拜三，信任之路。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以下，我所传授给你们的是我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感谢上帝，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牺牲的，你们应该这样做来纪念我。我们在受难周礼拜三

0: 使用的福音经文是关于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就像马太所描述的一样，马太福音26章14到25节，犹大到大祭司那里去，对他说，如果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什么呢？马太福音26章15节。拉丁文这里用的是 teledele， 希腊文则是 paradoso， 这两个字同时具有交付和传递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的受难和交付与传递有关。耶稣在最后晚餐与圣餐当中把自己交付给我们，他把自己递交给我们，这是所有交付行为的最深层核心，也是我们在教会传统中最真实的核心。在所有教会传统中，耶稣把自己交付给我们，如果我们只有传递出规范与仪式，那么教会的传统就会沦于空泛。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传递出耶稣基督的拯救时，也把我们自己一并交付传递出来。唯有当我们将自己交付在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时，唯有当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把自己交付给上帝时，我们的生命才能结实累累。于是我们就不只是被递交在人的手里，而是把自己奉献给他人，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就像耶稣成为我们的祝福一样。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请查自己今天是否戴上了上帝的容面。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你让我可以活出你的样式，让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请你问问上帝，今天谁的脸上为了我而戴上了你的圣容？你在什么时刻借着他人的言语或是行动走进了我的生命？我回味一下那个时刻，为了那个人在生命中带给我的礼物，向上帝献上感谢与赞美。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谁，你在他身上认出上帝的临在？是什么人被你批判得一无是处？请你重新经历那一次的经验，跟上帝谈一谈，为什么那个时候对你是那么困难？你跟上帝谈谈任何涌现心头的事物，你祈求智慧，祈求宽恕，也祈求医治。你问上帝是如何隐藏在这个人的身上，也求上帝教导你如何在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能认出他的临在。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并且问上帝，今天我遇见的这些人中，有没有哪个人需要我作为你的双手、双脚、你的声音、你的临在？我的确在这人面前显示出你的临在了吗？请你试着找出一个你对他未能成为上帝临在的人，祈求智慧、宽恕和医治，然后也尝试找出一个你对他成为彰显了上帝临在的人，好好的回味一下那个时刻，并且为此感恩。

请你祈求上帝帮助你，在下一次看见有什么人需要你向他显示上帝的临在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祈祷式的想象，看看如果你真的在于明后天能在这个人面前彰显上帝的临在，景况将会如何？你试着找出能为这样的事所需要的恩典，并且立刻向上帝祈求这项恩典。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根据今天醒察祷告的内容，采取某种具体的行动。

亲爱的主，有时我看见在别人的身上有你的样式，但是求你让我更多有你的样式，以至于我可以活在这人世间，成为多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生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这个单元的时间了。记得上一次圣安跟各位分享过一首诗歌，叫做《千古宝藏歌》。千古，千万的千，千古宝藏歌。这个是根据圣经的诗篇第90篇的经文所写下来的一首诗歌，是英国的诗人这个 Isa Watts， 他所把他这个领受了诗篇90篇的这个信息之后，然后把它转换成歌词以后，把它变成了六节歌词，然后把这个信息成为一首诗歌哈，做成一首诗歌。那我就在2010年的2月份中信月刊的时候，我就写了这首诗歌的分享跟介绍。那么这首诗歌跟另外一首诗歌常常在基督徒的口中是常常被这个传唱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

人可能把它给混淆了哈。那上一次介绍的是《千古宝藏歌》，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坚固宝藏歌》。好，坚固，好，非常坚固的那个，好，所以那个宝藏在上次那首歌里面提到，它是永恒不变、千古不变的一个宝藏。可是今天我要分享的这首歌告诉你，这是一个坚固的保障，哈，它不只是时间上的永恒，这个上帝的保障还是一个非常，在物理上面让你感觉，心理上面让你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坚固的保障。那么今天这首歌是出自圣经第46篇，诗篇46篇啊，圣经诗篇46篇的这首诗歌。那然后在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这首诗歌就成为马丁路德非常重要的在改教时期一个重要的诗歌的这个精神的表彰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马丁路德的改教的精神，他要用一首诗歌来表达的话，那我想《坚固宝藏歌》这首圣诗就是他的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达的诗歌哈，如果说是一个国歌之类，就是代表这个信念的歌曲，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首《坚固宝藏歌》了。它就好比我们有任何运动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首歌曲来这个鼓舞人心，那么《坚固保障歌》就是在马丁路德做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诗歌啊。那它是根据诗篇46篇的经文来做整理以后，把它编写出来。那我是在2012年，2年以后的1月份。在《中心月刊》，我分享了这首诗歌。其实2008年的这个金融海啸影响以后一直过来，哈，就是那个动荡不安，不是像最近这个2025、2026这个世界的这种战争的动荡不安，那个时候是在金融体系上面。啊，那么就是大家的金钱损失，然后经济上面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上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这非常多的人，可能因为是在金融海啸的时候丧失了他们的财产啊，所以我在《千古宝藏》的时候就说了，说那一张纸，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印象？我分享了一段话，什么都是一张纸。结果，如果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把这些，比如说证书、结婚证书啦，什么毕业证书啦，什么很多很多的证书，一张都是一张纸啊。那所有这些纸，如果您能够淡化这些纸，那么你就明白了一辈子，而忘了这些纸，你会快乐一辈子。把你所有的学识、所有的背景、所有的这一些，如果你能够淡化它，甚至是淡忘它了，你的快乐可能会更加增，在你晚年的时候，那么一张纸能够保障给你多少保障？那么今天我讲到坚固保障的时候，我也谈到一张纸，
那张纸是什么纸呢？那我们就来看看我当年是怎么分享这首《坚固保障歌》的。好，我们就开始看看我的文章是怎么写的。我说，朋友，你买了多少保险？这些保单真的能保障你的一辈子都能衣食无缺吗？朋友，你的家装了多少的铁窗、铁门，又装了多少的锁？这层层的保护真的能够保障你的人身安全吗？每天兢兢业业、恪守本分的工作，甚至任劳任怨的不停加班，这样的殷勤仍然抵不过老板的一纸裁员命令。一个人的基本工作权益可以被轻而易举的剥夺。当人们急急营营的做了所有的防护措施，最后一个地震、一场洪水，甚至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恨，几秒钟的瞬间，一切都化为乌有。究竟我们的保障在哪里？括号引号里面，我引用了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文。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此，纵使大地震动，高山崩塌，坠入大洋、大海洋，纵使怒涛澎湃，群山震撼，我们也不惊慌。我这一段的经文是采用圣经的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啊，它比较白话文一点。这是引用自诗篇46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的文章下面说，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坚固堡垒，16世纪的时候，天主教越来越背离圣经的真理。当时在德国，30多岁的大学教授马丁·路德再也无法沉默，沉着冷静地根据圣经的真理，论述了天主教信仰中的错误神学观。1517年10月31号，他勇敢地将95条的论述贴在德国一所大教堂的大门之上。随后引发的宗教改革运动如野火燎原般地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许多位宗教领袖因着坚持圣经的真理，一个一个的殉道而走上刑场。马丁·路德更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审判，排山倒海的逼迫来袭。圣经中的诗篇46篇成了马丁·路德强而有力的坚强支柱。就在这样险峻的环境中，马丁·路德根据这篇经文写下了这首诗歌《坚固保障》。因为马丁·路德也精通音乐，同时为了这首诗歌能够为这首诗谱了如战歌一般的旋律，从此《坚固保障》这首歌宛如宗教改革运动的凯歌，鼓舞着那个时代每个为真理而战的勇士们，更鼓舞着世世代代在信仰逼迫中坚忍

持守圣经真理的所有基督徒们。作曲家巴哈还有孟德尔颂更将这首诗歌的旋律引用到他们的作品中。孟德尔颂的交响曲作品第五首更因此命名为宗教改革交响曲。朋友们，当你万念俱灰的时候，可曾有过举目望天心叹，天哪，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圣经有诗人如此说，我的帮助从上帝而来。诗人又说，这个上帝是个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的上帝。诗人还说，这个上帝要在你的身边随时庇护着你。经文说，白天太阳不会伤你，黑夜月亮也不会害你。这个上帝要救你脱离各样的灾难，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你进你出，上帝都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上面这段的圣经的引用，我也是引用自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引用的经文是诗篇第121篇。那我把其中的一些词稍微润饰改写了一下。最后，我是这样结束这篇文章的。地上一切的人事物都无法对我们承诺什么，唯有上帝是我们无坚不摧的堡垒，唯有上帝是我们永不动摇的保障。朋友，这么棒的保单，不要一分一毫，你拥有了吗？我的文章结束在这个问句上，你拥有这份保单吗？一定有很多人的投资理财里面是使用保单，哈，尤其是类似像我这样是公务人员，哈，公家这公立学校退休的老师，哈，这一类的，就是。公教人员，在台湾所谓的公教人员，军人这一类的，比较胆小，或许在投资理财上面就没有那么的大的胆子去玩股票或者是做其他的投资，那么也许吧，哈，很多人就采用了保险。买保险这个部分来做一部分的让自己的资产可以稍微的增加多一点点。我是经历过台湾的那个储蓄，就是存款定期存款的那个10%的利率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刚好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所以我不会理财，但是母亲很会，所以我们就是什么都不懂，那么就是用中国人华人的这个最传统的一个理财观念，就是这个你赚一块钱用四五分哈，存个这个用两分哈，存怎么说？妈妈说那个时候是存八分用两分，类似这个比例哈。所以我们是省吃俭用到，那父母亲都是如此哈。那父亲。

也是不太会理财的，所以我的母亲超级厉害，虽然不过是一个中学毕业的女子哈，书读的不多，但是她就是很会算账，我觉得是上天给她的哈，她就是这样，那我也不懂得算账。父亲也不懂，所以我们都把钱就是乖乖的拿回家交给母亲。那我母亲就是利用那个10%的利率帮我们的家里面去管账，这样。那么可以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居所啊！真的是靠着母亲用这种，用2分存8分的那个。原则，然后绝不赊贷啊，也不分期付款，这个是父亲的教训，就是他不准我们任何东西要分期付款，绝对不可以，所以房子也不可以分期付款买，就一定要存到那笔钱我们再来买。那么我们是这样子来持家以后，这个拥有现在这个稳定的居所。那到后来，慢慢的就是，也许就是保险。那妈妈就懂得了所谓的保险，然后开始才是去理解保险怎么样来理财这个样子。可是我到现在还是昏昏沉沉，搞不清楚这个理财这件事情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很困难 银行的小姐常常也很好笑，都已经很熟了，所以就也很好笑。我这个做老师的，不过她知道是音乐老师嘛，那也就觉得，也就 OK 了。对，对，所以我就非常有感，就是也许有很多的人是用保险。来作为一个你觉得你有保障的一个理财的工具，但是那不过就是几张纸。我真的是，其实没有约好自己要把这2首诗歌是都放在新年的时候来写，真的是随着上帝的感动，那么上帝来感动我要挑选哪首诗歌来分享，我觉得。这一次到了今年这个时段，好奇妙，这2首诗歌就浮现出来，然后这个样子的配合的那么刚刚好。上一次说的是一张这么多张纸是证书，好，保证你的工作，证明你的能力。那么今天讲到的纸是保险单。或者是，股票也是一张纸，是不是啊？可是我们都靠着这些纸来，好像有所保障，但是真正的保障到底是什么？好，我来念一下兼顾保障的这个诗歌的歌词哈。我采用的是《生命圣诗》这个华人的诗歌本，它的第50首是这首诗歌。那它的翻译，我在写这个专栏的时候，真的是差不多7、8本的中文翻译的那个诗歌本摆在桌子上去，一个一个的挑，一个一个的念。我真是要觉得他是要文学上、艺术上，那浅白的程度啊，神学上的翻译，这些种种的条件都要能够，尽量符合我才会想要去使用。不是所有的翻译都是那么的 OK 哈，所以。真的是很挑剔的在选择。那么这首诗歌的翻译，我选择的是《生命圣诗》，
这个诗歌本，总共有四节的歌。

歌词哈，第一节歌词说：“上主是我坚固堡垒，永不动摇之保障。上主是我随时的帮助，使我脱离危难恐慌。历代的仇敌撒旦仍然想要兴波作浪。”他指的是那个撒旦魔鬼，他尖角又势强，奸诈狡猾又势力强盛，残忍毒辣非常，无比凶恶，真难防范。第二段歌词他说：“我们若靠自己力量，虽然奋力，必然失败。”有大能者在我一方，他是上主所选派。若你问他是谁，基督耶稣是元帅，又称全能主宰，世世代代不改变，他至终胜利奏凯啊，这奏演奏凯歌，凯旋之歌啊。第三段歌词，他说：“纵然全世界充满了鬼魔，恐吓要将我毁灭，我们不怕，因为有神的旨意，靠主真理必然会告捷，一定会胜利告捷啊！幽暗之军虽然猛烈，我们也不心惊，狂暴。”我们能忍，因他的永行已定，因为这个鬼魔的永行永远的刑罚已经定了。上帝的言论，主言一出，就倒清啊，就倾倒了。只要上帝一说话，这些鬼魔就通通四散，然后他的刑罚早就已经定了。啊，意思是这个。好，第四段歌词他说：“主言全能，无边无量，远胜过世上的众君王。我们领受圣灵恩典，因为主时常在我身旁。亲戚财货财可以舍去。”渺小浮生可以丧失，身体纵然被杀害，真理依然兴旺。上主的国度永久恒长。我稍微加了一些字进去，各位如果查《生命圣诗》的歌词，它是要按着音符，然后把词看进去的哈。可是为了要让大家听的时候清楚，所以我有些词我就用，会加一些词，让各位可以更清楚的明白。这个首歌的词曲都是马丁路德写，马丁路德是音乐家啊，他是会写曲子的，应该是这样讲，他懂得音乐，他非常懂得圣乐哈，那他是对于圣乐上有非常多的研究，而且有非常多的论述的一位神学家。所以在学音乐的人，如果你要去理解圣乐的时候，马丁路德的论述你是不可以不读的啊。那么他自己所这个坚持出来的这个信仰的论述，就自成了一个宗派，叫做路德宗啊。那么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路德宗的教会的崇拜，那个里面所坚持的礼仪，然后里面所使用的诗歌，哈，大部分都会是根据马丁路德的这个他的论述，他的观念
来做安排整个的礼仪，还有选择诗歌啊，是很严谨的一个礼仪式的崇拜，不是随心所欲，你觉得今天有什么感动你就选了什么歌，或者是那个就是这个在做礼拜的时候牧师要讲到要讲什么经文，我们就根据那个主题跟经文选一些诗歌，不是的哈。在路德宗的敬拜里面我有去参与过，哦，非常的严谨，他每个礼拜要讲什么样的经文啊，这个是按着一个严谨的进度在进行。那么诗歌的安排也有非常严谨的一个规矩在里面哈。人有规矩绝对不是坏事，各位不要觉得说哇有了规矩就绑手绑脚然后就没有自由。我在礼拜三的好文乐厅的这个单元里面我也有一段时间分享汉堡德先生文章的时候也在想其实是有规有矩，规矩就是有方有圆，在中文的这个语文里面讲的就是有方有圆，在方圆之内，在规矩之内，那么你能够在这个规范之内，你可以尽情去发挥，你可以尽情的去创作。所以上帝其实中国人华人的这个规矩的概念跟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要有次序要有规矩，这个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上帝在创世纪里面说亚当夏娃你不要吃那一棵树的果子，只要不吃那一棵其他的所有随便你吃，这就是规矩啊。所以父母亲要教导孩子说要立规矩啊，那犯了那个规越了那个矩你就得处罚他，不要客气，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规矩是很重要的。那么再来我还要说这个就是旋律是坚固保障的旋律是马丁路德所创作他对不起不能说创作应该说是他改写哈，他是拿了当时的这个在当时的这个他所听到的一个民间的旋律啊，据说我在其他上课听课的时候听到的是，据说可能是在酒馆里面大家饮酒作乐的时候一个唱歌的饮酒歌的旋律啊。好，他采用了这个旋律，但是他把节奏改变。好，那个旋律也做了一些更动，所以很多人在跟我讨论的时候就说哈哈是不是就可以把随便一个旋律就拿来我们就拿来把圣经的歌词放进去然后这个就可以去唱了。对不起这个东西一定要严谨哈，当你在做这件事你可以采用任何的旋律，但是你要有音乐的素养，你要有音乐的理论常识，不可以，还要你如果是要把它拿来放到崇拜里头作为这个圣乐在做礼拜的时候来演唱的圣诗的话必须要重新改写过，这个不能把原来的歌原封不动的拿来就怎么唱了啊？这个当中有非常多的学问在里头，我没有办法非常详细的在这一次节目里面去把它说明白，以后
美，很

有很多的，只要适合的时间，我都会不断的强调，这个原则必须要把握住。那么，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坚固保障歌》这首诗歌，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吧，哈。那么，我在找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在中文的演唱里面，可以把四节歌词完全演唱完毕的。所以呢，找了两个版本，都是少了一节歌词。好，那么第一首，我们来听听看，在台北的浸信会环堂这个教会的这个。西曼诗班，哈，环堂里面有好几个诗班，他在西曼诗班里面有一个叫西曼诗班，在2017年的10月1号的主日崇拜里面，现场的献诗录音，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把这首《坚固保障》的第一、第三、第四节演唱出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非常棒的一个演唱版本。那我们再来听听在马来西亚所成立的一个哈利路亚圣乐团，他的指挥是李忠明牧师，牧子李忠是忠啊忠忠良忠厚哈，那个忠明是国民的明哈，李忠明牧师。那么这个版本的歌词翻译是一位也是在圣乐界华人的圣乐界翻译过一些作品的歌词的作品的林志成弟兄哈，林志成弟兄。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他们这个圣咏团哈，哈利路亚圣咏团，还有一个哈利路亚圣乐团，他们还有一个哈利路亚的室内管弦乐团，然后唱一个 Benjamin Harlan 的一个编曲，但是这一个版本只有第一、第二、第四节的歌词，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钟明牧师，我有机会跟他合作过哈，我在下面唱，他在上面指挥。那他是华人地区很重要的一位圣乐的这个牧师哈。那他在马来西亚的服饰，在圣乐方面的贡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牧师哈，那他常常是会来到台湾，在前几年的时候，常常是会来到台湾，那么跟华人堂的诗班，还有做很多的圣乐的研习，帮助台湾的圣乐各个教会的圣乐工作者哈，所以他在美国这个读书的那一个他受教育的。那位那个合唱指挥的那个，他所受的那个教育，他跟从的老师是跟我的合唱老师、读会老师是相同的一个体系出来的哈，所以对于他的指挥，我觉得非常的亲切哈，他的诠释各方面真的是同出一个师门，所以，然后加上他是信仰非常的棒的一位弟兄哈，所以各位有机会可以多听听，他在马来西亚这个带领的这些圣乐团队，然后他们有出很多的圣乐的很好的改编的诗歌本，还有一些影音的资料。各位真的多多支持这样子的圣乐施工哈，非常的不容易。那两个我所找到比较好的中文的演唱版本哈，那么我们来听听看国外的版本，听听看这个。完全是清唱的，版本，完全感觉不一样。

这样子的感觉，完全清唱，所以其实没有麦克风，没有灯光在，没有任何的器材设备之下，光是人的声音，人的歌声，我们就可以颂赞我们的上帝。时间的关系，其实准备了好几个版本啊，可是恐怕来不及，所以我想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先预告一下，我会把前面的千古宝藏歌跟这一个千古宝藏歌，都有一些这个音乐家利用这个旋律然后歌词来谱写，是真的音乐家哈，不像马丁路德，我觉得应该还是称他为旋律创作者哈。那可是他是真的懂音乐的理论这一些部分的。那么有真的是作曲家为了这两首作品做了完全艺术化的处理的作品，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来一起欣赏。那么最后选一个版本，是剑桥大学的这个国王学院的合唱团来演唱这首坚固宝藏。但愿每一位朋友，你们手上都买了这一份保单，因为这一份保单才是永永远远可以保障我们全部的安全，不止心安，不只是这个各方面的安全，即使我们真的碰到了危难了，那个心永远都是安，那安定在那个磐石上，安定在上帝的怀抱里。那么在音乐声当中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今天要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祷告。主啊，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他们为金钱忧虑，很多人为金钱忧虑，不管是缺钱也好，或者是赚的钱不够，或者是负债，或者活在那种必须要还钱的状况。主啊，很多的人为金钱忧虑，有些人他们希望赚更多的钱，可以买东西，买更多的东西，买房子，买车子，买所需要的用具用品。养儿育女也需要金钱，需要很大的花费。主啊，照顾老人家也需要很多的金钱。主啊，我们活在一个为钱焦虑的时代，为金钱忧虑的时代，感觉到金钱压力的时代。主啊，财富对于我们来讲，很多时候是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主啊，可能有些人他们钱多到用不完，但是可是有很多的人他们是缺钱，他们是不够的。而当不断地活在金钱的压力之下，他们需要能够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在财务上，在收入上，在支出上重新做调整。主啊，恳求你帮助这些活在金钱压力下的朋友，帮助他们能够找出金钱使用上面的最好的一个平衡点，也帮助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可以应付一切的开销。愿上帝亲自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是个药师。那达令人生这个节目呢，就是在分享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今天呢请到的一个老师，我要叫他老师，因为他真的是我的老师，那他叫做高静怡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雅珍，你好。那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0: 对，那个老师，我跟他的认识是有一点机缘的哦。老师是我的那个 IP 形象老师，所以大家可以看，大家是现在在收听中没有听到老师的那个形象，其实是非常棒的。
1: 谢谢。
0: 那老师就是很漂亮，这样。
1: 谢谢。
0: 那我注意到老师是因为有一次我上老师的线上课，那他的口条非常非常的好。那老师，我想要知道你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呢？
1: 好，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静怡老师。那我是专注在教脸书的个人优势行销，那会教这个部分也是因为这几年我透过脸书翻转我自己的人生，所以我其实心里就有一个使命感，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值得被看见的地方，不管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我觉得太多人会用自己的事业成就来断定自己嘛，所以后来我在写这个课程，我就觉得我很想帮助很多人，他看到他自己的优势，而且他被更多人看见，他可以发挥影响力的。
0: 大家可以就是搜寻一下那个高静怡，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老师的 FB。
1: 那
0: 老师，你以前在成为老师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1: 我在投入培训业之前，我在之前其实转换过很多的产业，等于说我其实五年前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0: 家庭主妇，
1: 然后在家
0: 想象哎，
1: 对，带孩子带七年。因为我以前从小的梦想，我就是要当一个妈妈，当好妈妈好太太，所以我在家当家庭主妇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当然是因为要养两个孩子，就我必须要出来就是分担家计，所以我在五年前我就重返职场。然后因为我觉得脱离这个社会太久，突然间你会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所以在这几年当中，其实这短短五年我一直在找寻我自己的定位，我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从就是带着孩子做直销，然后做团购，做电商，

0: 后到帮厂商拍影片，然后再到就是自媒体的培训业，成为一个就是卖课的业务，到自己出来创业，成为一个自媒体的讲师，是一路这样不断的转型，然后最后找到自己的舞台。所以
1: 我其实在听老师的那个故事的时候，老师说他以前是家庭主妇，然后就很难想象哎，
0: 很难想象，
1: 对哦，就因为老师之前跟我分享的时候是说自己在家其实当了7年的家庭主妇，
0: 对，
1: 然后突然就是哇，一个华丽转身，
0: 是
1: 把自己推出来让大家看见呢。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就是走行销？你以前是学行销的吗？
0: 完全不是，我以前完全对行销的概念是零，所以我觉得我在教这堂课，我内心就是。我觉得我很能够鼓励激励到很多的行销小白，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行销小白，但我却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我也成功的做到一些事，而且我发现不是什么网红才能做得到的，所以我有发现一些秘诀。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蜕变？因为基本上我身边的所有只要认识我的人都会觉得，天哪，高姐你也变太多了吧，
1: 就是原本从家庭主妇那个观念怎么会突然变成一个哇行销大师 IP 大师。
0: 而且我以前从来就是对事业是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我以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逸的女生，就是相夫教子，然后对事业没有梦想哦，就是赚那一点点钱然后很满足，然后代表这是就是我想要的人生，
1: 幸福人生。
0: 但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上帝他在创造一个人的时候，他为你设计好的蓝图是跟你想的是不一样，而且他要给你的是更美好的，是你从来都没想过然后你也不敢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路的蜕变是上帝的手在后面一直推一直推，然后推我，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站在舞台上。
1: 是啊，你现在变成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形象老师。
0: 对，你知道我当我刚创业，我2年前刚创业的时候，我接到第一场的就是外部的讲座邀约，是一个保险通讯处。当我第一场接到我去讲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在讲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回馈，他们以为我在市场上已经很久了。后来当他们知道哈，我是刚刚创业出来，他们全部都吓到。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非常感谢主，因为神给我很大的信心。所以我觉得我的蜕变是，我也看到上帝在我身上动工，就是让一个人，就是原来神要给你的美好是超乎你想的。从我以前一个这么安逸，而且我以前就是标准的员工的人，就是什么都躲在后面，然后自己很努力，也不敢去，就是作为一个主管，就即便主管要提拔你，我不敢不敢，我就躲在后面，因为我不敢站在人前，
1: 好难想象，
0: 很害羞，
1: 好难想象。
0: 以前的口条极差，所以我从小是应该是说我虽然很乐观，但是其实心里很自卑，因为我常常被我的家人就是嫌弃我的口条是很差的，然后反应很慢，我就是反应很钝，
1: 现在其实
0: 很慢，
1: 听不出来的。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到今天所有很多学员几乎不相信我以前是这样的人，我每次都跟他们说真的，我觉得一路不论你觉得我现在口条很好，真的我觉得都是上帝帮助我。因为当我发现神把我摆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主你自己让我成为一个口条很好的人，你让我可以成为站在舞台上的人。因为我觉得站在舞台上这件事是跟我以前在人生当中的计划
1: 完
0: 全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
0: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人才可以站在舞台上，而且才可以教人，是很厉害的人，可能是从小这边学演讲的人，我们就不是那种人。
1: 我其实对静怡老师，我怎么会认识静怡老师，其实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0: 对，
1: 然后呢我就是一个超级哀人所以我在广播节目就是很哀人然后他就说我要介绍一个超级E人外向的人给你认识哦。然后他刚好是做形象做 IP 的，那我自己其实很不敢去曝光我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要把我自己想要诉说的理念讲出来，
0: 对，
1: 我觉得我需要有人帮我一把，或者是给我一些心理建设，所以那时候就遇到了静怡老师。那静怡老师真的是给我的人生，我觉得是一个跨步吧，就是跨了一大步出去。然后我觉得听了老师的故事，我在听老师的一开始是线上课，我以为老师的口条是经过很专业的训练的，后来老师就说没有他自己练习的然后怎么会走到行销呢？以前也不是学行销的，
0: 不是，完全
1: 不是。然后就是真的就是

0: 之前有牧者好像为老师祷告，对吧？
1: 对，曾经就是应该也有十年了，当时我还是家庭主妇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牧者为我祷告，他就说，静怡，他说上帝要把你放在舞台。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是，其实那时候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没有想法，而且其实觉得他是讲讲的。那后来呢，当我就是从
0: 那个祷告对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1: 无关，因为你在带小孩的时候你想不到怎么可能会在舞台上那是要干嘛，所以你觉得他只是讲讲，而且觉得他可能就是讲错，但是我心里觉得对他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真正回到教会的时候，后来上帝那时候呼召我做司琴，那基本上我也不是一个很会弹琴的人，所以我觉得上帝在带我做事情都是我从来就是没有想过，我都觉得司琴就是要本来就很会弹琴的人，什么音乐系的人，从小练钢琴的人。那我是那种当时我被呼召司琴的时候，我的钢琴
0: 吗，那时候
1: 你知道我钢琴的程度就是两只老虎的程度，我小时候有学过但是从来不认真学，
0: 就是拜耳出街，
1: 对，拜耳出街都不会太会的出街那一本都没弹完的程度程度极差。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啊，那可能在舞台上，意思就是在台上司琴，就我以为是这件事，因为我在就是呼召做司琴这件事情，我在司琴这件事情上，我有经历到圣灵的带领，
0: 是
1: 因为后来就是有还蛮多就是弟兄姐妹有跟我说，他就说你每次弹他们觉得很有恩膏，然后我后来我每次在家里就是自己敬拜的时候，我觉得即便我的琴艺不佳，可是我常常被那个声音感动，就是那一个可能音。或是那很简单的音调，我就自己敬拜的就是哇好感动。所以我就觉得神他也透过就是他呼召我做司琴这件事情不断的医治我，然后让我经历到他，然后经历到哇原来一个我这样子情意不佳的人有一天我也在就是教会
0: 里上司琴，
1: 而且我自己享受在其中，然后不只是我自己享受在其中，我觉得弟兄姐妹也享受在其中，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常常经历到很多，我觉得神在我身上做伟大的事，让我觉得我看见自己比想象中的更好，对，
0: 很感动静怡老师，
1: 很感动
0: 的
1: 对，
0: 真的。
1: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我当时在跟神祷告一件事，说主我到底要教什么，我才可以教得很快乐，而且发自内心很开心，因为我这个人做事就是我一定要有带着热情跟使命感，
0: 是
1: 我比较不是那种这个收入很高然后我不喜欢做，我就硬做，我没有办法。所以那时候，当时我创业第一年在教短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教的实在是很不快乐，因为基本上我觉得短视频实在太难做，一般人要做到好到变现，我觉得对一般人太难了。对，然后我就连我自己都没有很热爱拍，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不快乐，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到底要教什么？
0: 是，
1: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脸书不是做很好吗？然后我瞬间就啊，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就说。好像是欸，真的耶。然后我就恍然大悟，然后我就回想到我前几年在商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有蛮多伙伴说你脸书经营得很好，然后我就想到我当时在商会，我常常忍不住跟伙伴说你要做脸书了，我跟你讲我用脸书我觉得效果很好，然后有些人都从脸书上来找我什么，我就发现我就已经跟很多人分享，但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写成课程嘛，所以我就一直讲一讲，然后大家也没有要做。所以当我听到神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好像是，所以我才开始祷告说好，那神，那你教我怎么梳理这堂课。
0: 所以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今天的访问的内容是不是教我们怎么做网红还是怎么做一个成功的，怎么讲，就是好像做一个成功的 IG 或是做一个成功的 FB。我们今天的节目为什么我会请静怡老师来，是因为我在上完他的课的时候，我去认真的看我自己每天的生活，因为你要写文章要发文，你就会去仔细去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以前我都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很平凡，但是开始上完这个课之后，我就觉得这些平凡的事情真的很平凡吗？然后如果我不说其他人会知道吗？
1: 对，
0: 我开始去看重我每天的生活。 对，
1: 没错，其实这也是我很常跟我的学长，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样，而且也没什么，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事情，你觉得你没有东西可以碰，可是我就跟学员说，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事情，可是其实你在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其实是可以激励别人，而且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你知道我有一个学员他来上

0: 上课的时候，他那时候是51岁还52岁，然后他是一个做直销的妈妈，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老师，可是我每天做事都一样，我就是送产品，然后呢我就是去公司学习，只是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然后我遇到任何事情我都接受挑战，然后我都不害怕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因为他就跟我说了很多很多他觉得很平常的事情，我就说，你知道你刚刚讲的事情其实你可以鼓励到大家，我说光是你说你的观点跟你的信念是一个这么正向的人，你光是这个事情你就可以让很多人觉得，哇，你的每一天好不一样。所以他就听话，他就开始记录他的每一天，比如说他每次去拜访他的客户，或是他去送产品，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其实他就只是把他的当下的心情记录下来。就你知道我前几天收到他一个那个语音，我真是感动，我跟你讲，他哽咽的在那个语音讲，我跟你讲，我听着也是在哽咽，我怕我讲的会哭。他说老师，我真的很谢谢你。他就说啊，我记得我那个3月多去上你的课之后，他就说他还想跟我分享的是，他回到他家，因为他们家在台中，他家在台北，他就说我是我们家7个小孩当中最小，然后也是没有声音的那一个。然后他说反正就是哥哥姐姐在前面嘛，姐姐他们
1: 轮不到他说话，
0: 对，轮不到他说话，他的个性也是非常的害羞的人，所以他说他在家就是没有声音。那因为他本来的工作非常好，因为他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然后过去也是在外商业务，所以他的收入也是非常好，反正也是年收破百，所以他后来转战直销，他的家人觉得非常奇怪。那他也说，他说因为这做直销的路上，他一路就是跌跌撞撞，然后当然收入没有像过往这么好，那他一路坚持了11年，所以他跟我说他的家人都觉得他根本就发疯了。就你知道他就说，老师，结果我这一次回台中的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原来你这么认真哦，原来你这么坚持，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这样，不知道哦，原来你在坚持这些事情。他说我们姐妹每天都在看你的限动，我们都好感动。然后他就哽咽的跟我讲，你知道我听了我真的是，你知道我真的，后来他就说他谢谢我，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他经历到跟我一样的事情。因为我有时候在我的讲座，我会跟我的学员分享说，你不要觉得我今天做跟行销相关，行销我自己，我就是卖产品。我说你知道我当时在经营脸书，我真的就是经历到，我让所有身边的人，不管是家人还是以前同事或朋友，重新看待我。所以我就说，当你准备好要经营脸书的时候，你就是做好心理准备说，我要活得更好，让人家看到。所以我在这课程，我常常有个使命，就是说我想要帮助更多人，让他重新看待他自己，别人也重新看待他，然后他找到他自己的光。所以我觉得我发现我很多的学员在我的课程中更有自信了，然后他更展现自己。所以我发现原本不敢露脸的人开始愿意露脸，而且因为我很重视一个人的形象，我都告诉我的学员说，一个人哦，外在形象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不是你长得漂亮不漂亮，
1: 是，
0: 而是说你有没有把自己打理好。
1: 嗯，
0: 所以我都会帮助我的学员说，我们如何把自己打理得更好。因为人其实他不认识你之前，他看的其实就是第一眼的印象。我就发现我的学员来到我的课程之后都越来越漂亮，因为我会跟他说，我觉得你很适合穿什么颜色，或是你很，然后你的笑容很美，你有没有发现？他说他不知道。我说你笑容很美，
1: 是。
0: 然后我说，而且你头发勾起来的时候特别漂亮，或是你这边戴耳环，你很适合戴耳环。你之后我就反正我就教他一些方法，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学员很听话，这样子我就发现这些女生越来越漂亮。
1: 我听静怡老师讲，真的就是找到生命当中你要做的那一件事情，然后当你自己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其实也鼓励了其他的学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生命去影响生命吧，
0: 是啊，
1: 然后你自己也会在这当中得到很大的回馈。
0: 是啊，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先缓一下
0: 太感动了。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个人品牌优势行销的高静怡老师。老师好，老师刚刚真的是性情中人。
1: 是是是，忍不住哽咽了。
0: 我觉得是人找到自己觉得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感动。所以我很开心听到你的故事欸。那我觉得在我们大龄人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是50+、60+、70+，甚至80+。以现在台湾人活到80几岁，也不过是平均而已。就是在我们人生不管什么时候，我其实都觉得上帝对我们一定都有美好的心意，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所以其实我想今天请老师来分享的就是个人品牌的优势行销。其实我觉得就是把上帝美好的创造，
1: 是啊，
0: 优势行销出去，
1: 是啊，
0: 对，把自己去发掘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优势找出来。那刚刚老师有说，其实原本自己只是个家庭主妇，并不是说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走哪一条路。
1: 对，
0: 一开始也是听到有牧师给你一个你当时也听不懂的祷告。但我觉得现在当然是看到老师非常闪亮的样子。但是我相信从家庭主妇你踏出那第一步到现在那也5年的时间了嘛。这5年我想一定是有一个开始，
1: 对，
0: 那中间也一定有调整的时候。所以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说，当你决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把自己的好的地方展现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或者是说过程里面也有觉得我真的要这么继续做下去吗？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是去度过的？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我到这个年纪，我的上半场的人生，
1: 对，
0: 可能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不见得是顺风顺水的。你可以有什么人生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的，雅珍，就是我真的是很感谢主，

0: 从家庭主妇就是一路到现在，其实5年我觉得不算很长，但是也不短。但是我的蜕变，我觉得哈，你说没有经历到什么高山低谷是不可能的，但我觉得我最大能够一直不断的往前走，最大的关键是我觉得很幸运，是我有上帝，而且我深深相信上帝跟我同在。所以你知道当时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带着孩子做直销的时候啊，那时候是上帝他要我去做，所以我发现我在做每一步的时候，我都会，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祷告的人，我寻求神。所以虽然我那时候不明白，因为我觉得我就不会做直销，后来我才越来越明白，哦，原来上帝他已经计划好你的下一步，他把你摆在什么位置。后来我才说，哦，原来我如果没有在 A， 我也走不到 B。那当我在 B 遇到很多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一样我就是祷告。我很感谢主师，我觉得他在创造我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我是一个很乐观跟正向的人。虽然人不可能永远都是在就是处于一个很高峰的状态，但我发现我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用正向去想。所以我觉得我在就是一个正向的思维里面，我发现神给我开始有一个信念很强大。所以我觉得不管就是说今天一个人他有没有开始认识神，我觉得正向或者信念强大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这一路在过来哦，当上帝把我推出来创业的时候，因为我从来不是有想过要创业的人，因为我以前就是员工嘛。因为我觉得创业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从零开始，而且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前面的路你是无法想象的。可是当时我这样子被推出来创业，我发现我里面有个强大信念，就是我也很想用这句话鼓励大家，因为我常常用这一句话鼓励我的学员，就是不要看环境如何，而是专注在自己的优势，走出自己的路。因为我从以前就是从小到大，我都不是什么学业很优秀的人，然后我的工作也都是很简单很微小，可能就是我觉得都是大家都好厉害啊，我就是做很简单的，你知道我连行政工作都做不好，为什么？我就很粗心。然后我就发现我做什么都错，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是老板受不了，就把我丢去说你去柜台，好，你去接电话。就我这柜台做得很好，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就是天赋，就是你的个性特质适合什么，以前我不知道这件事。然后就觉得说天哪，我连行政工作都做不好。后来越大越明白，应该是在这几年当中我不断在转型，我发现为什么越来越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是你发现自己站对位置，你使用你的天赋，你就发现你好像插上翅膀。所以为什么我以前做办公室的工作我永远都做不好，粗心大意。然后像你刚刚就有提到，就是说我们都会遇到经历到很多的状况，那这个要怎么度过？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发现身边的人非常重要。我后来发现到为什么，就是我觉得神把我带到商会，我觉得非常感恩，我觉得神帮我换了身边的人。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就是跟我越来越喜欢破圈这件事情。我觉得人还是要在让思维有高度。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你今天站在一楼跟你站在可能53楼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纠结，但是你今天可能问一个比较成功或者是他认知纬度都比较高的人，或许在眼里这件事是小事，所以可能我们这个一个问题可能当下会迎刃而解。
1: 对，是我觉得刚静怡老师分享啊，就我认识静怡老师，他就是一个表达型的，然后他对人很有热情，然后也很愿意去帮助人。那这样子一个比较有创造性比较有弹性的人，如果叫他去做一个框框架架的工作，哇，那应该会做得蛮沮丧的，怎么做都做不好。可是在那个环境哦，如果一直在，就像刚刚静怡老师分享，如果在同一个圈子里面没有人看到你的优势，
0: 对，
1: 你就会一直卡在那边。
0: 对，
1: 所以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优势呢？就是说我知道静怡老师的工作就是帮大家发掘优势。
0: 对，
1: 像静怡老师就帮助我，就是去厘清我自己到底是想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哦，那对于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他或许过去跟你一样，

0: 是家庭主妇20年。
1: 对
0: 那他现在怎么办呢？
1: 对
0: 怎么找到自己的优势？常常我们在很多平凡的日子，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就像刚刚老师分享的。
1: 对
0: 可是一定是，你知道，我觉得老师教那个优势行销，其实是教我们做一个淬炼的功夫，萃取的功夫，就是一杯水里面可能就里面有一滴精油吧，我们要把那滴精油就是萃取出来，那萃取出来它就很珍贵，然后不断的在淬炼淬炼，你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你怎么去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发现自己的优点呢？怎么去看待自己每天 平常的生活？
1: 针对就是怎么发现自己优点这件事情，就是我先讲了，就是不论你现在几岁，不论你现在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你很认同自己，因为我发现这个跟年纪无关，有人他可能现在46岁47岁，他依然觉得他好像不知道优势在哪里，而不是这种年轻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依然还是很鼓励，就是说你还是尝试。就是像我有的学员，其实我的学员并不是都是年纪很轻的，基本上都是40以上，很多都是年纪比我大的。或许大家现在一样有这个问题，那我也是鼓励他们，就是你还是在尝试。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身边真的要有一个对的人，他能够看到，就是别人的一句话，可能你会突然好像点醒你。就像今天在来的路上，就是雅珍跟我讲给我的回馈，我觉得你的回馈也让我看到我的优势，对吧？就像我们在看你或是我在看学员一样。所以其实我常常很鼓励学员，或是说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我觉得他如果一直处在这个状况，我都说多来跟我聊聊天嘛。我说我很容易在聊天当中发觉到什么。对，
0: 我觉得旁边要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多朋友。
1: 对，
0: 然后我自己其实朋友圈的知识系统非常的强。那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很鼓励人的，
1: 对，
0: 然后你就多接近鼓励人的人，你因为他们的话就是正向的，然后他们会看到你的价值。
1: 是，
0: 所以我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里面一定有人是看不到你的价值的，但一定也有人看得到你的价值。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眼盲，看不到自己的价值跟优势在哪里。可是去看看你旁边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1: 对，
0: 多去跟他聊一聊，
1: 没错，
0: 然后你就抓到那一点点的优势，把它优化跟展现出来。其实我回馈我上完老师的课，其实我就是职业非常多年的药师，然后我做了很多其实一般药师其实也不会做的事情。那大家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
1: 對，
0: 可是那个内容跟细节，
1: 对，
0: 我觉得如果我不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知道。
1: 对，
0: 就像是如果一个妈妈她每天都做菜，然后她做菜明明很好吃，
1: 对，
0: 可是她从来也没有去展现自己做了什么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也就说她就每天都在家里，然后就看到她去市场这样子。
1: 对，
0: 那有时候就是你需要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挑战华人文化。华人就是这样会不会太彰显自己了？怎么都在说自己？可是我觉得不管男性或是女性，其实在像欧美国家，他们就是要展现自己嘛。
1: 对，
0: 那同时在展现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得到很多的回馈，
1: 是啊，
0: 跟建立自信心。所以我知道现在网络上很多的自媒体，但我觉得老师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优势，是吧？
1: 是啊，对对，是啊，因为我觉得找到自己优势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
0: 很不容易。
1: 就是，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有时候常常会有个盲点，觉得要事业很厉害的人，因为他们
0: 学历很高的人，
1: 对，或者是说有什么丰功伟业、
0: 赚很多钱的人，
1: 因为大家会把优势放在这种比较外在的部分，但是我在讲的优势不是这一些哦。这个优势有可能是比如说你的性格，或是你过去的人生经历，或是你曾经是一个就是从低谷中站起来的人，或者是你过去在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值得鼓励人的等等，或是你是一个信念强大，或是有一个什么价值观什么观点的人，就是我讲的优势是在你更深层的这个背后。可能有人他其实他很同理别人，他很容易给别人情绪价值，然后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可是他自己可能看不到原来这些是他很棒的优势，他是一个温暖人，可能他是一个低调，所以他觉得说 啊，我们好像也没做什么大事，我好像也没什么错了。当你跟他聊天当中，你发现哇，你知道这样的人其实是很难得的，对不对？这就是他的优势。
0: 我就想要分享一个我们长照站的长辈哦，他刚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丈夫过世了，那阿姨也70几岁了。那来的时候那个悲伤哦，就是失去另外一半。
1: 对，
0: 那你看到70几岁人，然后后来他就是定期来我们长照站，就是做体适能的运动。
1: 对，
0: 那在这个愿意跨出家里，然后跟人群接触，在一年之后你就看到一个，诶，他现在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运动，
1: 对，
0: 做2个小时的运动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让长辈展现，
1: 对，
0: 然后他的孙女，都还有家人就会拿着相机来帮他拍照，
1: 对，
0: 你说这个故事，其实看起来其实是很鼓励人的耶，其实这个失去一个生命的那个伤痛他自己知道，可是你就看到这个阿姨她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努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展现，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其实今天邀请静怡老师来，我们不是说啊 FB 怎么行销自己，完全不是这样，而是说在生命当中大家都有自己珍贵的那个闪光点，
1: 对，没错，
0: 然后相信可以祝福其他的人，
1: 没错，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0: 好，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漂亮的高静怡老师。那她就是在做优势行销，怎么把自己的优势行销出去。那她教学员就是在 FB 行销自己。那今天访问静怡老师，就是其实我相信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放下了那个优势的种子，只是那个种子我们有没有让它开花结果或者长成大树，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淬炼，但重点是要先能够发掘。
1: 对，
0: 刚刚也听到老师分享很多学员的故事，老师其实我想邀请你多说一点，就是说在我们大龄人生都是50+的学员嘛，
1: 对，
0: 那他怎么去发现自己的优势？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想法或是一些祝福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1: 好啊，因为我觉得发掘自己优势实在太重要。你知道我前几天发一篇限动，就是那篇限动虽然说感觉上是招生文，可是真的是我内心的想法。因为我就说，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如果很好，很有价值，但是没有被看见，真的好可惜，
0: 太爱爱内涵光了。
1: 真的，所以我在讲哈，优势啊，就是有时候别人有时候自己觉得好像没优势，可是有时候你回想哦。有没有其实你身边其实早就有一些人给你一些回馈，你听了很开心。比如说有人会跟你说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看过最善良的朋友，或者有人会说我觉得我很喜欢跟你聊天，我觉得每次跟你聊天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心情就会很好，
0: 就是我觉得我有被同理这样。
1: 对，就是你知道每次啊我的学员跟我聊为什么他会觉得好像被找到，因为其实我就是让他去回想，我说你想一下，有没有你身边最常给你什么回馈？像你知道，我有一个就是学员，当时我在抓他的优势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客户最常给你的回馈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们都会跟我说，你的方法太好笑，我真的太晚认识你。然后就觉得，然后我就说，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其实你的东西是可能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效，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有认识你。要不然就是我有个学员，他就说。他的客户跟他说早知道就听你的，那是代表什么？就是客户对他是有信任感的，所以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后面这个例子，就是说他的客户大部分给他的回馈是或是这一句，我说这句话太棒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做投资理财相关的，而且他的客群大部分都是那种上班族的高层科技业的，你知道这样子的人都是非常理性的人，基本上不是说你要跟他讲什么卖什么人家就会买单，
0: 是
1: 要足够相信。那为什么这样大部分人都跟他说早知道就听呢？那代表是什么？我这个学员其实他可能给予的设计或是服务大部分都是正向的嘛，所以他会觉得很后悔，说很扼腕，早知道就听你的，早知道我就买，早知道我就买，早知道，因为他们做投资在就是赚钱的嘛。
0: 可是就是你这样分享就会知道说，其实他以前都会觉得这也没什么，我就是提供服务而已，
1: 对，
0: 就没有看到自己的闪光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一定是这样子。
1: 是啊是啊，所以像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学员，我说在你身上我看到一个特质，就是你知道吗，一般就是人们对投资理财型的业务都会有一个标签，就是觉得他可能就是舌灿莲花，又想讲什么骗我
0: 投资，
1: 又想叫我买，都会这样，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他们的形象也有很多，大部分可能就是很梳的油头，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刻板印象是那样，然后你说话不是这么信任。但是我那个学员我就跟他说，你知道你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你也没有口才，而且你也很木讷，而且你讲话很直。然后他说，对，他就说他的客户都说他讲话是单刀直入，而且他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不是一直在那边给你拐来拐去要你买他的这个产品。
0: 是，
1: 所以你知道他觉得他自己是很木讷，
0: 可能直接戳痛点。
1: 对，所以你知道反而这是他最大的优势，他并不是看起来像人家会觉得的那种投资理财型的顾问，对，反而是他最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怎么找，是你要去回想美好的那个点。你知道后来我是怎么样慢慢发掘我自己的优势吗？因为我们以前家庭主妇常被嫌弃，所以当我几年前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被嫌弃到不行。我们进商会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曾经被讲过一句话，说一个在市场上算是有名的有人气的人，然后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我就不讲他什么产业，怕会查出来。

0: 他就说他是男性，他就跟我说我要是你哦，我就靠美色就好。其实当时我也是很受伤，那代表什么？代表是我们在人家的眼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1: 就是
0: 他不够尊重你，对，他就觉得说你就是就漂亮而已嘛。嗯，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嗯，我一定要有办法让自己成长，让有一天别人不会再对我说这句话。那我怎么找到我的优势在哪里？以我当时从家庭主妇出来，我觉得说学历没学历，说专业没专业，没有一技之长。可是我发现很多人给我的回馈都觉得说他们很喜欢跟我聊天，他们觉得我很温暖，很同理别人。那我就开始在发现，我觉得我好像很善于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给别人温暖，给别人爱。
1: 我觉得是给别人力量，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活力感。
0: 对，然后你说到重点，就是我蛮多学员或者我身边的朋友就说，静，我觉得你超有活力，跟你在一起我都心情很好，而且变得很正向。所以我就开始发现，哎，好像越来越多的学员就说，老师，我觉得你信念好强，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为什么遇到这个事情你还会有这种想法？
1: 嗯 嗯， 嗯，
0: 哦，然后我就慢慢的透过身边人的回馈，我慢慢发现我自己的，哎，我觉得这是我跟别人好像不太一样的地方。虽然可能有很多人是很温暖的人，然后我都告诉我自己说，啊，其实上帝给我这个温暖的心，其实就是要更多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可能一句话，即便你觉得你没有专长哦，可是其实你的一句话也在帮助别人，这也是你的优势哦，
1: 是
0: 对不对？
1: 我觉得老师的很多学员的理念啊，嗯，包括我自己，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优势更让大家知道的时候，嗯，其实就是你可以去祝福别人的。
0: 是啊，
1: 因为我以前在上很多就是我其实看了一些 IP 课或是网络上的行销，其实我自己不喜欢，欸，就是不喜欢，嗯，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
0: 对，
1: 把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故事，把我们人生经历过的，嗯，把它分享出来，我觉得那个把它好好的说出来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是接下来要祝福人很多。就像你刚刚说那个财经的那位学员，如果他帮助其他人也可以有纪律的就可以去得到丰盛的财物，那相信他的家庭可以过比较好的生活，或者是他也可以再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这个优势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在自己身上，
0: 是
1: 吧？是
0: 啊是啊，没错。所以我很喜欢在我自己的课程当中为学员祝福祷告。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们自己经历过，我们发掘到自己优势，可是有些人他可能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或是他身边可能很多是比较负面否定他的人。我也想跟就是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当你发现你身边有些人习惯性的批评论断或是否定你，请你赶快远离，不用什么事都跟他讲。
1: 这个叫有毒的人。
0: 是的，而且即便这个人，
1: 赶快离开有毒的人。
0: 对，即便这个人是权威比你高，你觉得他很厉害，
1: 或者是他是你很亲近的人，
0: 对，我说远离他不是说从此不跟他做朋友，不是，而是我觉得你自己要会判断一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就讲过一个学员的例子，他自己也是就是领导人，可是他更上面的领导人是比较
1: 强势领导那种，
0: 可能是比较会否定他的，但是他又什么事要跟领导人报备或者什么事都跟他讲，所以他常常非常受伤，所以他的内在的否定自己很严重，很多自我怀疑。我就跟他说，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凡事去跟他讲，因为你得到的回馈永远都是你只会自我怀疑。所以像他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你先远离，当你内心还不够强壮的时候，你不要再把自己再陷到一个泥沼里了，所以一定要去靠近正向阳光的人。我觉得这会让你的生命，其实是因为人的生命是会影响生命的，当你常常跟正向有力量的人，其实你会重新发现原来你也是可以变成是有力量的人。当你没有的时候，其实别人是有办法就是让他一点一点力量进到你的生命里。那怎么样找寻叫正向阳光有力量？我觉得通常来说啦，就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在做事业的人，你就去找一个纬度高度都比你高，因为我发现虽然说这个不是绝对，但是我发现这个概率是比较高，通常纬度比较高的人他容易去看到你的优点，他容易鼓励你赞美你而且帮助你。但是纬度比较低的人，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但是我看到的是我在身边我的经历是蛮多部分会这样，他很容易就是他习惯否定别人，
1: 或许是生活的譬如说我自己后来发现了，如果我们只单一做一直在某一个框框里头一个

0: 领域里面，
1: 对，
0: 你就会在那样的思维里面，
1: 对，是，
0: 所以结交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啊，
0: 其实还蛮鼓励听众朋友可以到教会来认识，
1: 是啊，
0: 因为我们都有小组团契的生活，其实我可以认识各行各业的人，真的是在教会里面认识的，
1: 啊，
0: 要不然在我自己的工作领域它相对会比较封闭一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知道大家都会去滑社交媒体，但我觉得社交媒体或许有时候你会看到你的朋友好像过得很好，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啊好有压力，自己好像是不够，但我觉得在某一些状况可以跳出来，你不一定是看你身边的社群的朋友，
1: 对，
0: 你可以看一下，譬如说静怡老师的脸书一向都很正向哦，或者是说你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他的形象你是喜欢的，
1: 对，
0: 那这个形象你可以去搜集一些他的访问，
1: 对，
0: 譬如说他可能是电影明星好了，
1: 对，
0: 其实之前我才看到那个安海瑟薇，他那个在面试那个段贝山的时候，
1: 对，
0: 那李安就问他说你会骑马吗，他就说我会，但事实上他当时根本不会，但他就是让自己很努力的在两周之内去学会骑马。其实今天早上我在跟静怡老师聊天的时候，也是他也讲到，就是说人家问他要不要去接一个那个课程哦，
1: 对对，
0: 他就很勇敢说啊我去试试看，
1: 对。
0: 但我想分享的是说有时候你可能环境就是这样，你要出来那个环境不容易，那我们就把视野或者是我们的焦点拿到说哎，这世界上有没有你喜欢的形象，
1: 对，
0: 然后你先去相信自己说我有可能也朝那个方向去，那很多人就说啊，电视明星谁啊，他可能很漂亮哦，
1: 对，
0: 但我相信明星除了漂亮之外，
1: 对，
0: 这么多漂亮的一定有你喜欢的特质，所以你开始去萃取说他的这个特质是我喜欢的，然后你把那个特质说哦我也要，譬如说他一直在运动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哦他很认真的在管理好他的饮食，譬如说他就是三餐会自己做，那我常常看到很多，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分享这个，就是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你问问你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没错，我觉得你讲这个很棒，这就让我想到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榜样，你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而且你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当你找到一个这样的对象，因为像我自己哦也有这样的对象，所以我发现就是我在几年前我心目中的榜样就在一直在我心目中，所以我就一直跟上帝祷告，主我就要成为台湾的他，所以他的很多的特质我喜欢，即便我现在没有，我就努力的朝这个方向，比如说他是在舞台非常有魅力的演说家好了，我就跟神说主我不是只是一个讲师，我要成为一个演说家，所以我今天在教课，你知道我在线下课的时候我都不觉得我只是一个讲师，因为我觉得演说家跟讲师是不一样的，演说家其实因为应该怎么讲师他教课对吧，我们把我们的东西赋予给别人，但我觉得演说家他更赋予的就是他可能会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激励到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发现我常常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情也是我看到我 的那个位榜样他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当你心中有一个形象你想成为的样子，它变成一个你梦想，你就可以朝这梦想前进，你就发现你可以越来越像这样的人，不管是在口条，以我的自己的例子，不管在口条台风然后事业的格局高度，所以我就发现我在不断进步是因为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那加上我们有信仰有祷告有强大的信念，所以我每次都跟我女儿说妈妈就是台湾未来最有影响力的女企业家，妈妈未来就是就跟我女儿，然后女儿就相信，因为我说妈妈就是相信，即便现在不是，十年后妈妈可能是
0: 我自己其实有两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一个榜样形象，
1: 对，
0: 一个是一个澳洲的牧师，
1: 对，
0: 一个女性的牧师，我非常喜欢她，非常有创意，
1: 对，
0: 另外一个是就是看 TED 的演讲，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史丹佛的心理学教授，那后来我就发现他们在他们的社群媒体有很多他们的展现跟曝光，让我可以知道说，因为我就喜欢他们的人格特质跟他们所在做的事情，
1: 对，
0: 那这两个人后来就是我就觉得哎， 那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想鼓励听众朋友，或许你

0: 会觉得啊，我就在这个环境啊，我每天就是这样的生活啊，那或许你现在正在很沮丧的里面，或者是或许生意失败，或许你现在婚姻失败，或者是很多你觉得你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或者是你刚从一个疾病，或是你正处在一个疾病的里面哦。因为我自己是做医疗人员的，
1: 对，
0: 我看到太多一次癌症，两次癌症，三次癌症，哇，那个活出他生命的样子现在是很棒的。那当然我也有看到生命终了的，包括跟我传福音的人，其实是我的病人，他就是化疗然后标靶治疗
1: 对
0: 他完全无效的一个八十几岁的一个长辈，
1: 嗯，
0: 但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都还非常的喜乐，所以让我非常讶异，说我在安宁病房看到的病人都是很害怕的，
1: 对，
0: 怎么他因着有耶稣他就等着开心的，我终于做完地上的功课，我要回天家。所以我想淬炼出我们生命那个珍贵的部分，我觉得去行销出我觉得上帝在我们每个里面的那一个工作，
1: 对，
0: 我们真的每个人都是上帝手中宝贵的工作。
1: 是，
0: 那最后请静怡老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吗？
1: 好啊，太好了，我正有此意。就像我每次在我课程结束，我喜欢为大家祷告，
0: 是
1: 不管就是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正在就是收听的人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如果你正在处于一个你想突破但你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或是你在行销然后可能觉得没有效果，任何我觉得任何的状态都没有关系，
0: 撞墙碰壁的时候，
1: 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人都有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是可以帮助你的。那如果也正在收听的你，那你愿意来领受，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祝福，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经历到满满的恩典这个祝福，而且经历到很多的翻转，我相信我身边的人即便只是在线上收听人一样可以领受到这个祝福，这是我深深相信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在空中分享。主，我知道今天的所有的环节都不是偶然，主是你带着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有需要的人会在今天他会听见。主，你来帮助所有需要的人开始要来经历一个奇妙的翻转。主，你要把一个新的突破的一个能力那个恩膏要放在今天很多很多人的当中，即便他可能只是刚刚收听到，他可能都前面的东西他可能也没听到。主，凡是任何有需要，你知道他心中有需要的人，不管他是在高山还在低谷中的人，主你现在就亲自来动工，你来帮助每一个人的心。主，要做突破的你带他开始开路做突破，心中有恐惧有不安的，主你赐给他一个平安在他的里面。主，你要把一个就是整个环境就是要兴起，你让今天在听的很多的人他今天开始在走出去的时候，他要开始感觉到哇，开始好像有不一样的感觉，有一股力量在帮助他。主，真的感谢赞美你，你如何使用我们的人生，主你让我们的人生也能够去帮助更多人，也帮助今天的听众。主，在从今天此刻开始要有一个喜乐也在他的里面。主，每一个人你在创造他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主，这个优势可能他不知道，但是主你让每一个人更多的明白你的设计你的规划到底是什么，你如何要带领他，你要开始来打开更多的孩子来看见，不管他今天的事业成就如何，即便他只是一个还在带孩子的家庭主妇跟我过往一样，还是即便他现在是在一个职场上一个很做高位的人，主你都把更多的祝福放在他们里面。主，你要把一个强大的信心自信勇气力量都加添在今天听到祷告的每一个人当中，要来帮助他们带他们的脚跨越出去，跨越出去成为一个勇敢无所畏惧的人。主，你要让他们跟就是这个人生好像真的开始重新翻转，开始跨越，开始突破，他们要开始觉得哇好阿们哦，好开心，他也要开始成为下一个祝福别人，他也要有一天他告诉别人说曾经的我是如何，但我跨出去了，我找到我的优势，我能够帮助别人。谢谢主，这是我们同心合一在你面前的祷告，希望更

0: 更多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这是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以及圣灵得胜宝贵的名求，阿
1: 们。祝福这个超自然的恩典可以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0: 谢谢，
1: 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今天呢，到底我们要来什么样的来宾要来做见证？在还没谈到这个来宾介绍之前，我想要来跟大家诉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根据研究的报告呢，一般人平均都会藏有13个秘密哦。哇，这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藏了13个秘密。但是这是为了什么呢？通常都是为了防御人际冲突啦，或是维护个人形象啊，保护内心界限，或者因为羞耻感而选择隐瞒。好，那当然呢，做这样子的隐瞒秘密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自我保护跟防卫，这是在心理层面。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互动跟人际考量，保护感情跟减少冲突。好，那所以呢，既然我们人都有这样的需求，那人之所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是因为这些秘密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上扮演了保护跟防御的角色。那为什么 Judy 今天要谈这个呢？好，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也有秘密哦。好，那可是每个人的秘密并不是说要做了不见得人的事才叫做秘密，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隐藏秘密的一些想法。那刚刚我们有解释到，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跟防御个人的角色的部分。那我们常常会想，大家都听过 Judy 的喜乐处方签，那听到这个名称，大概就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被神触摸过的人，就知道生命只有喜乐，好，有平安，就不会再有愁苦跟绝望。好，那我们上帝是手中没有瑕疵品的，我们上帝的作品只有杰作，只有独一无二的精品。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也要来跟大家来见证他的生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特别的来宾，叫做颜志洲，欢迎志洲。
1: 群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志洲有一点紧张哈，不过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志洲第一次上节目是不是？
1: 是。
0: 好，没关系，没人看到你，所以我们是听到声音，可是大家也有听到志洲的声音，其实是很好听的哦。好，志洲，那我们一样啦，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要谈到我们人生整个蓝图的架构，当我们今天能够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影响我们最深的还是家庭。好，那也先让大家来知道你的家庭教养的背景是什么，爸爸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简单跟我们简述一下，这样大概让我们知道你的成长背景。
1: 我们的家庭是蛮一般的，就是现在觉得说是蛮那个喜乐，
0: 喜乐，
1: 应该算是喜乐，但是

0: 小时候不这么认为，小时候总是觉得不够，现在是觉得足够。
1: 小时候跟现在为什么你的差别看法会这么大？小时候你觉得不够是哪一方面的不够？
0: 可能觉得爱呀、啊，会觉得不够，但是现在觉得说，哎、欸，父母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有点像是他们哎、欸、会把那个肉啊都给我们吃，哎、欸，那骨头他们自己啃，这样算不算爱？算，
1: 是，
0: 对。
1: 可是那时候还不满足的。
0: 对，
1: 你兄弟姐妹几个啊？
0: 我有三个兄弟，啊，我是大哥。
1: 哦，那就我们知道，过去传统社会，哈，在过去了哈，做老大总是有一些，好像被期望、被期待的部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造成你的压力，或是造成你在生活上有哪一方面的你感觉到，
0: 压力哦，压力是没有啦，就是说，哎、欸。你要带弟弟干嘛干嘛哦，说哦好好，对，带弟弟出去走一走哦好，
1: 好、哦，你是很乖的孩子，什么都好，
0: 对，都好，都好，对。
1: 他没限制到你的自由，或影响你觉得妨碍了什么吗？没有吗？你作为一个老大，被老大的期待跟那个期盼，父母有没有特别在这方面特别显明呢？
0: 是没有啦。可能会觉得说读书读不好，要么就读书，要么就去工作，就两条路嘛，对啊，啊，看起来就是不会读书的那种，那你就去做事吧，对。
1: 那你读书读不好，弟弟的读书怎么样？
0: 弟弟的读书哦，也就第三个会读书比较好，对。
1: 那你觉得父母有偏心吗？
0: 不会啊，
1: 也不会。
0: 对，
1: 哦，所以你没有在读书上面会有感受到压力，觉得说啊，做哥哥那么啊，怎么那么不会读书？跟比较兄弟之间的比较，造成你心理上的伤害或是什么？
0: 对，没有，对。
1: 哦，那还不错啊，啊，算你的家庭里面在教育这一块对你来讲还不至于说。好，在功课上会被比较，因为兄弟通常我们是知道，好，被比较之下就会觉得，好，生理上、心理上都会有不舒服。
0: 对，当然是期望我功课好嘛，啊，但是好像我不是那块料。
1: 那会不会不是那一块料是啦，就是说有看到你的优点，或者是觉得说对你的。期待父母亲会不会觉得有不一样的语言出现，或是想法？
0: 不会，出去反正介绍就是哦，这是我大儿子。对。
1: 所以其实听起来，志忠，你的家庭在这一块，反而好像对你在自信心或是在自卑感这一块，好像没造成你多大的障碍哦。
0: 自信心或是自卑感，应该算是。我应该算是比较井底之蛙吧，可能觉得说哦，世界就是这样哦，好像不会读书就工作，哎，好像是只有这两条路哈、哦，对，好像是这样。
1: 以前好像就这样，
0: 以前就这样，
1: 不会读书你就去给我工作这样，
0: 就这样没就也没其他想法啦。
1: 是，
0: 对、啊，
1: 那你真的这样认命啊？
0: 可能大家这么
1: 讲，还是你自己有
0: 想法？可能真。大家这样讲，我就这样做吧。
1: 好好好，
0: 对，
1: 你自己会不会对，就是说，在你不会读书的这一件事上，或者是功课这个领域上，在学校有被取笑啊，或被笑之类的？
0: 因为以前读书的环境就是哦，会读书的就那个升学班。不会读书的就放牛班，而、我们这一群就是不会读书的放牛班。
1: 我们那个年代也有分啊，
0: 对啊，所以也就没什么压力，反正我们这群都是不会读书的，
1: 大家就放牛了。
0: 对啊
1: ，OK， 所以爸爸妈妈在这一块，你自己真的认命说，我不会读书就去工作，所以你真的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吗？还是你有别的想法？

0: 反而工作还比较好玩吧。
1: 真的、哦、
0: 对，反而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 好像对这一方面，我只要对动手做的东西、哦嗯、比较有想法，对，比较想法比较没有受限、
1: 哦、
0: 对啊，对读书啊那些的就觉得、欸、有受限哦，对，
1: 是，所以你是到什么时候就没读了，就直接工作了？
0: 到高一
1: 哦，
0: 对，高一我是读电子科的，对，我电子电路板都做得很好啊，结果读书那块国语数学啊社会啊语文啊那对我是有阻碍的，对，
1: 后来读到高一就没读了、啊、
0: 对，高一就要我再重读嘛，我想说那时候刚好我叔叔有缺人手，我就去 跟他去做事，对，
1: 嗯嗯嗯，你也不会觉得反正就是要应付考试很累是吗？
0: 对啊，
1: 所以工作你比较快乐，
0: 工作比较快乐，而且会很好奇我现在做的是什么东西，
1: 嗯嗯，
0: 哎、欸，做出来是什么成果，哦，原来如此。
1: 你在工作上找到自信，
0: 对，
1: 是 OK。所以爸爸妈妈就是说啊，反正不让读书，就是去工作，所以也就很自然不会再逼你读了。
0: 对
1: ，OK。所以你后来就真的往那个是电机吗？还是什么？
0: 一般来讲，以前是做水电，对，
1: 水电哦，
0: 水电
1: OK。你就往水电那一方面，那反而你在那里面找到自信，
0: 对，
1: 做得很快乐吗？很开心，
0: 对啊，蛮开心的，
1: 真的，你就有发挥的舞台了，
0: 对啊，像修车之类的、嗯、我都蛮有兴趣的，
1: 是，
0: 对，
1: 是。那你自己在小时候父母亲 你看起来你好像是乖宝宝啦，就是很听话、嗯、
0: 对，
1: 有没有做让爸爸妈妈或者是你本身有哪一个部分的比如说身体状态啊，还是说其他的部分让父母亲是有一点头痛或是担忧的，有没有？有没有类似像这样？
0: 没有。对，如果说就可能就是一步一步规划我的未来吧。对啊，反正不会读书那就去工作，
1: 嗯
0: 啊，你先去当兵、
1: okay.
0: 提前先入伍，对、
1: okay.
0: 欸、你要先去考驾照，对，大概就是先完成应该
1: 考驾照。那么重要吗？
0: 应该算蛮重要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我现在认识的有些年轻人、哦、可能来当我们的学徒，他可能连驾照都还没考。
1: 你们的工作需要有驾照吗？
0: 对
1: 哦，为什么？
0: 不是我们工作要有驾照，一问之下，哎、欸，你有没有去考驾照？哎、欸，还没有，哪有什么驾照？机车驾照啊，汽车为什么不去学？
1: 哦，
0: 哎、欸，对，
1: 如果工作没有汽车驾照，不能录用吗？
0: 是，都可以录用。
1: 对
0: 对，但是我会问问看啊，该学的你有没有去学到？
1: 那是你的标准是不是、
0: 啊、对, 对, 对、啊、
1: 所以跟工作没什么特别关系啊。
0: 对 对, 对
1: 哦，原来你也有这一部分会要求对方。好，那你自己在你的就是水电方面嘛、哦、对不 对,
0: 对，
1: 你现在还是从事这一份工作吗？还是说你中间后来也有发现自己有另外不一样的工作经验？
0: 水电这方面包含的太广了，
1: 嗯，
0: 对，包含像这种录音室啊，或者是像公共工程之类的，包含太广了，细分会细分很多，所以水电这两个字是概括而已。
1: 嗯嗯，
0: 对，
1: 嗯
0: 啊，我现在真正从事的是属于那个环境控制，对，控制风、哦、空气、哦、冷暖气，然后供水供电之类的，对，
1: 这讲起来都很专业，
0: 对，
1: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太专业听不懂。
0: 对，
1: 但是

0: 对你而言，它反而是很驾轻就熟，对不对？
1: 对。
0: 好，是，太好了。好，所以你自己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真的价值，是不
1: 以
0: 是？
1: 前不觉得这是价值，
0: 以前不觉得啊？
1: 对，
0: 为什么？
1: 就觉得就人家讲的读书比较高，做工比较低嘛。对，那现在是因为有认识上帝的关系哈，每个人都是完美的作品。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方面是上帝给我的才能，对，所以这个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不是，也不是说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自己形容也不太，就是我专长，对，对，算是我的专长，
0: 同样啦，就是跟你
1: 对，
0: 一样是水电工，做同样事情的人，
1: 对，
0: 你觉得你在里面做出来的，你感觉自己做得很不错，还
1: 对。
0: 是说你比他们更优秀一点？
1: 做的都一样，但是心态上不一样。他就觉
0: 哦，
1: 得轻松，我这个是用我的能力下去做的，轻松。
0: 对，你就驾轻就熟就对
1: 对，
0: 了。
1: 不用，不是像别人讲的说，哎，你是老公啊，你做那个很
0: 哦，
1: 累。
0: 好，就看法，这个
1: 对，
0: 态
1: 看
0: 度
1: 法
0: 不一
1: 不
0: 样。
1: 一样而已。
0: 以前你可能在乎别人觉得你是劳工，
1: 对，哎，
0: 可是现在你觉得不是，我在这里面展现出来是我的专业，
1: 对。
0: 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看你的想法一改变，很多事情都跟着改，对不对？
1: 对，
0: 哇，太棒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请到颜志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刚刚志周呢，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可是我觉得志周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也抱着一份任命，然后过去家庭的那种就是虽然很传统，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来养我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他也都是乖宝宝听话。可是当他入了社会，我相信志周应该在还没信主之前，他应该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环境里面，应该有一些人际关系的这种接触以后，大家对于工作职业有没有读书，因为爸爸妈妈是觉得说，哎，以前啊，那个社会就是说，不管是父母啦，都会觉得说，士农工商嘛，那士就是读书最优先嘛，哈，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才能光耀门楣啊，哈，让家庭显得祖先有那个，因为家里有一个会念书的孩子可以做大官，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或是什么金饭碗之类。可是对于志工，对于志周而言，可能他做的就是一般人眼中的粗俗的劳工劳动者。好，但是他认识上帝，他并没有认为他的这个水电行是一个劳工者。他认为自己哇好棒哦，可以把专长技术面的东西应用在他工作里面去帮助别人。可是我也想请教志周，在你还不认识上帝，你真的还是这么有自信的说你的这一份工作真的在别人眼中就是你自己认定的那样子的一个价值吗？有没有别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或是对于这样一个行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影响到你？
1: 在我自己是觉得说是技术，但是在别人的眼中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个做工的嘛。
0: 你常听到的是这样。
1: 对啊。
0: 那你听到这个做工两个字会听起来刺耳吗？在你还没信上帝之前哦，你是怎么看这样一份你自己觉得你也是这里面的一份子嘛，你听到这样的字眼人家这样讲，你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受到你说完全没影响？哇，那你就真的太厉害了。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就觉得说，哎，好哦，那我是做工的哦，对啊，那我在就觉得做工的哦，大部分来看都是啊，抽烟
0: 哦，形象不好，那个形象
1: 吃槟榔。对，讲话粗俗。
0: 哇，真的是这样吗？
1: 对啊，
0: 抽烟喝酒什么都来了耶。
1: 对，师傅说这个没有学到 没有就不放你出师。
0: 是啊、
1: 哦、对，
0: 你有染上这些他们讲的这些吗？喝酒抽烟然后什么嚼槟榔有吗？
1: 都没有。
0: 哎，你怎么有办法可以鹤立鸡群然后出污泥而不染？你不会被排挤吗？好像听说如果没跟他们一伙这样做，他们好像就会排挤你，你自命清高等。
1: 会啊。
0: 真的啊，你怎么办
1: 啊？就没关系，他们是他们自己一国，那我自己一国。
0: 那你没朋友不是吗？
1: 哎，也是，对。
0: 哇，那你没朋友，你这样心情会，你这样工作怎么会快乐？
1: 当然会羡慕他们是有朋友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自己安静。
0: 哦，
1: 对，
0: 哎，这很不容易耶。
1: 会羡慕，但是觉得说，哎，跟他们交往，不如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比较容易专注自己做事。
0: 哎，你能够持有这样的一个跟别人不去进入那种就是不良习惯的这种试探里面，你这个是谁教你的？
1: 我就觉得，

0: 你宁可不要朋友，也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良好习惯跟形象。哎，这个不容易耶，真的。
1: 对，对，也不知道，反正就觉得说他们那个不好啦。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要脱离这个行业？要不然长期下来你都没朋友怎么办？有想过吗？
1: 也不会。
0: 真的哦？
1: 我到现在哈，到现在也是没有朋友。
0: 你到现在没朋友，你骗人。
1: 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上帝。我老婆，对，
0: 上帝老婆，
1: 对，
0: 有啦，你现在不只有上帝，有老婆，有小孩啦，你应该，对不对？至少你家人应该以你为荣吧，你这个孩子的形象，对不对？
1: 对，
0: 没有跟人家河流同屋，
1: 对，
0: 对不对？养成不良习惯，
1: 对，
0: 哦，因为当你学会抽烟、喝酒、嚼槟榔这些坏习惯，其实要改也不容易啊，
1: 对，
0: 而且重点是健康啦，对不对？嗯，
1: 对。
0: 好，那你现在有教会生活，教会应该有很多朋友才对啊，因为这些人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嚼槟榔，也不会看你的职业说他不高贵啊，
1: 对
0: 不对？
1: 很难去沟通，跟人家沟通我内心的想法。对啊，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乖一点嘛，怪奇怪的怪，不是
0: 怪，
1: 怪
0: 咖，怪咖，
1: 怪咖，怪咖，
0: 别人眼中的怪咖。
1: 对，
0: OK， 好。
1: 那这样的怪咖哈，会发展出它独特的特性，
0: 是
1: 别人可能觉得怪，可是在我们心中哦，很比较容易有重心。我有自己的良好的想法，
0: 是。
1: 对，
0: 哎，那制作，我很好奇哦，你来帮我们形容，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你宁可不要这些朋友，都要保持自己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1: 对，
0: 好像这个是怪咖特性之一。
1: 对，
0: 哦，那你觉得你的怪咖的特性还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相信社会上有很多人被叫做怪咖，他一定有他一些让人家觉得说很不能理解，或者是觉得很独立赫行的一些，你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个怪法好吗？可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怪是好的啊，对不对？这是之一嘛，哈。
1: 对。
0: 嘿，然后你还有其他吗？
1: 会发现我这些特点哈，嗯，是后来因为我女儿嘛，
0: 对，
1: 她也会产生跟我一样的特性。
0: 哦，
1: 啊，
0: 哪一部分？
1: 这个，
0: 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像读写障碍之类的，
0: 哦，
1: 然后我们有带去看医生，
0: 哦，有确认，有确认，
1: 医生有说出这些特质，
0: 哦 ，OK， 那
1: 我才慢慢想到说自己原来也拥有这些特质，
0: 哦，
1: 原来这些特质是好的，
0: 嗯，
1: 不是不好的，
0: 是，
1: 只是现在大家都用一个名词把它灌起来。冠上这个名词，
0: 嗯，
1: 欸，读写障碍、亚斯伯格之类的，
0: 给他贴标签，
1: 欸，贴标签。那以前我们在以前的社会，比较单纯的社会，就是觉得这些孩子就好动嘛，
0: 对，
1: 对啊，那有那个空间可以让他们去抒发，嗯，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让他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贴上标签说你们这些是有怪异的行为，
0: 嗯，
1: 事实上这些怪异的行为都是天才的行为，
0: 是，所以你觉得在水电你是有天才的这个部分的创意，是不是？
1: 对。
0: 那你现在有发现你的小孩一样在被贴上这些标签的时候，你怎么保护他，或是怎么来跟孩子说明爸爸过去也是，那怎么让他一样跟你健康，因为小朋友现在的环境跟你过去不大一样，你如何让你的孩子跟你持有这样一个健康的方式，你怎么来教导他呢？
1: 对，就当初我们也是很担心嘛，
0: 嗯，
1: 那时候还没认识上帝，然后有个认识上帝的姐妹啊，就先把我老婆带去教会，然后他们认识了，就我老婆也会跟他们讲说你的小孩，哦，我老婆说我小孩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会建议，对，然后他们说好，

0: 那你的小孩就可以往自学的方向。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也是说我们家庭去接触到自学方面的这个团体之后，我才觉得我根本就是井底之蛙。
1: 哦，
0: 不再像是
1: 你发现之前
0: 像我小时候被框住的，哎、嗯，你如果不会读书，那你就去。就去工作，
1: 工作，
0: 对、那我发现是那个这个世界哈、哦，真是广大开阔，
1: 嗯，
0: 对。那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就进入到教会，
1: 是，
0: 对。那我小孩在自学当中就是慢慢去成长、嗯，小孩成长，那我自己也得到成长。
1: 你们自学的工作，你跟你太太怎么在这一块帮助你孩子自学？听说自学这个团体其实是父母要投入很多心力在这上面，你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找到，就是说不是像在正规学校里面的教学的那种部分，你们做了什么事，父母要投入什么？
0: 要父母要投入，
1: 嗯，
0: 对，
1: 尤其是你有在工作嘛， 对不对？那你的角色又是什么？因为你是爸爸跟先生角色，你怎么来support 你的孩子，支持你的太太跟小朋友，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的要做什么事来支持他们这个自学？
0: 对，因为我们没有方向、
1: 哦、
0: 当初没有方向，就是也是一直问人家、
1: 嗯嗯、
0: 然后参加自学小组，然后填了很多资料、
1: 嗯、
0: 然后父母两个，因为现在都是两个都要上班，
1: 嗯，
0: 两个都要上班，必须要有一个父母是其中有一方要带着孩子。那我们夫妻两个人讨论完之后，觉得就是我老婆她原本是贵那个百货公司小姐，然后她就是放弃那样的工作、
1: 哦、
0: 然后专心的带小孩，
1: 就全赔了，
0: 全赔了，对、哦，然后我们还要找很多资料，很多师资，就要老师的教导，对。那参加那些共学小组哈，就让我们也是在我们生命中成长。
1: 是，
0: 对。
1: 像双薪跟单薪就差很大，对不对？
0: 嗯。
1: 当太太放弃她的工作去做全陪工作，
0: 对，
1: 你觉得你这边的负担应该会增加，
0: 对，
1: 你这个时候你除了赚钱以外，你对于有这样拥有这样一个孩子，你觉得你的责任，当时你做了什么转换的心情去支撑这样一件事，你自己的态度心态也要先做转换嘛，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你认知度是很够的，
0: 对、
1: 哦、那所以有可能你现在讲出来是可以帮助很多家庭的，作为一个爸爸一个先生，好，这个时候当你有被孩子被贴标签做这样事，你们又选择自学的时候，请问爸爸的角色要扮演什么？你当时是怎么扮演这个角色？可以跟我们讲仔细，或者说个故事， 例如在生活上你怎么去，有什么生活案例可以来分享吗？
0: 就当然压力会有，
1: 对
0: 对、嗯，但是经过我老婆她的解说，别人跟她讲什么她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夫妻两个很单纯，也就是我们这么快可以进入那个 自学的方向，
1: 所以你太太讲什么你也是支持听进去，
0: 支持，
1: 你并没有反对拉扯，
0: 对，
1: 你没有不承认啦，
0: 对，
1: 自己有这一块的缺陷，
0: 对，
1: OK，
0: 对，
1: 那你做了什么事？
0: 我做了就是，
1: 你至少在家庭，你下了班以后回到家，你怎么面对你的孩子跟太太整天他们下来的一些状况，你怎么去支持？
0: 对，我太太也会跟我讲说，哎、欸，什么，哎、欸，下一次有个什么活动、
1: 嗯，
0: 爸爸也要来参加
1: 哦，
0: 变我们夫妻两个都要、那個、
1: 要参与、那個，共同参与，
0: 对，共同参与，在这参与当中、嗯，我才发现原来其他的家庭是怎么回事，澳门的家庭怎么回事、
1: 嗯嗯嗯嗯
0: 欸、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去学习，其实别人的家庭也是在做个榜样、
1: 哦、
0: 我们就是跟着他的榜样在做，
1: 看到、嗯、
0: 对，
1: 嗯嗯，就是学习其他家庭的

0: 榜样。
1: 对，
0: 嗯，那你自己本身，你对你孩子的支持，对你，对你对你孩子本身，你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就是说，孩子已经是被贴上标签了嘛？
1: 对，
0: 然后被学校排挤了嘛？
1: 对，
0: 好，现在他走自学的路，家父母亲让他是最大的力量，对不对？你做爸爸，你怎么跟孩子来说明这件事？你有曾经跟小朋友互动做过说明吗？
1: 这方面是不懂，
0: 不懂啊。
1: 但是去参加共学小组之后，他们都会讲说：“哎，父亲的角色不可以缺失。”对。
0: OK， 那你怎么做？不能缺失要怎么做？他有教你吗？
1: 有，就是，不能打，不能骂，但是
0: 很难呢，哈。
1: 对，然后要做好榜样，
0: 嗯，
1: 因为父亲的角色很重要，他是一个家庭的头，
0: 是，
1: 对，要代理家庭，父亲的他的
0: 情绪，
1: 对，他的情绪好，那自然这个家庭的整个和谐气氛就会出来。
0: 你这一块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好，其实不要说有被贴标签的小朋友，正常家庭都不能随便乱发脾气， EQ 管理都很。那请教你们，又在这个孩子的这种过程，其实情绪管理是很难掌控的，
1: 对，
0: 一定会经常发脾气。请问你如何控制你自己？可以讲个实际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小孩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你忍不住想发脾气，然后你是如何克制的？用生活案例讲一个，最常发生的。
1: 去参加自学之前啊，他们都要写功课嘛，
0: 嗯，
1: 不会读书没关系，但是那个功课要写完，常常我们都是陪到半夜。对，
0: 可是你就知道他读写障碍写功课这件事是简直对他是极大的挑战啊。
1: 是他极大挑战。
0: 对啊，
1: 写到最后都是我们在写。
0: 你帮他写。你帮他写吗？好，我跟你讲，这件事其实要谈下去还有很多，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桌在讲哈，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社会上有很多啊这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孩子家庭的一些状态。但是对于志州而言，他跟他的太太两个刚好面对这样，加上志州本身也是一个，他现在明白自己是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所以即使他是有这样特质哦，孩子遗传到他了。他其实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很难接受，对不对？所以其实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啊、情绪上面自己克制不了的一个状况。所以志州，你刚刚有讲到陪孩子写字写到半夜这件事，我想不是光你，很多父母都这样经历、啊、但我相信、啊、这一件事情，你们帮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应该是在自学以后自学之前吧，自学以后应该就没有这个困扰的。因为我刚刚正要请教你，可能你没有说清楚哈，是不是？我再确认一遍。
1: 是的，这个情绪不好的，情绪控管不好的时候是在那个
0: 自学
1: 以前，自学之前，对、哦、自学以前，对啊。因为也是在辅导我们的人发现说，哎，我们的家庭关系有点奇怪，对。
0: 哦，是哪里奇怪？
1: 就是可能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有点奇怪、
0: 哦、
1: 对。
0: 是发生问题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奇怪？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让他们看到你们有奇怪？是行为上还是关系上还是哪一部分？
1: 就行为上，可能会从他们可能会从眼神，
0: 哎、
1: 欸，用瞄的，对，
0: 是，
1: 或是从那个口气当中，哎、欸，语带威吓之类的，
0: 哦，
1: 说哎、欸，你现在不行哦，哎、欸，之类的、
0: 哦，你会对孩子做这样子的哦，口气，哈、
1: 哦嗯，啊，在自学之前，当然有很多。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也没学到说要如何去面对这一块，
0: 因为那时候是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就完全不知道小朋友的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啦，对不对？没学习嘛，
1: 对，
0: 所以不理解啦，
1: 对、
0: 所以你有做过什么样伤害孩子的事吗？就做了不该做的，
1: 会打他。
0: 为什么打？
1: 就把功课写完，你那个考试考不好就算了，可是明天要交的功课你没写完啊。
0: 你替他紧张，
1: 快写，对啊，你那个功课没写完，明天怎么样交，这是你应当尽的责任吧。
0: 他们有一种状态，有就是你有发现你孩子有什么样的状态是让你觉得很不能接受，很不能接受，你以前自己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像读写障碍小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写字方面呢、啊？除了慢以外，还有哪一种那个行为会让你觉得抓狂的？
1: 他们会字会写反
0: 哦，
1: 对，无论怎么样教、啊，可能今天教他背书，他们明天就全部都忘了。嗯、啊，字教他写好，他就会写反过来的字。
0: 比如说
1: 那个好
0: 啊，
1: 好、哦、或吃，有两边部首不太一样的字，他就会
0: 他给他交换过来，
1: 就会交换，
0: 然后一直没办法，
1: 一直没办法做好。不知道他的能力是这样，对，不知道
0: 你那时候抓狂，情绪不好，
1: 对，就是觉得
0: 打他怎么打法，
1: 他只是不愿意做而已。
0: 对，
1: 那打他的话，就是可能会拿鞭子啊。
0: 你真的拿鞭子 啊,
1: 啊？
0: 你家里有鞭子啊？
1: 对啊，有
0: 啊。那你怎么打？
1: 不是那种鞭子，是木头
0: 哦，
1: 木头的。不是那种鞭刑的那种鞭，是木头和树枝啊，对 啊,
0: 啊。然后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
1: 打屁屁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就他会有那个
0: 痕迹、
1: 凹青。
0: 你把他打到凹青啊？那时候几岁 啊,
1: 啊？那时候国小三年级。
0: 天哪、啊！
1: 对。
0: 然后这件事对孩子应该。除了体罚以外，应该不只是体罚，对他心理的伤害应该很大。
1: 对啊，他会觉得说，我都做不到，你干嘛一直逼、逼他？对。然后他们也不太会形容，对，只是逆来顺受，对。

0: 可能对学习这个，他们就自然就断线，或是登出啊，我们
1: 登
0: 对呀、啊，
1: 出
0: 直接登出，对，耍赖，对啊，当然看到这些态度，就会觉得，
1: 更生气。
0: 对，会觉得这是不对的
1: 你以
0: 行
1: 前会
0: 为。
1: 这样，有这样的行为吗？以前爸爸妈妈不会打你，因为完全是放牛吃草，对不对？
0: 以
1: 是不
0: 前就
1: 是？你以前会跟小朋友一样有这样写反字的情况吗？你会吗？
0: 字不会写会，但是功课起码把它写完。
1: 哦，你会写完，
0: 我会写完功课，第二
1: 所以你
0: 天
1: 跟孩
0: 就
1: 子
0: 要，
1: 不一样，所以你用你
0: 对，
1: 的理解就会觉得他为什么没
0: 对，你
1: 办
0: 为
1: 法
0: 什么
1: 做到？
0: 不没办法做到？
1: 对，
0: 对。
1: 好，你打孩子这件事哈，这个是在你不懂之前嘛，对不对？
0: 对。
1: 你懂了以后，你对于这件事，你有没有耿耿于怀，跟孩子有做过道歉的工作？
0: 就是去参加自学之后，
1: 嗯。
0: 那边的父母亲啊都会分享，哦，跟我讲说，哎，你应该是要怎么样做？你要去跟孩子道歉，
1: 哦，他们会
0: 对，你
1: 分
0: 要跟
1: 享，
0: 他
1: 会
0: 祷
1: 讲，
0: 告，
1: 嗯，
0: 跟他道歉，对，修复你们的关系，对，然后。
1: 你觉得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这件事，对你来讲有没有尊严上的问题？你会挣扎吗？
0: 他们有一套 SOP，
1: 哦，
0: 对，
1: 是，可
0: 他
1: 是
0: 们
1: 你，
0: 说
1: 哎。
0: 先，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然后，所以你可以原谅我这样的做法嘛，然
1: 哦，他
0: 后
1: 会教
0: 事
1: 你。
0: 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断绝这个问题，对，
1: 那你讲得出口？
0: 对，比如说。啊，妹妹啊，对不起，因为你昨天功课没写完，所以我对你很生气，我打了你。对，但是因为我的无知的行为导致你的身体受伤或是内心受伤害，你可以这样原谅我吗？对，
1: 哇，
0: 然后让小孩子。去跟我们去沟通，沟通完之后，然后我们再一起做结束祷告。对，
1: 你以前应该没做过这种事吧？
0: 没有。
1: 那你第一次做，你觉得你在执行的时候，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你觉得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还是说你愿意为孩子做这件事？
0: 就做，因为人家教了方法就做。对，
1: 你
0: 以
1: 还真
0: 前
1: 是，
0: 不
1: 你还
0: 懂
1: 真
0: 方
1: 是不
0: 法，
1: 错耶！
0: 对。
1: 哦，你
0: 以
1: 都
0: 前
1: 能
0: 不
1: 够
0: 懂方法，
1: 心很软，而且能够放下身段接受耶！
0: 对，
1: 哇，你做完了这件事，你们家的妹妹是怎么反应啊？
0: 对，就哭着接受，
1: 哭着接受，
0: 哎呀，
1: 爸爸，我愿意，我原谅你，是这样吗？
0: 对
1: 真
0: 对，
1: 的
0: 但
1: 啊？
0: 是还是要经过这种的伤痕，但是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去把它抚平的，对。
1: 你后来这样做以后，你自己觉得跟孩子的关系互动，你觉得这样做值得？跟孩子互动关系中间的恢复花了多少时间？
0: 就蛮久的，蛮久的，
1: 多
0: 对，
1: 久？
0: 多久？要
1: 多
0: 起码
1: 少？
0: 要几年吧？
1: 几年？可见你以前对孩子是有很多的伤害耶。
0: 要那
1: 是不
0: 个
1: 是？
0: 有伤痕，你要让它恢复。你
1: 是。
0: 伤痕创造是一瞬间，你伤痕要让它恢复，可能是真的要几年的时间。
1: 哇，不简单！但是
0: 对，对。
1: 你愿意为小孩做这件事，
0: 对，
1: 你后来怎么去整理哦？就是你跟孩子之间，你到底对他做了哪些伤害他的事？你觉得他是有伤痕的，这些你是怎么去整理出来？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反省呢？不简单呢，我觉得爸爸要做这件事很不简单，尤其对小孩，通常爸爸都有尊严，不愿意认错，他有自尊的，他觉得小朋友错就是该打该骂，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对不对？可是你愿意，你怎么去看到孩子他的伤痕？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你来教导我们其他父亲的，真
0: 我
1: 的。
0: 是觉得我看到榜样，
1: 哦，
0: 我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0: 人家三四个小孩子好像带起来 没有问题，我只生一个好像带起来都是问题。
1: 是，
0: 对，是的，就是去，我是去看到榜样。对，其实这问题的产生，我们自己产生问题，我们根本不是，我们不觉得它是问题。对，我们要看到别人才知道说我们做的是有问题的。
1: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案例，就是说你看到别人身上做了什么样可以值得你学习的榜样，让你回家去做示范，就是你也愿意用他的方法，或是类似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跟你女儿修复关系。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就你看到对方做了什么榜样，让你有警
0: 觉，就是自己的情绪要稳定
1: 哦，
0: 愿意跟孩子分享，
1: 是，
0: 那孩子也会用稳定的情绪来
1: 回应你，
0: 回应，对，因为如果说我们用很暴躁的方式在跟孩子讲，那小孩子也是用很暴躁的在回应，对，这其实都是一个学习，
1: 是，
0: 以前讲的那种棒子棒下
1: 头上出孝子，
0: 出孝子，对
1: 对，筷子头上出镊子，
0: 对，
1: 是，
0: 对，这其实在这个时代是不适用的，对。
1: 就像你刚刚说的哈，情绪要稳定，这几个字讲起来很简单，可是你如何控制你情绪稳定？比如说你又再度看到什么状况，你突然想到别人的那个榜样，你把情绪稳定下来，在你家庭发生的，你怎么去操练这一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操练的过程吗？
0: 在家自学，父母都会去讲见证，对，他们会讲
1: 到
0: 自己小孩子叛逆
1: 啊、
0: 逃学，对、
1: uh-huh ，
0: 然后他们父母亲怎么样去处理的？
1: 是，
0: 对，
1: 哦，那你的孩子有做这些事吗？他没有，
0: 没有，
1: 对呀、
0: 对，没有，对，
1: 没那么严重嘛？
0: 就是、看人家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哎、觉得哦，对，有些事情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打或骂，对，我是看到别人都是用他们的亲身体验，然后跟小孩子交谈，也不是用打或骂，
1: 是，
0: 对，你比如说你今天逃学了，那你今天的感想如何？对。那我的孩子呢？对，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可能有他也没有什么不对的行为啊。他只不过是不会读书而已嘛。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对他？对、
1: 你在气什么？
0: 对啊，
1: 对你现在想起来你在气什么？当时
0: 对、是啊，他只是功课没写完而已嘛。
1: 对，然后你为什么生气？
0: 啊、那功课没写完，是不是功课太多了？
1: 哦，
0: 或者是我小孩子根本没办法去接受这么多的资讯、那我可以用帮助他，对，帮助他，对，
1: 哇，你想通了哈，看着别人在做很多事，你就慢慢理出一个头绪，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打骂不会解决问，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0: 对，
1: 好，然后你在那边至少你又学会了他们有一套 SOP 的解决方式的说话模式，
0: 对，
1: 你就学会说话，
0: 对，
1: 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这种父亲，哎，真的好棒，
0: 对，
1: 好，然后让自己能够慢慢的成为一个好榜样的爸爸，
0: 对，
1: 可是刚刚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啊、他跟女儿的关系修复也花了好几年，我相信呢，这对志州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长跟学习空间。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好快，我们期待下一周志州再告诉我们更多教养孩子他自己的经历的一些方式，以及他如何成长成为一个好爸爸。好，我们祝福全球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家里有再多的难题，志州是因为信了主以后他愿意改变， 他才知道眼光整个大开，思维整个大变。好，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来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苦难都会变平安。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我们下周见。

0: 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听众朋友，对您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颜色的呢？对您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形状呢？对您来说这个世界的轮廓它的味道是什么呢？您是透过什么样的感官来与这个世界互动呢？上帝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世界，他也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接触，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我们的感官都能够很自在的能够被使用出来。当某些朋友他可能听觉，可能触觉，可能动作，可能视觉受到限制，我们有没有方法可以来协助他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有这个机会，希望可以来讨论关于视觉障碍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族群。很荣幸邀请到两位专业的治疗师来到现场。这两位治疗师他们在他们的工作经验上面有很多跟视障的朋友可以提供他们的服务，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供给他们很多的帮助。我们今天要来跟两位治疗师来聊一聊，在他们整个工作的经验当中有哪些我们可以提供的协助，甚至透过辅具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今天邀请到的第一位是乐山教养院的职能治疗师吴志伟治疗师，他同时也是台北市视障者家长协会早疗教室提供咨询的专业人员。我们欢迎吴志伟治疗师。
1: 大家好。
0: 第二位邀请到的是乐山教养院的物理治疗师，他的个案当中也有很多视障的孩子，我们今天也请他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欢迎陈佩瑜治疗师。
2: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很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志伟跟佩瑜来到我们当中哈。志伟跟佩瑜他们在他们的服务的对象当中，大部分是以孩子为主，是吗？
1: 应该是说视障视觉损伤或视觉有一些受限不方便的，我大部分是服务0到6岁或到7岁的小朋友，我的经验啦。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算是很早期就可以介入的，因为我们一般印象中大概都是比较大的孩子才会接受到一些视障的一些服务，是吗？
1: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在早疗应该也是快20年了嘛。那在最近，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然后这部分会比较快启动，包括比较常直接会会想要找治疗做帮助的，大部分就是可能大家有听过的婴儿摇晃症候群。那因为除了合并脑伤之外，眼睛结构有时候会受到损伤，所以其实生理状况稳定之后，他们就会来找我们。那有些是先天性的眼睛的疾病，造成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预想到他可能在视力上或者视野上会有可能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也会比较早来找我们。那我的经验最早大概就是最小的小孩大概6个月大，生理状况稳定，基本上就会来寻求一些帮忙，这样给一些建议。
0: 所以很多就是他可能要先处理他可能其他生理上面的问题，对吧？有时候他们常常是有合并多重的需求，
1: 对
0: 这些问题，那等到整个之后或者是整个身体状况

0: 都稳定下来，就会开始进一步来寻求这样子的协助。
1: 是，
0: 那我们想邢志伟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一般我们说视觉障碍，这个跟我们过去跟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认识？
1: 有，其实我们过去比较常会说盲人，那我们其实比较想希望被中性的对待，我们都是，所以比较会现在都会用视觉障碍取代盲人，因为盲好像就是一个中文就是看不到嘛，对，但事实上视觉障碍或视觉损伤其实就是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别，就以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像近视也有轻到重嘛，所以视觉损伤或者视觉的障碍也会有不同的类别，不同的等级的差别，这样那不能单用一个盲或盲人来泛指所有的朋友这样子，因为他们对我来说，尤其是专业人来说，我们可能会更需要清楚的知道他的状况，然后我们才能提供比较合适他的协助或帮忙这样子。所以其实是用视觉障碍，而且我们大概应该也都知道说视觉障碍有轻度、中度、重度的差别这样子。
0: 是，所以这跟我们传统上所认知的可能是完全视觉功能都缺失，其实他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有部分的功能，那针对这个部分的功能呢，或者是说他现在有的那些限制，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可以来帮助他们。那我知道说现在有一个比较常用的说法是低视能，好，那针对低视能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志伟跟我们大概也稍微介绍一下？
1: 低视能，低就是高低的低，视就是视力的视，能就是能力的能，所以低视能指的就是说不管是老化，或者是一出生先天结构，或者是后天一些意外或者是损伤造成他矫正视力，意思是说比佩戴眼镜啊或处理之后仍然没有办法达到一定的视力程度，我们就称为低视能。那如果以现在我们从辅具的角度来切入的话，辅具不知道朋友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知道辅具是可以申请的，那如果以申请身心障碍证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会分三个等级，包括比较轻度的第一级到比较重度的第三级这样子，其实是都有不同程度的需要这样。对我来说常常听到在，因为我是处理我比较多是帮忙小朋友嘛，那其实能够同理家长或者是主要照顾者都会很担心被贴标签，
0: 是，
1: 对，其实有时候会去沟通说其实我们不是要贴标签，对我来说或者是对大部分的专业人员来说，给一个诊断事实上是要去更清楚的了解厘清这个孩子的需要，对我来说需要是比标签更重要的，
0: 是，
1: 对，不管有没有标签他的需要都是存在的，对我来说，因为小孩子太小了嘛，他不像是成人认知正常的成人可以跟我们说我哪里不行，我哪里做不到，我需要什么，那小孩子他或者是六岁以前的小小孩，不管是多障或者是视障，他们都需要协助，我们的协助去看到他们的需要，
0: 是，
1: 所以对我来说下诊断事实上是看到需要然后去找怎么样协助这些个案，然后包括专业的沟通啊，大家可以知道说如果今天他是比如说你今天拿低级轻度的证明的话，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可能是你的视力是 0.3 以下，或者是视野在比较小这样子，
0: 所以这是专业人员之间一个共同的语言，可以去了解说这个个案他现在的状况他的限制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评估，透过医疗的方式，透过各种不同的介入方式可以来帮助这个个案。特别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之前知道早期疗愈早疗，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比较多是就是动作啦或者是认知上面，但是可能比较对大家来说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就是其实在视觉障碍的早疗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而且也可以有一些着力点的，是吗？对，
1: 我再回应一下这个部分好了，就是其实我刚才就是讲说以辅具申请为主嘛，这个是

0: 角度，这医疗的角度。那其实从为什么需要很重要，我们现在小朋友有去上幼稚园嘛，
1: 对，
0: 然后在上小学之前会上什么幼稚园，嗯，那在教育体系里面也是有诊断的，
1: 是
0: 那教育的诊断是为了提供协助，比如说老师知道你是有适当的证明，他也许就会在可以提供你大致的课本，你不是完全看不到，完全看不到是不是我们早期说的盲人，
1: 嗯，
0: 但是不是，但
1: 是
0: 也
1: 是看得到，
0: 看得到，
1: 只要你把它放大之后就看得到，
0: 对，但是他也不是不需要一些协助，
1: 是
0: 比如说你今天拿一个一般的大小的绘本，
1: 嗯，
0: 你给一个视力比较弱的比较 0.3 以下的，他可能就是看不清楚，
1: 嗯，
0: 你可能会觉得他都不会，
1: 嗯，
0: 他什么都不会，
1: 嗯，表现出来的是不会，对不对？并不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不会，
0: 那有时候我有碰到另外一些小孩，他其实很好强，他不会告诉你他不会，他会表现啊，这不重要啦，这没什么大不了，然后就好像或者表现得很不专心，
1: 嗯，
0: 其实事实上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他做不到，
1: 嗯，
0: 那其实他也不是做不到，你只要把他给了一个大字本，
1: 嗯，
0: 或者是对比明显他就做得到，对我来说这就是他的需要，是我们需要帮助他的，那小朋友不知道他可以有这些帮助，
1: 是，所以很重要。刚刚志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他的表现是不专心，
0: 嗯，
1: 或者他学习好像有障碍，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行为上面你会觉得他就是
0: 捣蛋
1: 对，就是他会有一些不遵守规则或者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其实他背后是真正有个原因，可能是他视觉上面可能就是比较弱，那其实也不是说这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要透过可能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让他接收到他现在其实你要他看的东西，他可能表现出来的就会非常的不一样，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切入点，这也是需要特别有经验或者是有这样专业人员可以来评估来协助找出问题。所以如果可能在传统可能老师会认为他可能是过动的孩子，或者是可能认为他是学习障碍的孩子，可是他可能其实只要视觉的问题解决了，可能他本来表现出来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是吗？好，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以医疗的证明的还有以教育体系来看，那针对这些孩子如果是他在一般来说比较多，为什么会这些孩子会有视力上面的受损呢？
0: 通常我们在看应该是说以我习惯来看，或者大部分现在医疗上会分两大类别来看，
1: 嗯，
0: 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不会细谈说两大类别是怎么训练啊，怎么评估，但是基本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可以比较有概念，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或者是有看有到嘛，这句话大家常说，因为他常常有看没有到，
1: 对，
0: 那知道为什么没有到，就是有看就是眼睛好好有看，那没有到哪里，到大
1: 脑，
0: 所以他有，所以意思是说看这件事事实上是发生在不是在眼睛，是在大脑，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说，哎，这个个案它是到底是眼睛前面的结构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大家可能现在比较熟悉的什么黄斑部病变啊，视网膜病变啊，
1: 白内障啊
0: 等等，青光眼，这个就是看的结构，
1: 就是眼球本身的结构的问题，
0: 对对，那有些个案不是看结构的问题，而是到就是理解区辨这部分，就是大脑的部分，那大脑的部分可能就是可能有先天有一些脑伤或者后天的脑伤，都会让他在大脑有一块处理视觉或者视觉相关的脑部的区域受到了限制，或结构受损或者是功能不好，都会让他看得不好，包括说清晰度不好，就是视力不好，或者是看的范围，就是说视野田野的野，就是看出去的范围，
1: 是，
0: 对，大家可以想象用望远镜看东西，望远镜的视野就很小嘛，
1: 很小，对，他看得很远，但是他的范围缩小的很多，对，
0: 所以有些有合并有脑伤的个案，他的视野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大概会从这两个方面去做不同的评估跟处理，介入处理这样子，
1: 是是，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看到一个东西，就像我们拿照相

0: 机去拍照一样，你照相机拍完照，你如果是数位相机，你拍完的这个影像你需要拿到可能到电脑里面去处理，处理完然后辨识这个照片。可是如果我们人体眼睛看得到，可是它进到大脑之后，也许是前端眼睛眼球的问题，也许是后端大脑的问题，那也有可能是两者都有的问题。哦，所以呈现出来的都是视觉上面就会有受到限制。好，所以这样的个案它其实有时候是在其他的疾病上面会看到视觉上面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其实有现在因为医学比较发达，然后资讯比较流通，所以其实不会单纯是一个单纯存在。比如说像中风可能脑损伤，如果它刚好出血的地方是跟视觉区有关，你可能觉得它眼睛看起来好好的，可是事实上它可能视野会受限，视力也会受限，或者大家会听说会复视，就是看不清楚，这就是大脑的部分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蛮常见，就是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缺氧缺氧严重的话，第一个会影响到的大概就是视力，因为它蛮需要氧的，所以也许他眼睛结构是 OK 的，可是他却可能是看不到，虽然身体恢复了，可是视力就没有办法恢复，所以会合并存在。糖尿病也会有，
0: 对，
1: 因为糖尿病会
0: 眼压
1: 或者是血管，糖尿病比较是 血管的一些疾病嘛，那我们的眼睛的底，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就是刚才千雅提到的相片的底片，这是我们的眼睛结构的最后面那个部分，血管很多，那如果你血管的功能不好，你眼睛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糖尿病的后期没有处理好，可能也会合并一些视力的问题。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所以刚刚讲到这些是比较后天的，对不对？那其实有一些比较先天的，就是小孩他们可能出生的时候有些是有视觉上面的问题，那有些可能是出生之后有受伤或者是有一些外力的因素，所以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那所以其实现在在你们所接触过的这些个案，大部分年龄是在0到7岁左右。好，那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其实算是有潜力来做训练的吗？
1: 虽然我们说个别差异啦，但是一个大部分的统计学上的呈现的结果是0到3岁的视力发展是最快的。通常我都会说，如果你用那个曲线图的话，大概就是0到3岁的视力像坐火箭。对，你可以想象小 baby 刚出生可能都模模糊糊的，可是可能到了1岁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小馒头这么大的东西，所以在0岁到3岁的视力是非常快速发展，
0: 急速发展。
1: 但是可能3到10岁，有些人是说3到6岁8岁，这就细节不一定，但对，但是基本上后面的发展视力，我讲视力的发展就是比较慢一点，不是不会像前期那么快速，所以这是大概大家有的共识啦。那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视力的确是不会再变化太大这样子。
0: 所以其实把握前面的黄金期也是很多家长很希望在这个时候可以去努力的部分。
1: 对，是的。
0: 好，刚刚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关于视觉障碍的大概的介绍的状况，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诗歌，这是神的孩子。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诗歌是校园书房所出版的，由曾玉兰所创作的专辑《神的孩子》。从这个歌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孩子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是神特别的创造，都是美好的创造。这真的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很荣幸邀请到两位专业人员，一位是职能治疗师吴志伟治疗师，一位是物理治疗师陈佩瑜治疗师。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跟大家来讨论关于视觉障碍，尤其是早期疗愈的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介入。两位治疗师他们在这部分都相当的有经验，我们今天来跟他们聊一聊关于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辅具或者是一些策略的调整，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帮助这些视觉障碍的孩子。首先我们请志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么多年的视觉障碍的早期疗愈的经验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0: 大家好。因为我的服务的经验是0到6岁，所以我的经验大概就是可能0到6岁上小学前，会给一些建议或一些训练。其实就是我们看一个个案嘛，不会只有视觉，当然可能是整个去看他的，所以视觉是我可以帮，如果他有需要我会帮忙他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单纯就视觉障碍，如果他只有视觉上面的需要的话，他可能会我治疗师会先去看，还是会去看他这个年纪，因为他的一些限制，他这个视觉上的限制，造成他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年纪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大概会从这个角度去帮助这个孩子。
1: 因为像每个阶段，像小小孩他所需要的可能就是探索环境啦，
0: 他认爸爸妈妈，
1: 认奶瓶对，他肚子饿了他需要抓东西放嘴巴吃东西，然后他看到新鲜有趣的事情他会想要去接触去探索，那透过他的触觉啦听觉啦视觉等等跟这个外界有互动，尤其是小孩他们其实都是在玩乐的阶段，那一般来说像这样子的孩子，你们在训练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
0: 在小孩说我们应该大概是说0到2岁，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2岁的小朋友是我们会期待2岁的小朋友是一个独立的小大人，那0到2岁他一定会经历过离开妈妈，从最小 baby 要找东西吃，肚子饿了找东西吃，然后会有一个庞然大物靠近他，然后他就有的吃，然后后来换成了小奶瓶，然后接下来他如果他肢体没有问题他可能要探索环境，然后当他经历过这些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很厉害的大人，无所不能，在一般的心理发展也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啊，如果一个视力有受限的，不是到全盲，可能就是看得不清楚，或者一次看的范围比较小，就是我刚才说视野比较小，他可能会在他的生活里面，这个小孩子你觉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可能会觉得不小心又被撞了，明明走过去爬过去没有东西，就有一个东西窟窿撞到他的头或撞到他的脚，因为看他的视野是上面缺损还是下面缺损，左边缺损或右边缺损就不一样，
1: 是可能比如放在右边的东西他走过去他没有看到，他就以为就是一个空旷的通路，所以他走过去 就会撞到，这也很危险
0: 对不对
1: ？
0: 然后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家里的环境是比较零散放置的，就更不可预期。
1: 对，
0: 因为他可能这次走过去没事，因为在右边，那边走过来就有事，就撞到了。
1: 对，所以没有办法透过学习或是重复的。
0: 对
1: 对，来了解。
0: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们还是看一个人嘛。
1: 是，
0: 对，那这个小人，他2岁的小人，他怎么会有办法建立他成为一个很有我是有能力的，我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呢？所以他的挫折会出现在这里，对，所以回来，所以我的训练策略就是环境，我在小孩一开始不是让他变成能力上提升视力，没有，这不会是我第一个目标，我第一个目标一定是先把环境让他依照他的能力摆放的，比如说相对的安全，那如果他的视力只是轻微的受限，那我可能就是建议说桌角用颜色对比强一点，让他容易看得到，
1: 是
0: 因为小朋友协调也还没有好，他可能看到的时候来不及了，
1: 对，
0: 已经就撞上去了，所以今天如果那个边角是用比较大的色块，他可能1公尺就看到，他就可以慢慢刹车，不会等到20公分之后就嘣撞上去。
1: 所以比如说他的桌子或是他的地板的颜色，假设都是浅色的，你就可以用一个比如说深色或是一个鲜红色的一个保护套，一般也会加一个保护套嘛，对，
0: 是，
1: 就是用一个这样子很明显对比的，那让孩子等于说远远就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对，然后这是到2岁嘛，那如果之后2岁开始会比较操作一些比较开始有一些操作，比如小朋友会开始玩积木啊，玩一些操作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带着他的手操作。那我必须要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说有时候小朋友不做某些事情，通常他不会直接跟你说我不会。对，那这是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

0: 然后是因为他是贵公子千金小姐所以呢很多人都很想要帮他服务、所以就说不用不用来我帮你穿鞋子啊我帮你做什么那事实上他可能就有如果假设家人是比较接纳他的、就知道说、他可能视力上有限制所以就会觉得说那他可能什么都做不到我们都帮他做好、
1: 是
0: 觉得这个好像会比较帮助这个小孩但事实上从我们成为一个人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还都是期待自己是有能力的
1: 對
0: 是可以 do something 的是可以做事的
1: 是
0: 我是可以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都会建议说其实你就带着他的手操作比如说举个例子好就是算穿鞋子要牵涉到几个部分嘛第一个是把鞋子从鞋柜拿出来摆到脚上然后把魔鬼杖粘过去或者是绑鞋带那会依他的能力比如说他今天视力没有办法看到穿线的线孔那他自己可以去从柜子里面把它拿出来、可以自己穿上
1: 你说他做一个部分然后其他人帮助他一部分、但是对他来说他就是已经有成就感
0: 对,
1: 对, 不对、
0: 那如果他年纪够大那我甚至还会用口语的方式让他用触觉不用视觉啊你其实手带着做也是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并不需要说因为他现在这个年纪眼睛看不清楚小东西就他就不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好像从对我来说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不相信他有能力做到、那我自己是觉得我的我也常常跟我的小孩不是我的个案我都称他们说我的小孩对
1: 用心对待
0: 我就对我的对我的小孩说你不是什么事都做得到但是你也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些事我就是有一些帮忙比如说加颜色加大一点或东西变大一点我也可以做得到那有些事情就是请你帮忙那我觉得从小让他们接纳自己是很重要的
1: 接纳了解自己
0: 对
1: 这个部分就是对于他的先天的优势跟弱势、他接纳了之后他自己知道怎么样来使用那我们也可以教导他怎么样来利用他自己的现有的条件可以来完成很多他可能自己都不认为自己会做到的事情甚至有些可能是因为现在也少子化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家里的孩子就是很多人照顾啊孩子的需求很容易就很快就被完成就被解决了就刚刚志伟讲到所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可以训练的机会或者是可以让他们独立的机会就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机会就拿走了对、不过这个也很难拿捏对不对
0: 对,、
1: 就是、
0: 对我还是会跟那个认真的家长说不要那么为难自己就是等你真的很有时间的时候就做一让他做一小部分那尽管他没有做比如说尽管是 你帮他完成的你还是会你还是要告诉他你帮他做了什么事妈妈现在特别是对视觉损伤更严重的小朋友那我其实还是会跟妈妈说我们都说希望我们小朋友很聪明可是你都没有教他他怎么可能一下子五岁就变很聪明
1: 真的
0: 他零到五岁都是零那怎么可能五岁就变得很聪明呢那聪明是在比如说尽管他今天是只剩下光觉你还是可以告诉他他还是有机会可以认识说鞋子怎么穿到脚上的所以你也必须跟他说尽管是视力很差很差的我还是会跟照顾者分享说你可以跟他说我们要出去了妈妈现在先帮你从柜子里把你喜欢的那双有可能会装一些触觉提示那个有小熊的那双鞋子拿出来然后你可以先把他的什么打开来然后再穿到脚上那这个过程都是每一步都是要讲给他们听的尽管他没有办法又如果有时候太小手功能还没有很好没有办法操作他还是要知道发生什么事
1: 他知道整个流程然后经过
0: 特
1: 征
0: 对特别是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比较激动一点因为毕竟到有时候我们会要面对处理的时候已经是五岁了就是我碰到的个案已经是五岁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样我是说视障小孩我们今天单指视障小孩你就觉得很聪明的一个小孩怎么什么事都不会就是乱七八糟然后东掉西掉那你明明从 其他他的操作能力啊，看他的一些能力。

0: 应该不会长成，怎么会这么弱呢？然后你就再去问他的过去经验，就是他没有从小就建构好。那其实这个对，我必须说，我必须说啦，就是说他其实对于视障的孩童来说，这个能力比一般小朋友更需要建立。怎么说？因为我们明眼人，我们在接受讯息是一下子全面的。比如说，我看过去可以有5样东西同时呈现在我面前，老师在我正前方，然后同学在我左边，在我右边，然后剪刀在我的，其实我1秒钟、0.5秒钟，我就可以看到全部的东西。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视障孩童，他的智力比你好，或者是跟你一样好了，但是他的接收的方式，他的需要就不是一下子全部哦，他必须要一次一个。比如说，先左边是谁？中间左一、左二、左三，从上到下一二三四，
1: 他需要像在画涂满
0: 九，
1: 格子一样，
0: 对，
1: 对，就是要把每个方位
0: 九宫格
1: 九
0: 或者
1: 宫
0: 是格
1: 格，
0: 子，对，
1: 对，把每一个格子把它涂满，他才能够看到一个全面的图
0: 对，
1: 画。他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一下一拍照就可以看到整
0: 对。
1: 张图，
0: 对，
1: 对，他需要一格一格把它涂起来。所以他当他涂的过程，他可能是透过触觉，可能透过听觉，或是透过其他的方式
0: 对，
1: 来辨识每一个方位，也许有什么人，有什么东西，
0: 对。
1: 对不对？
0: 那这个习惯不会到5岁就突然长出来。如果你的生活里面大部分都只要做一个步骤，你怎么可能会到5岁养成有顺序的搜寻、有顺序的做事情呢？就没有。那你要怎么建立？就是从小让他知道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东西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收纳的。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大了就会了，可是像特别是我们视障的小孩，这个我觉得是他必须要特别学的一个能力。明眼小朋友可能也许心性稳定一点呐，可以学。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包括之后他可能要用点字、要摸读，也都是一个有顺序的。那我觉得这些能力，如果在他早期的时候，他可以先养成，从生活里面养成这个习惯，他的未来也是很可以期待的，并不是所有的视障孩童他都是一定是学不好、数学不好或什么抽象概念不好。我觉得是反过来耶，是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他的需要提供他需要的技能，
1: 所以有
0: 对。
1: 些技能是在越小的时候开始奠定起来的，
0: 对
1: 这些
0: 对
1: 能
0: 对
1: 力，不是我们只是看说数学的能力、阅
0: 对，
1: 读的
0: 对
1: 能力，它其实有很多我们眼睛看不见的那些基础能力，是要透过生活经验建构起来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上课就像玩扮家家酒，可能就你觉得我们在玩扮家家酒，可是对视障小朋友，他可能要知道怎么从那个拿到他要的玩具，然后并且放回去原本的位置，然后不管他是。可能就是一能力喽，吼！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轻中重度嘛。那如果他视力好一点，就教他一些策略，找到。那如果他真的是视力比较吃力的，那他触觉也可以完成啊。那只是说他从小就学会用触觉的这个技能，所以很多其实视障的朋友，他们触觉能力都比我们好很多。
1: 真
0: 对，
1: 的。
0: 那这就是也是可以从小去所谓的训练或者是养成的一些技能啦。对，大概是这样。那到了，比如说我们要上小学了嘛，大部分明眼的小朋友大概就是要读抄写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看看，可能是5、6岁的时候吧。那我们可能就看看说，哎，还是一样，都是经过评估，看他的视觉状况是在轻度、中度还是重度。那如果是重度的小朋友，我们可能会帮他训练一些前辈能力，可能就是默读点字。那我们会训练他指尖的敏感度、曲变能力，然后灵巧度、手指力气，这些就是比较重度的视觉障碍的孩子，他先要准备的前辈的能力。
1: 像一般要训练他的触觉敏感度，这个可以怎么样透过一些日常生活的活动来
0: 我们都很
1: 练
0: 简
1: 习？
0: 单呢，因为我们不是在医院，包括我们就是拿那个毛毡啊、刺面啊，我们可能是剪一个小小的点点点，我们是用视觉去看说这个是直线或两个点，不是找一样不一样，对不对？大家有玩过找一样不一样？那我们这些小朋友，我们就是摸一样不一样，他要摸到一样的材质、一样的形状，对，然后就是用触觉来完成这些活动，这样。
1: 就是你透过不同的材质在平面上。

0: 面，然后让他去触摸，
1: 对，配对，
0: 配对，
1: 嗯，
0: 从小时候就是用游戏的方式慢慢练习起来，
1: 对对对，
0: 让他的手可以代替他的眼睛去看清楚，完成，对。
1: 然后如果他是轻度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辅具就可以进来了，比如说怎么说？比如说他可能看得到。可是他必须靠近五公分这么近才看得到。
0: 哇，五公分真的是很近哈。
1: 对、
0: 嗯，
1: 那小朋友他不会觉得怎么样，
0: 嗯，
1: 因为他小朋友的那个弹性很够。可是我们会比较担心说他长时间使用，眼睛是比较疲劳的，所以我们会期待说他可以拉到30公分、20公分，让他可以看得比较久。
0: 慢慢练习从近拉远、嗯、
1: 对，那如果没有办法就视力上有限制的话，那其实会有辅具，是扩视机或放大镜、
0: 嗯、
1: 这个时候会在他入小学前一年就会帮他准备、
0: 嗯、
1: 那有些视力稍微吃力一点的小朋友，他可能近距离看得清楚，就是纸上桌面的活动可以，可是入小学不是要看老师的黑板在哪里，
0: 对，
1: 或者是他想要出去看教室、那我们基本上就会让他练习看远、
0: 嗯、
1: 那一样先训练嘛，然后如果训练他的视觉距离还是没办法拉远，那我们就会用现在手机很发达、我们就会以前还用照相机，现在就用手机，叫他们用手机拍照放大、然后你就说哎、你就可以看到远的地方，
0: 拉近就可以看
1: 得到。对，那只是说我们常都只是拍远处，那我们是视觉障碍的儿童，他可能我碰到的小朋友，他可能近距离看起来都 OK， 可是他可能1公尺或2公尺之外就看不清楚了、那你可以想象老师在1公尺、2公尺外讲绘本的时候，他其实就无法参与了。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考量的是这个部分，希望他也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一起活动，所以我们会想使用辅具的原因不是为了一定要跟别人一样、而是说用了这个辅具，我们期待他可以跟大家在一团体里面做一样的事，有一种归属参与感、对，那目的是这个，
0: 是
1: 不是为了要跟人家一样，这个我还蛮强调的，
0: 是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0: 对，
1: 但是我们需要在团体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归属感参与感，也需要互动，
0: 對對對、
1: 那如果辅具一样是为了功能嘛、为了你，为了这个个案，如果需要参与的更好，你希望参与的更好，那我们当然帮你准备辅具，那这个辅具的目的就是你可以让你参与的更好，
0: 是，
1: 对，这目的是这样，所以会每个个案需要的辅具一定不一样，尽管是相同的诊断、相同的疾病，会依你的生活里面你需要参与的活动不同而给使用的辅具不同，然后有运用不同的辅具，那这个都是经过评估啊、讨论啊，然后给的这样子，
0: 是。好，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说，就是针对这些尤其是学龄前的孩子，其实有很多训练的方法策略，这些很细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之后也会有机会再更多跟听众朋友介绍，那我们也请佩瑜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边的一些经验。
2: 在学龄前的小小孩，特别是0到3岁的小小孩，在物理治疗上当然还是会比较关心他的动作发展，譬如说头可不可以摆得好好的，让他可以吃东西，可不可以坐得稳，然后让手可以做事情玩玩具啊，然后自己可不可以走去探索环境，或是走去找妈妈之类的一些动作的发展。但是在我们一般就是我们视觉有困难的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他出生之后都不太敢动，因为可能一动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他讲是非常恐怖，所以他可以不动，能躺就躺，能坐就坐这样子。那或者我有遇过最近几个遇到几个孩子，是因为他早期因为眼睛要手术，所以就变成他在该发展他要学坐的时候，学翻身的时候，反而要被医生要求说他要限制只能躺着、然后甚至手要被绑起来，因为会去揉眼睛这样子、然后反而这些孩子你就会看见他发展的很奇特，他的脚非常厉害，因为躺着手被绑起来只能用脚去夹东西、 弄脚去碰嘴巴玩啊什么之类的，非常的。可是你让他，反而你要让他起来坐、起来站，他反而会变得非常的惊恐、非常的害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看他现在这个年龄，他的年龄到哪个阶段，然后他的动作什么还没有发展出来，我们就会着力在哪个，比如说坐啊，或是站的这个方面这样子。

0: 只是因为视觉有困难的孩子，因为他没有办法用眼睛去了解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变成我们要帮他，像刚刚志伟前面有讲到的一些环境的调整，或者是一些可能要透过不同的一些感官，譬如说触觉啊、听觉啊，还有一些甚至嗅觉啊，一些不同的感官去帮助他学习怎么去把那个动作发展出来，这样子。像可能有些我们可能就会先安排，可能会一些很明确的知道结果可预期的一个，譬如说可能我要直直的走向一个大门，然后那个门可能是特别是可能会问一下那个职能治疗师他比较喜欢什么，比如说他喜欢红色，可能就会直直走向一个大红门，这样很明确告诉他说我们等一下要往前走到那里。然后每次练习我们的安排我们也不会做，在还没有学习之前学会之前我们也不会做太大的变动，就是每次都是给他很规律很明确，让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接下来要去哪里，这样子。甚至有些孩子可能甚至要配合手的一些触觉带他去摸，我沿着这个摸到哪里就会到转弯，或者是碰到什么东西我接下来就可以转弯，就可以直直的去哪里。然后甚至我在过程当中我可能我会搭配很多的听觉提示，是特别是口语提示，可能刚刚说他说数一二三，接下来可能一二三跨，或是一二三溜下来，可能我们就会可能让他知道说，当我说一二三咻，就咻之后就代表他身体要
1: 咻动，咻声应该听起来是两岁以下的小孩。
0: 对，类似这种，让他知道，接下来当我说完这些话之后，他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所以在视觉有困难的孩子上面，就是他的安全感，让他自己觉得他所在的环境是非常的安全，然后不会有危险，对他来讲非常重要。那所以相对的，我们要非常有耐心，等候他自己的身心状况准备好，愿意移动他自己，这样子。对，
2: 真的，
0: 对。然后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走了之后，可能要发展一些跑跳，他可能还是会因为视觉的可能会有一些受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可能比如说要让他用他的脚去探索，可能搭配触觉，可能要跳到不同材质的地面上，或者是可能不同颜色，比较如果视觉比较可以区分颜色，可能比较大色块，可能我要跳到这里，或者是要跨过去，跨到什么颜色框框可能比较明确的这样子。然后一些球可能我们可能就会搭配一些声音，可能丢出去会有蹦几声，或者是他可能再加一些铃铛或什么之类，去透过触觉听觉让他们知道他所要做的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大致这样子。
1: 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佩瑜提到的这些，比如说除了用视觉之外，用一些触觉让他沿着固定的行进轨道前进，其实还有一个专业叫定向行动师，所以其实也是可以很多的细节跟策略还是有定向行动师去帮忙，可以寻求协助的，这样。
2: 像我们也常在路上可能会看到有些师长朋友他们使用手杖，对，或者是说他们会透过一些马路上面也许是地砖，也许是听觉，有些红绿灯有那个听觉的提示这些，然后来帮助他辨识方位，他怎么什么时候走，这些都算是定向行动的一个部分。那对小小孩来说，他们其实在这个年纪他们就是先练习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动作的能力，然后对环境他自己可以去主导，或者是说他可以有自信的踏出每一步，安全感的去探索环境，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诗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吴志伟职能治疗师跟陈佩瑜物理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讨论关于视觉障碍的孩子在早期疗愈上面，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协助他们。志伟，可以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个案？
1: 我分享一个，我也算是从小看到大的小孩。我两岁的时候，他妈妈来找我，那他就是眼睛结构有明显异常，所以一开始两岁的时候，医生是跟他说他是看不到的，因为他的视神经是几乎没长的，然后视网膜状况也不好。可是两岁来的时候，发现很奇怪啊，有些东西某个位置他就看得到，然后再大一点的东西好像也看得到，所以我们开始做视觉训练。在我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很认真很努力的小孩，因为他也真的很聪明，所以他两岁找我的时候，我上一堂一个月前上的课讲的话他全部都可以背出来给我听，对，就非常聪明的小孩。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啦，因为那时候我还也很年轻，这个个案现在已经高中生了，读一般的高中。两岁的时候他教我，四岁的时候他教我的一件事，应该是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在认绘本，因为这个年纪大概是认绘本，他就已经教过他了，上次我已经教过他了，以他那么厉害，他应该会记得这只是青蛙。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我用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青蛙给他，然后我就说那个叉叉叉这个是什么东西呀？然后他就愣住，然后我就提示他说那个青蛙在哪里，因为他讲不出来，他又愣住没回答。我就那一天可能我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要原谅家长有时候状况不是，然后就拍桌子了。我第一次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不可能认不得，我说你为什么今天不专心，为什么都不专心上课呢？然后他就掉眼泪了，吴老师今天青蛙怪怪的。然后我才发现啊，因为今天青蛙的颜色不一样，我把青蛙画在荷叶上，大部分青蛙不是都在荷叶上吗？
0: 是，
1: 对。但是因为他有破碎视野，那时候我对他还不理解，他以前是用绿色认青蛙，可是不好意思，我今天青蛙黄色，叶子绿色，所以他觉得今天的青蛙长得很奇怪，但是他又认不出来，他觉得奇怪说不出来，所以他没有讲，可是我却拍了桌子，然后他就哭了。然后我当下觉得很惭愧，立马又画了青蛙，把青蛙从荷叶上分开来，他很开心的跟我说青蛙在这里。
0: 哎呀，
1: 所以他在三岁的时候就当了我的老师。
0: 哇，
1: 这个就是我们提到视野有问题有障碍的限制。
0: 是，
1: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教到小学毕业，然后他的视力状况其实是一直会退的，所以我们有追踪到小学，的确他的颜色色块区变。我最后一次追踪他是大概小学二年级，他的确视力就退了，比如说本来的红色现在他就会可以，因为他认知是 OK 的，他可以跟他沟通，他就说现在变成像粉红色这样。然后我觉得最近又碰到他，那我觉得还蛮感谢他，他又当了我一次老师。就是他我们在一个意外的场合碰到，然后他就过来很开心的跟我打招呼，应该他先认出我的，因为他听到我的声音，他跑过来跟我说：“吴老师好，我是叉叉叉，你记得我吗？”我说：“我记得啊，你是那个谁？”

0: 哇，你长这么高了，因为他比我高。他就说了一句，他说谢谢老师，谢谢吴老师，你我记得你小时候教过我，然后你让我看过这个世界。然后我就愣住，然后他就说，哎，他就悠悠的说啊，我也没有啦，就我国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眼睛就看不到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我记得你那时候教过我蓝色，我最喜欢蓝色了。然后我就觉得嗯，就是很开心有陪伴他们走过那么一段。然后因为自己在做，尤其在对一些进行性疾病有时候会有一些质疑，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们知道它是会退化的，那你在早期疗愈的时候做这些事情有意义吗？可是这个孩子告诉我是有意义的，所以他又当了我一次老师，就这样。
1: 这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一个经历。真的在我们通常在遇到个案的时候，我们也常会质疑说我们现在教他这个对他未来到底有没有用，或者是知道他明明会越来越严重，那到底现在这样有没有意义。但是志伟，你真的是带他曾经看过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的陪伴，这样子的接纳，这样子的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段、不管是对这个个案或者对你来说，
0: 对
1: 也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动人的一个分享、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为别人所做的一件事情，也许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也许在往后的某一个时间，对你身边的某一个人，这个小小的种子可能就会发出芽来、我们谢谢志伟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的经验的分享，也谢谢佩宇，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就是对于个案的用心，不仅是专业上面，也是真的打从心里面来爱这些孩子、帮助这些孩子，透过策略，透过辅具，透过各样的方式，让他们可以跟这个环境互动，可以让他们更健康的成长，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怎么样有信心有自信，可以安全的踏出每一步，不管是在他人生的道路的哪一个阶段，他知道曾经有你与他这样子的相知相伴，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今天收听相知相伴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空中与您分享这些关于视障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也相信在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邀请志伟跟佩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更多美好的故事。相知相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

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高兴跟大家又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生命应该有的精彩跟独特。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目前是以生命教育的系列为主题。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分别要来谈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生命、人与环境。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正在谈人与自己。我们从好好爱自己的观点来谈。我们在好好爱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也分别要来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以及勇敢的做自己。我们之前用了许多的集数来谈认识自己，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接着我们又谈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从这个接纳与生俱来的自己，还有接纳自己的气质、特质、能力甚至包含我们的情绪、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脆弱，我们都分别了谈如何接纳这些部分。那在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谈了很多。在我们不接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这个努力的去想要抗拒我们与生俱来的自己啊，或者是排斥我们的限制啊，或者我们的不接受我们的脆弱啊，或者甚至我们觉得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情绪啊等等。那这些不接纳的部分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原因，就是我们以为他们不好，我们以为他们不好就代表我不好。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害怕我不好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常常的努力想要证明我很好，或者想要让别人觉得我更好。在我们上一集当中，我们就谈到了为什么我们总想证明自己。那我们谈到了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成就上我们的这个可能是用在讨好的关系上，或者我们表现坚强上，或者是追求完美上来证明我们很好。那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想要证明我们很好，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别人觉得我们很好的时候呢，就证明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值得被爱的。那我们内心所最底层的那个渴望才会被满足，好像获得了那个肯定的答案，我们的生命才好像才被安顿。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过度的努力，有很多追求高标，有很多努力的讨好或者是我们过度的坚持装坚强，然后让自己好像不会倒下，不会软弱，让别人觉得我们都很 OK。 那我们也谈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很多内耗，我们有很多过度的消耗自己，有很多可能会牺牲很多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一些成分，包含我们的关系，包含我们去享受生命的时刻在我们的这个证明想要努力证明自己的当下，我们可能也会耗损了我们这个人可能的身心灵会

多的耗损，这是我们在想要证明自己当中付出了代价。好，所以在我们的上一集最后的结论是谈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相信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要相信价值不是建立在条件上的。这是我们大概的简单的复习了我们的上一集所谈的。那这一集当中我们要来谈寻回失落的自我价值。哇，失落的自我价值是表示我们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价值呢？这时候我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当你不需要表现得很好，不需要让所有人都满意，不需要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时候，你还会如何看待自己呢？你会对自己满意吗？你仍然觉得自己有价值吗？这是我们这一集想要带给大家的。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价值呢？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也谈到了我们对于自我价值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譬如我们会把价值定义在成绩，好像从小我们有好成绩的时候，哇，所有的这个同才对我们好像都很肃然起敬啊，老师很肯定我们，把我们当宝，爸爸妈妈更以我们为荣啊，好像我真的是很有价值，走路都有风。这个就是好像在这个好的成绩当中我建立了自我价值。或是我们在工作表现上，如果我们是非常优秀的，哇，这个很有效率，很有成果，然后获得了很多奖，或赚了很多的钱或者某种成就跟地位，哇，我们好像也会被认为是人生的胜利组，我们好像也会被别人带着很尊敬的眼光来看待，好像我们就误以为，哎，我找到了自我价值了因为我在工作上很有表现。这是我们的成长过程还有我们的社会带给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真的就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成绩，来自工作，来自能力，好，来自成就。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以为价值是来自我们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被很多的人的喜欢，我们有好多的朋友，哇，我们很受欢迎，我们有非常好的人脉，我们也被很多人需要，被很多人认可，好像我们在那样的一个人际的里面，好像我们也找到了自我价值，好像在这个，好像我们被这个众星拱月般的对待，好像我们可以享受这么多的人的喜好，好像我们就是有价值的。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多少粉丝，用多少粉丝来界定他的成就，界定他的价值，好像很多孩子很喜欢在社群里面浏览每天来看多少人给他按赞或回应他，好像这个也来代表他的价值。这个是不是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错误认知呢？的确，好像我们也被误导了，以为我们的价值来自他人的肯定。还有现在我们也很多的人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这个外在的标准，譬如哇，现在这个时代非常讲究颜值，所有的这个

帅哥美女，好像这个都会成为他成功的踏脚石哈。所以外貌也变成了一个价值的来源，所以难怪现在医美这么流行，很多年轻人不惜成本去想要借着外力让自己变美哈。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对自我价值的错误定义，所以导致我们会追求美丽的外表，甚至有人认为地位也是一个价值的表征。一个地位崇高的人获得别人的尊崇、肯定、尊敬，好像表示这个人是有价值的。还有收入，那更是在现代社会一个标准，一个价值的标准。我们看多少人是住在这个富豪区，多少人是在这个富士比里面是排名第几，或者是每一个人可以去比较那个年收入是多少，好像这个也会是让我们来定义自我价值的标准。但这些真的可以代表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吗？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那这个人还有价值吗？所以这我想要是在最后这一个接纳自我的最后这一集当中，我想要来谈的，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价值呢？如果我们的自我价值都用刚才我说的那一些条件式的定义，那么人怎能不活在患得患失、汲汲营营，或者是有很多的失落跟自我否定中呢？这就是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心理的困扰，一些常常有很多的焦虑跟压力的来源。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厘清，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价值。好，其实我自己过去多年来一直在生命教育的领域，我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探索。那在我很多的教材当中，我也对这方面的议题做了很多的论述。其实我在很多很多的生命故事当中，我真的深刻体验到，真正的价值不是永远的成功，不是永远的完美，也不是永远的被喜欢，而是即使失败、脆弱、不完美的生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价值的定义到底是来自哪里呢？价值的定义真的不等于表现，人的价值的定义真的不等于完美，人的价值也不会因为失败、挫折、没有成就，或者是经济贫困而失落。所以那价值到底是什么？价值需要用不断的证明来交换吗？需要不断的去追求才获得吗？为什么现代的人需要这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呢？其实在我自己生命的体验跟许多的生命的探索之后，我真的要说，其实生命的价值，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来自于每一个可贵的生命，因为原本生命就是无价的，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可贵，值得珍惜。

珍惜的。所以，如果说到底是自我价值是什么，那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只要存在就有价值。好，那当我说完这句话，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您会认同，但也许你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可以这么简单的就定义人的价值呢？那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寻回失落的自我价值。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谈到了这个成长的经验以及社会的一些观点，形塑了很多在我们里面对自我价值错误的认知。很多人以为价值是来自于很多条件很多自我价值需要靠着成绩，靠着成就，靠着外表，靠着我们的收入的数字，或靠着我的地位，靠着我们的人脉来界定。所以我们都努力的在追求这些，我们也非常的害怕我们失去这些，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自我价值。所以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

不安，我们都活在战战兢兢、汲汲营营当中。那这是很多现代人的生命写照。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自我价值不是来自这些条件，那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的最后的结语是说，价值是来自于存在。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来自于每一个人内在可贵的生命。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来到这世界上就被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它真的不是在来到这世界上以后用许多的条件一一的添加上去的。那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凭什么说生命是有价值的呢？有好多的人可能在一个挫折就往下一跳，很多的时候可能在生命可能是在一夕之间就消失。生命是很脆弱的，我们如何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呢？我想用几个例子来谈一下。在我过去的生命教育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编绘了很多教材。那其中当我去谈生命的奥秘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惊叹，我才发现原来生命是这么的可贵，这么的奥秘。举一些例子来说好了。就我们的身体构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很珍惜自己的身体呢？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多么的珍贵呢？也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身体充满了神奇跟奥秘呢？那下面我说几个例子，也许大家就会也会认同我所说的。譬如我们的大脑，大家知道吗？大家都觉得现在哇 ，AI 出现以后，很多人会觉得，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 AI 比人脑厉害的太多了，所以大家都会非常的追求 AI， 崇拜 AI。但其实我们的大脑更是厉害的，可能让我们要心存敬畏。我们的大脑有860亿个神经元。它在彼此超过彼此之间的连接呢，它是超过100兆个连接。哇哦，请问我们的超级电脑可以有这样的大量的这些快速连接，跟这么多它的这个神经元去做一些回应，我们的这个很多行动的回应吗？这个是我们大脑厉害的地方。那就我们生命中身体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来说好了，就心脏。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心脏每一天它所推动的血液量大概有多少？小小的心脏竟然每一天它可以推动7500公升的血液，让它可以不断的流动。哇哦，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好，那我们就用更微小的器官来说好了，鼻子。大家知道我们每一天在家里面都会放置了很多的机器，除湿机空气滤净机，还有什么这个调温的这个冷暖气机。其实这三个机器在我们的身体就有，我们的鼻子其实就具备了除湿、滤净、调温的功能，是不是非常神奇呢？另外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可贵的，可贵到这个宇宙都为着这个生命来效力。

怎么说呢？譬如大家知道我们的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是非常适中的，这个适中到我们完全不会被热死，也不会被冷死。当然可能很多人会反驳说，哎呀不对呀，现在有好多的地方的确就会热死人啊，或冻死人。对，因为现在的确这个地球好像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有一些这个超过原本它自然呈现的状态，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气候反应，否则其实它是非常适中的。另外就是我们每天享用的空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在我们每天享用的空气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设计，是它有非常美妙的黄金比例。譬如说它有 21% 的氧气，还有 78% 的氮气。在这样的一个比例里面，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就是是最适当的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让我们可以生命可以很舒适的存活着。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月球好了，可能每天大家看到这个每在一个月当中的这个月球不断的变化，可能这个有不同的形状，也许我们会觉得月球就让我们欣赏，是一种很浪漫的代表。但其实月球它是非常有功能性的。大家知道月球跟地球的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月球的它的这个位置里面，它的引力可以锁定地球它的倾斜角度大约23.5度，所以让我们的这个地球可以呈现一个四季的变化。哇，是不是这个宇宙间在这个星际之间的安排，原来它都是在为生命效力呢？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原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那么的可贵，是经过那么奇妙的设计以及被那样的呵护着，所以生命是不是很可贵，是不是很有价值呢？那所以谈到这里，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是不是重新开始对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呢？第二个我想谈的是，除了刚才说的生命非常的可贵以外，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我刚在这个前一集有提到，我们一直想要证明我们是有价值的，就是从很多的外在去努力去证明，因为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误以为完美才代表有价值，才代表好，或者就是一个高标，或是更好更有效率，更成功，那才代表是好的，就是有价值的等号。但其实如果我们看透生命，去看透每一个在这宇宙中存在的人，其实你真的愿意相信，你会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既然没有完美的人，也不会有完美的表现。每一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以至于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他所展现出来的也不可能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怎能定义人的价值是要完美或更好，不是需要被一些条件来设定呢？但即便每一个人都这么不完美，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展现出来的，其实是不是其实却都有很多美善的，值得我们去欣赏的。

地方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把做不好跟我不好来划当等号。当我们去界定自我有没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会从我哪些事情失败了，没有做好，然后就会把自己都否定了，就会又落入那个我没有价值的一个陷阱当中。或者别人，我们也会这样的去看待，甚至很多做父母的、做老师的，也会觉得孩子成绩不好、表现不好，他就比较没有价值。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迷失。很多时候我们更应该客观的把人跟表现或跟做出来的成就去划出界限。一个人的人的价值完全不能跟他的表现或者是成就来挂钩，因为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要去看待一个人的价值，看待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切割这些外在的条件。那我们如何来看待一个人的价值呢？我自己会非常的想要分享的一个观点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被创造的时候，我们都被创造的一颗美善的心。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原本都有一颗美善的心，那颗美善的心真的就是一个无价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爱的能力，也都可以去对人付出爱，也可以表现出良善。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又说，哎呀，不会吧，现在打开电视网络甚至杂志报章，我们都看到的是负面的新闻，好像那些负面的新闻是越来越血腥，越来越残暴，越来越没有人性。我们怎能说人的心是美善的呢？对，确实这是让人悲痛的地方。我每次看到那些新闻，我都会深深的叹口气，非常的扼腕，也会非常的沉重。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定的是，每一个人原本在生命的起初，那个生命当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个心都是美好良善的。而为什么人长大后或在成长的过程会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不美好，或者是好像缺乏良善？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当人没有照着他原本该被对待的样子对待，可能就会让他的原来的良善被扭曲了，被遮盖了。原来他可能就活出另外一个不是原来被起初被预期的样貌。那个不良善，那个残暴，那个出来的这些伤害，其实应该可以说是的，生命的过程中累积了非常多的没有被好好的对待的愤怒，或者是他有很多错误的被错误的对待所形塑的这些错误的模式反映出来的一些错误的样子。那这些可能我觉得是整个我们人类社会要去思考的，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可以培育出一个他原来可以展现出的美好的人的样貌呢？这可能从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去努力，包含了从教育、从家庭、从社会。但是我仍然要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原来是可以展现非常美善的一面，而那美善的生命正就是每一个人生命本身就具备的价值。

所以其实生命真的是有价值的，真的是美善的，真的原来是可以展现出在这个世界上它可以展现的贡献的。好，那如何才能这样？如何才能在不完美的人当中去展现出生命的价值，又能够去看到自己或别人的生命价值呢？那这个我们留待下一段我们再来分享。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所谈的主题是寻回失落的自我价值。好，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我们很多人都误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外在的条件，可能来自这个美好的颜值，可能来自好的工作成就，或是好的学历、好的成绩，可能来自高的收入、高的地位，或者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在第二段告诉我们的听众，

朋友。当一个人都失去了这些条件，我们如何看待那个人的价值呢？他还是有价值的吗？所以在我们的第二段当中，我们给出了一个答案，是人的价值并非来自这些条件，而是人的自我价值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一个无价的生命，就是值得被珍惜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是如此的可贵。从每一个承载生命的身体的奥秘，我们可以去看见，从这个为着生命的维持而被赋予的一个大地的环境，星际之间的设定安排，我们可以看见每个生命是如此被呵护，这就代表了生命的可贵。而很多人也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完美，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所以而这不完美的人如何展现价值呢？其实这些所有不完美的人里面都有一颗美善的心，那这是最美的价值。而这美善的心也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每个生命就被赋予的。那如何让这人的美善啊，每一个人的这个自我价值去展现呢？如何让我们被认可呢？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第三段想要来谈的，如何寻回以为失落的自我价值。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没有价值，那是我们把自我价值失落了。那为什么我们会失落了自我价值呢？哦，就是因为我们成长过程不断的被否定，不断的被这个有条件式的爱，或者是被一个错误的对待，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重要，让我们自己觉得不被爱，让我们觉得自己不被看重，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让我们自己觉得这世界上好像我是多余的，我不该来，所以我们就以为自己没有价值。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又努力的去寻回这个自我价值，但是我们又找错了方向，我们不断的从外在去寻回自我价值，所以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又跌跌撞撞的，又有很多的二度三度的伤害，又很多的失望，就再度的自我否定，所以好像我们的一生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那其实我觉得要寻回自以为失落的自我价值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真的失落了自我价值吗？其实并没有，因为我刚才说我们自以为失落，其实我们这个人只要活着存在着，我们就是有价值的，我们的自我价值并没有失落，只是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价值，我们以为我们失去了自我价值，因为我们用别人的认可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用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用外在的别人认可的条件来定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价值，其实我们的自我价值始终都在的，因为当我们存在就是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真的就那么深信我们没有价值，因为从小被对待就是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重要，让我们觉得我们可有可无，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在我自己陪伴的经验当中，还有我自己的成长

修复的历程当中，我自己找到了一条路。那这条路就是我们先要来觉察跟检视自己。我首先要来问问自己，我是否真的也以为我要努力证明，努力的寻求条件，我才能够肯定自我价值呢？还是我真的相信我只要存在就是有价值，就是值得被爱的呢？如果我是前者，那我真的要来好好的自我探索一番，我真的要好了，好好来想一想，为什么我要这么的努力，从成就，从成绩，从表现，从别人的认可来界定我的价值。到底我的价值是在哪里？以为它失落了。所以当我们这样探索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会看见过去成长当中的一些经验，可能有一些情境会出来，可能有一些创伤会浮现，可能有一些我们被对待当中那种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价值的痛苦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从觉察开始仍然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真的也只看见了我里面存在的错误信念，那我就好好的去探索那个曾经让我以为我的没有价值的那些创伤经验，回到那个经验当中好好的处理一下。当我们可以回到那些经验，把那些痛苦的情绪处理了，可能我们当时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可能我们去做调整了，可能我们就真的会发现，其实我不会因为妈妈可能对我的一些忽略，父亲对我的一些否定，或者是可能他们对我的错误对待，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所以也许在那些经验当中，我可以得到重新的诠释，我可以把那些痛苦的情绪疏解一下。当我可以从这些痛苦的经验重新走出来，那也许我就慢慢的可以去重新的再次的用客观的眼光来看自己。也许我真的就会发现，其实我真的是有价值的，我真的是值得被爱的，我真的有很多很棒的地方，我真的有很多是值得被爱被珍惜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也许我真的就从里而外的去把我对自己的定义重新做了一些定义，重新做了一些解读，我对自己就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路，一个成长的历程。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真的是有这种对自己的自我否定，或者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话，我非常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试着去整理自己过去的生命。当整理之后，你就会寻回你的自以为失落的自我价值。那最后呢，我想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故事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就是立刻胡哲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作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激励大师。他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一个生命。那大家都知道，他生下来的时候是没有四肢的，那个叫做海豹，海豹症，就是

没有缺乏识知的一个一种疾病。当他生下来的时候，的确连他的母亲可能都非常的痛苦，觉得不太容易接纳。但是还好他的父母亲后来开始接受这个生命了，开始去欣赏这个生命，去疼惜这个生命的时候，就开始给出他的很多的爱跟接纳。然后但是这个小孩呢，因为成长的过程的确从人的自我价值的定义来讲，他是什么都没有的，因为没有识知，不能正常的生活，不能跟别的孩子一样跑跑跳跳，然后他遭受了很多的霸凌，很多的嘲笑，甚至他会怀疑自己没有未来，可能也不可能结婚，不可能做些什么，所以他把自己完全否定了。如果我们用外在的条件来定义价值的话，那我觉得立刻胡哲是最有资格定义我没有自我价值，他是一个最有资格定义自己没有价值的人。但是很幸运的是，当他在八岁的时候，他因为很深的自卑想结束生命的那一刻，他的爸爸妈妈用爱，他的家人用爱去包容接纳，然后去帮助他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幡然醒悟，原来他以为正常的身体才代表价值，自己是不完整的人，所以没有价值。但他经过了家人的爱跟接纳，还有去慢慢的跟他对话以后，他突然的醒悟过来，其实价值不是来自这些外在条件。每一个人虽然他跟别人不一样，虽然他可能缺少了很多别人有的，但是他的生命价值却不会受到影响。那当他开始有这样的看见，他就非常的努力的活着，他学习各种生活的能力。当我看到他的影片的时候，我会羞愧，因为我发现他会做的事情比我超过太多了。他有太多的会在生活中会做的事情是我都还没有经验过的，比如冲浪啊，比如说各种潜水啊，反正各种他能做的真的是是令人惊叹的。当然他的生命还不止于这样，他的生命可以在这种极度的条件缺乏当中，他仍然可以积极的学习，他读了两个硕士，然后不但如此，他还运用了他的生命去激励了许多一般的比他条件好几百倍的许多这个大人小孩，甚至青少年。在他的分享当中，我最常看的他的一个影片，就是他问一群年轻人，你觉得自己，你如何看待自己呢？你觉得自己美吗？觉得自己帅吗？他告诉那些年轻人，其实你们都很美，都很帅，因为你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甚至他告诉这些年轻人，不要因为你的家人责备，你就会把自己否定了，不要因为好像一个关系的冲突，你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哇，许多年轻人都因此而流泪。所以其实这话从立刻胡哲说出来是最有分量的，因为他是那么的没有条件的人，这么的匮乏的人，但是他的内在却那么的丰盛，他说出来的话却这么的有力量，带激励性，所以他的生命感动了

非常非常多哦，这个真的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些自以为没有价值，或者想否定自己、生活在痛苦中的人。那这不就是我们就看到了，透过一个可能在世人眼中那么不完美、没有条件的人，但是他却把他的生命价值发挥了极致，因为当他看见自己的生命价值，当他接纳自己的一切，他就可以活出那个生命原本就应该有的璀璨。所以，他不但成为一个演说家，他也建立了非常美满的家庭。如果大家有读到他的故事，应该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温馨的照片，就是他娶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太太，然后他也生了四个小孩，都非常的可爱。哇哦，大家是不是很惊叹？一个被生下来觉得可能蛮难养的、蛮难照顾的，可能没有什么价值的孩子，但其实这些缺陷仍然无法遮掩他生命原本就存在的价值，以至于他可以活得这么精彩，他可以成为别人的激励，他更可以让许多的人因此把内在的生命潜能也能够被激发出来。哇哦，这是不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呢？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在感叹的时候，或是我们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当我们仍然在否定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立刻可能我们就可以对自己更多肯定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还有好多好多可以活出更多的精彩。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先完全的接纳自己，接受我所有的一切，然后我才能够让我自己好好的活出原本就有价值又精彩的自己。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是您喜欢的。好，我们下回再见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

0: 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1: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2: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穆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Hello， 关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在关系里啊，我们常常呢，蛮渴望被理解，然后可以被靠近的。但是呢，在我们受伤的时候呢，我们又希望对方把对方推开。所以呢，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一些说不出口的脆弱，或者是有些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失控的情绪，那有些时候呢是沉默，或者是找人吵架啊，这一些种种呢，我们就很怀疑说，哎，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那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关系点心吧》在这里呢，我们不急着给这么具体的答案，而是陪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慢慢的去听见，去看见关系里那些被忽略的心情跟故事。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对关系有着深刻的体会的心理师，张婉乔心理师。他自己本身呢，是从青少年的心理工作出发的。他因为他看到每个孩子的背后，往往都联动着一整个家庭的关系，也因此一步一步的走进伴侣议题，持续的关注这个伴侣关系呢，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内在与生活。今天我们就邀请张婉乔心理师来让我们重新看见关系里面有哪些脆弱，有哪些限制，但是这个关系仍然是存在着希望感跟连结的。那欢迎婉乔心理师。
1: 各位听众朋友，莫老师，大家好，我是婉乔。
0: 好，那我们婉乔心理师，我们接着呢，就来访问你几个问题，然后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认识你是如何看待关系的哈。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这个议题感兴趣的呢？
1: 像刚莫老师有稍微提到的，就是我一开始的辅导工作呢，其实是接触有适应困难的青少年。然后我们都知道说，服务一个孩子其实不是一个，而是一组，就是连同他的家人。所以就算在做亲职咨询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主要照顾者出席，但我们还是会发现说，那个没出席那一方的家长，有时候就算他可能是分居或是离婚了，我觉得他都很像一个隐形的参与者一样，就是他人不在，可是他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力却是很真实的存在的。所以我就从这边开始发现说，哇，就是光是家长两个人的关系就对整个家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接触，然后也觉得说，哦，其实我们要协助一个孩子，不只是孩子个人，而是包括家长整个家庭。所以从这边切入之后，就也意识到说，伴侣关系的稳定与否，其实对于一个人他的生活的满意度，对于他的内在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就继续的，就是有点进到这个领域，慢慢在耕耘这样子。
0: 那婉乔心理师，那你相信长久的爱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在关系里面，亲密关系里面有很多需要去经营或是磨合的部分。那我觉得今天我想特别想提出来的一个点，我把它命名叫做一个节制的力量。那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不舒服的，是爱不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很生气在攻击对方，或是我好无力好悲伤，各种的这个情绪的反应，那通常也都是这些反应在伤害彼此。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们很需要是学习怎么去带有节制的理解跟帮助对方。然后我会用节制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学的新的方式，其实跟我们原始的反应是非常的不一样，很不舒服的。但是说到节制，也不是说用意志力单纯的忍耐然后配合对方，就完全不是这意思，

0: 而是指说当我们意识到啊，原来这样做对关系才是好的，我们决定即便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们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那就算遇到困难，我们也能一起停下来去尝试认识跟照顾这些伤，而不是用意志力去撑着这样子。
1: 好，所以在伴侣諮商里头啊，那你通常看到伴侣卡住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先看到的会是，不论是带有什么议题的伴侣进到諮商室里面，最先看到的就会是某一种他们受困的负向的互动模式，就是一方可能是很习惯的有假设，这是假设，假设是指责，然后另一方可能就是比较讨好，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他们习惯互动的剧本，他们都卡在里面了。那我觉得光是要辨识它，要突破它，就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很直觉的反应里面，其实都是过去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一个痕迹，是他过去觉得有用的。所以一开始他们意识到要改变的时候，其实会很像是在战场的前线里面，你要他把他唯一认得的武器给丢下，他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刚开始真的光要辨识，然后要有一点点的小调整都很不容易。所以当我们能够跨出一点点的节制的力量，然后能够去倾听对方或做出一点点改变，我觉得都是很大的突破，都是很值得给自己跟对方一个大大的肯定这样子。
1: 好，所以婉蕎老师在伴侣諮商里头啊，你觉得你会最擅长的是站在哪一个位置去帮助来求助的伴侣？
0: 如果说位置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心中比较有两个不一样的位置。一个是在諮商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伴侣之间好像彼此很熟悉，但又有些心里的话是很陌生的，就是我没有时间，或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没有跟对方说。有时候可能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对自己的认识还没有那么的足够，所以我没有跟对方表达。那我觉得在这个对话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像是陪伴他们去翻故事书，就是认识对方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让他们能够一起去整理对对方的认识。那另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谈到那个脆弱的受伤的那个部分，有一点像是故事书翻一翻，有时候就有一块它那一页有一点破掉了，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长时候其实伴侣的很直觉的反应都会是赶快把它带过，那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生活就没事了。我们其实不是很擅长去处理这种比较脆弱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我们是要放慢下来，就是停留在那个破掉的那一页，我们来看看说，哎，这个伤它为什么在那边，它在说什么，它怎么发生的，然后它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我们谈到受伤的时候，有两个东西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比较多的是关系，就是我们的互动怎么影响彼此。然后另一个是讲到是主体，就是我在这个关系里面的主体怎么了。那这个好像它看似是回到个人，可是其实当我们的主体受挫折的时候，也会再被我们带到关系里面。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可能是我可能早期成长经验里面有一些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被满足的，比较挫折的东西，那很有可能它就会成为我在伴侣关系里面一个需求或一个期待，那其实它都是会互相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伴侣关系里面去看到那个主体的脆弱，比较不像是说要完全的由对方去承担，而是说我们一起看

0: 看见了，那对方就知道说啊，我理解你的脆弱，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我愿意用你需要的方式温柔的去理解你，去靠近你，但是我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救赎，或是你问题解决的那一个人。那我觉得是希望就是帮助伴侣两个人从这种比较痛苦，或是希望对方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种状态，慢慢的走向说，哦，其实我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的课题，但我又能在他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去陪伴他。那我觉得那种脆弱的时刻，彼此支持的那一种亲密感跟连结感，其实是很深刻的。那我就希望说能陪伴伴侣走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婉乔心理师，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面呢，有没有一段经验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呢？
0: 我觉得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在生命比较早期认识关系的那个方式，其实很受我在家里面的排行的影响，因为我在家族里面是长女、长孙女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比较需要去照顾或者是观察其他人的需要的，那我就常常就是在眼看四面，耳听八方的在关注其他人，所以我觉得刚开始早期认识关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是比较以对方为主的。那渐渐的，我就发现说，其实，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其实是会蛮疲惫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比较退后一点点。没有被看见，或者是我想要的，我的声音就没有出来。那我觉得也是在慢慢开始工作，然后认识了心理咨商的这个领域之后，让我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体会。就是我记得在工作比较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比较年轻，所以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蛮拼命的去做的。那也会觉得说，被交办的任务就是要使命必达，要赶快完成。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工作里面的一个前辈，他就是在我们一个会议讨论完之后，他就问我说："诶，你这样子可以吗？会不会有困难？"然后，有关心我说你这样子还好吗？还 OK 吗？我觉得那个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有一点小冲击的，就是我以为在我原本的认知里面，可能是被交办的任务或是责任是优先的，去完成它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没有那个想法是说我也要考虑我自己能不能把它做完，或者是我会不会有什么困难？所以当时被问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开始有这个对自己的关照，就觉得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关心自己的。那慢慢慢慢的，我觉得是更多的去觉察跟体会，就是我自己在关系里面我的想法是什么。那我觉得带着这一个对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觉察进到关系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比较完整的被表达出来，然后参与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更加的真实。就是我看待我自己也好，或者是我看待关系的另一方，看待关系的对方也好。我会去意识到说，哦，我们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我会有各式各样的，不一定是每次都使命必达，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能完成任务的，而是我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跟情绪、跟脆弱，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展现。那我们进到关系里面的时候，也很自然的就有这一些东西。而我们当我们能够接受说对方的脆弱也好，或者是对方跟我不一样的地方也好，能够 真实的被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

0: 得其实在关系里面反而是更自在的，更轻松的，就是我不用去担心说我是不是一定要按照对方的方式或是什么东西不能说，而是我们能够更自在坦诚的去接受说，哦，你现在的想法跟我不一样，那也没有关系，然后能够有些时候各自去为自己的主体性，就是各自去照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完全的去依靠对方。我觉得在重新看待关系就会有这样子不太一样的变化。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慢慢的也带进我的工作当中，就是在伴侣諮商的这个过程里面，就会不只去关注这个关系的层次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也去看到说这个两个主体，两个个人在这样子的互动里面，他们的经验怎么样，然后他们有哪些部分其实是自己以前早期所累积下来的，他忘记了自己也好，或者是他没有觉察到他的需要也好，这些东西也要被慢慢的培养起来。我觉得在关系的层次里面比较能够去照顾好自己，然后又能够去贴近对方。我觉得对我来说有这样子一个变化，这样。
1: 好，因为这个节目是关系点心吧，所以要想请婉乔心理师提一种点心是你觉得可以象征伴侣关系的。
0: 我想到的是那个麻薯，然后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大福，因为我觉得它在比较柔软的时候被塑形，然后甚至有些制作的过程是还会有那个敲打的，所以让我想到是刚刚前面我们也一直在讲，就是那个节制的力量，是有些时候我们学习跟彼此相处的过程它是有一点不舒服的，然后甚至我们也是必要的时候需要去面对一些脆弱或是坦诚一些脆弱，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最柔软的那个时刻被塑形，然后最后形成一个好吃的那个麻薯，是我们可以连接在一起，然后能够借着这样的脆弱我们反而变得更亲密，所以我想到这个甜点。
1: 好，最后呢请婉乔心理师啊，你想到一句想要送给伴侣们的一句话的话是哪一句话呢？
0: 我想要送给他们的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误以为需要成为对方的完美情人，但或许对方需要的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生旅伴，这个不完美是即便你不完美但是我不会离开，然后即便我不完美但是我愿意承诺会继续学习。
1: 谢谢婉乔心理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一起跟听众说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爱的生活家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

平安、幸福、健康、喜乐，祝福您呢每一天能够享有哦幸福快乐的日子。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祝福您可以迎刃而解。如果碰到一些忧虑的事情，也祝福您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哦。那人生在世哦，常常都是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会正面的去面对。

各个人生不同的层面都会需要学习的啊。我们怎么样当父母，也是当父母也是一个要学习领导的一个功课，对不对？当主管，然后当别人的这样子的所谓的另外一半，其实我们在不同角色当中，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领导的角色啊。所以呢，怎么样呢？能够学习这个领导力呢，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部分都会在梁慧的这个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们分享，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收听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接下来谈领导力当中的哪一种能力呢？我们接下来谈归属力。归属力，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对不对？但是怎么样能够建立长长久久的伙伴关系呢？如何让人跟人的心能够连在一起呢？如何因为有效的激励，让团队可以创造出最强大的归属感、归属力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陈俊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归属力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老师。

好，我们再看看这个所谓的归属力，最重要的是要真诚对待，针对具体，而且是公正公平，那每一个人都达到忠效跟绩效，这个才是提升凝聚力、向心力，最后会达到有效的激励，让这个团队真的有很好的战斗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是否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呢？不管是在企业团队，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与人的相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建立长长久久的伙伴关系呢？怎么样让人和人的心可以交流在一起呢？同心合一的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呢？如何因着有效的激励，为团队创造出强大的归属力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归属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这么多次的讨论当中，我们都知道在团队里面带人带心啊，这就是您在节目当中不断去强调那个概念。
1: 是，
0: 怎么样让这个大家的心呢是能够连在一起的，而且愿意真诚的付出，这是您很强调的。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次，基本上所环绕就是在于大家对于这个团队的认同，认同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力量。而我们的领袖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的领导带出这样的归属力呢？那在这个谈这个归属力之前，可能我们要先来了解到底什么是归属力呢？
1: 好，我讲的就是心理学家那个马斯洛理论，这个从基本的安全跟生理的需求

0: 然后最后要达到实现的，要到一个自我实现，中间那一层就很重要，就英文叫 belongings， 就是归属力。哦，所以说这个我们常常这个在一个团队里面，你是不是属于这个团队的？很明显的，你一看，你一进到这个团队里面，就可以看到你是不是团队的一个分子。
1: 是。
0: 哦，所以说归属力，你要能够让这个归属力能够发挥有这样子，大家那个氛围能够感觉出来。那对于一个领导者，你就是要能够用有效激励的方式。有效激励不是用金钱的可以买的，那个氛围就像什么是不是用金钱可以买的？就像你睡眠，跟你花100万的钱去买一张床，或者10万块、1万块，你能不能睡得着觉？当然那个有多少有一点关系，但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睡眠，并不是用金钱可以买的哦。所以有效激励不是能够用金钱买的，而是无价的，必须真心诚意耕耘。最重要的，刚才谈到建立伙伴亲密的关系，
1: 是
0: 哦，然后你才能够将心和心合一，连接在一起，而且是要长时间的，大家有默契，大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大家在一个很多事情上面有共识，
1: 是、
0: 哦、然后且经营这样子的关系是长长久久的。你这个伙伴关系，换一句话讲，就是你跟这个伙伴就变成战友的关系，
1: 嗯，
0: 哦，就战友打仗，那个战友的关系很重要的，哦，所以什么是战友？就是有共同为愿意为共同的标杆或共同的目标，愿意共同去打拼，
1: 是
0: 才是伙伴，才是战友嘛。那刚才谈了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要同心合一，你大家一定就是那个对焦在同一个那个主题上面，或者同一件事情上面。你如果不是同心合一，你这些谈的每个人南辕北辙的鸡同鸭讲，根本不是同心合一嘛。
1: 是，
0: 而且是要有一个默契，刚才讲的，而且持之以恒，我一个哪怕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肢体语言，我们大家要朝这样子的目标，就很容易去迈进，能够去达成。
1: 是，所以其实要能够带出这样子的归属力呢，我们要提供正面的力量嘛。
0: 是，
1: 对，那这个正面的力量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是鼓励吗？还是透过什么样子的陪伴呢？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对于领导者很重要的，就是感召力。英文叫做 charisma，
1: 是
0: 哦，或者我们可以讲说是魅力，
1: 是
0: 或者感召力。那你这个领导人或这个团队的负责人，你要去建立大家在你所建立的这个标杆上面，大家愿意去努力。我举个例子好了，以前我们要去参加国际的这个电脑展，
1: 是，
0: 但是我们要准备样品去参展的时候，前面碰到好多好多的问题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到了现场，要如何把这机器放在那个展览场上面，然后去展示等等的。我们这个目标就很清楚，我们自己当领导人的，或者我们当这个部门事业中心的主管的时候，我们一定跟所有的工程师，不管软体硬体，还有参加的行销人员，我们大家就是群策群力，一定去达到目标。比如说隔天早上9点，我们要开始去呈现在展览上面的我们宣告的新产品，所有东西我们在那个 overnight有很多东西要克服，因为那东西毕竟只是样品，还没有完全成熟，一定有很多状况。但是大家就是愿意全心投入，因为有个指标，隔天早上9点钟一定要呈现最好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是，你这个领导人能不能够也是其中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同仁，你是不是跟他是伙伴关系？
1: 是，
0: 然后他们在那边打拼，也许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你的陪伴可能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哎，你这个主管是我们是一起的。
1: 对，而且激励也很重要嘛。
0: 对，我适当的时候激励，或者说等等的，不管是有形无形的激励，至少陪伴他们说我们。

0: 们一起去打这一场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感召力也是归属力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领袖的魅力的特质就是很重要。
1: 嗯，
0: 如果每一个伙伴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他自己能够全然投入，
1: 嗯，
0: 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他会替你解决，而且他会，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很多战争片一样，他为什么我们互相要掩护，因为彼此是战友，彼此是伙伴关系，我看到危险的时候我不会，我一定想办法去不要让这个危险发生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在企业里面，或者我们在要去完成一下任务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必须跟所有的伙伴建立这样子伙伴的关系。你自己特别是你当领袖的这个人，你一定要能够积极的去聆听，
1: 嗯，
0: 听到他们真正的需要，
1: 嗯，
0: 哦，那你适时的时候，因为你手头上有资源，
1: 是
0: 资源很可能是人，哦，那可能是其他的物力，也可能是其他的金钱，也可能是其他的激励方式，
1: 嗯，
0: 因为你手头上掌握的是资源嘛，
1: 是
0: 他们去执行的时候，当然一定刚才前面所讲的很重要的是，
1: 嗯，
0: 以每一个人的绩效为导向，但是最重要的是团队的目标要达成。所以说归属力、归属感跟感召力，我觉得是同时并进的。
1: 嗯，所以其实您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归属力哦，它不光只是说关系而已，不是只是单纯说，哎，跟主管有好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跟随团队的脚步，
0: 对对，
1: 他愿意跟着，而且他愿意投入。
0: 对，
1: 不光只是说哎呀你们感情很好，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他感情很好，关系很好，但是他没有投入到整个团队目标，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归属力也就发挥不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不仅是关系好，而且透过这个激励，哦，那你谈到这个主管的这个激励呢，我们就会很好奇了，就是说，为什么有效的激励呢会可以形成这种所谓的归属力呢？
0: 我觉得激励应该有分成两方面，
1: 嗯，
0: 一个是有形的看得到的，
1: 是，
0: 哦，你升迁调薪或者特别奖金，这是有形的嘛？
1: 对，
0: 当然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实质上会跟你进入你的口袋有关系的嘛，
1: 对，
0: 这是有形。另外是无形的，你这个团队大家是不是认为我这个是个作战团队？
1: 哦，
0: 哦，那你刚才讲，我们特别讲了要带薪嘛？
1: 对，
0: 那你做这个完成的，你这个有形的一定会有嘛？
1: 对，
0: 但是你如果那个无形的你看不到的，你主管也不愿意去聆听，你也不愿意去同理，你也不了解这个整个团队里面的需要等等的，你谈再多的有效的那个看得到的激励是看得到但是拿不到，因为任务没有完成嘛。
1: 对，
0: 任务完成反而是无形的，刚才讲的归属感啦，感召力啦，更重要的你这个领导者或者这个负责人，你要陪伴，要同行，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有形无形，有效激励分成有形跟无形的。
1: 是，所以呢，在今天呢，陈君云老师跟我们聊，在这样子的一种归属力的一个感召之下呢，透过有形无形的激励，透过主管呢愿意陪伴，愿意倾听啊，愿意去真正了解下属他们在工作当中所遇到的状况，他们的身心的状况啊，那这个有效激励呢，在归属力上面的一个重要性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什么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特别重要的是态度坚定，语气和缓，不要让人觉得难堪，而且是要绝对的诚实，永远的坦率，带着关心爱心表达，纵使你对别人有些建议，尽可能发现有问题就提出来跟回馈意见，绝对不要拖延。如果是尖锐的负评，你在私底下再告诉对方，永远永远记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给人难堪。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聊一聊归属力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归属力是这么的重要，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不管是家庭也好，企业也好，这种每个人在团队当中的那种归属感，愿意为这个团队付出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哦。同时呢，我们透过有效的激励，可以创造提升更多的归属感跟归属力哦。那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的话语，透过我们的行动来激励我们想要激励的朋友呢？激励我的对象呢？不管是员工也好，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我们要请陈俊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归属力的问题。老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继续来聊一聊在团队当中的这种有效的激励啊，因为有效激励是归属力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哦。那这个我们想要来更多的了解一下什么是有效激励的方法。
1: 好，我觉得有效激励的一个前提是有两个。第一个要给予尊重。
0: 是，
1: 第二个要真正的同理了解，同理跟尊重这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哦，虽然这个是老生常谈，
0: 是，
1: 但是看起来真的是不是容易。
0: 是
1: 哦，那你如果没有对方没有得到你的尊重跟同理，你这个有效激励，就算你给他加官进爵也没有用。
0: 是，
1: 因为你得不到，你也买不到他的心嘛。
0: 嗯，
1: 他只是可能表面因为种种因素，因为你上下属的关系，
0: 是，
1: 他只是放在心里还是有疙瘩。但是你跟尊重跟同理这样子能够同时并进的话，他会由内而外，
0: 是，
1: 他是一致的哦。那我觉得有效激励等于说是你感谢人的时候，在公开场合要用真心话感谢他人，
0: 是
1: 哦，然后你也要带心，要跟他讲同样的语言，比如说我们跟年轻人讲话，可能你要思维要他年轻人听得懂的语言哦，那你跟你的部属或跟你的同仁，那也许你们所受的教育背景等等，或背景或者你们在公司服务的年资等等不一样，可能我们要用对方能够比较容易同理理解的角度，
0: 是，
1: 虽然都是讲中文，但是要用他们能够等于说是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的这个语言，我觉得很重要，
0: 就是他们也熟悉的啦，
1: 对，很熟悉的语言。
0: 嗯，
1: 但最重要的我觉得很难，这个就对我们而言，我们的挑战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对一个领导人，等于说你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名字你都能够叫得出来。
0: 哇哦，要记住人名对不对？
1: 哇，名字是对每个人是最悦耳的声音，比如说你在路上或者在哪里突然有人叫我，哎，John，哇，那回头一看，哦，原来是老朋友，
0: 是，
1: 哇，看到你的背影就能够叫出你来，你那一刹那中间好像你就觉得你被尊重了嘛，哦，
0: 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你讲了半天到最后名字都叫不出来，那你前面的这个到底是有心是真心的吗？人家可能又打上很多的

0: 问候。
1: 是，
0: 哦，那我记得这个盖门，那盖瑞乔门一个很有名的辅导专家，他有特别谈到五种激励的语言。
1: 嗯，
0: 第一个肯定的语言，你用正面积极的；第二个服务的行动，你有肯定的语言，你还有服务的行动，你愿他能够为他，哎，比如说，哎，他真的，你看他在咳嗽，你是不是说马上去倒一杯水，哦，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这个就服务的行动，人家会觉得很温馨。
1: 嗯，
0: 我正需要的时候，你就及时的能够提供这样子的服务的行动，那真心的礼物，特别是我们昨天刚刚大家我们知道很多的，不管是情人节啦、母亲节啦、父亲节啦等等，中秋节或过年，礼轻情意重，人家表达，你表达对人家谢意的时候，你可能表达是适合他的礼物。
1: 嗯，
0: 比如说很简单，就是母亲节你给母亲一个很好，你不一定要买一个几千块的这个那个花盆，你搞不好很一束很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康乃馨，表达那跟母亲的一个拥抱，
1: 是，
0: 哦，那个小礼物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刚才讲的这个就是等于说是真心的礼物。
1: 是，
0: 第四个精心的时刻，那尤其对父亲而言，跟小孩子的时间相处，
1: 嗯，
0: 本来就很少。那有人讲说你的小孩多大多高了，他讲说就这么高，因为他你晚上回家的时候他睡觉，
1: 是
0: 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已经去上学了，所以说你永远只记得他躺在床上大概是这样子的高度。哦，但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重质不重量，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哪怕30分钟或者15分钟，比你没有心跟他相处一个小时更没有用。所以说精心的时刻是 quality， 你是不是精心的时刻。
1: 嗯，
0: 最后一个就肢体的语言。
1: 嗯，是，
0: 那特别肢体的语言，我们特别尤其家人当然就没有性别的问题，就会比较容易。但是你在公司里面可能性别的东西，你可能对于同性中间你拍拍掌一个拥抱，或者一个大家彼此一个 high five 或干嘛，
1: 嗯，
0: 这个肢体的语言就是很重要，会包含你的眼神，
1: 是
0: 眼神的对焦。那对于异性中间这个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1: 嗯嗯，
0: 哦，那我觉得肢体的语言，你看你传达的是人家看到你内心的那份真诚，
1: 是
0: 看到你内心的那份的爱心，
1: 嗯，
0: 看到你内心的那份光，所以有效激励，我等于说很重很强调的是有形的，当然大家都很在乎。
1: 是，
0: 我们去一个工作，公司给我什么职位，给我多少薪水，给我多少奖金，那是很在乎很重要。
1: 嗯，
0: 但更重要这个团队里面的氛围是不是有那份爱和关怀，
1: 是
0: 我觉得反而两个是互相同等重要的。
1: 是是，其实我们看很多优秀的团队哈，我们有常常看到说，哇，这个团队效能好高哦，哦，这个团队真的是超厉害的，好杰出哦。可能我们都平常会看表面，哎，他们很厉害，但是我们仔细的去分析的话，会发现所谓很优秀的团队哦，他们有里面具备很多很多的整个团队的特质，一定是彼此帮助的，互助合作，而且是很融洽的。
0: 嗯哼哼，
1: 大家能够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很融洽的相处当中，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合一合作，同心协力，这样团队就会是高效能的。而老师所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如果透过这种激励的方式，不管是透过肯定的言语，或者是服务的行动，或者是真心的礼物，精心的时刻，肢体的语言等等，都可以带出有效的激励啊。那想再请教老师呢，我们知道用人哈，是需要用人才嘛，对不对？那我们在用人才的时候，跟激励的关系怎么样呢？怎么样是用人为才的一种有效的激励呢？
0: 我觉得很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才干，
1: 是
0: 这个才干可能是你与生俱来的。
1: 嗯，
0: 但是有些才干是你在职场里面就代职训练，
1: 是
0: 或者你接到这个职务的时候你去培训出来的，那个是后天的。
1: 嗯，
0: 哦，但是无论如何我比较看重的，你有才干也好，或者你有这个能力也好，
1: 是，
0: 哦，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态度，
1: 态度，
0: 这个人态度是很重要，
1: 工作态度，
0: 他的心态。
1: 心态

0: 他是不是愿意去学习，
1: 嗯，
0: 哦，是一个积极正面的，
1: 是
0: 他愿不愿意去看到别人的优点，他会去欣赏，
1: 嗯，
0: 然后他会看到一个团队或者一个部门交予他的任务，他能够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去完成，
1: 是
0: 哦，还是他只是虚应故事，时间到了这没完成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1: 是
0: 哦，所以我觉得那个 mind setting 那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愿不愿意去完成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你有才干，后面的能力我觉得你态度对加上你本身有才干，
1: 是
0: 那个能力是可以培训的。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说勤能补拙，
1: 嗯，
0: 哦，你但勤能补拙的前提是你有一颗愿意学习有一颗谦卑的心，你勤才能够补拙嘛。
1: 是
0: 那你如果没有，你就算有给你再多的时间再多的机会，你不愿意，在你的心中而言，那个东西你永远那个能力你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成长的。
1: 嗯，是，所以我们在挑选人才的时候是看他的态度哦，有好的态度呢，再加上有效的激励哦，就可以呢创造出在团队当中最好的表现了哦。
0: 是，
1: 我们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想对他人的想法跟所做的事情感兴趣，事实上也等于是另一种看不到的一种赞赏跟一个鼓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人家在分享他的想法，你能够全然的投入，你至少跟他的眼神有眼神的对焦。我觉得当他在表达这个事情，表达这事情，描述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得到你的肯定。那我觉得就是等于说你愿意去聆听，愿意去听他人的想法，那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赞赏的表现。

0: 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而且呢，我们都很希望呢，能够为团队做出最好的贡献啊。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喜欢这个团队，我们没有办法在团队当中感觉到有归属感的话，通常很多人会选择离开这个环境，离开这个团队哦。所以呢，一个领导人怎么样能够有效的透过激励，透过赞赏来帮助员工能够有归属感，是相当的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和陈君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归属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谈到这个赞赏有很多种方式哦，最重要是心态了哦。怎么样能够真心的去关心，真心的去同理哦，真心的去接纳跟倾听哦。那既然呢，真诚的赞美跟认可是相当有效激励的方式的话，那想请老师来跟我们多说明这的部分。
1: 好，我想

0: 真爱为出发点，真爱诚恳地欣赏别人的优点，而内外同样的是一个真爱的一个表现的赞美。第二个就是用真诚为转泪点，真心诚意地感受别人的坦诚，而表里如一真诚的赞美。第三个，用真心为起源点，真心诚心地发掘别人的特质，而是心口合一的真心的赞美。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字，第一个是用真爱，而且你自己是内外统一去表现对别人的赞美。第二个是真诚，很重要的是表里如一、
1: 哦、
0: 然后这个也是对别人能够收到这样子的信息。第三个是真心，很重要的是你要心口合一，有人讲的口里所讲的跟他心里所想的是不一样的、哦、
1: 嗯，有些人做表面的功夫，
0: 对，做表面停在表面哦。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让我们自己愿意张开双眼看见别人的优点，用眼睛可以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要用自己的习惯要张开口去赞美别人的优点，这个对东方人可能会比较难、啊
1: 嗯、
0: 我对西方人他们我觉得他们是讲 good job， 他是随便应付的，或者他真诚的赞美你他们可以，你可以从他的肢体语言从眼神可以看到，那有些当然应付的我们不讲，但是西方人是比较懂得愿意用嘴巴出来等于说赞美、
1: 嗯、
0: 然后让自己你会是不是养成等于说张开双手去接纳或去欣赏或接受别人的优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嗯、那特别讲我们等于说所谓的为什么要表里如一，那我觉得我们有两个，外在美是虚有其表，虚无缥缈的，
1: 是
0: 无法经过时间的淬炼跟考验跟挑战，
1: 嗯，
0: 这个是外在，
1: 是
0: 内在是你实事求是，实至名归，能够经过时间的这个洗涤跟熬炼。所以说我们讲说如果从外在美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装饰等等的去、嗯、用这个外在的是比较容易用金钱买得到的，
1: 是
0: 内在可能就是你的品格，
1: 是
0: 哦，这个我觉得两个是差别。所以赞美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谈到赞美的几个关键的一个元素里面、
1: 嗯、是
0: 特别去等一下我会说明什么是外表的、
1: 嗯、
0: 什么是内心的、
1: 嗯、
0: 我觉得外表的赞美大家就是就是一些形容词而已啊。
1: 嗯，
0: 哦，那你内心的话，就是你用要用去举例，他呈现的是他什么品格？
1: 是，所以其实赞美有赞美外在的优点跟内在的优点，
0: 是
1: 这都是必须要透过我们的双眼看到，
0: 是
1: 而要能够在看到真正别人真正的优点的话，就是我们要真心啊。
0: 是 是, 是，
1: 我真的是对这个人我是有认可的，我真的是关心他，
0: 是是是，
1: 我真的用心去观察他而带出来的这个真心的赞美、啊、
0: 是是。
1: 那我想继续想请老师跟我们聊一聊，您刚才谈的说你要跟我们分享赞美的关键的元素，
0: 是
1: 来你请你跟我们分享。
0: 好，我赞美我就用这个英文 PRAISE， 我把它称作赞美的六大关键元素。第一个 P，你要去赞美人，就是我们讲 praise， 你是不是有那一份愉悦的心、
1: 嗯、
0: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1: 是
0: 还是你虚应故事？你假设你没有一颗喜悦的心去赞美别人，那人家可以看得出来。所以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愉悦的心很重要、
1: 嗯、其实老师您刚才谈到的愉悦的心就让我想到了，当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欣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连我们的表情都在赞美他。
0: 对对对，
1: 哇，你好棒哦！
0: 对 对, 对，
1: 然后从心里面的真正的觉得哇，你真的做得太好了。
0: 对 对, 对，
1: 其实这样子的赞美是从心里面感觉到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不是嘴巴上说哇，你做得真好。
0: 对, 对，
1: 哦，他不是从他只是嘴巴上说好，但他不是从心里面真的欣赏。
0: 是
1: 哦，这个就是那种您谈到的这种愉悦的感觉嘛。
0: 第二个 R 就 reality， 就是真实的、
1: 嗯、是
0: 你要有具体的事证、
1: 嗯
0: 哦、比如说我们要赞美一个员工，他是很尽忠职守，他负责到底，我可以看到，我可以

0: 问一个同仁，看到一个同仁说，哇，你每天下班都是最后一个走的，而且你会去巡逻所有这个办公区等等的所有的电灯，所有的冷气，所有的电器是不是都关了，你始终如一，每天都要做这个事情，
1: 是，
0: 虽然你都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点看到你对于这个组织的认同，而且你是尽忠职守，所以这个是很具体啊，是真实的事件，
1: 对对对，
0: 他在做的。
1: 对，老师谈到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好像在看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加分的眼光，不是扣分的眼光，因为我们看他做了什么，看他做了什么，就真真实实他做了，已经做了什么，透过他已经做的好的事情上去赞美他，不是扣分的眼光，说你这个没做那个没做，那我们就不会去赞美别人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刚才讲到这个是、哦这个是具体的，是你的内在看到这个人的品格。那什么是外在？说哇，你某某某，你今天买了一副眼镜，真的好漂亮，很适合你，看起来就让你不管对男生是英俊啊，对女生而言更有魅力啊。这个算不算赞美？是算外在的赞美。也是可以，但是他比我刚才所举的内在具体的事证去证明。他的品格特质哪一个大家会比较喜欢，当然是后面的，我具体的实证。你眼镜你可以去买 CD 或者买任何名牌，
1: 是
0: 那是用钱可以买到的，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你这个内心的特质永远大于外在。你不管穿再漂亮的衣服，再漂亮的鞋子，再漂亮的珍珠项链等等，那个都是外在的。但是你内心是不是让人家能够欣赏？所以我第二个，这个是真实的哦。第三个就是你是不是 A 就是 appreciation？你是不是真的是用感激的心去看他？
1: 是。
0: 你若用感激的心去看他，你就比较容易从真心里面去提出赞美。
1: 是。
0: 哦，比如说。在某一个这个事情，我们在交接的这个接业务订单的时候，哎，你会很主动的去看到，哇，你这里我们有一个环节漏掉了，你去把它补上了。我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哪里有破口，你愿意去堵住那个破口。
1: 是。
0: 哦，那个时候就是你等于说你假设这个人你愿意用感激的心，你也很容易去陈述你对他的赞美，是他就会等于说心有戚戚焉啊。
1: 是。
0: 第四个很重要的，什么是留下 impression？ 他你一看到他会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印象。哎，我们看到某某同仁，我们一看到哦，他每天就是等于说兴高采烈，都是愉快的心，他就积极正面，他也愿意去帮助人。而且我这个印象深刻在我的脑袋里面，每次需要整个团队需要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一定都是第一个举手，他是自愿的。所以这个人就是代表他愿意投入，也认可这个团体。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人在你心中的印象是什么？再来，他哪一点可以成为就 sample 就成为楷模？
1: 是
0: 哦，比如说他是刚才讲说，哎，他永远都是一个志愿者，他就一个积极投入，也带动气氛。哦，那他也许是意见领袖，也许不是，但是他就愿意投入。那别人可以从所有的人可以从他身上学到积极正面，愿意参与，愿意去。投入这个团队。哦，那最后一个就是当然你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要有情绪能够感染。假设我们谈的话你也没有阴阳顿挫，就说很好啊，你就一句带过，你眼神也不看他，各方面也不看他，那种赞美人家是不会接受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 emotion。 所以我重复六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愉悦的心，pleasure， 第二个 reality 是真实，第三个就是感激 appreciation， 第四个就是印象 impression，第五个就是 sample， 就是楷模。
1: 是。
0: 第六个就是 emotion， 就是情绪。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赞美的六大关键还是很重要的，是你的内心。那最后我可以讲有几句话很重要，对赞美它下的一个定义，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一句合宜的话语就如同金苹果放在银碗子里面，你大家可以。

0: 看看那幅画面多美。第二个就是等于说莎士比亚讲的赞美即是最佳的报酬跟奖赏，
1: 是
0: 哦。然后中国的古谚就是君子化简而实，小人化杂而虚。君子化就很重要，很快的就达到他要讲的是实在的，简单而实在的。小人讲了一堆，但是都是华而不实，都是虚的嘛，哦。
1: 是。
0: 然后马克吐温最后讲的一句话，我用这句话做这段的一个总结，
1: 是。
0: 他一句赞美的话，可以让我连续两个月充满干劲。
1: 嗯，是的。我们谢谢陈俊英博士带来赞美的六大关键元素，哦，谢谢您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成就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的话，就是继续寻找，不要屈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重要的，你自己的，不论你的人生的旅程，或者你的职业生涯的旅程，你就要不断的去找到你自己热爱的那个项目，或者能够激励你继续往前的一个很重要关键，继续寻找，不要屈就。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需要归属感，我们也需要能够在团队当中被激励，我们也需要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成就跟价值哦。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要跟陈俊宇老师来聊一聊，怎么样继续寻找，不断的寻找到能够激励我们努力完成目标的那些事情呢？所以说呢，找到了那个方向，找到了那目标，我们就被激励了，我们就有能力了，我们就能够有归属了。对于自己的人生的抉择，是否有真正的归属感？你选择的工作，选择的家庭，你所选择的婚姻等等，任何一个抉择是否都让你有归属感呢？我们请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老师，我们想要在这段时间，请您跟我们聊一聊因着有效激励而后来取得成功的故事。
1: 查理史瓦伯担任卡内基钢铁公司第一任总裁时，发现自己管辖底下的一家钢铁厂的产量都是往往落后的，他就便问厂长是什么原因。厂长居然回答说，我好话丑话都说尽了，甚至我拿免职来恐吓他们，可是他们软硬都不吃，总是懒懒散散的。那时候正是日班工人即将下班，夜班工人就要接班的时候， Swap 就向厂长要了一支粉笔，问日班的领班，今天你们练了几顿啊，几顿的钢呢？

0: 领班回答六顿，斯瓦布就用粉笔在地上写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六字后，默不作声的就离开了。夜班工人接班的时候，看到地上这个六这么大的一个字，好奇问厂长这是什么意思呢？日班的厂长就说，总裁今天来过，次日早上日班的工人也前来上班，发现地上的六已经被夜班的工人改成七，知道了输了给夜班的工人，日班的工人内心很不是滋味，他们决心给夜班工人一点颜色看看。那一天大伙儿加倍努力，结果他们练出了十吨的钢，于是在地上的七就顺理成章的变成十。在日夜班工人你追我赶的竞争之下，工厂的情况就得到很快的大幅的改善，不久产量居然要居公司所有钢铁厂的首位。只用一支粉笔，Swab 便扭转了乾坤，他所采用的是怎么样一个高明的激励之道呢？那这个当然是一个 Swab 给我们的一个激励的方法。哦，那这个激励的方法就是谁也不愿意服输嘛。
1: 嗯，
0: 他只用一支粉笔就带动了这个，你六吨到十吨，你看成长了67%啊。
1: 是。
0: 你看这个多惊人的这个成长动力，就是谁也不愿意服输，我一定要迎头赶上你。
1: 是。
0: 那我在带业务团队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一早上，我们都会跟业务团队，我们要做几件事情，说你到今天为止月达成率是怎么样，季达成率是怎么样，年度达成率是怎么样。我们每个礼拜一，每个业务有负责业务的人都要交卷的。
1: 是，
0: 那这个交卷的过程中间，我就会去了解哦，他这个月今天比如说是13号，哎，有业务的经理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月的业绩60%，
1: 嗯，
0: 哎，我们就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哇，我们大家所有的开会的人就给他鼓掌。他应该只不到50%，他已经达成60%。
1: 是。
0: 更难能可贵的，他的季达成率也几乎快达成了。我的年度当然也达标了。
1: 是。
0: 那对于落后的人而言，他就觉得说我非得努力不可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管理是一个很重要，你如何去激励别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看你用什么方法。
1: 是。
0: 你光你讲没有用。你写的是你的结果嘛。那你要不要去 override, 就像讲六七八九十。你对业务同仁他自己呈现出来60%，别人他只有45%，那他下个礼拜报告的时候他巴不得他能够超过他。
1: 嗯。
0: 所以每个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觉得就是当一个管理者你到底怎么样，或者领导者你如何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你用什么方式去激励，那每一个团队都不一定是一样的哦。
1: 嗯，
0: 所以我说谈起激励，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丰厚的奖金、豪华的房子或者名贵的车子等等等等。
1: 嗯，
0: 是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激发一个人力争上游，创造出好成绩。然而务实上的激励只是通常会很短的，
1: 是
0: 随着时间拉长就已经没有激励作用，
1: 嗯，
0: 甚至越差越远，甚至归零。所以真正高明的激励之道还是从精神上面，我讲的看不到的地方去着手。你这个领导者或者这个是管理者，
1: 嗯，
0: 你如何让一个人，我们讲就对欧美而言，他们最喜欢讲的是一个 progress,你跟上一次比较你有没有进步，
1: 是
0: 他们看的是 progress, 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说即使是最平庸的人，内心也有自尊自强的一面，一旦他发现激发他向上的激情，他就能够创造出令人目瞪口呆的业绩。精神的力量往往是无穷的，一个人在

0: 激情一被点燃，什么奇迹都会发生。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因为对欧美而言，欧美的人士而言，他们的模式 不论在学校也好，或者在商场 也好，所以我觉得刚才我特别讲的说，他跟像我们现在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上柜上市公司里面，每个月结束的时候他一定会报告一个事情，哦，他这个月又创历史新高，他这个五月份他会创了过去公司成立以来五月份的历史新高，他的股价一定就会上涨。
1: 是
0: 第二个，或者他说我比上个月成长 10%， 比去年同期我成长 5%， 这个都是一个从数字管理而言，就是我刚才讲的进展，
1: 是
0: 你是不是有突破点。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对一个领导者，不论是我们在带领这个团队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每一个同仁当他有进展的时候，
1: 是
0: 我们是不是适时的给他一个鼓励，适时给他能够让他继续能够激发他的潜能，他能够继续往更好的迈进。
1: 是，
0: 哦，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我女儿在美国她修完学分，差三个学分，她就要回台湾了，他就跟我讲怎么办呢，那是 American law， 美国法律，他说这个我根本用不到，而且对女孩子而言他也没兴趣嘛。
1: 是，
0: 欸，那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教授沟通一下，你就把他状况跟他讲说，欸，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剩下最后三个学分，虽然我这回台湾我都用不到，但是我还是会努力，尽我所能的努力。那我就跟我女儿讲说，他们有两次的三次的这个评鉴的分数，第一次当然不好，那 我跟她讲说你第二次一定要比第一次好一点，第三次要比第二次更好一点，虽然最后一次还没有达标，但是教授就让他过了。
1: 是，
0: 他看到的就是你有用心，你有进步，而不是摆烂。
1: 是，
0: 那很多人就反正落后了或干嘛他就放弃了，哦，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成为一个领袖，你真的要如何去带领去激励人家，那每个人都有他的潜力，他愿不愿意全力以赴的能够看到。 我自己因为比较长的时间是等于说跟欧美做生意，
1: 是
0: 我也比较重视的是你有没有进展，
1: 有没有进
0: 展，你跟你之前的一次或者你跟你上一次你有没有进展，不管在带业绩或等等的方面，
1: 就有没有进步就
0: 对了。对，你要进步嘛，你没有进步谈什么，你有 我从来不谈功劳、从来不谈苦劳的了，然后常常讲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你没有进步谈再多的苦劳也没有用嘛。
1: 对，
0: 我们以绩效也以结果为导向嘛，所以说我觉得激励是很重要的，对一个领导者特别你很明确的用数字来管理，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你那个 objective 是业绩是数字吗？
1: 是是，所以呢这个有效的激励呢不光只是物质面的，更多的是在心理的层面，怎么样了解这个员工的心理，能够找到适合的方法，来进行有效的激励。我们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听了陈君老师的分享，大家应该会觉得很有收获吧。其实这个归属力呢，就像他所谈到的啊，怎么样有效的可以去激励别人哦，这很重要，可以让对方产生归属感，而这个归属力也就会出现了啊。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怎么样去赞赏，怎么样去同理跟尊重，这些也都是创造这个归属力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或许我们也可以去想想，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造我们自己的吸引力、归属力、归属感。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两会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今天呢，到底我们要来什么样的来宾要来做见证？在还没谈到这个来宾介绍之前，我想要来跟大家诉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根据研究的报告呢，一般人平均都会藏有13个秘密哦。哇，这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藏了13个秘密。但是这是为了什么呢？通常都是为了防御人际冲突啦，或是维护个人形象啊，保护内心界限，或者因为羞耻感而选择隐瞒。好，那当然呢，做这样子的隐瞒秘密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自我保护跟防卫，这是在心理层面。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互动跟人际考量，保护感情跟减少冲突。好，那所以呢，既然我们人都有这样的需求，那人之所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是因为这些秘密

你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上扮演了保护跟防御的角色。那为什么 Judy 今天要谈这个呢？好，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也有秘密哦。好，那可是每个人的秘密并不是说要做了不见人不见得人的事才叫做秘密，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隐藏秘密的一些想法。

0: 就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被神好触摸过的人就知道生命只有喜乐好有平安就不会再有愁苦跟绝望好那我们上帝是手中没有瑕疵品的我们上帝的作品只有杰作只有独一无二的精品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也要来跟大家来见证他的生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特别的来宾叫做颜志洲欢迎志洲
1: 群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志洲有一点紧张哈，不过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志洲第一次上节目是不是
1: 是
0: 好没关系没人看到你所以我们是好听到声音可是大家也有听到志洲的声音其实是很好听的哦哈好志洲那我们一样啦哈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要谈到我们人生整个蓝图的架构当我们今天能够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影响我们最深的还是家庭好那也先让大家来知道你的家庭教养的背景是什么爸爸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简单跟我们简述一下这样大概让我们知道你的成长背景
1: 我们的家庭是蛮一般的就是现在觉得说是蛮那个喜乐
0: 喜乐、嗯、
1: 应该算是喜乐但是小时候不这么认为、哦、小时候总是觉得不够现在是觉得足够
0: 小时候跟现在为什么你的差别看法会这么大小时候你觉得不够是哪一方面的不够
1: 可能觉得爱啊
0: 哦
1: 会觉得不够但是现在觉得说哎、欸，父母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有点像是他们哎、欸，会把那个肉啊都给我们吃哎、欸，那骨头他们自己啃这样算不算爱算对
0: 可是那时候还不满足的
1: 对
0: 你兄弟姐妹几个啊
1: 我有三个兄弟啊我是大哥、嗯
0: 哦，那就我们知道过去传统社会哈，在过去了哈，做老大总是有一些好像被期望被期待的部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造成你的压力或是造成你在生活上有哪一方面的你感觉到
1: 压力哦，压力是没有啦就是说哎、欸，你要带弟弟干嘛干嘛哦，说哦，好好对，带弟弟出去走一走哦，好。
0: 好、哦，你是很乖的孩子，什么都好。
1: 对，都好，都好。对。
0: 他没限制到你的自由，或影响你觉得妨碍了什么吗？没有吗？你作为一个老大，被老大的期待跟那个期盼，父母有没有特别在这方面特别显明呢？
1: 是没有啦，可能会觉得说读书读不好。
0: 嗯。
1: 要么就读书要么就去工作就两条路嘛、嗯、对 啊看起来就是不会读书那种那你就去做事吧对
0: 那你读书读不好弟弟的读书怎么样
1: 弟弟的读书哦也就第三个会读书比较好对
0: 那你觉得父母有偏心吗
1: 不会啊
0: 也不会
1: 对
0: 哦、所以你没有在读书上面会有感受到压力觉得说、啊、做哥哥那么、哦、怎么那么不会读书跟比较兄弟之间的比较造成你心理上的伤害或是什么
1: 嗯，对没有对
0: 哦，那还不错啊、哦、算你的家庭里面在教育这一块对你来讲还不至于说、哦、在功课上会被比较因为兄弟通常我们是知道、哦、被比较之下就会觉得好、哦，生理上、心理上都会有不舒服。
1: 对，当然是期望我功课好嘛、啊，但是好像我不是那块料。
0: 那会不会不是那一块料是啦，就是说有看到你的优点，或者是觉得说对你的期待，父母亲会不会觉得？

0: 有不一样的语言出现，或是想法。
1: 也不会出去，反正介绍就说哦，这是我大儿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其实听起来，志忠，你的家庭在这一块反而好像对你在自信心或是在自卑感这一块好像没造成你多大的障碍哦。
1: 嗯，自信心或是自卑感应该算是我应该算是比较井底之蛙吧，可能觉得说哦，世界就是这样哦，好像不会读书就工作，哎，好像是就这两条路哈、哦，对，好像是这样。
0: 以前好像就这样，
1: 以前就这样，
0: 不会读书你就去给我工作这样。
1: 就这样，没就也没其他想法啦。
0: 是，
1: 对、啊。
0: 那你真的这样认命啊？
1: 也可能大家这么
0: 讲吧，
1: 可能这样大家这样讲，我就这样做吧。
0: 好好好，
1: 对。
0: 你自己会不会对，就是说，在你不会读书的这一件事上，或者是功课这个领域上，在学校有被取笑啊，或被笑之类的？
1: 因为以前读书的环境就是、哦、会读书的就那个升学班，
0: 嗯，
1: 不会读书的就翻流班，而、啊、我们这一群就是不会读书的翻流班。
0: 我们那个年代也有分呐、
1: 啊，对，啊、所以。也就没有 没什么压力，反正我们这群都是不会读书的。
0: 大家就放牛了。
1: 对啊。
0: OK, 所以爸爸妈妈在这一块，你自己真的认命说我不会读书就去工作。所以你真的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吗？还是你有别的想法？
1: 反而工作还比较好玩吧。
0: 真的、哦。
1: 对。反而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 好像对这一方面，我只要对动手做的东西、哦嗯、比较有想法，对，比较想法比较没有受限、
0: 哦、
1: 对啊，对读书啊那些的就觉得、欸、有受限哦，对，
0: 是，所以你是到什么时候就没读了，就直接工作了？
1: 到高一、
0: 哦、
1: 对，高一我是读电子科的，对，我电子电路板都做得很好啊，结果读书那一块国语数学啊社会啊语文啊那对我是有阻碍的，对，
0: 后来读到高一就没读了，
1: 对，高一就要我再重读嘛，我想说那时候刚好我叔叔有缺人手，我就去 跟他去做事，对。
0: 嗯嗯嗯，你也不会觉得反正就是要应付考试很累是吗？
1: 对啊。
0: 所以工作你比较快乐。
1: 工作比较快乐，而且会很好奇我现在做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哎、
0: 嗯
1: 欸、做出来是什么成果。哦，原来如此。
0: 你在工作上找到自信。
1: 对。
0: 是。OK, 所以爸爸妈妈就是说啊，反正不要读书就是去工作，所以也就很自然不会再逼你读了。
1: 对。
0: OK, 所以你后来就真的往那个是电机吗还是什么？
1: 一般来讲以前是做水电。对。
0: 水电哦。
1: 水电。
0: OK, 你就往水电那一方面，那反而你在那里面找到自信。
1: 对。
0: 做得很快乐吗？很开心。
1: 对啊，蛮开心的。
0: 真的。你就有发挥的舞台了。
1: 对啊，像修车之类的、嗯、我都蛮有兴趣的。
0: 是，
1: 对，
0: 是。那你自己在小时候父母亲你一看起来你好像是乖宝宝啦，就是很听话、嗯、
1: 对，
0: 有没有做让爸爸妈妈或者是你本身有哪一个部分的比如说身体状态啊还是说其他的部分让父母亲是有一点头痛或是担忧的，有没有？有没有类似像这样？
1: 没有。对，如果说就可能就是一步一步规划我的未来吧。对啊，反正不会读书那就去工作。
0: 嗯
1: 啊，你先去当兵、
0: okay.
1: 提前先入伍。对、
0: okay.
1: 你要先去考驾照。对，大概就是先完成应该
0: 考驾照那么重要吗？
1: 应该算。

0: 重要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我现在认识的有一些年轻人、哦、可能来当我们的学徒，他可能连驾照都还没考。
1: 你们的工作需要有驾照吗？
0: 对。
1: 哦，为什么？
0: 不是我们工作需要有驾照，一问之下，你有没有去考驾照？还没有。哪有什么驾照？机车驾照啊？汽车为什么不去学？
1: 哦，
0: 对。
1: 如果工作没有汽车驾照，不能录用吗？
0: 是，都可以录用。
1: 对。
0: 对，但是我会问问看啊，该学的你有没有去学到？
1: 那是你的标准是不是、
0: 啊？对 对啊，
1: 所以跟工作没什么特别关系啊。
0: 对 对,
1: 對哦，原来你也有这一部分会要求对方。好，那你自己在你的就是水电方面嘛，哈、哦，对不对？
0: 对。
1: 你现在还是从事这一份工作吗？还是说你中间后来也有发现自己有另外不一样的工作经验？
0: 水电这方面包含的太广了，
1: 嗯，
0: 对，包含像这种录音室啊，或者是像公共工程之类的，包含太广了，细分会细分很多，所以水电这两个字是概括而已，
1: 嗯嗯，
0: 对，
1: 嗯、
0: 啊，我现在真正从事的是属于那个环境控制，对。控制风、哦、空气、哦、冷暖气，然后供水供电之类的，对，
1: 这讲起来都很专业，
0: 对，
1: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太专业听不懂
0: 对，
1: 但是对你而言它反而是很驾轻就熟，对不对？
0: 对，
1: 好，是太好了，好，所以你自己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真的价值是不是？
0: 以前不觉得这是价值，
1: 以前不觉得啊？
0: 对，
1: 为什么？
0: 就觉得就人家讲的读书比较高，做工比较低嘛。
1: 哦，
0: 对。那现在是因为有认识上帝的关系哈，每个人都是最都是完美的作品。
1: 嗯，
0: 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方面是上帝给我的才能，对，所以这个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1: 是
0: 不是，也不是说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自己形容也不太、欸、就是我专长，对，
1: 是，
0: 对，算是我的专长，
1: 同样啦，就是跟你一样是水电工做同样事情的人，
0: 对，
1: 你觉得你在里面做出来的你感觉自己做得很不错，还是说你比他们更优秀一点？
0: 做的都一样，但是心态上不一样，
1: 他、
0: 就觉得轻松。我这个是用我的能力下去做的，轻松。
1: 对，你就驾轻就熟就对了，
0: 對，不用，不是像别人讲的说，你是老公、啊、你做那个很累。
1: 哦，
0: 对，
1: 就看法，这个态度
0: 不
1: 一样。
0: 一樣
1: 以前你可能在乎别人觉得你是劳工。可是现在你觉得不是，我在这里面展现出来是我的专业。
0: 对，
1: 对不对？哦、所以其实你看你的想法一改变，很多事情都跟着改，对不 对,
0: 对，
1: 哇，太棒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请到颜志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刚刚志周呢，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可是我觉得志周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也抱着一份任命，然后过去家庭的那种就是虽然很传统，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来养我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他也都是乖宝宝听话。可是当他入了社会，我相信志周应该在还没信主之前，他应该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环境里面，应该有一些人际关系的这种接触以后，大家对于工作职业有没有读书，因为爸爸妈妈是觉得说，以前那个社会就是说，不管是父母啦，都会觉得说，士农工商嘛，那士就是读书最优先嘛，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才能光耀门楣呀，让家庭显得祖先有那个，因为家里有一个会念书的孩子可以做大官，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或是什么金饭碗之类。可是对于志工，对于志周而言，可能他做的就是一般人眼中的粗俗的劳工劳动者。但是他认识上帝，他并没有认为他的这个水电行是一个劳工者。他认为自己哇好棒哦，可以把专长技术面的东西应用在的工作里面去帮助别人。可是我也想请教志周，在你还不认识上帝，你真的还是这么有自信的说你的这一份工作真的在别人眼中就是你自己认定的那样子的一个价值吗？有没有别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或是对于这样一个行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影响到你？
1: 在我自己是觉得说是技术，但是在别人的眼中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个做工的嘛。
0: 你常听到的是这样。
1: 对啊。
0: 那你听到这个做工两个字会听起来刺耳吗？在你还没信上帝之前哦，你是怎么看这样一份你自己觉得你也是这里面的一份子嘛，你听到这样的字眼人家这样讲，你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受到你说完全没影响？哇，那你就真的太厉害了。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就觉得说好哦，那我是做工的哦，对啊，那

0: 那我在就觉得做工的哈，大部分来看都是啊，抽烟、
1: 哦，形
0: 喝
1: 象
0: 酒，
1: 不好，哦，
0: 对，
1: 那个形
0: 吃
1: 象，
0: 槟榔，对，讲话粗俗，
1: 哇，真的是这样吗？
0: 对啊，
1: 抽烟喝酒，什么都来了耶。
0: 对，师傅说这个没有学到。哦，没有，就不放你出师。
1: 是哦，
0: 对，
1: 你有染上这些他们讲的这些吗？喝酒、抽烟，然后什么嚼槟榔有吗？
0: 都没有。
1: 哎，你怎么有办法可以鹤立鸡群，然后出污泥而不染？你不会被排挤吗？好
0: 哎
1: 像
0: 会
1: 听
0: 啊。
1: 说，如果没跟他们一伙这样做，他们好像就会排挤你，你自命清高等
0: 会
1: 等。
0: 啊。
1: 真的啊，那你怎么办？
0: 啊，就。没关系，他们自己一国，那我自己一国。
1: 那 你没朋友不是
0: 哎
1: 吗？
0: ，yes，对。
1: 哇，那你没朋友，你这样心情会，你这样
0: 当
1: 工
0: 然
1: 作
0: 会
1: 怎么
0: 羡
1: 会
0: 慕
1: 快
0: 他
1: 乐？
0: 们是有朋友的，但
1: 哈哈。
0: 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自己安静。
1: 哦，
0: 对。
1: 哎，这很不容易耶。
0: 会羡慕，但是觉得说，哎，跟他们交往，不如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比较容易专注自己做事。
1: 哎，你能够持有这样的一个跟别人不去进入那种就是不良习惯的这种试探里面呢？
0: 对，
1: 你这个是谁教你的
0: 我就觉得，啊，
1: 啊？你宁可不要朋友，也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良好习惯跟形象。哎，这个不容易耶，真的。
0: 对，对，也不知道，反正就觉得说他们那个不好啦。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要脱离这个行业？要不然长期下来你都没朋友怎么办？有想过吗？
0: 也不会，
1: 真的
0: 对，
1: 哦？
0: 我到现在也是没有朋友。
1: 你到现在没朋友，你骗
0: 我
1: 人！
0: 最好的朋友就是上帝，我老婆，对，我
1: 上
0: 的
1: 帝
0: 小
1: 老
0: 孩，
1: 婆，
0: 对，
1: 有啦。你现在不只有上帝，有老婆，有小孩啦。你
0: 对，
1: 应该对不对？至少你家人应该以你为荣吧。你这个孩子的形象，对不对？不，没有跟人家合流同污，对不对？养成不良习惯，哦。因为
0: 对，对，对，对。
1: 当你学会抽烟、喝酒、嚼槟榔这些坏习惯，其实要改也不容易啊。而且重点是健康啦，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你现在有教会生活，教会应该有很多朋友才对啊，因为这些人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嚼槟榔，也不会看你的职业说他不高贵呀、啊，对
0: 很难去沟通，跟人家沟通我内心的想法。对啊，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乖一点嘛，怪，奇怪的怪，不是
1: 你说怪
0: 乖，
1: 咖，
0: 哎，
1: 怪
0: 怪
1: 咖，
0: 咖，怪咖，
1: 别人眼中的怪咖
0: 对。
1: ，OK，好。
0: 那这样的怪咖哈，会发展出它独特的特性。别人
1: 是，
0: 可能觉得怪，可是在我们心中哦，很比较容易有重心。我有自己的良好的想法，
1: 是，
0: 对
1: 哎，
0: 对。
1: 那制作我很好奇哦，你来帮我们形容，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你宁可不要这些朋友，都要保
0: 对，
1: 持自己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0: 对，
1: 好，像这个是怪咖特性之一。
0: 对，
1: 好，那你觉得你的怪咖的特性还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相信社会上有很多人被叫做怪咖，他一定有他一些让人家觉得说很不能理解，或者是觉得很独立鹤行的一些，你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个怪法好吗？可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怪是好的啊，对不对？
0: 是，
1: 这是之一嘛，哈，
0: 对，
1: 嘿，然后你还有其他吗？
0: 会发现我这些特点哈，是后来因为我女儿嘛，
1: 对，
0: 她也会产生跟我一样的特性
1: 哦，
0: 啊。
1: 哪一
0: 这个
1: 部
0: 时候，
1: 分？比如说，
0: 就比如说像读写障碍之类的，然后我们有带去看医生。
1: 哦，有确认，有确认，
0: 医生有说出这些特质，
1: 哦
0: 那
1: ，OK。
0: 我才慢慢想想

0: 想到说自己原来也拥有这些特质、哦、原来这些特质是好的、
1: 嗯、
0: 不是不好的，
1: 是
0: 只是现在大家都用一个名词把它灌起来，灌上这个名词、
1: 嗯
0: 欸、读写障碍、亚斯伯格之类的，
1: 给他贴标签、
0: 欸、贴标签。那以前我们在以前的社会比较单纯的社会，就是觉得这些孩子就好动嘛，
1: 对
0: 对啊，那有那个空间可以让他们去抒发、嗯、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让他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贴上标签说你们这些是有怪异的行为、
1: 嗯、
0: 事实上这些怪异的行为都是天才的行为，
1: 是，所以你觉得在水电你是有天才的这个部分的创意，是不是？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发现你的小孩一样在被贴上这些标签的时候，你怎么保护他，或是怎么来跟孩子说明爸爸过去也是，那怎么让他一样跟你健康、嗯、因为小朋友现在的环境跟你过去不大一样，你如何让你的孩子跟你持有这样一个健康的方式，你怎么来教导他呢？
0: 对，就当初我们也是很担心嘛、
1: 嗯、
0: 那时候还没认识上帝，然后有个认识上帝的姐妹啊，就先把我老婆带去教会，然后他们认识了，就我老婆也会跟他们讲说你的小孩、哦他啊、我老婆说我小孩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会建议，对，然后他们说好，那你的小孩就可以往自学的方向，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也是说我们家庭去接触到自学方面的这个团体之后，我才觉得我根本就是井底之蛙。
1: 哦，
0: 不再像是
1: 你发现这些，
0: 像我小时候被框住的，哎、嗯欸，你如果不会读书，那你就去、嗯、就去工作，
1: 工作啊、
0: 对，
1: 嗯、
0: 啊，那。我发现是那个这个世界哈、哦，真是广大开阔。
1: 嗯，
0: 对。那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就进入到教会。
1: 是。
0: 对。那我小孩在自学当中就是慢慢去成长、嗯，小孩成长，那我自己也得到成长。
1: 你们自学的工作，你跟你太太怎么在这一块帮助你孩子自学？听说自学这个团体。其实是父母要投入很多心力在这上面，你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找到，就是说不是像在正规学校里面的教学的那种部分，你们做了什么事，父母要投入什么？
0: 要父母要投入，
1: 嗯，
0: 对，
1: 尤其是你有在工作嘛，
0: 对，
1: 对不对？那你的角色又是什么？因为你是爸爸跟先生角色，你怎么来support 你的孩子，支持你的太太跟小朋友，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的要做什么事来支持他们这个自学？
0: 对，因为我们没有方向、
1: 哦、
0: 当初没有方向，就是也是一直问人家，然后参加自学小组，然后填了很多资料，
1: 嗯，
0: 然后父母两个，因为现在都是两个都要上班，
1: 嗯，
0: 两个都要上班，必须要有一个父母是其中有一方要带着孩子，那我们夫妻两个人讨论完之后觉得，就是我老婆她原本是贵那个百货公司小姐，然后她就是放弃那样的工作、
1: 哦、
0: 然后专心的带小孩，
1: 就全赔了，
0: 全赔了，对、哦，然后我们还要找很多资料，很多师资，就要老师的教导，对。那参加那些共学小组哈，就让我们也是在我们生命中成长。
1: 是，
0: 对。
1: 像双薪跟单薪就差很大，对不对？
0: 嗯。
1: 当太太放弃她的工作去做全陪工作，
0: 对，
1: 你觉得你这边的负担应该会增加，
0: 对，
1: 你这个时候你除了赚钱以外，你对于有这样拥有这样一个孩子，你觉得你的责任，当时你做了什么转换的心情去支撑这样一件事，你自己的态度心态也要先做转换嘛，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你认知度是很够的，

0: 对，
1: 好，那所以有可能你现在讲出来是可以帮助很多家庭的。
0: 对，
1: 作为一个爸爸，一个先生，好，这个时候当你有被孩子被贴标签做这样事，你们又选择自学的时候，请问爸爸的角色要扮演什么？你当时是怎么扮演这个角色？可以跟我们讲仔细，或者说个故事。例如在生活上，你怎么去，有什么生活案例可以来分享吗？
0: 就当然压力会有，
1: 对
0: 对、嗯，但是经过我老婆她的解说，别人跟她讲什么，她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夫妻两个很单纯，也就是我们这么快可以进入那个自学的方向。
1: 所以你太太讲什么，你也是支持听进去，你并没有反对拉扯，
0: 对，
1: 你没有不承认呐、啊，哈，
0: 对，
1: 自己有这一块的缺陷，
0: 对
1: ，OK，
0: 对，
1: 那你做了什么事？
0: 我做了就是，
1: 你至少在家庭，你下了班以后回到家，你怎么面对你的孩子跟太太整天他们下来的一些状况，你怎么去支持？
0: 对，我太太也会跟我讲说，哎、欸，什么事？欸、下一次 有个什么活动、嗯、爸爸也要来参加。
1: 哦。
0: 变我们夫妻两个 都要、那個。
1: 要参与、那個、共同参与。
0: 对，共同参与。在这参与当中、嗯、我才发现原来其他的家庭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家庭怎么回事。
1: 嗯
0: 欸、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去学习。其实别人的家庭也是在做个榜样。
1: 哦。
0: 我们就是跟着他榜样在做。
1: 看到。嗯、
0: 对。
1: 嗯嗯，就是学习其他家庭的榜样。
0: 对，
1: 嗯，那你自己本身，你对你孩子的支持，对你，对你对你孩子本身，你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就是说，孩子已经是被贴上标签了嘛？
0: 对，
1: 然后被学校排挤了嘛？
0: 对，
1: 好，现在他走自学的路，家父母亲让他。是最大的力量，对不对、
0: 嗯、
1: 你做爸爸你怎么跟孩子来说明这件事？你有曾经跟小朋友互动做过说明吗？
0: 这方面是不懂
1: 不懂、
0: 啊、但是去参加工学小组之后，他们都会讲说，哎，父亲的角色不可以缺失。对，
1: OK， 那你怎么做？不能缺失要怎么做？他有教你吗？
0: 有，就是、欸、不能打不能骂，但是
1: 很难呢、欸哦、
0: 对，然后要 做好榜样、
1: 嗯、
0: 因为父亲的角色很重要，他是一个家庭的头，
1: 是，
0: 对，要带领家庭。父亲的脾那个他的脾气情绪，对，他的情绪好，那自然这个家庭的整个和谐气氛就会出来。
1: 你这一块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好，其实不要说有被贴标签的小朋友，正常家庭都不能随便乱发脾气， EQ 管理都很，那请教你们，又在这个孩子的这种过程，其实情绪管理是很难掌控的，
0: 对，
1: 一定会经常发脾气，请问你如何控制你自己？可以讲个实际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小孩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你忍不住想发脾气，然后你是如何克制的？用生活案例讲一个、欸、最常发生的。
0: 去参加自学之前啊，他们都要写功课嘛、
1: 嗯、
0: 不会读书没关系，但是那个功课要写完，常常我们都是陪到半夜。对，
1: 可是你就知道他读写障碍写功课这件事是简直对他是极大的挑战啊。
0: 是他极大挑战。
1: 对啊，
0: 写到最后都是我们在写。
1: 你帮他写。你帮他写吗？好，我跟你讲，这件事其实要谈下去还有很多，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2: What it will be like when I walk by your side.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my eyes will see when your face is before me.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我们现在线上来宾是颜志周。其实刚刚志周在讲，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社会上有很多这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孩子家庭的一些状态。但是对于志周而言，他跟他的太太两个刚好面对这样，加上志周本身也是一个他现在明白自己是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所以即使他是有这样特质哦，孩子遗传到他了，他其实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很难接受，对不对？所以其实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情绪上面自己克制不了的一个状况。所以志周，你刚刚有讲到陪孩子写字写到半夜这件事，我想不是光你，很多父母都这样经历。但我相信这一件事情，你们帮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应该是在自学以后，自学之前吧。自学以后应该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因为我刚刚正要请教你，可能你没有说清楚哈，是不是？我再确认一遍。
1: 是的，这个情绪不好的情绪控管不好的时候，是在那个
0: 自学以前
1: 、哦，对，自学以前，对。因为也是在辅导我们的人发现说，我们的家庭关系有点奇怪，对。
0: 哦，是哪里奇怪？
1: 就是可能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有点奇怪，对。
0: 是发生问题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奇怪？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让他们看到你们有奇怪？是行为上，还是关系上，还是哪一部分？
1: 就行为上，可能会从他们可能会从眼神用瞄的，对，
0: 是，
1: 或是从那个口气当中语带威吓之类的说你现在不行之类的
0: 你会对孩子做这样子的口气
1: 在自学之前，当然有很多，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也没学到说要如何去面对这一块，
0: 因为那时候是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就完全不知道小朋友的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啦，对不对？没学习嘛，
1: 对，
0: 所以不理解啦，
1: 对，
0: 所以你有做过什么样伤害孩子的事吗？就做了不该做的，
1: 会打他。
0: 为什么打？
1: 就把功课写完，你那个考试考不好就算了，可是明天要交的功课你没写完啊，
0: 你替他紧张，
1: 快写，对，你那个功课没写完，明天怎么样交，这是你应当尽的责任吧。
0: 他们有一种状态，有就是你有发现你孩子有什么样的状态是让你

0: 觉得很不能接受，很不能接受。你以前自己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像读写障碍小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写字方面呢？除了慢以外，还有哪一种行，那个行为会让你觉得抓狂的？
1: 他们会字会写反，
0: 哦，
1: 对，无论怎么样教，可能今天教他背书，他们明天就全部都忘了。啊，字教他写好，他就会写反过来的字，
0: 比如
1: 比如
0: 说，
1: 说那个好，好，或吃，有两边部首不太一样的字，他
0: 他给他交换过
1: 就
0: 来，
1: 会交换
0: 然后一
1: 过
0: 直没
1: 来，
0: 办法
1: 一直没
0: 写
1: 办法
0: 正
1: 做
0: 确。
1: 好，不知道他的能力是这样。对，不知
0: 你
1: 道
0: 那时候
1: 说，
0: 抓狂，情绪不好，
1: 对，只是觉得
0: 打他怎么
1: 说
0: 打法？
1: 他只是不愿
0: 你会，
1: 意做而已。
0: 对，
1: 那打他的话，就是可能会拿鞭子啊，
0: 你真的拿鞭子啊？
1: 对
0: 你
1: 啊，
0: 家里有鞭子啊？
1: 对啊，有啊，
0: 啊，那你怎么
1: 不是
0: 打？
1: 那种鞭子，是木头，
0: 哦，
1: 木头的，不是那种鞭刑的那种鞭，是木头和树枝啊，对
0: 啊，
1: 啊，
0: 然后怎么打？打
1: 就
0: 到什么程度？
1: 打屁屁啊。
0: 对呀、啊，
1: 对呀、
0: 打
1: 啊，打
0: 到
1: 屁
0: 什么
1: 屁
0: 程
1: 打，
0: 度？
1: 就他会有那个
0: 痕迹。
1: 淤青，哎，
0: 你把他打到呕青啊？那时
1: 对
0: 候
1: 呀、啊，
0: 几岁呀、啊？
1: 那时候国小3年级，
0: 天哪！
1: 对，
0: 然后这件事对孩子应该除了体罚以外，应该不只是体罚，对他心理的伤害应该
1: 对，对
0: 很
1: 呀、啊，
0: 大。
1: 他会觉得说我都做不到，你干嘛一直逼他？对，然后
0: 结
1: 他
0: 果
1: 们
0: 呢？
1: 小。他们也不太会形容，对，只
0: 是，
1: 是逆来顺受，对。那可能对学习这个，他们就自然就断线，或是登出啊，我们
0: 登
1: 对呀、啊，
0: 出
1: 直接登出，对，耍赖，对啊。当然看到这些态度，就会觉得，
0: 更生气。
1: 对，会觉得这是不对的
0: 你以
1: 行
0: 前会
1: 为。
0: 这样，有这样的行为吗？以前爸爸妈妈不会打你，因为完全是放牛吃草，对不对？
1: 以
0: 是不
1: 前
0: 是？
1: 就
0: 你以前会跟小朋友一样有这样写反字的情况吗？你会吗？
1: 字不会写会，但是功课起码把它写完。
0: 哦，你会写完，
1: 我会写完功课，第二
0: 所以你
1: 天
0: 跟孩
1: 就
0: 子
1: 要，
0: 不一样，所以你用你
1: 对，
0: 的理解就会觉得他为什么没
1: 对，你
0: 办
1: 为
0: 法
1: 什么
0: 做到？
1: 不没办法做到？
0: 对，
1: 对。
0: 好，你打孩子这件事哈。这个是在你不懂之前嘛，对不对？
1: 对。
0: 你懂了以后，你对于这件事，你有没有耿耿于怀，跟孩子有做过道歉的工作？
1: 就是去参加自学之后，那边的父母亲啊都会分享，哦，跟我讲说，哎，你应该是要怎么样做？你要去跟孩子道歉，
0: 哦，他们会
1: 对，你
0: 分
1: 要跟
0: 享，
1: 他
0: 会
1: 祷
0: 讲，
1: 告，跟他道歉，对，修复你们的关系，对，然后。
0: 你觉得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这件事对你来讲有没有尊严上的问题？你会挣扎吗？
1: 他们有一套 SOP，
0: 哦，
1: 对，
0: 是，可
1: 他
0: 是
1: 们
0: 你，
1: 说先，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然后，所以你可以原谅我这样的做法嘛，然
0: 哦，他
1: 后
0: 会教
1: 事
0: 你。
1: 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断绝这个问题，
0: 那你讲得出口？
1: 对，比如说。啊，妹妹啊，对不起，因为你昨天功课没写完，所以我对你很生气，我打了你。对，但是因为我的无知的行为导致你的身体受伤或是内心受伤害，你可以这样原谅我吗？对，
0: 哇！
1: 然后让小孩子。去跟我们去沟通，沟通完之后，然后我们再一起做结束祷告。对，
0: 你以前应该没做过这种事吧？
1: 没有。
0: 那你第一次做，你觉得你在执行的时候，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你觉得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还是说你愿意为孩子做这件事？
1: 就做，因为人家教了方法就做。对，
0: 你还
1: 以
0: 真
1: 前
0: 是，
1: 不
0: 你还
1: 懂
0: 真
1: 方
0: 是不
1: 法，
0: 错耶！
1: 对。
0: 你
1: 以
0: 都
1: 前
0: 能
1: 不
0: 够
1: 懂方法，
0: 心很软，而且能够放下身段接受耶！
1: 对，
0: 哇，你做完了这件事，你的。

0: 你们家的妹妹是怎么反应啊？
1: 对，就哭着接受。
0: 哭着接受，
1: 哎呀，
0: 爸爸，我愿意，我原谅你，是这样吗？
1: 对
0: 真
1: 对，
0: 的
1: 但
0: 啊。
1: 是还是要经过这种伤痕，但是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去把它抚平的。对，
0: 你后来这样做以后，你自己觉得跟孩子的关系互动，你觉得这样做值得跟孩子互动关系，中间的恢复花了多少时间？
1: 就蛮久的，蛮久的，
0: 多
1: 对，
0: 久？
1: 多久？要起
0: 都
1: 码
0: 是
1: 要几年吧？
0: 几年，可见你以前对孩子是有很多的伤害耶，
1: 要那
0: 是不
1: 个
0: 是？
1: 有伤痕，你要让它恢复。你
0: 是，
1: 伤痕创造是一瞬间，你伤痕要让它恢复，可能是真的要几年的时间。
0: 哇，不简单，但
1: 对，
0: 是你愿意为小孩做这件事，
1: 对，对。
0: 你后来怎么去整理哦？就是你跟孩子之间，你到底对他做了哪些伤害他的事？你觉得他是有伤痕的，这些你是怎么去整理出来？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反省呢？不简单呢，我觉得爸爸要做这件事很不简单，尤其对小孩，通常爸爸都有尊严，不愿意认错，他有自尊的，他觉得小朋友错就是该打该骂，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对不对？可是你愿意。你怎么去看到孩子他的伤痕？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你来教导我们其他父亲的，真
1: 我
0: 的。
1: 是觉得我看到榜样，
0: 哦，
1: 我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0: 哦，
1: 人家生四个小孩子，好像带起来没有问题，我只生一个，好像带起来都是问题。
0: 是。
1: 对，是的，就是去，我是去看到榜样。对，其实这问题的产生，我们自己产生问题，我们根本不是。我们不
0: 不自
1: 觉得它
0: 觉，
1: 是
0: 不
1: 问
0: 自觉，
1: 题，对，我们要看到别人才知道说我们做的是有问题的。
0: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案例，就是说你看到别人身上做了什么样可以值得你学习的榜样，让你回家去做示范，就是你也愿意用他的方法，或是类似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跟你女儿修复关系，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就你看到。对方做了什么榜样，让你有警觉？
1: 就是自己的情绪要稳定，
0: 哦，
1: 愿意跟孩子分享，
0: 是
1: 那孩子也会用稳定的情绪来
0: 回应你，
1: 回应。对，因为如果说我们用很暴躁的方式在跟孩子讲，那小孩子也是用很暴躁的在回应。对，这其实都是一个学习。
0: 是，
1: 以前讲的。那种棒下，哎，
0: 棒子
1: 棒
0: 头
1: 下，
0: 上出
1: 嘿，
0: 孝子，
1: 出孝子，对，
0: 对，筷子头上出镊子，
1: 对，
0: 是，
1: 对，这其实在这个时代是不适用的，对，
0: 就像你刚刚说的哈，情绪要稳定，这
1: 情
0: 几
1: 绪
0: 个
1: 要
0: 字
1: 稳
0: 讲
1: 定，
0: 起来很简单，
1: 对。
0: 可是你如何控制你情绪稳定？譬如说，你又再度看到什么状况，你突然想到别人的那个榜样，你把情绪稳定下来，在你家庭发生的，你怎么去操练这一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操练的过程吗？
1: 在家自学，父母都会去讲见证，对，他们会讲
0: 最
1: 到
0: 常
1: 自己
0: 听
1: 小
0: 到
1: 孩
0: 的。
1: 子叛逆，
0: 啊，
1: 哦，逃学，
0: 嗯
1: 对，
0: 哼，
1: 然后他们父母亲怎么样去处理的，
0: 是，
1: 对，
0: 哦，
1: 他
0: 那你的
1: 们
0: 孩子有做这些事吗？他没有，
1: 没有，
0: 对呀，
1: 对，没有，对，
0: 没
1: 就
0: 严重嘛，
1: 看人家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哎。觉得哦，对，有些事情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打或骂。对，我是看到别人都是用他们的亲身体验，然后跟小孩子交谈，也不是用打或骂。
0: 是，
1: 对，我，你比如说你今天逃学了，那你今天的感想如何？对，那我的孩子呢？

0: 对，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可能有，他也没有什么不对的行为啊，他如果只不过是不会读书而已嘛，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对他？对
1: 你
0: 呀、
1: 在气什么？
0: 对呀、
1: 对你现在想起来你在气什么？当
0: 对呀、
1: 时，
0: 是啊，他只是功课没写完而已嘛。
1: 对，然后你为
0: 对
1: 什么
0: 呀、
1: 生气？
0: 啊，那功课没写完，是不是功课太多
1: 哦，
0: 了？哦，或者是我小孩子根本没办法去接受这么多的资讯，那我可以用帮助他，对，帮助他，
1: 哇，你想通了哈，看着
0: 对，
1: 别人在做很多事，你就慢慢理出一个头绪，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打骂不会解决问，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0: 对。
1: 好，然后你在那边至少你又学会了他们有一套 SOP 的解决方式的说话模式，你
0: 对，
1: 就学会说话。
0: 对，
1: 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这种父亲哎，真的好棒。
0: 对，
1: 好，然后让自己能够慢慢的成为一个好榜样的爸爸。
0: 对，
1: 可是刚刚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啊？他跟女儿的关系修复也花了好几年。我相信呢，这对志洲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长跟学习空间。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好快，我们期待下一周志洲再告诉我们更多教养孩子他自己的经历的一些方式，以及他如何成长成为一个好爸爸。好，我们祝福全球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家里有再多的难题，志洲是因为信了主以后，他愿意改变，他才知道眼光整个大开，啊，思维整个大变。好，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来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苦难都会变平安。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听众朋友，对您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颜色的呢？对您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形状呢？对您来说这个世界的轮廓它的味道是什么呢？您是透过什么样的感官来与这个世界互动呢？上帝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世界，他也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接触，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我们的感官都能够很自在的能够被使用出来。当某些朋友他可能听觉，可能触觉，可能动作，可能视觉受到限制，我们有没有方法可以来协助他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有这个机会，希望可以来讨论关于视觉障碍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族群。很荣幸邀请到两位专业的治疗师来到现场。这两位治疗师他们在他们的工作经验上面有很多跟视障的朋友可以提供他们的服务，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供给他们很多的帮助。我们今天要来跟两位治疗师来聊一聊，在他们整个工作的经验当中有哪些我们可以提供的协助，甚至透过辅具怎么样来

帮助他们。今天邀请到的第一位是乐山教养院的职能治疗师吴志伟治疗师，他同时也是台北市视障者家长协会早劳教室提供咨询。

0: Hello， 大家好。
1: 今天很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志伟跟佩瑜来到我们当中哈。志伟跟佩瑜他们在他们的服务的对象当中，大部分是以孩子为主，是吗？
2: 应该是说视觉损伤或视觉有一些受限不方便的，我大部分是服务0到6岁或到7岁的小朋友，我的经验啦。
1: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算是很早期就可以介入的，因为我们一般印象中大概都是比较大的孩子才会接受到一些视障的一些服务，是吗？
2: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在早疗应该也是快20年了嘛。那在最近，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然后这部分会比较快启动，包括比较常直接会会想要找治疗做帮助的大部分就是可能大家有听过的婴儿摇晃症候群。那因为除了合并脑伤之外，眼睛结构有时候会受到损伤，所以其实生理状况稳定之后，他们就会来找我们。那有些是先天性的眼睛的疾病，造成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预想到他可能在视力上或者视野上会有可能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也会比较早来找我们。那我的经验最早大概就是最小的小孩大概6个月大，生理状况稳定，基本上就会来寻求一些帮忙，这样给一些建议这样。
1: 所以很多就是他可能要先处理他可能其他生理上面的问题，对吧？有时候他们常常是有合并多重的需求，这些问题，那等到整个症候或者是整个身体状况都稳定下来，就会开始进一步来寻求这样子的协助。
2: 是，
1: 那我们想请志伟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一般我们说视觉障碍这个跟我们过去跟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认识？
2: 有，其实我们过去比较常会说盲人，那我们其实比较希望被中性的对待，我们都是，所以比较会现在都会用视觉障碍取代盲人，因为盲好像就是一个中文就是看不到嘛，对。但事实上视觉障碍或视觉损伤其实就是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别，就以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像近视也有轻到重嘛，所以视觉损伤或者视觉的障碍也会有不同的类别，不同的等级的差别这样。那不能单用一个盲或盲人来泛指所有的朋友这样子，因为他们对我来说，尤其是专业人来说，我们可能会更需要清楚的知道他的状况，然后我们才能提供比较合适他的协助或帮忙这样子。所以其实是用视觉障碍，而且我们大概应该也都知道说视觉障碍有轻度、中度、重度的差别这样子。
1: 是，所以这跟我们传统上所认知的可能是完全视觉功能都缺失，其实他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有部分的功能。那针对这个部分的功能呢，或者是说他现在有的那些限制，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可以来帮助他们。那我知道说现在有一个比较常用的说法是低视能，那针对低视能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志伟跟我们大概也稍微介绍一下？
2: 低视能，低就是高低的低，视就是视力的视，能就是能力的能，所以低视能指的就是说不管是老化，或者是一出生先天结构，或者是后天一些意外或者是损伤造成他矫正视力，意思是说比佩戴眼镜啊或处理之后仍然没有办法达到一定的视力程度，我们就称为低视能。那如果以现在我们从辅具的角度来切入的话，辅具不知道朋友知道听众朋友们知道辅具是可以申请的，那如果以申请身心障碍证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会分3个等级，包括比较轻度的第一级到比较重度的第三级这样子，其实是都有不同程度的需要这样。对我来说，常常听到在，因为我是处理，我比较多是帮忙小朋友嘛，那其实能够同理家长或者是主要照顾者都会很担心被贴标签。
1: 是，
2: 对，其实有时候会去沟通说其实我们不是要贴标签。对我来说 或者是对大部分的专业人员来说，给一个

0: 诊断，事实上是要去更清楚的了解厘清这个孩子的需要、
1: 嗯、
0: 对我来说需要是比标签更重要的，
1: 是，
0: 对，不管有没有标签他的需要都是存在的，对我来说，因为小孩子太小了嘛，他不像是成人，认知正常，认知正常的成人可以跟我们说我哪里不行，我哪里做不到，我需要什么。那小孩子他或是六岁以前的小小孩，不管是多障或者是视障，他们都需要协助，我们的协助去看到他们的需要，
1: 是，
0: 所以对我来说下诊断事实上是看到需要，然后去找怎么样协助这些个案，然后包括专业的沟通啊、
1: 嗯、
0: 嘿，大家可以知道说，哎，如果今天他是比如说你今天拿低级轻度的证明的话，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1: 嗯、
0: 代表说可能是你的视力是 0.3 以下，或者是视野在比较小，这样子。
1: 所以这是专业人员之间一个共同的语言，可以去了解说这个个案他现在的状况，他的限制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评估，透过医疗的方式，透过各种不同的介入方式，可以来帮助这个个案。特别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之前知道早期疗愈，早疗早疗，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比较多是就是动作啦，或者是认知上面，但是可能比较对大家来说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就是，其实在视觉障碍的早疗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而且也可以有一些着力点的、
0: 嗯、
1: 是吗？
0: 嗯，
1: 对，
0: 我再回应一下这个部分好了，就是其实我刚才就是讲说以辅具申请为主嘛、
1: 嗯、
0: 这个是角度，这医疗的角度。那其实从为什么需要很重要，我们现在小朋友有去上幼稚园嘛，
1: 对，
0: 然后在上小学之前会上什么幼稚园，嗯，那在教育体系里面也是有诊断的，
1: 是，
0: 那教育的诊断是为了提供协助，比如说老师知道你是有视障的证明，他也许就会在可以提供你大致的课本，你不是完全看不到，完全看不到，是不是我们早期说的盲人？
1: 嗯，
0: 但是不是，但
1: 是
0: 也
1: 是看得到，
0: 看得到，
1: 只要你把它放大之后，
0: 对，但是他也不是不需要一些协助，
1: 是，
0: 比如说你今天拿一个一般的大小的绘本，
1: 嗯，
0: 你给一个视力比较弱的，比较 0.3 以下的，他可能就是看不清楚、
1: 嗯，
0: 你可能会觉得他都不会，
1: 嗯、
0: 他什么都不会，
1: 嗯嗯。表现出
0: 来
1: 的是不会，对不对？并不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不会。
0: 那有时候我有碰到另外一些小孩，他其实很好强，他不会告诉你他不会，他会表现啊，这不重要啦，这没什么大不了，然后就好像或者表现得很不专心、
1: 嗯、
0: 其实事实上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他做不到、
1: 嗯、
0: 那其实他也不是做不到，你只要把他给了一个大字本、
1: 嗯、
0: 或者是对比明显他就做得到，对我来说这就是他的需要，是我们需要帮助他的，那小朋友不知道他可以有这些帮助，
1: 是，所以很重要。刚刚志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他的表现是不专心、
0: 嗯、
1: 或者他学习好像有障碍，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行为上面你会觉得他就是
0: 捣蛋
1: 对，就是他会有一些不遵守规则或者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其实他背后是真正有个原因，可能是他视觉上面可能就是比较弱，那其实也不是说这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要透过可能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让他接收到他现在其实你要他看的东西，他可能表现出来的就会非常的不一样，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切入点，这也是需要特别有经验或者是有这样专业人员可以来评估来协助找出问题。所以如果可能在传统可能老师会认为他可能是过动的孩子，或者是可能认为他是学习障碍的孩子，可是他可能其实只要视觉的问题解决了，可能他本来表现出来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是吗？
0: 嗯嗯，
1: 好，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以医疗的证明的还有以教育体系来看，那针对这些孩子，如果是他在一般来说比较多，为什么会这些孩子会有视力上面的受损呢？
0: 通常我们在看应该是说以我习惯来看，或者大部分现在医疗上会分两大类别来看、
1: 嗯、
0: 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不会细谈说两大类别是怎么训练啊，怎么评估，但是基本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可以比较有概念，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或者是有看有到嘛，这句话

0: 大家常说，因为他常常有看没有到，
1: 对，
0: 那知道为什么没有到，就是有看就是眼睛好好有看，那没有到到哪里，到大
1: 脑，
0: 所以他有，所以意思是说看这件事事实上是发生在不是在眼睛，是在大脑，
1: 是，
0: 对，所以我们有些我们基本上就会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说，哎，这个个案它是到底是眼睛前面的结构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大家可能现在比较熟悉的什么黄斑部病变啊，视网膜病变啊，
1: 白内障
0: 白内障
1: 啊，
0: 青光眼，这个就是看的结构，
1: 就是眼球本身的结构的问题，
0: 对对，那有些个案不是看结构的问题，而是到就是理解区变这部分，就是大脑的部分，那大脑的部分可能就是可能有先天有一些脑伤或者后天的脑伤，都会让他在大脑 有一块处理视觉或者视觉相关的脑部的区域受到了限制，或结构受损或者是功能不好，都会让他看的不好，包括说清晰度不好，就是视力不好，或者是看的范围，就是说视野野田野的野，就是看出去的范围，
1: 是，
0: 对，大家可以想象用望远镜看东西，望远镜的视野就很小嘛，
1: 很小，对，它看得很远，但是它的范围缩小的很多，对，
0: 所以有些有合并有脑伤的个案，他的视野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大概会从这两个方面去做不同的评估跟处理，介入处理这样子，
1: 是是，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看到一个东西，就像我们拿照相机去拍照一样，你照相机拍完照，你如果是数位相机，你拍完的这个影像你需要拿到可能到电脑里面去处理，处理完然后辨识这个照片，可是如果我们人体眼睛看得到，可是他进到大脑之后，也许是前端眼球的问题，也许是后端大脑的问题，那也有可能是两者都有的问题，所以呈现出来的都是视觉上面就会有受到限制，好，所以这样的个案他其实有时候是在其他的疾病上面会看到视觉上面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其实有现在因为医学比较发达，然后资讯比较流通，所以其实不会单纯是一个单纯存在，比如说像中风可能脑损伤，如果他刚好出血的地方是跟视觉区有关，你可能觉得他眼睛看起来好好的，可是事实上他可能视野会受限，视力也会受限，或者大家会听说会复视，就是看不清楚，这就是大脑的部分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蛮常见就是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缺氧，缺氧严重的话，第一个会影响到的大概就是视力，因为他蛮需要氧的，所以也许他眼睛结构是 OK 的，可是他却可能是看不到，虽然身体恢复了，可是视力就没有办法恢复，
1: 是，
0: 所以会合并存在。糖尿病也会有，
1: 对，
0: 因为糖尿病会
1: 眼压
0: 或者是血管。糖尿病主要是 血管的一些疾病嘛，那我们的 眼睛的视网膜，就是刚才千雅提到的相片的底片，就是我们的眼睛结构的最后面那个部分，血管很多，那如果你血管的功能不好，你眼睛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糖尿病的后期没有处理好，可能也会合并一些视力的问题，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所以刚刚讲到这些是比较后天的，对不对？那其实有一些比较先天的，就是小孩他们可能出生的时候有些是有视觉上面的问题，那有些可能是出生之后有受伤或者是有一些外力的因素，所以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那所以其实现在在你们所接触过的这些个案，大部分年龄是在0到7岁左右，那这个阶段孩子他们其实算是有潜力来做训练的吗？
0: 虽然我们说个别差异啦，但是一个大部分的统计学上的呈现的结果是0到3岁的视力发展是最快的，通常我都会说，如果你用那个曲线图的话，大概就是0到3岁的视力像坐火箭，对，你可以想象小 baby 刚出生可能都模模糊糊的，可是可能到了1岁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小馒头这么大的东西，所以在0岁到3岁的视力是 非常快速发展，
1: 急速的发展，
0: 但是可能三到

0: 10岁，有些人是说3到6岁8岁，这就细节不一定，但对，但是基本上后面的发展视力，我讲视力，视力的发展就是比较慢一点，不是不会像前期那么快速，所以这是大概大家有的共识啦。那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视力的确是不会再变化太大这样子。
1: 所以其实把握前面的黄金期也是很多家长很希望在这个时候可以去努力的部分。
0: 对，是是
1: 是。好，刚刚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关于视觉障碍的大概的介绍的状况，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诗歌，这是神的孩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诗歌是校园书房所出版的，由曾玉兰所创作的专辑《神的孩子》。从这个歌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孩子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是神特别的创造，都是美好的创造，这真的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很荣幸邀请到两位专业人员，一位是职能治疗师吴志伟治疗师，一位是物理治疗师陈佩瑜治疗师。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跟大家来讨论关于视觉障碍，尤其是早期疗愈的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介入。两位治疗师他们在这部分都相当的有经验，我们今天来跟他们聊一聊关于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辅具或者是一些策略的调整，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帮助这些视觉障碍的孩子。首先我们请志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么多年的视觉障碍的早期疗愈的经验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1: 嗯，大家好。因为我的服务的经验是0到6岁，所以我的经验大概就是可能0到6岁上小学前，会给一些建议或一些训练。其实就是我们看一个个案嘛，不会只有视觉，当然可能是整个去看他的，所以视觉是我可以帮，如果他有需要我会帮忙他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单纯就视觉障碍，如果他只有视觉上面的需要的话，他可能会我治疗师会先去看，还是会去看他这个年纪，因为他的一些限制，他这个视觉上的限制造成他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年纪要做的事情，我们大概会从这个角度去帮助这个孩子。
0: 因为像每个阶段，像小小孩他所需要的可能就是探索环境啦，
1: 他认爸爸妈妈，
0: 认奶瓶对，他肚子饿了他需要抓东西放嘴巴吃东西，然后他看到新鲜有趣的事情他会想要去接触去探索，那透过他的触觉啦听觉啦视觉等等跟这个外界有互动，尤其是小孩他们其实都是在玩乐的阶段。那一般来说像这样子的孩子你们在训练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
1: 在小孩说我们应该大概是说0到2岁，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2岁的小朋友是我们会期待2岁的小朋友是一个独立的小大人。那0到2岁他一定会经历过离开妈妈，从最小 baby 要找东西吃，肚子饿了找东西吃，然后会有一个庞然大物靠近他，然后他就有的吃，然后后来换成了小奶瓶，然后接下来他如果他肢体没有问题他可能要探索环境，然后当他经历过这些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很厉害的大人，无所不能，在一般的心理发展也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啊，如果一个视力有受限的，不是到全盲，可能就是看得不清楚，或者一次看的范围比较小，就是我刚才说视野比较小，他可能会在他的生活里面，这个小孩子你觉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可能会觉得不小心又被撞了，明明走过去爬过去没有东西，就有一个东西窟窿撞到他的头，或撞到他的脚，因为看他的视野是上面缺损还是下面缺损，左边缺损或右边缺损就不一样，
0: 是可能比如放在右边的东西他走过去他没有看到，他就以为就是一个空旷的通路，所以他走过去 就会撞到，这也很危险。
1: 对，然后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家里的环境是比较零散放置的，就更不可预期。
0: 对，
1: 因为他可能这次走过去没事，因为在右边那边走过来就有事，就撞到了。
0: 对，所以没有办法透过学习或是重复的
1: 来
0: 了解。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们还是看一个人嘛。对，那这个小小小人他

0: 两岁的小人，他怎么会有办法建立他成为一个很有，我是有能力的，我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呢？嗯，所以他的挫折会出现在这里。
1: 嗯，
0: 对，所以回来，所以我的训练策略就是环境。我在小小孩一开始不是让他变成能力上提升视力，没有没有，这不会是我第一个目标。我第一个目标一定是先把环境让他依照他的能力摆放的，比如说相对的安全。
1: 嗯，
0: 那如果他的视力只是轻微的受限，那我可能就是建议说桌角用颜色对比强一点，让他容易看得到。
1: 是，
0: 因为小朋友协调也还没有那么好，他可能看到的时候来不及了，
1: 对，
0: 已经就撞上去了。所以今天如果那个边角是用比较大的色块，他可能一公尺就看到，他就可以慢慢刹车，不会等到20公分之后就嘣撞上去。
1: 所以比如说他的桌子或者他的地板的颜色，假设都是浅色的，你就可以用一个比如说深色或是一个鲜红色的一个保护套，一般也会加一个保护套嘛，对，
0: 是，
1: 就是用一个这样子 很明显对比的，那让孩子等于说远远就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对，然后这是到两岁嘛，那如果之后两岁开始会比较操作一些比较开始有一些操作，比如小朋友会开始玩积木啊，玩一些操作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带着他的手操作。
1: 嗯哼，
0: 嗯，那我必须要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说有时候小朋友不做某些事情，通常他不会直接跟你说我不会。
1: 嗯，
0: 对，那这是一种状况啊。另外一种状况是因为他是贵公子千金小姐所以呢很多人都很想要帮他服务，所以就说不用不用，来，我帮你穿鞋子啊，我帮你做什么。那事实上他可能就有，如果假设家人是比较接纳他的，就知道说他可能视力上有限制，所以就会觉得说那他可能什么都做不到，我们都帮他做好，
1: 是
0: 觉得这个好像会比较帮助这个小孩。但事实上从我们成为一个人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还都是期待自己是有能力的，
1: 对，
0: 是可以 do something 的，是可以做事的，我是可以的。所以其实我都会建议说，其实你就带着他的手操作，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就是算穿鞋子要牵涉到几个部分嘛。第一个是把鞋子从鞋柜拿出来摆到脚上，然后把魔鬼杖粘过去，或者是绑鞋带。那会依他的能力，比如说他今天视力没有办法看到穿线的线孔，那他自己可以去从柜子里面把它拿出来，可以自己穿上。
1: 你说他做一个部分，然后其他人帮助他一部分，但是对他来说他就是已经有成就感。
0: 对
1: 、
0: 那如果他年纪够大那我甚至还会用口语的方式让他用触觉，不用视觉啊。你其实手带着做也是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并不需要说因为他现在这个年纪眼睛看不清楚小东西，就他就不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好像从对我来说，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不相信他有能力做到
1: 啊。
0: 那我自己是觉得我的我也常常跟我的小孩不是我的个案我都称他们说我的小孩，对，
1: 用心，
0: 我就对我的小孩说你不是什么事都做得到，但是你也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些事我就是有一些帮忙比如说加颜色加大一点或东西变大一点，我也可以做得到。那有些事情就是请你帮忙。那我觉得从小让他们接纳自己是很重要的，
1: 接纳了解自己，
0: 对，
1: 这个部分就是对于他的先天的优势跟弱势，他接纳了之后他自己知道怎么样来使用。那我们也可以教导他怎么样来利用他自己的现有的条件，可以来完成很多他可能自己都不认为自己会做到的事情。甚至有些可能是因为现在也少子化，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家里的孩子就是很多人照顾啊，孩子的需求很容易就很快就被完成就被解决了就刚刚志伟讲到，所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可以训练的机会或者是可以让他们独立的机会，就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机会就拿走了，对不过这个也很难拿捏，对不对？
0: 对，
1: 就是，
0: 对，我还是会跟那个认真的家长说不要那么为难自己，就是等你真的很有时间的时候就做一让他做一

0: 一小部分，那尽管他没有做，比如说尽管是 你帮他完成的，你还是会告，你还是要告诉他你帮他做了什么事。妈妈现在特别是对视觉损伤更严重的小朋友，那我其实还是会跟妈妈说，我们都说希望我们小朋友很聪明，可是你都没有教他，他怎么可能一下子五岁就变很聪明？
1: 真的，
0: 他零到五岁都是零，那怎么可能五岁就变得很聪明呢？那聪明是在比如说，尽管他今天是只剩下光觉，你还是可以告诉他，他还是有机会可以认识说鞋子怎么穿到脚上的，所以你也必须跟他说，尽管是全盲，尽管是视力很差很差的，我还是会跟照顾者分享说，你可以跟他说，我们要出去了，妈妈现在先帮你从柜子里把你喜欢的那双，有可能会装一些触觉提示，那个有小熊的那双鞋子拿出来，然后你可以先把他的什么打开来，然后再穿到脚上，那这个过程都是每一步都是要讲给他们听的，尽管他没有办法，又如果有时候太小，手功能还没有很好，没有办法操作，他还是要知道发生什么事，
1: 他知道整个流程，然后经过，特征，
0: 对，特别是我觉得可能，哎，我还是比较激动一点，因为毕竟到有时候我们会要面对处理的时候已经是五岁了，就是我碰到的个案已经是五岁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样，我是说视障小孩，我们今天单指视障小孩，你就觉得，很聪明的一个小孩，怎么什么事都不会，就是乱七八糟，然后东掉西掉，那你明明从其他的操作能力啊，看他的一些能力，应该不会长成，怎么会这么弱呢？然后你就再去问他的过去经验，就是他没有从小就建构好，那其实这个对我必须说，我必须说啦，就是说他其实对于视障的孩童来说，这个能力比一般小朋友更需要建立。怎么说？因为我们明眼人，我们在接受讯息是一下子全面的，比如说我看过去可以有五样东西同时呈现在我面前，老师在我正前方，然后同学在我左边，在我右边，然后剪刀在我的，其实我一秒钟0.5秒钟我就可以看到全部的东西。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视障孩童，他的智力比你好或者是跟你一样好了，但是他的接收的方式，他的需要就不是一下子全部哦，他必须要一次一个，比如说先左边是谁，中间左一左二左三，从上到下一二三四，
1: 他需要像在画涂满格子一样，
0: 对，
1: 就是要把每个方位，
0: 九宫格或者是格子，对，
1: 把每一个格子把它涂满，他才能够看到一个全面的图画，他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一下一拍照就可以看到整张图，
0: 对，
1: 他需要一格一格把它涂起来，所以他当他涂的过程，他可能是透过触觉，可能透过听觉，或是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辨识每一个方位，也许有什么人，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0: 那这个习惯不会到五岁就突然长出来，如果你的生活里面大部分都只要做一个步骤，你怎么可能会到五岁养成有顺序的搜寻，有顺序的做事情呢？就没有。那你要怎么建立，就是从小让他知道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东西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收纳的，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大了就会了，可是像特别是我们视障的小孩，这个我觉得是他必须要特别学的一个能力，明眼小朋友可能也许心性稳定一点啊，可以学，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包括之后他可能要用点字要摸读，也都是一个有顺序的，那我觉得这些能力如果在他早期的时候他可以先养成，从生活里面养成这个习惯，他的未来也是很可以期待的，并不是所有的视障孩童他都是一定是学不好，数学不好或什么抽象概念不好，我觉得是反过来，也是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他的需要提供他需要的技能，
1: 有些技能是在越小的时候开始奠定起来的，这些能力不是我们只是看说数学的能力，阅读的能力，它其实有很多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一些基础能力是要透过生活经验建构起来的，
0: 所以我们的上课就像玩扮家家酒，可能就你觉得我们在玩扮家家酒，可是 对视障小朋友，他可能要知道怎么从

0: 那个拿到他要的玩具、
1: 嗯、
0: 然后并且放回去原本的位置、
1: 嗯、
0: 然后不管他是可能就是依能力咯、嗯、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轻中重度嘛、
1: 嗯、
0: 那如果他视力好一点就教他一些策略、
1: 嗯
0: 找到，那如果他真的是视力比较吃力的，那他触觉也可以完成啊，那只是说他从小就学会用触觉的这个技能、
1: 嗯、
0: 所以很多其实视障的朋友他们触觉能力都比我们好很多，
1: 真的，
0: 对，那这就是也是可以从小去所谓的训练或者是养成的一些技能啦，
1: 嗯，
0: 嗯，对，大概是这样。那到了比如说我们要上小学了嘛，
1: 嗯，
0: 大部分明眼的小朋友大概就是要读抄写咯，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看看，可能是五六岁的时候吧，那我们可能就看看说，哎，还是一样都是经过评估，看他的视觉状况是在轻度、中度还是重度，
1: 嗯，
0: 那如果是重度的小朋友，我们可能会帮他训练一些前辈能力，可能就是默读点字，
1: 哦，
0: 那我们会训练他指尖的敏感度，
1: 嗯，
0: 区辨能力，然后灵巧度、手指力气，这些就是比较重度的视觉障碍的孩子他先要准备的前辈的能力。
1: 像一般要训练他的触觉、
0: 嗯、
1: 敏感度，这个可以怎么样透过一些日常生活的活动来？
0: 我们都很简单呢、欸，因为我们不是在医院包括我们就是拿那个毛毡啊、刺面啊，我们可能是剪一个小小的点、
1: 嗯、
0: 点点，我们是用视觉去看说这个是直线或两个点，不是找一样不一样、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大家有玩过找一样不一样，
1: 是，
0: 那我们这些小朋友我们就是摸一样不一样，他要摸到一样的材质、一样形状、
1: 嗯、
0: 对，然后就是用触觉来完成这些活动、这样，
1: 就是你透过不同的材质在平面上面、
0: 嗯、
1: 然后让他去触摸，
0: 对，配对、嗯、
1: 配对、
0: 嗯、
1: 从小时候就是用游戏的方式慢慢练习起来，
0: 对对 对， 对，
1: 让他的手可以代替他的眼睛 去看清楚，完成，对，
0: 然后如果他是轻度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辅具就可以进来咯、
1: 嗯、
0: 比如说怎么说，比如说他可能看得到、可是他必须靠近五公分这么近才看得到，
1: 哇，五公分真的是很近、哦、
0: 对、
1: 嗯、
0: 那小朋友他不会觉得怎么样、
1: 嗯
0: 因为他小朋友的那个弹性很高，可是我们会比较担心说他长时间使用、眼睛是比较疲劳的，所以我们会期待说他可以拉到30公分、20公分，让他可以看得比较久，
1: 慢慢练习从近拉远、
0: 嗯、对，那如果没有办法就视力上有限制的话，那其实会有辅具是扩视机或放大镜、
1: 嗯、
0: 这个时候会在他入小学前一年就会帮他准备、
1: 嗯、
0: 那有些视力稍微吃力一点的小朋友他可能近距离看得清楚，就是 纸上桌面的活动可以，可是入小学不是要看老师的黑板在哪里，
1: 对，
0: 或者是他想要出去看教室、那我们基本上就会让他练习看远、
1: 嗯、
0: 那一样先训练嘛，然后如果训练他的视觉距离还是没办法拉远，那我们就会用现在手机很发达、我们就会以前还用照相机，现在就用手机教他们用手机拍照，
1: 拍照
0: 放大、
1: 嗯、
0: 然后你就说哎、欸，你就可以看到远的地方，
1: 拉近就可以看
0: 得到，对，那只是说我们常都只是拍远处，那我们是视觉障碍的儿童，他可能我碰到的小朋友他可能近距离看起来都 OK， 可是他可能1公尺或2公尺之外就看不清楚了、那你可以想象老师在1公尺、2公尺外讲绘本的时候他其实就无法参与了，
1: 对、
0: 那其实我们考量的是这个部分，希望他也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一起活动，所以我们会想使用辅具的原因不是为了一定要跟别人一样、而是说用了这个辅具我们期待他可以跟大家在一团体里面做一样的事，有一种归属参与感、对，那目的是这个，
1: 是
0: 不是为了要跟人家一样，这个我还蛮强调的，
1: 是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1: 对，
0: 但是我们需要在团体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归属感、参与感，也需要互动，
1: 对对，
0: 那如果辅具一样是为了功能嘛、为了你，为了这个个案、如果需要参与的更好，你希望参与的更好，那我们当然帮你准备辅具，那这个辅具的目的就是你可以让你参与的更好，
1: 是，
0: 对，这目的是这样，所以会每个个案需要的辅具一定不一样、尽管是相同的诊断、相同的疾病，会依你的生活里面你需要参与的活动不同而给使用的辅具不同，然后有运用不同的辅具，那这个都是经过评估啊、讨论啊，然后给的这样子，
1: 是。 好，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说，就是针对这些尤其是学龄前的孩子，其实有很多训练的方法策略，这些很细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之后也会有机会再更多跟听众朋友介绍。那我们也请佩瑜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边的一些经验。
2: 在学龄前的小小孩，特别是零到三岁的小小孩，在物理治疗上当然还是会比较关心他的动作发展，譬如说头可不可以摆得好好的，让他可以吃东西，可不可以坐得稳，然后让手可以做事情玩玩具啊，然后自己可不可以走去探索环境，或是走去找妈妈之类的一些动作的发展。但是在我们一般就是我们视觉有困难的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他出生之后都不太敢动，因为可能一动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他讲是非常恐怖，所以他可以不动，能躺就躺，能坐就坐这样子。那或者我有遇过，最近几个遇到几个孩子，是因为他早期因为眼睛要手术，所以就变成他在该发展他要学坐的时候，学翻身的时候，反而要被医生要求说他要限制只能躺着，然后甚至手要被绑起来，因为会去揉眼睛这样子。然后反而这些孩子你就会看见他发展的很奇特，他的脚非常厉害，因为躺着手被绑起来只能用脚去夹东西弄脚去碰嘴巴玩啊什么之类的，非常的。可是你让他，反而你要让他起来坐起来站，他反而会变得非常的惊恐，非常的害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看他现在这个年龄，他的年龄到哪个阶段，然后他的动作什么还没有发展出来，我们就会着力在哪个，比如说坐啊或是站的这个方面这样子。只是因为视觉有困难的孩子，因为他没有办法用眼睛去了解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变成我们要帮他，像刚刚志伟前面有讲到的一些环境的调整，或者是一些可能要透过不同的一些感官，譬如说触觉啊、听觉啊，还有一些甚至嗅觉啊，一些不同的感官去帮助他学习怎么去把那个动作发展出来这样子。像可能有些我们可能就会先安排，可能会是很明确的知道结果可预期的一个，譬如说可能我要直直的走向一个大门，然后那个门可能是，特别是可能会问一下那个职能治疗师他比较喜欢什么，比如说他喜欢红色，可能就会直直走向一个大红门这样，很明确告诉他说我们等一下要往前走到那里。然后每次练习我们的安排，我们也不会做，在还没有学会之前，我们也不会做太大的变动，就是每次都是给他很规律很明确，让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接下来要去哪里这样子。甚至有些孩子可能甚至要配合手的一些触觉，带他去摸，我沿着这个摸到哪里就会到转弯，或者是碰到什么东西我接下来就可以转弯，就可以直直的去哪里。然后甚至我在过程当中，我可能我会搭配很多的听觉提示，是特别是口语提示，可能刚刚说他说数一二三，接下来就可能一二三跨，或是一二三溜下来，可能我们就会可能让他知道说，当我说一二三咻，就咻之后就代表他身体要
0: 咻，所以应该听起来是两岁以下的小孩。
2: 对，类似这种，让他知道接下来当我说完这些话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所以在视觉有困难的孩子上面，就是他的安全感，让他自己觉得他所在的环境是非常的安全，然后不会有危险，对他来讲非常重要。那所以相对的，我们要非常有耐心等候他自己的身心状况准备好，愿意移动他自己这样子。对，
1: 真的
2: 对。然后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走了之后，可能要发展一些跑跳，他可能还是会因为视觉的可能会有一些受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可能比如说要让他用他的脚去探索，可能搭配出来可能要跳到不同材质的地面上，或者是可能不同颜色，比较如果视觉比较可以区分颜色，可能比较大色块，可能我要跳到这里，或者是要跨过去，跨到什么颜色框框可能比较明确的这样子。然后一些球可能我们可能就会搭配一些声音，可能丢出去会有蹦极声，或者是他可能再加一些铃铛或什么之类，去透过触觉听觉让他们知道他所要做的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大致这样子。
0: 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佩瑜提到的这些，比如说除了用视觉之外，用一些触觉让他沿着固定的行进轨道前进，其实还有一个专业叫定向行动师，所以其实也是可以 很多的细节跟策略还是有定向

0: 行动师去帮忙，可以寻求协助的这样。
1: 嗯，像我们也常在路上可能会看到有些师长朋友，他们使用手杖，
0: 是、
1: 哦、对，或者是说他们会透过一些马路上面也许是地砖，也许是听觉，有些红绿灯有那个听觉的提示这些，然后来帮助他辨识方位，然后他怎么什么时候走，这些都算是定向行动的一个部分哈、哦。那对小小孩来说，他们其实在这个年纪，他们就是先练习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动作的能力，然后对环境他自己可以去主导，或者是说他可以有自信的踏出每一步，安全感的去探索环境，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诗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吴志伟职能治疗师跟陈佩瑜物理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讨论关于视觉障碍的孩子在早期疗愈上面，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协助他们。志伟，可以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个案？
1: 我分享一个，我也算是从小看到大的小孩。我两岁的时候，他妈妈来找我，那他就是眼睛结构有明显异常，所以一开始两岁的时候，医生是跟他说他是看不到的，因为他的视神经是几乎没长的，然后视网膜状况也不好。可是两岁来的时候发现，很奇怪啊，有些东西某个位置他就看得到，然后再大一点的东西好像也看得到，所以我们开始做视觉训练。在我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很认真很努力的小孩，因为他也真的很聪明，所以他两岁找我的时候，我上一堂一个月前上的课讲的话他全部都可以背出来给我听，对，就非常聪明的小孩。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啦，因为那时候我还也很年轻，这个个案现在已经高中生了，读一般的高中。两岁的时候他教我，四岁的时候他教我的一件事，应该是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在认绘本，因为这个年纪大概是认绘本，他就已经教过他了，上次我已经教过他了，以他那么厉害，他应该会记得这只是青蛙。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我又画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青蛙给他，然后我就说，那个叉叉叉这个是什么东西呀？然后他就愣住，然后我就提示他说，那个青蛙在哪里，因为他讲不出来，他又愣住没回答。我就那一天可能我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要原谅家长有时候状况不是，然后就拍桌子了。我第一次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不可能认不得，我说你为什么今天不专心，为什么都不专心上课呢？然后他就掉眼泪了，吴老师，今天青蛙怪怪的。然后我才发现啊，因为今天青蛙的颜色不一样，我把青蛙画在荷叶上，大部分青蛙不是都在荷叶上吗？
0: 是，
1: 对。但是因为他有破碎视眼，那时候我对他还不理解，他以前是用绿色认青蛙，可是不好意思，我今天青蛙黄色，叶子绿色，所以他觉得今天的青蛙长得很奇怪，但是他又认不出来，他觉得奇怪说不出来，所以他没有讲，可是我却拍了桌子，然后他就哭了。然后我当下觉得很惭愧，立马又画了青蛙，把青蛙从荷叶上分开来，他很开心的跟我说，青蛙在这里。
0: 哎呀，
1: 所以他在三岁的时候就当了我的老师。
0: 哇，
1: 这个就是我们提到视野有问题有障碍的限制。
0: 是，
1: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教到小学毕业，然后他的视力状况其实是一直会退的，所以我们有追踪到小学，的确他的颜色色块区变。我最后一次追踪他是大概小学二年级，他的确视力就退了，比如说本来的红色现在他就会可以，因为他认知是 OK 的，他可以跟人沟通，他就说现在变成像粉红色这样。然后我觉得最近又碰到他，那我觉得还蛮感谢他，他又当了我一次老师。就是他我们在一个意外的场合碰到，然后他就过来很开心的跟我打招呼，应该他先认出我的，因为他听到我的声音，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吴老师好，我是叉叉叉，你认记得我吗？我说我记得啊，你是那个谁，哇，你长这么高，因为他比我高。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谢谢老师，谢谢吴老师，我记得你小时候教过我，然后你让我看过这个世界。然后我就愣住，然后他就说他就悠悠的说啊，我也没有啦，就我国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眼睛就看不到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我记得你那时候教过我蓝色，我最喜欢蓝色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开心有陪伴他们走过那么一段。然后因为自己在做，尤其在对一些进行性疾病有时候会有一些质疑，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会退化的，那你在早期疗愈的时候做这些事情有意义吗？可是这个孩子告诉我是有意义的，所以他又当了我一次老师，就这样。
0: 这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一个经历。真的，在我们通常在遇到个案的时候，我们也常会质疑说，我们现在教他这个对他未来到底有没有用，或者是知道他明明会越来越严重，那到底现在这样有没有意义？ 就是志伟，你真的是带他曾经看过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的陪伴，这样子的接纳，这样子的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段、哦、不管是对这个个案或者对你来说，
1: 对
0: 也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动人的一个分享、哦嗯、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为别人所做的一件事情，也许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1: 嗯、
0: 但是也许在往后的某一个时间，对你身边的某一个人，这个小小的种子可能就会发出芽来、
1: 嗯、
0: 我们谢谢志伟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的经验的分享，也谢谢佩瑜，我们从你身上看到就是对于个案的用心，不仅是专业上面，也是真的打从心里面来爱这些孩子、嗯、帮助这些孩子，透过策略，透过辅具，透过各样的方式，让他们可以跟这个环境互动，可以让他们更健康的成长，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怎么样有信心有自信，可以安全的踏出每一步，不管是在他人生的道路的哪一个阶段，他知道曾经有你与他这样子的相知相伴，嗯，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今天收听相知相伴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空中与您分享这些关于视障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也相信在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邀请志伟跟佩瑜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更多美好的故事。相知相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高兴跟大家又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生命应该有的精彩跟独特。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目前是以生命教育的系列为主题。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分别要来谈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生命、人与环境。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正在谈人与自己。我们从好好爱自己的观点来谈。我们在好好爱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也分别要来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以及勇敢的做自己。我们之前用了许多的集数来谈认识自己，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接着我们又谈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从这个接纳与生俱来的自己，还有接纳自己的气质、特质、能力甚至包含我们的情绪、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脆弱，我们都分别了谈如何接纳这些部分。那在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谈了很多。在我们不接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这个努力的去想要抗拒我们与生俱来的自己啊，或者是排斥我们的限制啊，或者我们的不接受我们的脆弱啊，或者甚至我们觉得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情绪啊等等。那这些不接纳的部分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原因，就是我们以为他们不好，我们以为他们不好就代表我不好。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害怕我不好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常常的努力想要证明我很好，或者想要让别人觉得我更好。在我们上一集当中，我们就谈到了为什么我们总想

强上，或者是追求完美上来证明我们很好。那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想要证明我们很好，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别人觉得我们很好的时候呢，就证明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值得被爱的。那我们内心所最底层的那个渴望才会被满足，好像获得了那个肯定的答案，我们的生命才好像才被安顿，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过度的努力，有很多追求高标，有很多努力的讨好，或者是我们过度的坚持装坚强，然后让自己好像不会倒下，不会软弱，让别人觉得我们都很 OK。 那我们也谈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很多内耗，我们有很多过度的消耗自己，有很多可能会牺牲很多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一些成分，包含我们的关系，包含我们去享受生命的时刻。在我们的这个证明，想要努力证明自己的当下，我们可能也会耗损了我们这个人可能的身心灵会有很多的耗损。这是我们在想要证明自己当中付出了代价。好，所以在我们的上一集最后的结论是谈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相信，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要相信价值不是建立在条件上的。这是我们大概的简单的复习了我们的上一集所谈的。那这一集当中我们要来谈寻回失落的自我价值。哇，失落的自我价值是表示我们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价值呢？这个时候我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当你不需要表现得很好，不需要让所有人都满意，不需要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时候，你还会如何看待自己呢？你会对自己满意吗？你仍然觉得自己有价值吗？这是我们这一集想要带给大家的。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价值呢？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也谈到了，我们对于自我价值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譬如我们会把价值定义在成绩，好像从小我们有好成绩的时候，哇，所有的这个同才对我们好像都很肃然起敬啊，老师很肯定我们，把我们当宝，爸爸妈妈更以我们为荣啊，好像我真的是很有价值，走路都有风。这个就是好像在这个好的成绩当中，我建立了自我价值。或是我们在工作表现上，如果我们是非常优秀的，哇，这个很有效率，很有成果，然后获得了很多奖，或赚了很多的钱，或者某种成就跟地位，哇，我们好像也会被认为是人生的胜利组，我们好像也会被别人带着很尊敬的眼光来看待。好像我们就误以为，哎，我找到了自我价值了因为我在工作上很有表现。这是我们的成长过程，还有我们的社会带给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真的就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成绩，来自工作。

自能力，好，来自成就。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以为价值是来自我们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被很多的人的喜欢，我们有好多的朋友，哇，我们很受欢迎，我们有非常好的人脉，哈，我们也被很多人需要，被很多人认可，好像我们在那样的一个人际的里面，好像我们也找到了自我价值，好像在这个，好像我们被这个众星拱月般的对待，好像我们可以享受这么多的人的喜好，好像我们就是有价值的。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多少粉丝，用多少粉丝来界定他的成就，界定他的价值，好像很多孩子很喜欢在社群里面浏览，每天来看多少人给他按赞或回应他，好像这个也来代表他的价值。这个是不是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错误认知呢？的确，好像我们也被误导了，以为我们的价值来自他人的肯定。还有，现在我们也很多的人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这个外在的标准，譬如，哇，现在这个时代非常讲究颜值，是所有的这个帅哥美女，好像这个都会成为他成功的踏脚石哈，所以外貌也变成了一个价值的来源，所以难怪现在医美这么流行，很多年轻人不惜成本去想要借着外力让自己变美哈，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对自我价值的错误定义，所以导致我们会追求美丽的外表，甚至有人认为地位也是一个价值的表征，一个地位崇高的人获得别人的尊崇、肯定、尊敬，好像表示这个人是有价值的。还有收入，那更是在现代社会一个标准，一个价值的标准。我们看多少人是住在这个富豪区，多少人是在这个富士比里面是排名第几，或者是每一个人可以去比较那个年收入是多少，好像这个也会是让我们来定义自我价值的标准。但这些真的可以代表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吗？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那这个人还有价值吗？所以这我想要是在最后这一个接纳自我的最后这一集当中，我想要来谈的，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价值呢？如果我们的自我价值都用刚才我说的那一些条件式的定义，那么人怎能不活在患得患失、汲汲营营，或者是有很多的失落跟自我否定中呢？这就是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心理的困扰，一些常常有很多的焦虑跟压力的来源。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厘清，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价值。好，其实我自己过去多年来一直在生命教育的领域，我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探索，那在我很多的教材当中，我也对这方面的议题做了很多的论述。其实我在很多很多的生命故事当中，我真的深刻体验到真正的价值不是

永远的成功不是永远的完美，也不是永远的被喜欢，而是即使失败、脆弱、不完美的生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价值的定义到底是来自哪里呢？价值的定义真的不等于表现。人的价值的定义真的不等于完美。人的价值也不会因为失败、挫折、没有成就，或者是经济贫困而失落。所以那价值到底是什么？价值需要用不断的证明来交换吗？需要不断的去追求才获得吗？为什么现代的人需要这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呢？其实在我自己生命的体验跟许多的生命的探索之后，我真的要说，其实生命的价值，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来自于每一个可贵的生命，因为原本生命就是无价的，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可贵、值得珍惜的。所以如果说到底是自我价值是什么，那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只要存在就有价值。好，那当我说完这句话，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您会认同，但也许你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可以这么简单的就定义人的价值呢？那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寻回失落的自我价值。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谈到了这个成长的经验以及社会的一些观点，形塑了我很多在我们里面对自我价值错误的认知。很多人以为价值是来自于很多条件很多自我价值需要靠着成绩，靠着成就，靠着外表，靠着我们的收入的数字，或靠着我的地位，靠着我们的人脉来界定。所以我们都努力的在追求这些，我们也非常的害怕我们失去这些，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自我价值。所以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很多的不安。我们都活在战战兢兢、汲汲营营当中，那这是很多现代人的生命写照。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自我价值不是来自这些条件，那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的最后的结语是说，价值是来自于存在。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来自于每一个人内在可贵的生命。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来到这世界上就被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它真的不是在来到这世界上以后用许多的条件一一的添加上去的。那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凭什么说生命是有价值的呢？有好多的人可能在一个挫折就往下一跳，很多的时候可能在生命可能是在一夕之间就消失。生命是很脆弱的，我们如何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呢？我想用几个例子来谈一下。在我过去的生命教育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编绘了很多教材。那其中当我去谈生命的奥秘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惊叹，我才发现原来生命是这么的可贵，这么的奥秘。举一些例子来说好了。就我们的身体构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很珍惜自己的身体呢？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多么的珍贵呢？也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身体充满了神奇跟奥秘呢？那下面我说几个例子，也许大家就会也会认同我所说的。譬如我们的大脑，大家知道吗？大家都觉得现在哇 AI 出现以后，很多人会觉得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 AI 比人脑厉害的太多了，所以大家都会非常的追求 AI， 崇拜 AI。 但其实我们的大脑更是厉害的，可能让我们要心存敬畏。我们的大脑有860亿个神经元，它在彼此之间的连接呢，它是超过

100兆个连接。哇哦，请问我们的超级电脑可以有这样的大量的这些快速连接，跟这么多啊，它的这个神经元去做啊，做一些回对我们的这个很多行动的回应吗？这个是我们大脑厉害的地方。那就我们生命中身体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来说好了，就心脏。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心脏每一天它所推动的血液量大概有多少？小小的心脏竟然每一天它可以推动7500公升的血液，让它可以不断的流动。哇哦，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好，那我们就用更微小的器官来说好了，鼻子。大家知道我们每一天在家里面都会放置了很多的机器，除湿机空气滤净机，还有什么这个调温的这个冷暖气机。其实这三个机器在我们的身体就有，我们的鼻子其实就具备了除湿、滤净、调温的功能，是不是非常神奇呢？另外，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可贵的，可贵到这个宇宙都为着这个生命来效力。怎么说呢？譬如大家知道我们的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是非常适中的，这个适中到我们完全不会被热死，也不会被冷死。当然可能很多人会反驳说，哎呀不对呀，现在有好多的地方的确就会热死人啊，或冻死人。对，因为现在的确这个地球好像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有一些这个超过原本它自然呈现的状态，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气候反应，否则其实它是非常适中的。另外就是我们每天享用的空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在我们每天享用的空气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设计，是它有非常美妙的黄金比例。譬如说它有 21% 的氧气，还有 78% 的氮气。在这样的一个比例里面，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就是最适当的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让我们可以生命可以很舒适的存活着。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月球好了，可能每天大家看到这个每在一个月当中的这个月球不断的变化，可能这个有不同的形状，也许我们会觉得月球就让我们欣赏，是一种很浪漫的代表。但其实月球它是非常有功能性的，大家知道月球跟地球的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月球的它的这个位置里面，它的引力可以锁定地球它的倾斜角度大约23.5度，所以让我们的这个地球可以呈现一个四季的变化。哇，是不是这个宇宙间在这个星际之间的安排，原来它都是在为生命效力呢？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原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那么的可贵，是经过那么奇妙的设计以及被那样的呵护着，所以生命是不是很可贵，是不是很有价值呢？那所以谈到这里，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是不是重新开始对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呢？第二个我想谈的是，除了刚才说的生命非常的可贵以外，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我刚在这个前一集有提到，我们一直想要证明我们是有价值的，就是从很多的外在去努力去证明。因为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误以为完美才代表有价值，才代表好，或者就是一个高标，或是更好，更有效率，更成功，那才代表是好的，就是有价值的等号。但其实如果我们看透生命，去看透每一个在这宇宙中存在的人，其实你真的愿意相信，你会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既然没有完美的人，也不会有完美的表现。每一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以至于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他所展现出来的，也不可能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怎能定义人的价值是要完美或更好，或是需要被一些条件来设定呢？但即便每一个人都这么不完美，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展现出来的，其实是不是其实却都有很多美善的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地方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把做不好跟我不好来划等等号。当我们去界定自我有没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会从我哪些事情失败了，没有做好，然后就会把自己都否定了，就会又落入那个我没有价值的一个陷阱当中。或者别人，我们也会这样的去看待，甚至很多做父母的、做老师的，也会觉得孩子成绩不好、表现不好，他就比较没有价值。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迷失。很多时候，我们更应该客观的把人跟表现或跟做出来的成就去划出界限。一个人的人的价值，完全不能跟他的表现或者是成就来挂钩，因为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要去看待一个人的价值，看待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切割这些外在的条件。那我们如何来看待一个人的价值呢？我自己会非常的想要分享的一个观点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被创造的时候，我们都被创造的一颗美善的心。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原本都有一颗美善的心，那颗美善的心真的就是一个无价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爱的能力，也都可以去对人付出爱，也可以表现出良善。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又说，哎呀，不会吧，现在打开电视网络甚至杂志报章，我们都看到的是负面的新闻，好像那些负面的新闻是越来越血腥，越来越残暴，越来越没有人性。我们怎能说人的心是美善的呢？对，确实这是让人悲痛的地方。我每次看到那些新闻，我都会深深的叹口气，非常的扼腕，也会非常的沉重。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定的是，每一个人原本在生命的起初，那个生命当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个心都是美好良善的。而为什么人长大后，或在成长的过程，会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
不美好，或者是好像缺乏良善。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当人没有照着他原本该被对待的样子对待，可能就会让他的原来的良善被扭曲了，被遮盖了。原来他可能就活出另外一个不是原来被起初被预期的样貌。那那个不良善，那个残暴，那个出来的这些伤害，其实应该可以说是他生命的过程中累积了非常多的没有被好好的对待的愤怒，或者是他有很多错误的被错误的对待所形塑的这些错误的模式反映出来的一些错误的样子。那这些可能我觉得是整个我们人类社会要去思考的，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可以培育出一个他原来可以展现出的美好的人的样貌呢？这可能从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去努力，包含了从教育、从家庭、从社会。但是我仍然要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原来是可以展现非常美善的一面，而那美善的生命正就是每一个人生命本身就具备的价值。所以其实生命真的是有价值的，真的是美善的，真的原来是可以展现出在这个世界上它可以展现的贡献的。好，那如何才能这样？如何才能在不完美的人当中去展现出生命的价值，又能够去看到自己或别人的生命价值呢？那这个我们留待下一段我们再来分享。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所谈的主题是寻回失落的自我价值。好，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我们很多人都误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外在的条件，可能来自这个美好的颜值，可能来自好的工作成就，或是好的学历、好的成绩，可能来自高的收入、高的地位，或者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在第二段中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一个人都失去了这些条件，我们如何看待那个人的价值呢？他还是有价值的吗？所以在我们的第二段当中，我们给出了一个答案，是人的价值并非来自这些条件，而是人的自我价值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一个无价的生命，就是值得被珍惜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是如此的可贵。从每一个承载生命的身体的奥秘，我们可以去看见，从这个为着生命的维持而被赋予的一个大地的环境，星际之间的设定安排，我们可以看见每个生命是如此被呵护，这就代表了生命的可贵。而很多人也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完美，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所以而这不完美的人如何展现价值呢？其实这些所有不完美的人里面都有一颗美善的心，那这是最美的价值。而这美善的心也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每个生命就被赋予的。那如何让这人的美善每一个人的这个自我价值去展现呢？如何让我们被认可呢？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第三段想要来谈的，如何寻回以为失落的自我价值。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没有价值，那是我们把自我价值失落了。那为什么我们会失落了自我价值呢？就是因为我们成长过程不断的被否定，不断的被这个有条件式的爱，或者是被一个错误的对待，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重要，让我们自己觉得不被爱，让我们觉得自己不被看重，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让我们自己觉得这世界上好像我是多余的，我不该来，所以我们就以为自己没有价值，然后

在成长的过程又努力的去寻回这个自我价值，但是我们又找错了方向，我们不断的从外在去寻回自我价值，所以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又跌跌撞撞的，又有很多的二度三度的伤害，又很多的失望，就再度的自我否定，所以好像我们的一生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那其实啊，我觉得要寻回自以为失落的自我价值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真的失落了自我价值吗？其实并没有，因为我刚才说我们自以为失落，其实我们这个人只要活着存在着，我们就是有价值的，我们的自我价值并没有失落，只是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价值，我们以为我们失去了自我价值，因为我们用别人的认可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用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用外在的别人认可的条件来定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价值，其实我们的自我价值始终都在的，因为当我们存在就是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真的就那么深信我们没有价值，因为从小被对待就是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重要，让我们觉得我们可有可无，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在我自己陪伴的经验当中，还有我自己的成长跟修复的历程当中，我自己找到了一条路。那这条路就是我们先要来觉察跟检视自己，我首先要来问问自己，我是否真的也以为我要努力证明，努力的寻求条件，我才能够肯定自我价值呢？还是我真的相信我只要存在就是有价值，就是值得被爱的呢？如果我是前者，那我真的要来好好的自我探索一番，我真的要好好来想一想，为什么我要这么的努力，从成就、从成绩、从表现、从别人的认可来界定我的价值，到底我的价值是在哪里，以为他失落了。所以当我们这样探索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会看见过去成长当中的一些经验，可能有一些情境会出来，可能有一些创伤会浮现，可能有一些我们被对待当中那种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价值的痛苦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从觉察开始仍然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真的也只看见了我里面存在的错误信念，那我就好好的去探索那个曾经让我以为我的没有价值的那些创伤经验，回到那个经验当中好好的处理一下。当我们可以回到那些经验，把那些痛苦的情绪处理了，可能我们当时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可能我们去做调整了，可能我们就真的会发现，其实我不会因为妈妈可能对我的一些忽略，父亲对我的一些否定，或者是可能他们对我的错误对待，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所以也许在那些经验当中，我可以得到重新的诠释，我可以把那些痛苦的情绪疏解一下。当我可以从这些痛苦的经验重新走出来，那也许我就慢慢的可以去重新的再次的用客观的眼光来看自己，

也许我真的就会发现，其实我真的是有价值的，我真的是值得被爱的，我真的有很多很棒的地方，我真的有很多是值得被爱被珍惜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也许我真的就从里而外的去把我对自己的定义重新做了一些定义，重新做了一些解读，我对自己就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路，一个成长的历程。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真的是有这种对自己的自我否定，或者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话，我非常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试着去整理自己过去的生命。当整理之后，你就会寻回你的自以为失落的自我价值。那最后呢，我想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就是立刻胡哲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作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激励大师。他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一个生命。那大家都知道，他生下来的时候是没有四肢的，那个叫做海豹，海豹症，就是没有缺乏四肢的一个一种疾病。当他生下来的时候，的确连他的母亲可能都非常的痛苦，觉得不太容易接纳。但是还好他的父母亲后来开始接受这个生命了，开始去欣赏这个生命，去疼惜这个生命的时候，就开始给出他的很多的爱跟接纳。然后但是这个小孩呢，因为成长的过程的确从人的自我价值的定义来讲，他是什么都没有的，因为没有四肢，不能正常的生活，不能跟别的孩子一样跑跑跳跳。然后他遭受很多的霸凌，很多的嘲笑，甚至他会怀疑自己没有未来，可能也不可能结婚，不可能做些什么，所以他把自己完全否定了。如果我们用外在的条件来定义价值的话，那我觉得立刻胡哲是最有资格定义我没有自我价值，他是一个最有资格定义自己没有价值的人。但是很幸运的是，当他在八岁的时候，他因为很深的自卑想结束生命的那一刻，他的爸爸妈妈用爱，他的家人用爱去包容接纳，然后去帮助他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幡然醒悟，原来他以为正常的身体才代表价值，自己是不完整的人，所以没有价值。但他经过了家人的爱跟接纳，还有去慢慢的跟他对话以后，他突然的醒悟过来，其实价值不是来自这些外在条件。每一个人虽然他跟别人不一样，虽然他可能缺少了很多别人有的，但是他的生命价值却不会受到影响。那当他开始有这样的看见，他就非常的努力的活着，他学习各种生活的能力。当我看到他的影片的时候，我会羞愧，因为我发现他会做的事情比我超过太多了，他有太多的会在生活中会做的事情是我都还没有经验过的，比如冲浪啊，比如说各种潜水啊，反正各种他能做的真的是

是令人惊叹的。当然他的生命还不止于这样，他的生命可以在这种极度的条件缺乏当中，他仍然可以积极的学习。他读了两个硕士，然后不但如此，他还运用了他的生命去激励了许多一般的比他条件好几百倍的许多这个大人小孩甚至青少年。在他的分享当中我最常看的他的一个影片，就是他问一群年轻人，你觉得自己，你如何看待自己呢？你觉得自己美吗？觉得自己帅吗？他告诉那些年轻人，其实你们都很美，都很帅，因为你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甚至他告诉这些年轻人，不要因为你的家人责备，你就会把自己否定了。不要因为好像一个关系的冲突，你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哇，许多年轻人都因此而流泪。所以其实这话从立刻负责说出来是最有分量的，因为他是那么的没有条件的人，这么的匮乏的人，但是他的内在却那么的丰盛，他说出来的话却这么的有力量，带激励性，所以他的生命感动了非常非常多这个真的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些自以为没有价值或者想否定自己生活在痛苦中的人。那这不就是我们就看到了，透过一个可能在世人眼中那么不完美没有条件的人，但是他却把他的生命价值发挥了极致。因为当他看见自己的生命价值，当他接纳自己的一切，他就可以活出那个生命原本就应该有的璀璨。所以他不但成为一个演说家，他也建立了非常美满的家庭。如果大家有读到他的故事，应该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温馨的照片，就是他娶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太太，然后他也生了四个小孩，都非常的可爱。哇哦，大家是不是很惊叹一个被生下来觉得可能蛮难养的，蛮难照顾的，可能没有什么价值的孩子，但其实这些缺陷仍然无法遮掩他生命原本就存在的价值，以至于他可以活得这么精彩，他可以成为别人的激励，他更可以让许多的人因此把内在的生命潜能也能够被激发出来。哇哦，这是不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呢？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在感叹的时候，或是我们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当我们仍然在否定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立刻可能我们就可以对自己更多肯定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还有好多好多可以活出更多的精彩，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先完全的接纳自己，接受我所有的一切，然后我才能够让我自己好好的活出原本就有价值又精彩的自己。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是您喜欢的。好，我们下回再见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刚从酷热的外面回到家，口渴难耐？且慢，别猛灌冰水哦。

人的一生当中总有一些插曲，有的小插曲影响不大，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就够了。然而有的却影响非常的深，甚至是一辈子。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一则真人实事故事中的女主角，曾任最高法院审判长，如今已经退休多年了。我们来听听看。陈女士于1939年出生在台中，当年她是个善良孝顺的青春少女，因为工作的关系一个人居住在台北。有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她父亲的电话，说今天把她给嫁了，要他赶快先把自己打扮一下，大概上午9点左右会有新娘礼车到他住的地方来接他，顺便把新娘礼服也一起送到。他问了男方是谁呀？父亲很生气地说，叫你嫁就嫁，难道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吗？他又问，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啊？父亲更生气地回答，都要嫁人了还管什么工作啊？听到电话另一头父亲发怒的口吻，尽管有满肚子的疑惑，他也只能默默地接受。当时有一大堆的问题却找不到答案，心中真的是五味杂陈，静静的孤单的坐在梳妆台前，伤心流泪，几乎哭到不能上妆。过了不知多久，果然一长排车队的鞭炮声喇叭声唤醒了静默中不知如何

是好的他，猛然的睁开眼睛，匆匆忙忙的披上男方送来的婚纱，戴上手套，配上耳环、项链等首饰。啊，就这样，在几声的炮竹当中，就往男方家里出发了。

前面因为发生事故严重塞车，使得车队全部停下来动弹不得。这时候有几个人急忙往他们的车子跑来，用手拍打他们的车窗，向他们紧急发出呼救，说道：前面出车祸了，有个孩子倒在血泊当中，生命非常危险啊。新娘在车上一听到，便猛然脱了高跟鞋，顾不了穿着白色婚纱礼服，飞快地奔往出事的现场。啊，好可怜的小孩，全身血流不止。他马上弯下腰来抱起小孩，一转身就往回跑，立刻请求司机倒车，急忙开到附近的医院来急救。等到新娘处理好小孩的住院事宜，往身上一看，哇，雪白的婚纱全染成血红色了。他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便一身血红色的婚纱往男方的家前进。到了男方家里，早已错过了吉时。正当有人打开车门迎接新娘的时候，大家全愣在那里，惊讶地说：什么？雪白的婚纱全染成血迹斑斑啊。只见南方的人全都往屋里跑了，许久才将他安排在楼上隐秘的房间，让新娘子孤单一人坐着。不久媒婆来了，她说道：等客人走了，我们就派车送你回去，我们决定取消了这门婚事。他苦苦地哀求媒婆说：如果被送回去，我就只有投河自尽。媒婆愣住了，当下并没有说半句话。夜越来越深，天也越来越冷，没有半个人来看他。他知道家里因为他嫁人而获得了一笔钱，让父亲来偿还债务。如果取消了婚事，那家里的经济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天微微的亮起来，这时候有一位男子出现了，他没有说什么，只轻声地说：等天一亮，我们就搬出去外面住，你一身是血，非离开这里不可。他非常感激新郎没有嫌弃他，而新郎对于这样救人到忘我的热诚一直称赞不已。这样好的人，这么仁慈的心肠，必然有幸福美满的一生。一年后，他的女儿出生了，依法要办户口，就得先报结婚户口。这时才发现，先生的名字跟当初父亲告诉他的名字不一样。他先生笑着说：当初要娶你的是我的堂兄，你一身婚纱上的鲜红血迹，把堂兄和他的父母亲全吓坏了。本来大家商量好要立即把你推

退回去。但是媒婆说你会上吊自杀，我当时觉得这样做也太残忍了，而且新娘的心地又善良又温柔，于是急中生智，就一肩扛起了这段婚姻。他听了既愤慨又感激，只是觉得自己竟然全被蒙在鼓里。两年后，先生和他一起去台大医院看望一位患了癌症的亲戚病人，他一眼望去似乎有点熟悉。出了病房，他先生才说，这位病人就是当年娶你的真正新郎。他说，我能够抽个空照顾这位病人吗？先生点了点头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虽然这段夫妻缘因你一身血衣而作罢，但总是一日的夫妻情啊。他想起古人说的一段话，姻缘天注定，半点不由人，却因为自己救助小孩染了一身血衣而不要我，命运真的会捉弄人呢。30多年来，他们一家大小和乐，幸福美满，五个子女孝顺懂事，分别从大学和研究所毕业。真不知像他这样的新娘有什么不能娶的啊。

都说人在做，天在看。是的，血衣新娘的善行，上帝都看到了。于是，用美满的婚姻报偿她。而她善良温柔，而且热心助人的特质，深深地吸引了丈夫，加倍珍爱她。两人共同经营出家人和乐、儿女成才的家庭。朋友，祝福您也有个令人羡慕的美满家庭。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受难周礼拜三，信任之路。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以下，我所传授给你们的是我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感谢上帝，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牺牲的，你们应该这样做来纪念我。我们在受难周礼拜三使用的福音经文是关于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就像马太所描述的一样，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四到二十五节，犹大到大祭司那里去，对他说，如果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什么呢？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五节。拉丁文这里用的是 tledele， 希腊文则是 paradoso， 这两个字同时具有交付和传递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的受难和交付与传递有关。耶稣在最后晚餐与圣餐当中把自己交付给我们，他把自己递交给我们，这是所有交付行为的最深层核心，也是我们在教会传统中最真实的核心。在所有教会传统中，耶稣把自己交付给我们。如果我们只有传递出规范与仪式，那么教会的传统就会沦于空泛。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传递出耶稣基督的拯救时，也把我们自己一并交付传递出来。唯有当我们将自己交付在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时，唯有当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把自己交付给上帝时，我们的生命才能结实累累。于是我们就不只是被递交在人的手里，而是把自己奉献给他人，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就像耶稣成为我们的祝福一样。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省察自己今天是否戴上了上帝的容面。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你让我可以活出你的样式，让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请你问问上帝，今天谁的脸上为了我而戴上了你的圣容？你在什么时刻借着他人的言语或是行动走进了我的生命？我回味一下那个时刻，为了那个人在生命中带给我的礼物，向上帝献上感谢与赞美。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谁，你在他身上认出上帝的临在？是什么人被你批判的一无是处？请你重新经历那一次的经验，跟上帝谈一谈，为什么那个时候对你是那么困难？你跟上帝谈谈任何涌现心头的事物，你祈求智慧，祈求宽恕，也祈求医治。你问上帝是如何隐藏在这个人的身上，也求上帝教导你如何在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能认出他的临在。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并且问上帝，今天我遇见的这些人中，有没有哪个人需要我作为你的双手、双脚、你的声音、你的临在？我的确在这人面前显示出你的临在了吗？请你试着找出一个你对他未能成为上帝临在的人，祈求智慧、宽恕和医治，然后也尝试找出一个你对他成为彰显了上帝临在的人，好好的回味一下那个时刻，并且为此感恩。

请你祈求上帝帮助你，在下一次看见有什么人需要你向他显示上帝的临在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祈祷式的想象，看看如果你真的在于明后天能在这个人面前彰显上帝的临在，境况将会如何。你试着找出能为这样的事所需要的恩典，并且立刻向上帝祈求这项恩典。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根据今天省察祷告的内容，采取某种具体的行动。

亲爱的主，有时我看见在别人的身上有你的样式，但是求你让我更多有你的样式，以至于我可以活在这人世间，成为多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生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这个单元的时间了。记得上一次生儿跟各位分享过一首诗歌，叫做《千古宝藏歌》，千古。千万的千，千古宝藏歌，这个是根据圣经的诗篇第90篇的经文所写下来的一首诗歌，是英国的诗人这个 Isa Watts 他所把他这个领受了诗篇90篇的这个信息之后，然后把它转换成歌词以后，把它变成了六节歌词，然后把这个信息成为一首诗歌哈，做成一首诗歌。那我就在2010年的2月份中信月刊的时候，我就写了这首诗歌的分享跟介绍。那么这首诗歌跟另外一首诗歌常常在基督徒的口中是常常被这个传唱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把它给混淆了哈。那上一次介绍的是千古宝藏歌，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坚固宝藏歌。好，坚固，好，非常坚固的那个。所以那个宝藏在上次那首歌里面提到，它是永恒不变、千古不变的一个宝藏。可是今天我要分享的这首歌告诉你，这是一个坚固的宝藏。它不只是时间上的永恒，这个上帝的宝藏还是一个非常在物理上面让你感觉，心理上面让你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宝藏。那么今天这首歌是出自圣经第46篇，诗篇46篇啊，圣经诗篇46篇的这首诗歌。那然后在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这首诗歌就成为马丁路德非常重要的，在改教时期一个重要的诗歌的这个精神的表彰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马丁路德的改教的精神，他要用一首诗歌来表达的话，那我想坚固宝藏歌这首圣诗就是他的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达的诗歌哈。如果说是一个国歌。

动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诗歌啊。那它是根据诗篇46篇的经文来做整理以后把它编写出来。那我是在2012年两年以后的一月份的中心月刊我分享了这首诗歌。其实2008年的这个金融海啸影响以后一直过来啊，就是那个动荡不安不是像最近这个2025-2026这个世界的这种战争的动荡不安，那个时候是在金融体系上面啊，那么就是大家的金钱损失，然后经济上面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上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这非常多的人可能因为是在金融海啸的时候丧失了他们的财产。所以我在千古宝上的时候就说了说那一张纸，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印象我分享了一段话，什么都是一张纸，结果如果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把这些比如说证书，结婚证书啦，什么毕业证书啦，什么很多很多的证书，一张都是一张纸啊，那所有这些纸如果您能够淡化这些纸，那么你就明白了一辈子，而忘了这些纸你会快乐一辈子。把你所有的学识，所有的背景，所有的这些如果你能够淡化它，甚至是淡忘它了，你的快乐可能会更加增在你晚年的时候，那么一张纸能够保障给你多少保障。那么今天我讲到坚固保障的时候，我也谈到一张纸，那张纸是什么纸呢？那我们就来看看我当年是怎么分享这首坚固保障歌的。好，我们就开始看看我的文章是怎么写的。我说，朋友，你买了多少保险？这些保单真的能保障你的一辈子都能衣食无缺吗？朋友，你的家装了多少的铁窗铁门？又装了多少的锁？这层层的保护真的能够保障你的人身安全吗？每天兢兢业业恪守本分的工作，甚至任劳任怨的不停加班，这样的殷勤仍然抵不过老板的一纸裁员命令。一个人的基本工作权益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剥夺。当人们急急营营地做了所有的防护措施，最后一个地震，一场洪水，甚至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恨，几秒钟的瞬间，一切都化为乌有。究竟我们的保障在哪里？括号引号里面我引用了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文，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此纵使大地震动，高山崩塌，坠入大洋，大海洋，纵使怒涛澎湃，群山震撼，我们也不惊慌。我这一段的经文是采用圣经的

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它比较白话文一点。这是引用自诗篇46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的文章下面说，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坚固堡垒，16世纪的时候，天主教越来越背离圣经的真理。当时在德国，30多岁的大学教授马丁·路德再也无法沉默，沉着冷静地根据圣经的真理论述了天主教信仰中的错误神学观。1517年10月31号，他勇敢地将95条的论述贴在德国一所大教堂的大门之上。随后引发的宗教改革运动如野火燎原般的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许多位宗教领袖因着坚持圣经的真理，一个一个的殉道而走上刑场。马丁·路德更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审判，排山倒海的逼迫来袭。圣经中的诗篇46篇成了马丁·路德强而有力的坚强支柱。就在这样险峻的环境中，马丁·路德根据这篇经文写下了这首诗歌《坚固保障》。因为马丁·路德也精通音乐，同时为了这首诗歌能够为这首诗谱了如战歌一般的旋律，从此《坚固堡上》这首歌宛如宗教改革运动的凯歌，鼓舞着那个时代每个为真理而战的勇士们，更鼓舞着世世代代在信仰逼迫中坚忍持守圣经真理的所有基督徒们。作曲家巴哈还有孟德尔颂更将这首诗歌的旋律引用到他们的作品中。孟德尔颂的交响曲作品第五首更因此命名为宗教改革交响曲。朋友们，当你万念俱灰的时候，可曾有过举目望天心叹，天哪，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圣经有诗人如此说，我的帮助从上帝而来。诗人又说，这个上帝是个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的上帝。诗人还说，这个上帝要在你的身边随时庇护着你。经文说，白天太阳不会伤你，黑夜月亮也不会害你。这个上帝要救你脱离各样的灾难，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你进你出，上帝都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上面这段的圣经的引用，我也是引用自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引用的经文是诗篇第121篇。那我把其中的一些词稍微润饰改写了一下。最后，我是这样结束这篇文章的。地上一切的人事物都无法对我们承诺什么，唯有上帝是我们无坚不摧的堡垒，唯有上帝是我们永不动摇的保障。朋友，这么棒的保单，不要一分一毫。

你拥有了吗？我的文章结束在这个问句上。你拥有这份保单吗？一定有很多人的投资理财里面是使用保单，哈，尤其是类似像我这样是公务人员，哈，公家这公立学校退休的老师，哈，这一类的，就是公教人员，在台湾所谓的公教人员，军人这一类的，比较胆小，或许在投资理财上面就没有那么的大的胆子去玩股票或者是做其他的投资，那么也许吧，很多人就采用了保险，卖保险这个部分来做一部分的让自己的资产可以稍微的增加多一点点。我是经历过台湾的那个储蓄，就是存款，定期存款的那个10%的利率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刚好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所以我不会理财，但是母亲很会，所以我们就是什么都不懂，那么就是用中国人华人的这个最传统的一个理财观念，就是这个你赚一块钱用四五分哈，存个这个用两分哈，存怎么说？妈妈说那个时候是存八分用两分，类似这个比例哈。所以我们是省吃俭用到，那父母亲都是如此哈。那父亲也是不太会理财的。所以我的母亲超级厉害，虽然不过是一个中学毕业的女子哈，书读的不多，但是她就是很会算账，我觉得是上天给她的哈，她就是这样。那我也不懂得算账，父亲也不懂，所以我们都把钱就是乖乖的拿回家交给母亲。那我母亲就是利用那个10%的利率帮我们的家里面去管账，这样，那么可以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居所啊，真的是靠着母亲用这种，用两分存八分的那个原则，然后绝不奢贷啊。也不分期付款，这个是父亲的教训，就是他不准我们任何东西要分期付款，绝对不可以，所以房子也不可以分期付款买，就一定要存到那笔钱我们再来买。那么我们是这样子来持家以后，这个拥有现在这个稳定的居所，那到后来慢慢的就是也许就是保险，那妈妈就懂得了所谓的保险，然后开始才是去理解保险怎么样来理财这个样子。可是我到现在还是昏昏沉沉搞不清楚这个理财这件事情，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很困银行的小姐常常也很好笑，都已经很熟了，所以就也很好笑我这个做老师的。不过她知道是音乐老师嘛，那也就觉得也就 OK 了，对。对，所以我就非常有感，就是也许有很多的人是用保险来作为一个你觉得你有保障的一个理财的工具，但是那不过就

60几张纸，我真的是，其实没有约好自己要把这2首诗歌是都放在新年的时候来写，真的是随着上帝的感动，那么上帝来感动我要挑选哪首诗歌来分享。我觉得这一次到了今年这个时段。好奇妙，这2首诗歌就浮现出来，然后这个样子的配合的那么刚刚好。上一次说的是一张这么多张纸是证书，好，保证你的工作，证明你的能力。那么今天讲到的纸是保险单，或者是股票也是一张纸，是不是？可是我们都靠着这些纸来，好像有所保障，但是真正的保障到底是什么？好，我来念一下兼顾保障的这个诗歌的歌词哈。我采用的是《生命圣诗》这个华人的诗歌本。他的第50首是这首诗歌，那他的翻译，我在写这个专栏的时候，真的是差不多7、8本的中文翻译的那个诗歌本摆在桌子上去，一个一个的挑，一个一个的念，我真是要觉得他是要文学上、艺术上。那浅白的程度，神学上的翻译，这些种种的条件都要能够，尽量符合我才会想要去使用。不是所有的翻译都是那么的 OK 哈，所以真的是很挑剔的在选择。那么这首诗歌的翻译，我选择的是《生命圣诗》这个诗歌本，总共有4节的歌词哈。第一节歌词说：“上主是我坚固堡垒，永不动摇之保障。上主是我随时的帮助，使我脱离危难恐慌。历代的仇敌撒旦。”仍然想要兴波作浪，他指的是那个撒旦魔鬼，他尖角又势强，奸诈狡猾又势力强盛，残忍毒辣非常，无比凶恶，真难防范。第二段歌词，他说：“我们若靠自己力量，虽然奋力，必然失败。有大能者在我一方，他是上主所选派。若你问他是谁，基督耶稣是元帅，又称全能主宰，世世代代不改变，他至终胜利奏。”凯，演奏凯歌，凯旋之歌啊。第三段歌词，他说：“纵然全世界充满了鬼魔，恐吓要将我毁灭，我们不怕，因为有神的旨意，靠主真理必然会告捷，一定会胜利告捷。”幽暗之君虽然猛烈，我们也不心惊；狂暴我们能忍，因他的永刑已定。因为这个鬼魔的永刑，永远的刑罚已经定了。上帝的言论，主言一出，就倒清啊，就倾倒了。只要上帝一说话，这些鬼魔就通通四散，然后他的刑罚早就已经定了啊！意思是这个。好，第四段歌词他说：“
主言全能，无边无量，远胜过世上的众君王。我们领受圣灵恩典，因为主时常在我身旁。亲戚财或财可以舍去，渺小浮生可以丧失，身体纵然被杀害，真理依然兴旺，上主的国度永久恒长。我稍微加了一些字进去，各位如果查生命圣诗的歌词，它是要按着音符然后把词看进去的哈。可是为了要让大家听的时候清楚，所以我有些词我就用会加一些词，让各位可以更清楚的明白。这个首歌的词曲都是马丁路德写，马丁路德是音乐家啊，他是会写曲子的。应该是这样讲，他懂得音乐，他非常懂得圣乐啊，那他是对于圣乐上有非常多的研究，而且有非常多的论述的一位神学家。所以在学音乐的人，如果你要去理解圣乐的时候，马丁路德的论述你是不可以不读的啊。那么他自己所这个坚持出来的这个信仰的论述，就自成了一个宗派，叫做路德宗啊。那么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路德宗的教会的崇拜，那个里面所坚持的礼仪，然后里面所使用的诗歌，大部分都会是根据马丁路德的这个他的论述，他的观念来做安排整个的礼仪，还有选择诗歌。是很严谨的一个礼仪式的崇拜，不是随心所欲，你觉得今天有什么感动你就选了什么歌，或者是那个就是这个在做礼拜的时候牧师要讲到要讲什么经文，我们就根据那个主题跟经文选一些诗歌，不是的哈。在路德宗的敬拜里面我有去参与过，非常的严谨，他每个礼拜要讲什么样的经文这个是按着一个严谨的进度在进行。那么诗歌的安排也有非常严谨的一个规矩在里面哈。人有规矩绝对不是坏事，各位不要觉得说哇有了规矩就绑手绑脚然后就没有自由。我在礼拜三的好文乐厅的这个单元里面，我也有一段时间分享汉堡德先生文章的时候也在想，其实是有规有矩，规矩就是有方有圆，在中文的这个语文里面讲的就是有方有圆，在方圆之内，在规矩之内，那么你能够在这个规范之内，你可以尽情去发挥，你可以尽情的去创作。所以上帝其实中国人华人的这个规矩的概念跟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要有次序要有规矩，这个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上帝在创世纪里面说亚当夏娃你不要吃那一棵树的果子，只要不吃那一棵，其他的所有随便你吃，这就是规矩啊。所以父母亲要教导孩子说要立规矩啊，那犯了那个规
越了那个矩。

你就得处罚他。不要客气，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规矩是很重要的。那么再来，我还要说这个就是旋律是坚固保障的旋律，是马丁路德所创作。他对不起，不能说创作，应该说是他改写哈。他是拿了当时的这个，在当时的这个他所听到的一个民间的旋律啊。据说我在其他上课听课的时候听到的是，据说可能是在酒馆里面大家饮酒作乐的时候一个唱歌的饮酒歌的旋律啊。好，他采用了这个旋律，但是他把节奏改变，好，那个旋律也做了一些更动。所以很多人在跟我讨论的时候就说，哈哈，是不是就可以把随便一个旋律就拿来，我们就拿来把圣经的歌词放进去，然后这个就可以去唱了。对不起，这个东西一定要严谨哈。当你在做这件事，你可以采用任何的旋律，但是你要有音乐的素养，你要有音乐的理论常识，不可以。还要，你如果是要把它拿来放到崇拜里头，作为这个圣乐，在做礼拜的时候来演唱的圣诗的话，必须要重新改写过。这个不能把原来的歌原封不动的拿来就这么唱了啊。这个当中有非常多的学问在里头，我没有办法非常详细的在这一次节目里面去把它说明白。以后很多很多的只要适合的时间，我都会不断的强调这个原则必须要把握住。那么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坚固保障歌这首诗歌，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吧。那么我在找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在中文的演唱里面可以把四节歌词完全演唱完毕的，所以呢找了两个版本，都是少了一节歌词。好，那么第一首我们来听听看在台北的浸信会环堂这个教会的这个西曼诗班。好，环堂里面有好几个诗班，它在西曼诗班里面有一个叫西曼诗班，在2017年的10月1号的主日崇拜里面现场的献诗录音，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把这首坚固保障的第一、第三、第四节演唱出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非常棒的一个演唱版本。那我们再来听听在马来西亚所成立的一个哈利路亚圣乐团，他的指挥是李忠明牧师，牧子李忠是忠明是国民的明，李忠明牧师。那么这个版本的歌词翻译是一位也是在圣乐界华人的圣乐界翻译过一些作品的歌词的作品的林志成弟兄，林志成弟兄。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他们这个圣咏团，哈利路亚圣咏团，还有一个哈利路亚圣乐团，他们还有一个哈利路亚的室内管弦乐团，然后唱一个 Benjamin Harlan 的一个编曲，但是这一个版本只有第一、第二、第四节的歌词，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钟明牧师，我有机会跟他合作过哈。我在下面唱，他在上面指挥。那他是华人地区很重要的一位圣乐的这个牧师哈。那他在马来西亚的服事，在圣乐方面的贡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牧师哈。那他常常是会来到台湾，在前几年的时候，常常是会来到台湾。那么跟环堂的诗班还有做很多的圣乐的研习，帮助台湾的圣乐各个教会的圣乐工作者啊，所以他在美国这个读书的那一个他受教育的那位那个合唱指挥的那个他所受的那个教育，他跟从的老师是跟我的合唱老师杜黑老师是相同的一个体系出来的哈，所以对于他的指挥我觉得非常的亲切哈，他的诠释各方面

真的是同出一个师门，所以然后加上他是信仰非常的棒的一位弟兄，所以各位有机会可以多听听他在马来西亚这个带领的这些圣乐团队，然后他们有出很多的圣乐的很好的改编的诗歌本，还有一些影音的资料，各位真的多多支持这样子的圣乐施工哈，非常的不容易。那两个我所找到比较好的中文的演唱版本哈，那么我们来听听看国外的版本，听听看这个完全是清唱的版本，完全感觉不一样。

这样子的感觉，完全清唱，所以其实没有麦克风，没有灯光在，没有任何的器材设备之下，光是人的声音，人的歌声，我们就可以颂赞我们的上帝。时间的关系，其实准备了好几个版本啊，可是恐怕来不及，所以我想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先预告一下，我会把前面的千古宝藏歌跟这一个千古宝藏歌，都有一些这个音乐家利用这个旋律然后歌词来谱写，是真的音乐家哈，不像马丁路德，我觉得应该还是称他为旋律创作者哈。那可是他是真的懂音乐的理论这一些部分的。那么有真的是作曲家，为了这两首作品做了完全艺术化的处理的作品，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来一起欣赏。那么最后，选一个版本是剑桥大学的这个国王学院的合唱团来演唱这首《坚固宝藏》。但愿每一位朋友，你们手上都买了这一份保单，因为这一份保单才是永永远远可以保障我们全部的安全，不止心安，不只是

这个各方面的安全，即使我们真的碰到了危难了，那个心永远都是安，那安定在那个磐石上，安定在上帝的怀抱里。那么在音乐声当中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是个药师。那达令人生这个节目呢，就是在分享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今天呢请到的一个老师，我要叫他老师，因为他真的是我的老师，那他叫做高静怡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雅珍，你好。那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0: 对，那个老师我跟他的认识是有一点机缘的哦，老师是我的那个 IP 形象老师，所以大家可以看大家是现在在收听中没有听到老师的那个形象，其实是非常棒的。
1: 谢谢。
0: 那老师就是很漂亮这样。
1: 谢谢。
0: 我注意到老师是因为有一次我上老师的线上课，那他的口条非常非常的好。那老师我想要知道你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呢？
1: 好，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静怡老师。那我是专注在教脸书的个人优势行销，那会教这个部分也是因为这几年我透过脸书翻转我自己的人生，所以我其实心里就有一个使命感，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值得被看见的地方，不管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我觉得太多人会用自己的事业成就来断定自己嘛。所以后来我在写这个课程，我就觉得我很想帮助很多人，他看到他自己的优势，而且他被更多人看见，他可以发挥影响力的。
0: 大家可以就是搜寻一下那个高静怡，哈，对不 对？就是老师的 FB。那老师，你以前在成为老师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1: ？我在投入培训业之前，我在之前其实转换过很多的产业。
0: 嗯，
1: 等于说我其实五年前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0: 家庭主妇，
1: 然后在家
0: 想象哎，
1: 对，带孩子带七年，因为我以前从小的梦想，我就是要当一个妈妈，当好妈妈、好太太。所以我在家当家庭主妇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当然是因为要养两个孩子，就我必须要出来，就是分担家计。所以我在五年前我就重返职场，然后因为我觉得脱离这个社会太久，突然间你会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所以在这几年当中，其实这短短五年，我一直在找寻我自己的定位，我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从就是带着孩子做直销，然后做团购，做电商，然后到帮厂商拍影片，然后再到就是自媒体的培训业，成为一个就是卖课的业务，到自己出来创业，成为一个自媒体的讲师，是一路这样不断的转型，然后最后找到自己的舞台。所以
0: 我其实在听老师的那个故事的时候，老师说他以前是家庭主妇，然后就很难想象哎，
1: 很难想象。
0: 对哦，就因为老师之前跟我分享的时候是说自己在家其实当了七年的家庭主妇，
1: 对，
0: 然后突然就是哇一个华丽转身，
1: 是
0: 把自己推出来让大家看见呢。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就是走行销？你以前是学行销的吗？
1: 完全不是，我以前完全对行销的概念是零，所以我觉得我在教这堂课，我内心就是我觉得我很能够鼓励激励到很多的行销小白，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行销小白，但我却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我也成功的做到一些事，而且我发现不是什么网红才能做得到的，所以我有发现一些秘诀。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蜕变？因为基本上我身边的所有只要认识我的人都会觉得天哪，高静怡你变太多了吧，
0: 就是原本从家庭主妇那个观念怎么会突然变成一个哇行销大师 IP 大师。
1: 而且我以前从来就是对事业是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我以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逸的女生，就是相夫教子，然后对事业没有梦想哦，就是

0: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这一路的蜕变是上帝的手在后面一直推一直推，然后推我，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站在舞台上。
1: 是啊，你现在变成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形象老师。
0: 对，你知道我当我刚创业，我两年前刚创业的时候，我接到第一场的就是外部的讲座邀约，是一个保险通讯处。当我第一场接到我去讲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在讲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回馈，他们以为我在市场上已经很久了。后来当他们知道哈，我是刚刚创业出来，他们全部都吓到。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非常感谢主，因为神给我很大的信心。所以我觉得我的蜕变是，我也看到上帝在我身上动工，就是让一个人，就是原来神要给你的美好是超乎你想的。从我以前一个这么安逸，而且我以前就是标准的员工的人，就是什么都躲在后面，然后自己很努力，也不敢去，就是作为一个主管，就即便主管要提拔你，我不敢不敢，我就躲在后面，因为我不敢站在人前，
1: 好难想象，
0: 很害羞，
1: 好难想象。
0: 以前的口条极差，所以我从小是应该是说我虽然很乐观，但是其实心里很自卑，因为我常常被我的家人就是嫌弃我的口条是很差的，然后反应很慢，我就是反应很钝，
1: 现在其实
0: 慢
1: 听不出来。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到今天所有很多学员几乎不相信我以前是这样的人，我每次都跟他们说真的，我觉得一路我不论你觉得我现在口条很好，真的我觉得都是上帝帮助我。因为当我发现神把我摆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主你自己让我成为一个口条很好的人，你让我可以成为站在舞台上的人。因为我觉得站在舞台上这件事是跟我以前在人生当中的计划
1: 完
0: 全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
0: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人才可以站在舞台上，而且才可以教人，是很厉害的人，可能是从小这边学演讲的人，我们就不是那种人。
1: 我其实对静怡老师，我怎么会认识静怡老师，其实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0: 对，
1: 然后呢我就是一个超级哀人所以我做广播节目就是很哀人然后他就说哎、欸，我要介绍一个超级E人外向的人给你认识、哦、然后他刚好是做形象做 IP 的。那我自己其实很不敢去曝光我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欸，我如果要把我自己想要诉说的理念讲出来，
0: 对，
1: 我觉得我需要有人帮我一把，或者是给我一些心理建设，所以那时候就遇到了静怡老师。那静怡老师真的是给我的人生，我觉得是一个跨步吧，就是跨了一大步出去。然后我觉得听了老师的故事，我在听老师的一开始是线上课，我以为老师的口条是经过很专业的训练的，后来老师就说哎、欸、没有哎、欸、他自己练习的然后怎么会走到行销呢？以前也不是学行销的，
0: 完全不是。
1: 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之前有牧者好像为老师祷告，对吧？
0: 对，曾经就是应该也有十年了，当时我还是家庭主妇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牧者为我祷告，他就说静怡，他说上帝要把你放在舞台。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是其实那时候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没有想法，而且其实觉得他是讲的。然后后来呢，当我就是重新
1: 那个祷告对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0: 无关。因为你在带小孩的时候你想不到怎么可能会在舞台上那是要干嘛，所以你觉得他只是讲，而且觉得他可能就是讲错，但是我心里觉得对他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真正回到教会的时候，后来上帝那时候呼召我做司琴。那基本上我也不是一个很会弹琴的人，所以我觉得上帝在带我做事情都是我从来就是没有想过，我都觉得司琴就是要本来就很会弹琴的人，什么音乐系的人，从小练钢琴的人。那我是那种当时我被呼召司琴的时候，我的钢琴
1: 吗？那时候
0: 你知道我钢琴的程度就是两只老虎的程度，我小时候有学过但是从来不认真学，
1: 就是拜耳出街。
0: 对，拜耳出街都不会太会的出街那一本都没弹完的程度程度极差。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啊，那可能在舞台上意思就是在台上私情。就我以为是这件事，因为我在就是呼召做私情这件事情，我在私情这件事情上我有经历到圣灵的带领。
1: 是
0: 因为后来就是有还蛮多就是弟兄姐妹有跟我说，他就说你每次弹他们觉得很有恩膏。然后我后来我每次在家里就是自己敬拜的时候，我觉得即便我的情意不佳，可是我常常被那个声音感动。就是那一个可能音或是那很简单的音调，我就自己敬拜的就是哇好感动。所以我就觉得

0: 神他也透过就是他呼召我做事情这件事情不断的医治我，然后让我经历到他，然后经历到哇，原来一个我这样子情义不轻的人，有一天我也在就是教会里
1: 上司情
0: 司情，而且我自己享受在其中，然后不只是我自己享受在其中，我觉得弟兄姐妹也享受在其中。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常常经历到很多，我觉得神在我身上做伟大的事，让我觉得我看见自己比想象中的更好。对，
1: 很感动静怡老师，
0: 很感动
1: 的。
0: 对，
1: 真的。
0: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我当时在跟神祷告一件事，说主，我到底要教什么，我才可以教得很快乐，而且发自内心很开心。因为我这个人做事就是我一定要有带着热情跟使命感，
1: 是
0: 我比较不是那种这个收入很高，然后我不喜欢做我就硬做，我没有办法。所以那时候当时我创业第一年在教短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教的实在是很快乐，因为基本上我觉得短视频实在太难做，一般人要做到做到好到变现，我觉得对一般人太难了。对，然后我就连我自己都没有很热爱拍，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不快乐，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到底要教什么。
1: 是，
0: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脸书不是做很好吗？然后我瞬间就啊，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就说好像是，真的耶。然后我就恍然大悟，然后我就回想到我前几年在商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有蛮多伙伴说你脸书经营的很好，然后我就想到我当时在商会，我常常忍不住跟伙伴说你要做脸书了，我跟你讲我用脸书我觉得效果很好，然后有些人都从脸书上来找我什么，我就发现我就已经跟很多人分享，但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写成课程嘛，所以我就一直讲一讲，然后大家也没有要做。所以当我听到神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好像是，所以我才开始祷告说，好，那神，那你教我怎么梳理这堂课。
1: 所以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今天的访问的内容是不是教我们怎么做网红还是怎么做一个成功的，怎么讲，就是好像做一个成功的 IG 或是做一个成功的 FB。 我们今天的节目为什么我会请静怡老师来，是因为我在上完他的课的时候，我去认真的看我自己每天的生活。因为你要写文章要发文，你就会去仔细去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以前我都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很平凡。但是开始上完这个课之后，我就觉得这些平凡的事情真的很平凡吗？然后如果我不说，其他人会知道吗？
0: 对，
1: 我开始去看重我每天的生活。 对，
0: 没错。其实这也是我很常跟我的学长，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样，而且也没什么，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事情，你觉得你没有东西可以碰。可是我就跟学员说，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事情，可是其实你在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其实是可以激励别人的，而且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你知道我有一个学员他来上课的时候，他那时候是51岁还52岁，然后他是一个做直销的妈妈，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老师，可是我每天做事都一样，我就是送产品，然后呢我就是去公司学习，只是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然后我遇到任何事情我都接受挑战，然后我都不害怕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因为他就跟我说了很多很多他觉得很平常的事情，我就说，你知道你刚刚讲的事情其实你可以鼓励到大家，我说光是你说你的观点跟你的信念是一个这么正向的人，你光是这个事情你就可以让很多人觉得哇，你的每一天好不一样。所以他就听话，他就开始记录他的每一天，比如说他每次去拜访他的客户，或是他去送产品，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其实他就只是把他的当下的心情记录下来。就你知道我前几天收到他一个那个语音，我真是感动。我跟你讲，他哽咽的在那个语音讲，我跟你讲，我听着也是在哽咽，我怕我会讲的会哭。他说老师，我真的很谢谢你。他就说啊，我记得我那个3月多去上你的课之后，他就说他还想跟我分享的是，他回到他家，因为他们家在台中，他家在台北，他就说我是我们家7个小孩当中最小，然后也是没有声音的那一个。然后他说反正是哥哥姐姐在前面嘛，姐姐他们
1: 轮不到他说话，
0: 对，轮不到他说话，他的个性也是非常的害羞的人，所以他说他在家就是没有声音。那因为他本来的工作非常好，因为他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然后过去也是在外商业务，所以他的收入也是非常好，反正也是年收破百。所以他后来转战直销，他的家人觉得非常奇

0: 他也说，他说因为这做直销的路上，他一路就是跌跌撞撞，然后当然收入没有像过往这么好，那他一路坚持了11年，所以他跟我说，他的家人都觉得他根本就发疯了。就你知道，他就说老师，结果我这一次回台中的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原来你这么认真哦，原来你这么坚持，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这样，不知道哦，原来你在坚持这些事情。他说我们姐妹每天都在看你的限动，我们都好感动。然后他就哽咽的跟我讲，你知道我听了我真的是，你知道我真的，他就说他谢谢我，
1: 嗯。
0: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他经历到跟我一样的事情。因为我有时候在我的讲座，我会跟我的学员分享说，你不要觉得我今天做跟行销相关，行销我自己，我就是卖产品。我说你知道我当时在经营脸书，我真的就是经历到，我让所有身边的人，不管是家人还是以前同事或朋友，重新看待我。所以我就说，当你准备好要经营脸书的时候，你就是做好心理准备说，我要活得更好，让人家看到。所以我在这课程，我常常有个使命，就是说我想要帮助更多人，让他重新看待他自己，别人也重新看待他，然后他找到他自己的光。所以我觉得，我发现我很多的学员在我的课程中更有自信了，然后他更展现自己。所以我发现原本不敢露脸的人开始愿意露脸，而且因为我很重视一个人的形象，我都告诉我的学员说，一个人哦，外在形象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不是你长得漂亮不漂亮，
1: 是，
0: 而是说你有没有把自己打理好。
1: 嗯，
0: 所以我都会帮助我的学员说，我们如何把自己打理得更好。因为人其实他不认识你之前，他看的其实就是第一眼的印象。我就发现我的学员来到我的课程之后都越来越漂亮，因为我会跟他说，嗯，我觉得你很适合穿什么颜色，或是你很，然后你的笑容很美，你有没有发现？他说他不知道。我说你笑容很美，
1: 是。
0: 然后我说，而且你头发勾起来的时候特别漂亮，或是你这边戴耳环，你很适合戴耳环。你之后我就反正我就教他一些方法，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学员很听话，照着。我就发现这些女生越来越漂亮。
1: 我听静怡老师讲，真的就是找到生命当中你要做的那一件事情，然后当你自己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其实也鼓励了其他的学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生命去影响生命吧。
0: 是啊，
1: 然后你自己也会在这当中得到很大的回馈。
0: 是啊，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先缓一下。
0: 太感动了。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个人品牌优势行销的高静怡老师。老师好，老师刚刚真的是性情中人。
1: 是是是，忍不住哽咽了。
0: 我觉得是人找到自己觉得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感动。所以我很开心听到你的故事。那我觉得在我们大龄人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是50+、60+、70+，甚至80+，以现在台湾人活到80几岁，也不过是平均而已。就是在我们人生不管什么时候，我其实都觉得上帝对我们一定都有美好的心意，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所以其实我想今天请老师来分享的就是个人品牌的优势行销。其实我觉得就是把上帝美好的创造，
1: 是啊，
0: 优势行销出去，
1: 是啊，
0: 对，把自己去发掘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优势找出来。那刚刚老师有说，其实原本自己只是个家庭主妇，并不是说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走哪一条路。
1: 对，
0: 一开始也是听到有牧师给你一个你当时也听不懂的祷告。但我觉得现在当然是看到老师非常闪亮的样子。但是我相信从家庭主妇你踏出那第一步到现在那也5年的时间了嘛。这5年我想一定是有一个开始，
1: 对，
0: 那中间也一定有调整的时候。所以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说，当你决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把自己的好的地方展现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或者是说过程里面也有觉得我真的要这么继续做下去吗？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是去度过的？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我到这个年纪，我的上半场的人生，
1: 对，
0: 可能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不见得是顺风顺水的。你可以有什么人生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的，雅珍，就是我真的是很感谢主，从家庭主妇就是一路到现在，其实5年，我觉得不算很长，但是也不短。但是我的蜕变，我觉得哈，你说没有经历到什么高山低谷是不可能的。但我觉得我最大能够一直不断的往前走，最大的关键是，我觉得很幸运是我有上帝，而且我深深相信上帝跟我同在。所以你知道，当时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带着孩子做直销的时候啊，那时候是上帝他要我去做。所以我发现我在做每一步的时候，我都会，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祷告的人，我寻求神。所以虽然我那时候不明白，因为我觉得我就不会做直销，后来我才越来越明白，哦，原来上帝他已经计划好你的下一步，他把你摆在什么位置。后来我才说，哦，原来我如果没有在 A， 我也走不到 B。 那当我在 B 遇到很多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一样，我就是祷告。我很感谢主师，我觉得他在创造我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我是一个很乐观跟正向的人。虽然人不可能永远都是在就是处于一个很高峰的状态，但我发现我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用正向去想。所以我觉得我在就是一个正向的思维里面，我发现神给我开始有一个信念很强大。所以我觉得不管就是说今天一个人他有没有开始认识神，我觉得正向或者信念强大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这一路在过来哦，当上帝把我推出来创业的时候，因为我从来不是有想过要创业的人，因为我以前就是员工嘛。因为我觉得创业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从零开始，而且

0: 你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前面的路你是无法想象的。可是当时我这样子被推出来创业，我发现我里面有一个强大的信念，就是我也很想用这句话鼓励大家，因为我常常用这一句话鼓励我的学员，就是不要看环境如何，而是专注在自己的优势，走出自己的路。因为我从以前就是从小到大，我都不是什么学业很优秀的人，然后我的工作也都是很简单很微小，可能就是我觉得都是大家都好厉害，我就是做很简单的，你知道我连行政工作都做不好，为什么？我就很粗心，然后我就发现我做什么都错，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是老板受不了，就把我丢去说你去柜台好，你去接电话。就我在柜台做得很好，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就是天赋，就是你的个性特质适合什么，以前我不知道这件事，然后就觉得说天哪，我连行政工作都做不好。后来越大越明白，应该是在这几年当中我不断在转型，我发现为什么越来越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是你发现自己站对位置，你使用你的天赋，你就发现你好像插上翅膀。所以为什么我以前做办公室的工作我永远都做不好，粗心大意。然后像你刚刚就有提到，就是说我们都会遇到经历到很多的状况，那这个要怎么度过？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发现身边的人非常重要。我后来发现到为什么，就是我觉得神把我带到商会，我觉得非常感恩，我觉得神帮我换了身边的人。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就是跟我越来越喜欢破圈这件事情。我觉得人还是要再让思维有高度。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你今天站在一楼跟你站在可能53楼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纠结，但是你今天可能问一个比较成功或者是他认知纬度都比较高的人，或许大家眼里这件事是小事，所以可能我们这个一个问题可能当下会迎刃而解。
1: 是，我觉得刚静怡老师分享啊，就我认识静怡老师，他就是一个表达型的，然后他对人很有热情，然后也很愿意去帮助人。那这样子一个比较有创造性、比较有弹性的人，如果叫他去做一个框框架架的工作，哇，那应该会做得蛮沮丧的，怎么做都做不好。可是在那个环境哦，如果一直在，就像刚刚静怡老师分享，如果在同一个圈子里面没有人看到你的优势，
0: 对，
1: 你就会一直卡在那边。
0: 对，
1: 所以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优势呢？就是说我知道静怡老师的工作就是帮大家发掘优势。
0: 对，
1: 像静怡老师就帮助我，就是去厘清我自己到底是想要走什么样的方向。那对于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他或许过去跟你一样，他就是家庭主妇20年，
0: 对，
1: 那他现在怎么办呢？
0: 对
1: 对，怎么找到自己的优势？常常我们在很多平凡的日子，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就像刚刚老师分享的。
0: 对，
1: 可是一定是，你知道，我觉得老师教那个优势行销，其实是教我们做一个淬炼的功夫，萃取的功夫，就是一杯水里面可能就里面有一滴精油吧，我们要把那滴精油就是萃取出来，那萃取出来它就很珍贵，然后不断的在淬炼淬炼，你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你怎么去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发现自己的优点呢？怎么去看待自己每天平常的生活？
0: 针对就是怎么发现自己优点这件事情，就是我先讲了，就是不论你现在几岁，不论你现在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你很认同自己，因为我发现这个跟年纪无关，有人他可能现在46岁47岁，他依然觉得他好像不知道优势在哪里，而不是这种年轻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依然还是很鼓励，就是说你还是尝试。就是像我有的学员，其实我的学员并不是都是年纪很轻的，基本上都是40以上，很多都是年纪比我大的。或许大家现在一样有这个问题，那我也是鼓励他们，就是你还是在尝试。但是我觉得一个更重要的是，身边真的要有一个对的人，他能够看到，就是别人的一句话，可能你会突然好像点醒你。就像今天在来的路上，就是雅珍跟我讲给我的回馈，我觉得你的回馈也让我看到我的优势，对不对？就像我们在看你或是我在看学员一样。所以其实我常常很鼓励学员或是说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我觉得他如果一直处在这个状况，我都说

0: 来跟我聊聊天吗？我说我很容易在聊天当中发觉到了什么。对，
1: 我觉得旁边要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多朋友。
0: 对，
1: 然后我自己其实朋友圈的知识系统非常的强。那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很鼓励人的，
0: 对，
1: 然后你就多接近鼓励人的人，你因为他们的话就是正向的，然后他们会看到你的价值，
0: 是，
1: 所以我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里面一定有人是看不到你的价值的，但一定也有人看得到你的价值。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眼盲，看不到自己的价值跟优势在哪里。可是去看看哦，你旁边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0: 对，
1: 多去跟他聊一聊，
0: 没错。
1: 然后你就抓到那一点点的优势，把它优化跟展现出来。其实，我回馈我上完老师的课，其实我就是职业非常多年的药师，然后我做了很多其实一般药师其实也不会做的事情，那大家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
0: 對，
1: 可是那个内容跟细节，
0: 对，
1: 我觉得如果我不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知道。
0: 对，
1: 就像是如果一个妈妈她每天都做菜，然后她做菜明明很好吃，
0: 对，
1: 可是她从来也没有去展现自己做了什么菜，
0: 对，
1: 可能大家也就说哦，她就每天都在家里，然后就看到她去市场这样子。
0: 对，
1: 那有时候就是你需要把它表达出来，但我觉得这比较挑战华人文化。华人就是这样会不会太彰显自己了？怎么都在说自己？可是我觉得不管男性啊，或是女性，其实在像欧美国家，他们就是要展现自己嘛。
0: 对，
1: 那同时在展现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得到很多的回馈，
0: 是啊，
1: 跟建立自信心。所以我知道现在网络上很多的自媒体，但我觉得老师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优势，是吧？
0: 是啊，对对，是啊，因为我觉得找到自己优势这件事情哦，其实蛮不容易的，
1: 很不容易，
0: 就是。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有时候常常会有个盲点，觉得要事业很厉害的人，因为他们
1: 学历很高的人，
0: 对，或者是说有什么丰功伟业、
1: 赚很多钱的人，
0: 因为大家会把优势放在这种比较外在的部分，但是我在讲的优势不是这一些哦。这个优势有可能是比如说你的性格，或是你过去的人生经历，或是你曾经是一个就是从低谷中站起来的人，或是你过去在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值得鼓励人的等等，或是你是一个信念强大，或是有一个什么价值观什么观点的人，就是我讲的优势是在你更深层的这个背后，可能有人他其实他很同理别人，他很容易给别人情绪价值，然后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可是他自己可能看不到原来这些是他很棒的优势，他是一个温暖人，可能他是一个低调，所以他觉得说啊，我们好像也没做什么大事，我好像也没什么错了。当你跟他聊天当中，你发现哇，你知道这样的人其实是很难得的，对不对？这就是他的优势。
1: 我就想要分享一个我们长照站的长辈哦，他刚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丈夫过世了，那阿姨也七十几岁了，那来的时候那个悲伤哦，就是失去另外一半。
0: 对，
1: 那你看到七十几岁人，然后后来他就是定期来我们长照站，就是做体适能的运动。
0: 对，
1: 那在这个愿意跨出家里，然后跟人群接触，在一年之后你就看到一个他现在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运动，
0: 对，
1: 做两个小时的运动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让长辈展现，
0: 对，
1: 然后他的孙女都还有家人就会拿着相机来帮他拍照，
0: 对，
1: 你说这个故事其实看起来其实是很鼓励人的耶，其实这个失去一个生命的那个伤痛他自己知道，
0: 对，
1: 可是你就看到这个阿姨她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努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展现
0: 啊，是啊，是啊。
1: 所以其实今天邀请静怡老师来，我们不是说啊 FB 怎么行销自己，完全不是这样，而是说在生命当中大家都有自己珍贵的那个闪光点，
0: 对，没错，
1: 然后相信可以祝福其他的人，
0: 没错，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好。

0: 欢迎回来达玲人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漂亮的高静怡老师。那她就是在做优势行销，怎么把自己的优势行销出去。那她教学员就是在 FB 行销自己。那今天访问静怡老师，就是其实我相信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放下了那个优势的种子，只是那个种子我们有没有让它开花结果或者长成大树，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淬炼，但重点是要先能够发掘。
1: 对，
0: 刚刚也听到老师分享很多学员的故事，老师其实我想请邀请你多说一点，就是说在我们达玲人生都是50家的学员嘛，
1: 对，
0: 那他怎么去发现自己的优势，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想法或是一些祝福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1: 好啊，因为我觉得发掘自己优势实在太重要。你知道我前几天发一篇限动，就是那篇限动虽然说感觉上是招生文，可是真的是我内心的想法。因为我就说，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如果很好很有价值，但是没有被看见，真的好可惜，
0: 太爱爱内涵光了，
1: 真的。所以我在讲哈，优势啊，就是有时候别人有时候自己觉得好像没优势，可是有时候你回想哦，有没有其实你身边其实早就有一些人给你一些回馈，你听了很开心。比如说有人会跟你说，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看过最善良的朋友，或者有人会说，我觉得我很喜欢跟你聊天，我觉得每次跟你聊天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心情就会很好，
0: 或是我觉得我有被同理这样。
1: 对，就是你知道每次啊，我的学员跟我聊为什么他会觉得好像被照

0: 到，因为其实我就是让他去回想，我说你想一下有没有你身边最常给你什么回馈。
1: 嗯，
0: 像你知道我有一个就是学员，当时我在抓他的优势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客户最常给你的回馈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们都会跟我说你的方法太好，我真的太晚认识你，然后就觉得，然后我就说嗯，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其实你的东西是可能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效，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有认识你。要不然就是我有个学员，他就说他的客户会跟他说早知道就听你的。
1: 嗯，
0: 那是代表什么，就是客户对他是有信任感的。
1: 嗯，
0: 所以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后面这个例子，就是说他的客户大部分给他的回馈是会是这一句，我说这一句话太棒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做投资理财相关的，而且他的客群大部分都是那种上班族的高层科技业的，你知道这样子的人哦，都是非常理性的人，基本上不是说你要跟他讲什么卖什么人家就会买单，
1: 是
0: 要足够相信。那为什么这样大部分人都跟他说早知道就听你的，那代表是什么，我这个学员其实他可能给予的设计或是服务大部分都是正向的嘛，所以他就觉得很后悔，说很扼腕，早知道就听你的，早知道我就买，早知道就少赚，因为他们做投资就是赚钱的嘛。
1: 可是就是你这样分享就会知道说，其实他以前都会觉得这也没什么，我就是提供服务而已，
0: 对，
1: 就没有看到自己的闪光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一定是这样子。
0: 是啊是啊，所以像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学员，我说在你身上我看到一个特质，就是你知道吗，一般就是人们对投资理财型的业务都会有一个标签，就是觉得他可能就是舌灿莲花，又想讲什么
1: 又想
0: 我
1: 投资，
0: 又想叫我买都会这样，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们的形象有很多大部分可能就是很梳的油头，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刻板印象是那样，然后你说话不是这么信任。但是我那个学员我就跟他说，你知道你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你也没有口才，而且你也很木讷，而且你讲话很直。然后他说对，他就说他的客户都说他讲话是单刀直入，而且他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不是一直在那边给你拐来拐去要你买他的这个产品。
1: 是，
0: 所以你知道他觉得他自己是很木讷，
1: 他可能直接戳痛点。
0: 对，所以你知道反而这是他最大的优势，他并不是看起来像人家会觉得的那种投资理财型的顾问，对，反而是他最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怎么找，是你要去回想美好的那个点。
1: 嗯，
0: 你知道后来我是怎么样慢慢发掘我自己的优势吗？因为我们以前家庭主妇常被嫌弃，所以当我几年前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被嫌弃到不行。我们进商会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曾经被讲过一句话，说一个在市场上算是有名的、有人气的人，然后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个我就不讲他什么产业，怕会查出来。他就说他是男性，他就跟我说：“我要是你哦，我就靠美色就好。”其实当时我也是很受伤。那代表什么？代表是我们在人家的眼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1: 就是
0: 他不够尊重你。对，他就觉得说你就漂亮而已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嗯，我一定要有办法让自己成长，让有一天别人不会再对我说这句话。那我怎么找到我的优势在哪里？以我当时从家庭主妇出来，我觉得说学历没学历，说专业没专业，没有一技之长。可是我发现很多人给我的回馈都觉得说他们很喜欢跟我聊天，他们觉得我很温暖，很同理别人。那我就开始在发现，我觉得我好像很善于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给别人温暖，给别人爱。
1: 我觉得是给别人力量，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活力感。
0: 对，然后你说到重点，就是我蛮多学员或是我身边的朋友就说，静，我觉得你超有活力，跟你在一起我都心情很好，而且变得很正向。所以我就开始发现，好像越来越多的学员就说，老师，我觉得你信念好强，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为什么遇到这个事情你还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就慢慢的透过身边人的回馈，我慢慢发现我自己的，我觉得这是我跟别人好像不太一样的地方。虽然可能有很多人是很温暖的人，然后我都告诉我自己说，其实上帝给我这个温暖的心，其实就是要更多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可能一句话，即便你觉得你没有专长哦，可是其实你的一句话也在帮助别人，这也是你的优势哦，
1: 是
0: 对不对？
1: 我觉得老师的很多学员的理念啊，包括我自己，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优势更让大家知道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可以去祝福别人的。
0: 是啊，
1: 因为我以前在上很多 就是我其实看了一些 IP 课或是网络上的行销，其实我自己不喜欢、欸、就是不喜欢、嗯、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
0: 对，
1: 把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故事，把我们人生经历过的、嗯、把它分享出来，我觉得那个把它好好的说出来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是接下来要祝福人很多，就像你刚刚说那个财经的那位学员，如果他帮助其他人也可以有纪律的就可以去得到丰盛的财务，那相信他的家庭可以过比较好的生活，或者是他也可以再去帮助更多的人、
0: 嗯、
1: 所以这个优势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在自己身上，
0: 是
1: 吧？是
0: 啊是啊，没错。所以我很喜欢在我自己的课程当中为学员祝福祷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们自己经历过，我们发掘到自己优势，可是有些人他可能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或是他身边可能很多是比较负面否定他的人，我也想跟就是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当你发现你身边有些人习惯性的批评论断或是否定你，请你赶快远离，不用什么事都跟他讲。
1: 这个叫有毒的人。
0: 是的，而且即便这个人，
1: 赶快离开有毒的人。
0: 对，即便这个人是权位比你高，你觉得他很厉害，
1: 或者是他是你很亲近的人，
0: 对，我说远离他不是说从此不跟他做朋友，不是，而是我觉得你自己要会判断一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就讲过一个学员的例子，他自己也是就是领导人，可是他更上面的领导人是比较
1: 强势领导那种、
0: 可能是比较会否定他的，但是他又什么事要跟领导人报备或者什么事都跟他讲，所以他常常非常受伤，所以他的内在的否定自己很严重，很多自我怀疑。我就跟他说，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凡事去跟他讲，因为你得到的回馈永远都是你只会自我怀疑，所以像他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你先远离，当你内心还不够强壮的时候，你不要再把自己再陷到一个泥沼里的，所以一定要去靠近正向阳光的人，我觉得这会让你的生命，其实是因为人的生命是会影响生命的，当你常常跟正向有力量的人，其实你会重新发现原来你也是可以变成是有力量的人，当你没有的时候，其实别人是有办法就是让他一点一点力量进到你的生命里、
1: 嗯、
0: 那怎么样找寻叫正向阳光有力量，我觉得通常来说啦，就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在做事业的人，你就去找一个纬度高度都比你高，因为我发现虽然说这个不是绝对，但是我发现这个概率是比较高，通常纬度比较高的人他容易去看到你的优点，他容易鼓励你赞美你而且帮助你、
1: 嗯、
0: 但是纬度比较低的人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但是我看到的是我在身边我的经历是蛮多部分会这样，他很容易就是他习惯否定别人，
1: 或许是生活的譬如说我自己后来发现了、
0: 嗯嗯、
1: 如果我们只单一做一直在某一个框框里头一个领域里面，
0: 对，
1: 你就会在那样的思维里面，
0: 对，是，
1: 所以结交不同的朋友，
0: 对，
1: 我觉得还蛮好的，
0: 是啊，
1: 其实还蛮鼓励听众朋友可以到教会来认识，
0: 是啊，
1: 因为我们都有小组团契的生活，其实我可以认识各行各业的人，真的是在教会里面认识的，
0: 啊、
1: 要不然。在我自己的工作领域它相对会比较封闭一点，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知道大家都会去滑社交媒体，但我觉得社交媒体或许有时候你会看到你的朋友好像过得很好，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啊好有压力，自己好像是不够，但我觉得在某一些状况可以跳出来，你不一定是看你身边的社群的朋友，
0: 对，
1: 你可以看一下，譬如说静怡老师的脸书一向都很正向哦，或者是说你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他的形象你是喜欢的，
0: 对，
1: 那这个形象你可以去搜集一些他的访问，
0: 对，
1: 比如说他可能是电影明星好了，
0: 对，
1: 其实之前我才看到那个安海瑟薇，他那个在面试那个段贝山的时候，
0: 对，
1: 那李安就问他说你会骑马吗、
0: 嗯、
1: 他就说我会、
0: 嗯、
1: 但事实上他当时根本不会，但他就是让自己很努力的在两周之内去学会骑马。其实今天早上我在跟静怡老师聊天的时候、
0: 嗯、
1: 也是他也讲到，就是说 人家问他要不要去接一个那个课程哦，
0: 对对，
1: 他就很勇敢说啊我去试试看，
0: 对，
1: 但我想分享的是说有时候你可能环境就是这样，你要出来那个环境不容易、嗯、那 我们就把视野或者是我们的焦点拿到说，哎，这世界上有没有你喜欢的形

0: 这样，
1: 对，
0: 然后你先去相信自己说我有可能也朝那个方向去、嗯、那很多人就说啊，电视明星谁啊，她可能很漂亮哦，
1: 对，
0: 但我相信明星除了漂亮之外，
1: 对，
0: 这么多漂亮的一定有你喜欢的特质，所以你开始去萃取说她的这个特质是我喜欢的，然后你把那个特质说哦，我也要，譬如说她一直在运动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哦，她很认真的在、管理好她的饮食，譬如说她就是三餐会自己做，那我常常看到很多，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分享这个，就是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你问问你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没错，我觉得你讲这个很棒，这就让我想到，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榜样，你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而且你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当你找到一个这样的对象，因为像我自己哦也有这样的对象，所以我发现就是我在几年前我心目中的榜样就在一直在我心目中，所以我就一直跟上帝祷告，主，我就要成为台湾的他，所以他的很多的特质我喜欢，即便我现在没有，我就努力的朝这个方向，比如说他是在舞台非常有魅力的演说家好了，我就跟神说，主，我不是只是一个讲师，我要成为一个演说家。所以我今天在教课，你知道我在线下课的时候，我都不觉得我只是一个讲师，因为我觉得演说家跟讲师是不一样的。演说家其实又应该怎么，讲师他教课，对吧，我们把我们的东西赋予给别人，但我觉得演说家他更赋予的就是他可能会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激励到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发现我常常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情，也是我看到我 的那个位榜样他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当你心中有一个形象你想成为的样子，它变成一个你梦想，你就可以朝这个梦想前进，你就发现你可以越来越像这样的人，不管是在口条，以我的自己的例子，不管在口条、台风，然后事业的格局、高度，所以我就发现我在不断进步，是因为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那加上我们有信仰，有祷告，有强大的信念，所以我每次都跟我女儿说，妈妈就是台湾未来最有影响力的女企业家，妈妈未来就是就跟我女儿，然后女儿就相信，因为我说妈妈就是相信，即便现在不是，十年后妈妈可能是。
0: 我自己其实有两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榜样形象，
1: 对，
0: 一个是一个澳洲的牧师，
1: 对，
0: 一个 女性的牧师，我非常喜欢她，非常有创意，
1: 对，
0: 另外一个是就是看 TED 的演讲，
1: 对对 对，
0: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史丹佛的心理学教授，那后来我就发现他们在他们的社群媒体有很多他们的展现跟曝光，让我可以知道说，因为我就喜欢他们的人格特质跟他们所在做的事情，
1: 对，
0: 那这两个人后来就是我就觉得哎，那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想鼓励听众朋友，或许你会觉得啊，我就在这个环境啊，我每天就是这样的生活啊，那或许你现在正在很沮丧的里面，或者是或许生意失败，或许你现在婚姻失败，或者是很多你觉得你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或者是你刚从一个疾病，或是你正处在一个疾病的里面哦，因为我自己是做医疗人员的，
1: 对，
0: 我看到太多一次癌症、两次癌症、三次癌症，哇，那个活出他生命的样子，现在是很棒的。那当然，我也有看到生命终了的，包括跟我传福音的人，其实是我的病人，他就是化疗，然后标靶治疗，对他完全无效的一个八十几岁的一个长辈，但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都还非常的喜乐，所以让我非常讶异，说我在安宁病房看到的病人都是很害怕的，
1: 对，
0: 怎么他因着有耶稣，他就等着开心的，我终于做完地上的功课，我要回天家。所以我想淬炼出我们生命那个珍贵的部分，我觉得去行销出，我觉得上帝在我们每个里面的那一个工作，
1: 对，
0: 我们真的每个人都是上帝手中宝贵的工作。
1: 是，
0: 那最后请静怡老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吗？
1: 好啊，太好了，我正有此意。就像我每次在我课程结束，我喜欢为大家祷告，
0: 是，
1: 不管就是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正在就是收听的人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如果你正在处于一个你想突破但你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或是你在行销，然后可能觉得

0: 没有效果。任何，我觉得任何的状态都没有关系。
1: 撞墙碰壁的时候，
0: 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人都有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是可以帮助你的。那如果也正在收听的你，那你愿意来领受，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祝福。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经历到满满的恩典，这个祝福，而且经历到很多的翻转，我相信我身边的人，即便只是在线上收听的人，一样可以领受到这个祝福，这是我深深相信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在空中分享。主，我知道今天的所有的环节都不是偶然，主是你带着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有需要的人会在今天他会听见。
1: Amen.
0: 主，你来帮助所有需要的人开始要来经历一个奇妙的翻转。主，你要把一个新的突破的一个能力，那个恩膏要放在今天很多很多人的当中，即便他可能只是刚刚收听到，他可能都前面的东西他可能也没听到。主，凡是任何有需要，你知道他心中有需要的人，不管他是在高山还在低谷中的人，主，你现在就亲自来动工，你来帮助每一个人的心。主，要做突破的，你带他开始开路做突破。心中有恐惧有不安的，主，你赐给他一个平安在他的里面。主，你要把一个就是整个环境就是要兴起，你让今天在听的很多的人，他今天开始在走出去的时候，他要开始感觉到，哇，开始好像有不一样的感觉，有一股力量在帮助他。主，真的感谢赞美你，你如何使用我们的人生，主，让我们的人生也能够去帮助更多人，也帮助今天的听众。主，在从今天此刻开始，要有一个喜乐也在他的里面。主，每一个人你在创造他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主，这个优势可能他不知道，但是主，你让每一个人更多的明白你的设计，你的规划到底是什么，你如何要带领他，你要开始来打开更多的孩子来看见。不管他今天的事业成就如何，即便他只是一个还在带孩子的家庭主妇，跟我过往一样，还是即便他现在是在一个职场上一个很做高位的人，主，你都把更多的祝福放在他们里面。主，你要把一个强大的信心、自信、勇气、力量都加添在今天听到祷告的每一个人当中，要来帮助他们，带他们的脚跨越出去，跨越出去，成为一个勇敢无所畏惧的人。主，你要让他们跟就是这个人生好像真的开始重新翻转，开始跨越，开始突破，他们要开始觉得，哇，好阿们哦，好开心。他也要开始成为下一个祝福别人，他也要有一天他告诉别人说，曾经的我是如何，但我跨出去了，我找到我的优势，我能够帮助别人。谢谢主，这是我们同心合一在你面前的祷告，希望更多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这是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以及圣灵得胜宝贵的名求，阿们。
1: 祝福这个超自然的恩典可以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0: 谢谢，
1: 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

0: 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1: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穆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Hello， 关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志廷莫老师。在关系里啊，我们常常呢蛮渴望被理解，然后可以被靠近的。但是呢，在我们受伤的时候呢，我们又希望对方把对方推开。所以呢，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一些说不出口的脆弱，或者是有些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失控的情绪，那有些时候呢是沉默，或者是找人吵架啊，这一些种种呢，我们就很怀疑说，哎，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那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关系点心吧》在这里呢，我们不急着给这么具体的答案，而是陪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慢慢的去听见，去看见关系里那些被忽略的心情跟故事。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对关系有着深刻的体会的心理师，张婉乔心理师。他自己本身呢，是从青少年的心理工作出发的。他因为他看到每个孩子的背后，往往都联动着一整个家庭的关系，也因此一步一步的走进伴侣议题，持续的关注这个伴侣关系呢，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内在与生活。今天我们就邀请张婉乔心理师来让我们重新看见关系里面有哪些脆弱，有哪些限制，但是这个关系仍然是存在着希望感跟连结的。那欢迎婉乔心理师。
1: 各位听众朋友，莫老师大家好，我是婉乔。
0: 好，那我们婉乔心理师，我们接着呢就来访问你几个问题，然后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认识你是如何看待关系的哈。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这个议题感兴趣的呢？
1: 像刚莫老师有稍微提到的，就是我一开始的辅导工作呢，其实是接触有适应困难的青少年。然后我们都知道说，服务一个孩子其实不是一个，而是一组，就是连同他的家人。所以就算在做亲职咨询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主要照顾者出席，但我们还是会发现说，那个没出席那一方的家长，有时候就算他可能是分居或是离婚了，我觉得他都很像一个隐形的参与者一样，就是他人不在，可是他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力却是很真实的存在的。所以我就从这边开始发现说，哇，就是光是家长两个人的关系就对整个家庭有这么大影响力。那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接触，然后也觉得说，哦，其实我们要协助一个孩子，不只是孩子个人，而是包括家长整个家庭。所以从这边切入之后，就也意识到说，伴侣关系的稳定与否，其实对于一个人他的生活的满意度，对于他的内在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就继续的，就是有点进到这个领域，慢慢在耕耘这样子。
0: 那婉乔心理师，那你相信长久的爱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在关系里面，亲密关系里面有很多需要去经营或是磨合的部分。那我觉得今天我想特别想提出来的一个点，我把它命名叫做一个节制的力量。那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不舒服的，是爱不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很生气，在攻击对方。

或是我好无力、好悲伤，各种的这个情绪的反应。那通常也都是这些反应在伤害彼此，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们很需要是学习怎么去带有节制的理解跟帮助对方。然后我会用节制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学的新的方式

0: 是指说当我们意识到啊，原来这样做对关系才是好的，我们决定即便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们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那就算遇到困难，我们也能一起停下来去尝试认识跟照顾这些伤，而不是用意志力去撑着这样子。
1: 好，所以在伴侣諮商里头啊，那你通常看到伴侣卡住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先看到的会是，不论是带有什么议题的伴侣进到諮商室里面，最先看到的就会是某一种他们受困的负向的互动模式，就是一方可能是很习惯的有假设，这是假设，假设是指责，然后另一方可能就是比较讨好，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他们习惯互动的剧本，他们都卡在里面了。那我觉得光是要辨识它，要突破它，就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很直觉的反应里面，其实都是过去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一个痕迹，是他过去觉得有用的。所以一开始他们意识到要改变的时候，其实会很像是在战场的前线里面，你要他把他唯一认得的武器给丢下，他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刚开始真的光要辨识，然后要有一点点的小调整都很不容易。所以当我们能够跨出一点点的节制的力量，然后能够去倾听对方或做出一点点改变，我觉得都是很大的突破，都是很值得给自己跟对方一个大大的肯定这样子。
1: 好，所以婉翔老师在伴侣諮商里头啊，你觉得你会最擅长的是站在哪一个位置去帮助来求助的伴侣？
0: 如果说位置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心中比较有两个不一样的位置。一个是在諮商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伴侣之间好像彼此很熟悉，但又有些心里的话是很陌生的，就是我没有时间，或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没有跟对方说。有时候可能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对自己的认识还没有那么的足够，所以我没有跟对方表达。那我觉得在这个对话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像是陪伴他们去翻故事书，就是认识对方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让他们能够一起去整理对对方的认识。那另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谈到那个脆弱的受伤的那个部分，有一点像是故事书翻一翻，有时候就有一块它那一页有一点破掉了，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长时候其实伴侣的很直觉的反应都会是赶快把它带过，那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生活就没事了。我们其实不是很擅长去处理这种比较脆弱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我们是要放慢下来，就是停留在那个破掉的那一页，我们来看看说，这个伤它为什么在那边，它在说什么，它怎么发生的，然后它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我们谈到受伤的时候，有两个东西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比较多的是关系，就是我们的互动怎么影响彼此。然后另一个是讲到是主体，就是我在这个关系里面的主体怎么了。那这个好像它看似是回到个人，可是其实当我们的主体受挫折的时候，也会再被我们带到关系里面。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可能是我可能早期成长经验里面有一些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被满足的，比较挫折的东西，那很有可能它就会成为我在伴侣关系里面一个需求或一个期待，那其实它都是会互相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伴侣关系里面去看到那个主体的脆弱，比较不像是说 要完全的由对方去承担，而是说我们一起看见了

0: 那对方就知道说啊，我理解你的脆弱，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我愿意用你需要的方式温柔的去理解你，去靠近你，但是我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救赎或是你问题解决的那一个人。那我觉得是希望就是帮助伴侣两个人从这种比较痛苦或是希望对方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种状态，慢慢的走向说，哦，其实我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的课题，但我又能在他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去陪伴他。那我觉得那种脆弱的时刻彼此支持的那一种亲密感跟连结感其实是很深刻的。那我就希望说能陪伴伴侣走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婉乔心理师，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面呢、啊、有没有一段经验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呢？
0: 我觉得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在生命比较早期认识关系的那个方式其实很受我在家里面的排行的影响，因为我在家族里面是长女长孙女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比较需要去照顾或者是观察其他人的需要的。那我就常常就是在眼看四面耳听八方的在关注其他人，所以我觉得刚开始早期认识关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是比较以对方为主的。那渐渐的我就发现说，其实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其实是会蛮疲惫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比较退后一点点，没有被看见，或者是我想要的我的声音就没有出来。那我觉得也是在慢慢开始工作，然后认识了心理諮商的这个领域之后，让我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体会。就是我记得在工作比较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比较年轻，所以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蛮拼命的去做的。那也会觉得说被交办的任务就是要使命必达，要赶快完成。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工作里面的一个前辈，他就是在我们一个会议讨论完之后，他就问我说诶，你这样子可以吗？会不会有困难？然后关心我说你这样子还好吗？还 OK 吗？我觉得那个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有一点小冲击的，就是我以为在我原本的认知里面，可能是被交办的任务或是责任是优先的，去完成它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没有那个想法是说我也要考虑我自己能不能把它做完，或者是我会不会有什么困难。所以当时被问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开始有这个对自己的关照，就觉得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关心自己的。那慢慢慢慢的，我觉得是更多的去觉察跟体会，就是我自己在关系里面我的想法是什么。那我觉得带着这一个对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觉察进到关系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比较完整的被表达出来，然后参与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更加的真实。就是我看待我自己也好，或者是我看待关系的另一方，看待关系的对方也好，我会去意识到说，哦，我们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我会有各式各样的，不一定是每次都使命必达，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能完成任务的，而是我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跟情绪跟脆弱，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展现。那我们进到关系里面的时候，也很自然的就有这些东西。而我们当我们能够接受说对方的脆弱也好，或者是对方跟我不一样的地方也好，能够真实的被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

0: 实在关系里面反而是更自在的，更轻松的，就是我不用去担心说我是不是一定要按照对方的方式或是什么东西不能说，而是我们能够更自在坦诚的去接受说，哦，你现在的想法跟我不一样，那也没有关系，然后能够有些时候各自去为自己的主体性，就是各自去照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完全的去依靠对方。我觉得在重新看待关系就会有这样子不太一样的变化。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慢慢的也带进我的工作当中，就是在伴侣諮商的这个过程里面，就会不只去关注这个关系的层次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也去看到说这个两个主体，两个个人在这样子的互动里面，他们的经验怎么样，然后他们有哪些部分其实是自己以前早期所累积下来的，他忘记了自己也好，或者是他没有觉察到他的需要也好，这些东西也要被慢慢的培养起来。我觉得在关系的层次里面比较能够去照顾好自己，然后又能够去贴近对方。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这样子一个变化，这样。
1: 嗯，好，因为这个节目是关系点心吧，所以要想请婉乔心理师提一种点心是你觉得可以象征伴侣关系的。
0: 嗯，我想到的是那个麻薯，然后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大福，因为我觉得它在比较柔软的时候被塑形，然后甚至有些制作的过程是还会有那个敲打的，所以让我想到是刚刚前面我们也一直在讲，就是那个节制的力量，是有些时候我们学习跟彼此相处的过程它是有一点不舒服的，然后甚至我们也是必要的时候需要去面对一些脆弱或是坦诚一些脆弱，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最柔软的那个时刻被塑形，然后最后形成一个好吃的那个麻薯，是我们可以连接在一起，然后能够借着这样的脆弱我们反而变得更亲密，所以我想到这个甜点。
1: 好，最后呢请婉乔心理师啊，你想到一句想要送给伴侣们的一句话的话是哪一句话呢？
0: 我想要送给他们的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误以为需要成为对方的完美情人，但或许对方需要的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生旅伴，这个不完美是即便你不完美，但是我不会离开，然后即便我不完美，但是我愿意承诺会继续学习。
1: 谢谢婉乔心理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一起跟听众说拜拜，
0: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今天呢，到底我们要来什么样的来宾要来做见证？在还没谈到这个来宾介绍之前，我想要来跟大家诉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根据研究的报告呢，一般人平均都会藏有13个秘密哦，哇，这么多。